说你喜欢责备别人，为什么自己也做错了事呢？这是如坐针毡的故事，出自清文康儿女英雄传第十回，说不料安公子道再三的推辞，他听着如坐针毡，正不知这事怎的个收场，只是不好开口。这是另外一段故事了，喜欢吗？

如坐针毡。这个故事听起来呢，这个闵怀太子未免心胸太狭隘了，所以大概成不了什么大人物，现在都没人记得他了呢。如坐针毡当然最主要形容心神不定，坐立不安，所以近义词是揣揣不安，坐立不安，反义词是若无其事，处之泰然，安之若素。也可以讲呢，反近义词坐不安息也可以讲，芒刺在背也可以讲，惶恐不安也可以形容的。但是造句呢，就可以说啦，早就过了放学的时间了，孩子还没有回来，母亲在家里如坐针毡，因为担心孩子出事，怎么还没到家呢？也可以说，老师在课堂上大发雷霆，吓得同学们如坐针毡，最好快点下课回家吧，这样呢，就不用看老师的脸色了。这是今天跟您分享的如坐针毡，下次我们同一时间再一块欣赏画龙点睛。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哈，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吉。
0: 所以我说我们其实，你就讲你，我一直觉得你心存善念。我觉得你只要你自己对别人是善良，你旁边的人都是善良的。我就觉得人都是互相的。
1: 对啊，
0: 因为我就觉得有些人都一天到晚讲，像我说曾经听我的朋友说。她婆婆好坏，我就说怎么会那么，她讲的形容的、我现在已经不太记得，我就说真的真的很坏，我就说那你对她怎么样，她说我对她很好啊，我说我觉得很奇怪，你对她很好她怎么会那么坏啊，我有时候不相信，我不是说不相信她讲的话，我是觉得不相信有这种人，
1: 对
0: 就是你对她很好她还对你很坏，我是说如果你对她很好她最多没有对你多好，他也不会对你很坏，
1: 对啊、
0: 才对嘛，是不是正常这样？因为你不会，人家就讲说，人家伸手都不打那个笑脸人了，怎么可能会说你对他那么好，他还对你那么坏？而且我听我同学讲的，很夸张，自己亲人的妹妹把他的房子偷偷的
1: 卖掉，
0: 哦，
1: 过户，
0: 过户给他先生，就是。把姐姐的房子，因为她出国去，把她偷过户了，然后他们还打官司。我就说好奇怪，你亲妹妹怎么可以做得出这种事？
1: 是啊，
0: 我的意思是说，她最多侵占你一点房租吧，
1: 对、
0: 就已经很坏了。就是把你的房子，她说啊，我帮你出租，然后租3万，跟你说2万，侵占你1万，这有一点可能。怎么可能？已经偷偷过户了10几年，你都没发现啊？你。他就说帮你存起来了，我帮你的房租存起来，讲这样我就想人怎么，而且你看你从小一起长大哦，就算他结婚了、跟受到别人的影响，但是也不至于对自己的亲姐妹那么那么过分吧，
1: 对啊
0: 对，
1: 我们哈，其实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哈，
0: 生命
1: 啦，我们这个嗓喵其实只是一个空壳子，
0: 对，
1: 你知道吗？
0: 对，
1: 你装什么它就是什么，
0: 对，
1: 如果你给它装咖啡它就是咖啡杯、你给它装茶它就是茶杯，
0: 是，
1: 但是你要让它装一个干净的水，你怎么办？它已经有茶

0: 够，有咖啡够了，
1: 嗯，
0: 所以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呢？
1: 嗯，
0: 对不对？我们常常去探索嘛。你说你，你说这个人作恶多端，他有没有好的？他可不可以改变过来？嗯、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就是说，我以前呢，我就说这个杯子有主人的话、嗯，主人就会善待这个杯子。
1: 嗯，
0: 它是咖啡杯，他就会把自己洗干净，
1: 是、
0: 哦、用力去给他刷一刷，刷一刷，哎，杯子就干净了，也没有茶垢了。你又可以是装一瓶干净的水，所以我们的生命呢，其实就是需要一瓶干净的水。
1: 嗯，
0: 越干净呢，就表示这个杯子有主人在爱用它。
1: 嗯，
0: 那我们这个生命啊，我就说，一个人没有主人的时候，
1: 嗯，
0: 什么可能恶的坏的念头，
1: 嗯，
0: 都有可能掉到这个杯子里面。
1: 是，
0: 所以有邪念，有恶念，有杂念。
1: 嗯，
0: 这种东西就是人最大的罪恶跟痛苦。
1: 是，
0: 他以为他赚了便宜，其实他里面的杂念会让他很不舒服。
1: 对，
0: 他可能自己也不觉得他会有、嗯、他的命运会什么，就是都是一些龌龊肮脏的嘛。
1: 对，
0: 那所以我们说人哈、哦，为什么说信仰里面都会教我们的是什么？我们的信仰教我们的是，就是要有一个干净的灵魂。
1: 是。
0: 干净的灵魂，
1: 清理的灵魂，
0: 清理
1: 就像水干净的，清理的水，
0: 只有干净的水可以冲洗任何的肮脏跟可以喝，对不对？
1: 对，
0: 可以给你身体需要的水分，可以代谢你的所有的杂质，所以干净纯净的水，我们说我们平常我们喝水，我们也喝了一个不干净的水，你真的是就会生病、欸、
1: 对啊。
0: 但是你要是你的生命里面没有一个干净的活水，
1: 对，
0: 所以神他说他是活水，
1: 嗯，
0: 我们信的神他是一个活水、
1: 嗯、
0: 他不是一个一年才来拜一次绕境一次、
1: 嗯、
0: 你就有可能干净吗？不可能。你只有天天都在喝这个活水，
1: 嗯，
0: 你只有天天在跟神祷告，天天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
1: 嗯，
0: 然后呢很自然而然你就会干净，什么坏念头你根本就不会，你就不会产生了、
1: 嗯、
0: 何况说不是你的东西你还要去抢，还是要去侵吞的。
1: 对，
0: 我们都已经，我感觉到说为什么信仰会让人齁愿意付出、
1: 嗯、
0: 因为他觉得神的爱太丰满了，他太够了嘛。就像你说你觉得哎，你真的是太感恩，你心都心想事成了、
1: 嗯、
0: 你就会想要分享给别人，
1: 嗯、
0: 你就会自然而然就会，你多了丰丰富多了。所以以前的人，我以前都觉得为什么他会这样讲，他说福杯满溢、
1: 嗯、
0: 你的杯子里面都满满的干净的水，
1: 对，
0: 还是一直在流，它就自然就会流出来了，所以它才叫做福杯满溢、嗯、福杯叫福杯啊，
1: 福杯，
0: 福杯啊、嗯、福杯满满
1: 流
0: 满了、
1: 啊，黏出来，满叫黏，
0: 黏嘛、哦，
1: 嗯，黏就是满满的
0: 哦，真的、哦，黏、欸、这听起来好、
1: 嗯、
0: 好不搭哦，
1: 好像不太一样哈、哦。
0: 对啊，黏，对啊
1: 。一般来讲，就是说你黏满就是总黏满，总黏了就是装满它
0: 啊，总黏满，
1: 所以满是黏。
0: 哦，
1: 这发音非常不同，
0: 很对，很难连接。
1: 对对
0: 对啊，所以就是说，我们人要有主，
1: 嗯，
0: 有一个比我们更能够掌握我们的人哈、嗯
1: 哦。是，
0: 所以你说你那个朋友，他妹妹会侵吞，就表示他里面就他只看到物质啊，
1: 对，
0: 他只想到这个哦，能够多赚一点。可是他如果没有那个福分的话，我觉得拥有这个东西反而变成他的烦恼。
1: 对啊，我这就是我这样常觉得，人就是一般来讲，你心都是柔软的。我的感觉是你对人家好，人家就会对你好。你人家对你不好，你可能你像我们这种人，
0: 我们就不跟他一起啦。
1: 我觉得像我就说这个一个群组里面有一些人你跟他合不来你就少来往而已、
0: 啊、对啊，你们就分开了，
1: 那他也不是你
0: 没缘的人。
1: 我的意思是说他不见得是坏人，我常常讲说不是说我是好人然后他跟我不一样他就是坏人，不一定。
0: 对，
1: 我说他就是另外一种人而已。
0: 对啊，
1: 那我也讲
0: 说不同调不同，
1: 我不会要求我朋友说我很讨厌那个人你不能跟他来往， 我不会这样
0: 幼稚的时候
1: 才会。我的意思，你可以跟他来往，那是你。

0: 你跟他的事，我跟他不来往，是我不喜欢这个人，就是我感觉上他跟我痛调不一样，我们谈不来，那我就最多没有跟他来往而已，没有私下来往。
1: 对，
0: 像我们去运动，一个打球的群组，有些人你不喜欢，但是球还是可以继续打，就是打球而已嘛。
1: 对啊，
0: 打完以后私下没有来往了。
1: 是啊，
0: 我说，但是我不是说我是好人他是坏人，或者是他是好人我是坏人，都不是。
1: 对，
0: 就是我们都是好人，只是他跟我是不一样的人，我跟他谈不来，就我不喜欢他说话的方式，或者是他行为的方式。
1: 对，
0: 就不同嘛，不同的人而已。
1: 其实简单说啦，现代人都叫做同频啊，频率相同。
0: 对，人家会说人家 跟你痛调不一样的，
1: 对，
0: 你就不喜欢跟这种人来往，你就不少来往而已。
1: 对啊，
0: 那我也没有规定说你跟我好你就不能跟他好。
1: 是啊，
0: 我倒是不会这样的。我是觉得你可以跟他来，
1: 这个叫做成熟的人的做法。
0: 对，你如果跟他谈得来你可以跟他谈啊。
1: 对啊对啊
0: 对啊，你如果跟他谈不来，那就跟我一样也跟他谈不来。无所谓啊，
1: 一种叫志气相投。
0: 对对对，
1: 一种叫臭气相，也有人臭气相投。
0: 对，我是觉得无所谓，你知道吗？就是个人个人有个人的想法。
1: 没错，
0: 我连我先生我都跟我说，我先生我都没有规定他说我不喜欢那个人，所以你不能喜欢他。我说我也不会这么讲，我但是我可能会跟你聊到说，我觉得我跟他我不是很喜欢他那个人，所以他的行为模式我不是很喜欢。那就是这样，如果你喜欢你可以跟他来往，无所谓。你是你的，你是你个体。
1: 你刚刚讲到这里，他如果知道你不喜欢他，他很
0: 通常他也不会，
1: 他也会有一点顾虑说这我老婆不太喜欢他。
0: 应该也不是因为顾虑，因为他可能也会受你影响，也觉得我好像也不喜欢这个。
1: 对
0: 对，无所谓啊。我但是我的有时候我会讲说啊，你反正那个人我不喜欢，随便啦，你无所谓。有些人都说哇，先生跟他连话都不能跟他讲。我说
1: 对呀，
0: 也没那么严重吧，对不
1: 对？
0: 对
1: 呀，
0: 你不喜欢他不一定要不喜欢啊，随便他。
1: 对
0: 对，
1: 所以这个我们说同频的人或者是志气相投的人，
0: 对，
1: 他在一起会觉得很享受。然后呢彼此可以有对话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开心，就至少有很多话题是彼此有建造的，彼此就是互相让彼此有更多的成长成熟嘛。
0: 对，
1: 就像说如果你虽然是小时候很好的朋友，但是长大以后各自又不一样了，你就谈不来了，或是彼此也没有，就会有慢慢疏离的感觉。但是只当你呢也彼此可以关心啊，或是你可以给他鼓励啦，他就会发现哎，又可以拉近了。所以这种关系其实是从谈话来的。
0: 对，就谈话，我就是说我曾经一个国中同学，我很久没有碰见他，就是有一次不小心坐公车碰见他。他是一个小学老师，他还念台北女师毕业的。然后我们两个没什么好聊，从上车他坐在一起，他从头到尾都在骂他婆婆。我非常不能理解，我说我跟你几年没有碰面，你也不用，而且他一直说他婆婆多讨厌多讨厌。我就后来跟他
1: 接不下去，
0: 讲完我就没讲话。然后接完下车以后，我就觉得好奇怪一个人，我想说他小时候是这样吗？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几十年没见面，讲点别的不好吗？你有必要一直负面的？他可能那天跟他婆婆吵架还是怎么样，
1: 他要有去
0: 哭。但我已经不记得，他只有一直一直一直抱怨他婆婆。
1: 他想说有一个人可以出口发泄。
0: 而且有一个另外一个同学更好笑，他讲他婆婆都不讲婆婆，那个老女人。我那时候觉得我想说哈，我说谁？你说谁？他说就我老公那个妈妈那个老女人。我就想啊，你也太奇怪了吧。我想说、啊、你就讲你婆婆嘛，对不对啊？你不喜欢她不喜欢她干嘛把讲那么难听啊？我就很奇怪。所以那个人我也就是跟她谈不来，我就跟我老公说我不喜欢她讲话，她讲话好奇怪，她就是一直骂她婆婆。有两个这样子。然后后来我都觉得，我不是说我很震惊或什么，我只是觉得表示你的心里不干净、不纯净，
1: 充满恨了，
0: 都是抱怨、
1: 冤分哦。
0: 不是冤分，你要说什么？
1: 怨恨、
0: 念恨呐、
1: 念
0: 就是懂某方意加心情某方意
1: 念恨，
0: 他总是在抱怨别人。
1: 你知道那种人就是他没有办法处理问题的能力，或者他根本

0: 就没有沟通的能力，她不敢跟婆婆讲，
1: 嗯，
0: 她没有对话的空间，
1: 嗯，
0: 她不知道怎样应对，
1: 对。对，
0: 不懂得应对其实是所有的误解跟怨恨的开始。
1: 还好我就想说反正也不常碰面就算了。
0: 是啊，所以对啊，所以 也是、嗯、也是人的缘分其实是有很多的可能，
1: 嗯嗯，对，
0: 就是看你怎么样往正向的发展或是往负向的发展。时间也多耶，
1: 时间多耶。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小时候的游戏有多少是你记得的呢？打球、踢毽子，还有用橡皮筋，还有用布弄成沙，里面弄沙或者米粒，弄成一个一个的小球，在手上耍。这个都是我们小时候玩的简单的游戏。那至于踢毽子呢，好像很早以前就有了。那么踢毽子这个游戏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踢毽子是我国民间的一项体育游戏。其实在古代呢，它是所谓的杂技了，杂戏或者博戏，百戏的一种。毽子呢分为毽橐和毽羽两个部分。毽橐、毽舵多是用圆形的铅或者锡、铁片或者铜钱来制成。至于毽羽呢就比较精彩了。用翎毛的，比如说在这个燕京岁时记里面说，毽儿者，垫以皮钱，衬以铜钱，束以雕翎，服以皮带。那么毽子的踢法当然非常的多了，要看你本事呢。阮奎生在茶余客话里面踢毽这一条，他说其中套数家门凡百十种。据说清朝光绪年间，承德有一个百岁老进士，能踢出喜鹊登枝、金龙探爪、狮子滚绣球等等108种花式。哇，108种啊，这花式光是毽子就能够踢这样，真是可怕。那么踢毽子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古代的名物考据家认为，踢毽子始源于蹴鞠。比如说宋高成在《事物纪元》里面称踢毽子是蹴鞠之仪式也。如此说来，踢毽子的历史就要追溯到战国以至遥远的黄帝时代了。黄帝时代史事渺远，不可求太久了，那说起于战国之时就比较有根据了。但是因为踢毽子是细物中的细物，要找到确凿的证据好像是不太可能。但是据文物家的考证呢，汉代画像砖上

已经有踢毽子的形象了，所以照此来推断，踢毽子最晚也起源于2000年前的汉代。那么踢毽子根植于民间，既有趣又有益健康，因而获得了很强的生命力，千年不衰呢，至今仍然是人们最喜欢的一种体育游戏跟活动喽。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的是 Need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阿麦威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动脑筋，人要活到老学到老，动动脑筋才不会老，因为台湾已经进入这个超高龄化社会，每五个人就有一个超过65岁，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不能轻忽，就邀请大家一起来动脑筋才不会老化的快。好，那我们今天猜什么嘞？
1: 好，今天这个迄个卖面哈，安尼讲，每日晒菜脯，
0: 每天哦，
1: 啊，不是，还是每日
0: 哦，
1: 哈，每日就是讲日头真猛
0: 哦，很炎热的，
1: 对，就是很
0: 日头，
1: 哈，对，日头足猛
0: 猛，
1: 对，哈，也是讲亲像火足猛，就是大火，
0: 对对对对
1: 对。哈，每会还是叫每日哈，这个每就是足，哎，
0: 很烈的，
1: 对，很烈的，
0: 强烈的，
1: 嗯，
0: 热烈的，
1: 嗯，
0: 日头，
1: 日头，
0: 太阳，
1: 对，
0: 晒
1: 晒菜脯，
0: 菜脯是这个白萝卜干，
1: 对，菜草哈，你大出来时哈，特别是是蒸开的所在哈。因为迄个时阵的熟嘛，
0: 嗯，
1: 所以你会当买大量，
0: 嗯，
1: 哦，啊，你食袂了，所以你得爱加啊，还当
0: 变成
1: 晒干，对，
0: 菜脯，
1: 嘿，
0: 晒干，
1: 对，所以的菜脯，你啦，
0: 晒干
1: 的变做，我把菜头变菜脯，对，
0: 对，就是晒菜脯，就是把。白萝卜变成干呐、啊，
1: 对，好、哦，所以就是
0: 萝卜干，对，
1: 嘿，对、
0: 啊，通常都是白萝卜，
1: 嗯，
0: 没有红萝卜，
1: 菜头变
0: 菜头，
1: 菜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为什么没有红萝卜干？
1: 哎、
0: 欸，红萝卜太小了。
1: 红菜头原来的细条，
0: 再
1: 你那个拍这光
0: 的无啊。好，诶、欸，
1: 菜头
0: 头变菜脯，
1: 菜脯，
0: 然后是在烈日下，嗯、
1: 对，
0: 啊，要猜什么？
1: 对，要有一个地名，好、哦，就是每日晒菜脯，虽然得是怎样，这个菜脯真紧的变作
0: 干，哦。也是地名，
1: 嘿对，啊，所以要有一个地名，
0: 嗯，
1: 嘿，
0: 烈日下曝晒这个农作物，
1: 嗯，
0: 菜脯就是菜头啦，菜头变菜脯，
1: 嗯，
0: 那如果烈日的话，那当然就很快啦，
1: 嗯，
0: 很快就干掉了，
1: 对，
0: 那个菜脯菜头很快就干掉、嗯、变菜脯，
1: 嗯，
0: 变。干，
1: 对，
0: 晒干，
1: 嗯，
0: 就变个变
1: 干，
0: 就变个

0: 去啊。
1: 对，嗯，
0: 你那也不是打 K 啊，因为礁溪是
1: 打去的 K。K 的水是无去，
0: 嗯，
1: 哎、
0: 欸，是水不见，不是菜脯，
1: 不是菜脯，菜脯的菜头的水有哪不见呐？
0: 也是，
1: 对，
0: 嗯，
1: 啊，不过不是，还是打菜脯，不是打 K， 啊，对，
0: 好，那地名哦，
1: 真紧的变干，哈、啊，
0: 嗯，
1: 对，所以就是真紧
0: 干。关田哦，台南关田，
1: 关田好还是关，
0: 就是整片都是菜脯干、菜头干，
1: 嘿，好
0: 关田、啊、吗？
1: 关嘿，唔过嘿，直接无都都是足侪菜脯啦哈，无这个只嘿只几条菜头变做菜脯，可能无法度变做。
0: 而且跟太阳也没关系。
1: 对啊，好，所以啊，这个每日哦
0: 是重点。
1: 对，每日就是真大的日，吼、哦，日头足炎的时阵晒了，所以迄个物件就真紧变作干。
0: 快干，伤紧啊！
1: 对，
0: 哦，
1: 快，
0: 快干好像在中部啊。嗯、
1: 对，
0: 快干，
1: 嗯，对，
0: 快。官，
1: 这个快官的官，就是官，做官，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因为伊是迄个地名，
0: 专有名词，
1: 爱用爱用文音，
0: 文音，
1: 所以变作官，
0: 官，
1: 嘿，对，所以就是
0: 官，
1: 嘿，
0: 快官，
1: 就是真紧快，就是真紧，真紧变作官，啊，就是变作，
0: 你想当官的话。赶快去大热天晒萝卜干。
1: 对，好，所以这个所在就快
0: 关，
1: 好，快关，
0: 快关，哎、欸，在彰化啦，然后如果是走国道三号哈，福尔摩沙国道的话，
1: 嗯、
0: 就是那个202公里处的快关交流道，可以看到这个名字。
1: 嗯、对。
0: 好，那如果你是彰化在地人，哎、对这个地名 也很熟悉、哦嗯、烈日晒菜脯，
1: 嗯，
0: 萝卜干，
1: 对，
0: 每日
1: 晒菜脯，
0: 就每日、嗯、就是太阳很烈、嗯、很热、很烈的那个每、嗯、每日每啊每，
1: 对，
0: 好变音，
1: 对，哎嘿。卡手卡慢，这些慢就是快捷，很快，猛烈一点，对，所以
0: 慢，就慢，
1: 就慢的日头，
0: 日头，晒的
1: 菜脯，
0: 就会很快干，
1: 对，
0: 所以是快，
1: 快，
0: 干，
1: 快，干，
0: 干，干，干。晒干啦、
1: 嗯、对
0: 很快变成干、
1: 嗯、
0: 所以是快干因为要那个文音读音变文音
1: 嘿、哦、
0: 好这个、嗯、听众朋友要转一下所以是
1: 快
0: 干
1: 快
0: 就是快快慢的快
1: 真紧的那个快
0: 嘿、啊、官是
1: 官是官户的官
0: 对政府官员的官
1: 嘿就是
0: 官
1: 官所以是快官，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台语甲华语拢共音，
0: 哎、欸，对，
1: 拢是快
0: 官，快官
1: 对，
0: 也、欸、难得呢，
1: 嘿，对，啊，拢是快
0: 难得没有变音的，
1: 对，好，嘿，还是拢共款，发音拢共款，
0: 音都一样，
1: 对，快官，
0: 华语跟台语念出来都一样，
1: 对，
0: 好，我们来看第二题，是不是也这么烧脑？
1: 啊，第二条嘛是嘛是爱想一下哈。好，这伊的买面这一字哪点，就是十，这两三是五六七八九十的十。
0: 双十节的十哦。
1: 对，好十。
0: 题目就这样。
1: 哦、对，就是讲这字。
0: 啊，猜什么？
1: 伊买又一个地名。
0: 啊，也是地名。
1: 嘿，对。啊，咱这个的想法哈，可能咱回想咱啊。

0: 以前哈，咱捌讲过的一个叫做啊，有那有一条是木，
1: 对，
0: 哈、哦、嘿，阿伯又一个地名，
1: 嗯，
0: 好、哦，咱迄、那个啊，
1: 两个字的地名，
0: 对，两个字的地名，嗯、啊，所以咱迄个木就是拿边拿的边啊，
1: 哈、嗯，
0: 就树拿的拿的边啊，所以就是哈、哦，就是木哈、
1: 哦。那因为它是、嗯、林的旁边，
0: 对，哈、哦，所以。林的旁边就是木，
1: 一个木，
0: 嘿，对。啊，咱即马即个杂是伫什么中？啊，咱即、這个啊，
1: 杂
0: 林边是
1: 边，
0: 嘿，是边，嘿、嗯。啊，咱即马即个麦地哈，就是什么中？
1: 哈、嗯，对。
0: 哎、欸，木是什么边？
1: 嗯，
0: 哈。啊，即、這个是咱即个杂是什么中？
1: 那如果地名有中，
0: 嗯。
1: 台中，
0: 嗯，台中，嘿，咱那是照迄个哪边迄个想法安尼个，哎、欸，台中，哎、欸，迄、那个台诶中间
1: 无 啊，
0: 对，
1: 哦，
0: 嗯，
1: 要有十字本身在字里面，
0: 中央，哎、欸，中央，好、哦，五十，
1: 嗯嗯，那就是田中啦。因为田里面有十字，
0: 对，所以就是田中，
1: 哦、
0: 嗯，嘿，就是田中，
1: 田中，
0: 嘿，对，所以杂要有一个地名，迄、那个地名就是田中，嘿，因为是田哈、嗯哦、田的中央，
1: 对，田这个字的中间就是十字这个字。
0: 所以就是
1: 田中，
0: 田中，
1: 田中，
0: 嗯，
1: 田中，
0: 嗯、
1: 也在彰化
0: 啊，妈是的彰化。
1: 我们今天都去彰化，快官在彰化，田中也在彰化，
0: 对啊，
1: 这地名阿芬都听过，
0: 还
1: 没机会去过，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去看一看，走一走。
0: 嗯，
1: 彰化也是很好的地方哦，
0: 是啊，
1: 它也是靠边也有山，然后很多这个工厂，台湾经济力来源的地方，很多中小型工厂都在彰化，
0: 哦，
1: 所以嗯，
0: 我敢那知影彰化肉丸。
1: 嘿，有一些螺丝工厂啦、啊，或是这个袜子工厂、哦，都在彰化这一带、哦，所以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去看一看，走一走，然后吃彰化肉丸。好，所以今天这两题、欸，看起来很简单，但是真的要转好几个弯，
0: 对，嗯，来动脑筋动较济咧，
1: 对，我们再来熟悉一下哦，
0: 来。每日晒菜脯，又、
1: 嗯、
0: 一个地名。
1: 每日晒菜脯就是很烈，很媚、
0: 嗯
1: 嗯、要转音哈，很媚，很烈的太阳在晒这个白萝卜变干、嗯、菜脯，
0: 对，
1: 哦，要猜地名，所以是、
0: 嗯、快关，
1: 快关，好、哦，快关是很快。关掉不是很快变瓜好，那因为是专有名词，读音、哦、读音要变文音，所以是快关、哦、那这个台语跟汉跟国语都是一样，快关，
0: 对，
1: 就是彰化的一个地名。
0: 嗯
1: 嗯，第二题，
0: 好，这要有一个地名。
1: 嗯，好，那个谜题就是十，十字的十，双十国庆的十，要猜地名。
0: 嗯，
1: 是在
0: 田中，
1: 田中，也是在彰化的田中，因为田，这个麦田，还有什么田？
0: 稻田，
1: 稻田，
0: 对，就是田，对，田地的田，
1: 这个字里面就是一个十，
0: 对，
1: 那它就在这个字的中间，正中间，哈，田中，
0: 嗯，
1: 也在彰化。OK， 这就是今天两题。

0: 很简短的谜题，但是诶可以讨论很久。好，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他要来跟我们分享练习呼吸。前几次呢，巧华医师跟我们介绍的是李嘉诚先生的养生之道，不晓得听众朋友您有没有练习看看呢？在睡觉之前按摩那几个穴道，就可以一觉好眠到天亮。那今天继续来听听看，怎么样练习呼吸也可以让我们一觉好眠到天亮哦。我们继续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呼吸很重要，我们之前也谈过很多有关呼吸的节目，今天我们还是要再谈呼吸，因为呼吸呼得好，健康没烦恼，呼吸又不用花钱，也不用花时间，我们只要自己去实践，就会有很好的结果。第二个，呼吸呼不好，全身都不好。第三点，呼吸是最好的药。第四个，呼吸是一种修炼，随时可以进入修行，这是比较高阶层的说。我们平常就是做一般的正常的呼吸就好了，等到你的正常呼吸做得很好，我们再去修行，做更高深程度更高的呼吸。我们讲的再谈呼吸，第一个，呼吸呼得好，健康没烦恼，所以呼吸是健康的基础。第二个，呼吸呼不好，全身都不好，如果你就没有注意的话，就是很多毛病自然造成，也没有办法解决。第三，呼吸是最好的药，所以我们先练习好呼吸就不会生病了，所以说呼吸是最好的药啊，不用一直等到生病再去靠药来帮助自己啊。我们就是平常锻炼自己做好呼吸，呼吸是一种修炼，随时进入修行，这个是最高境界，这个是比较高境界的修行，也是要靠呼吸做基础。第五个，正确的呼吸是，第一个，用鼻子呼吸，鼻子是来用呼吸用的，所以我们不要用嘴巴呼吸，用嘴巴呼吸会造成很多问题，下颚关节，我们的牙齿的排列，我们的这个颈部喉咙的肌肉都会受影响。第一个，正确的呼吸是用鼻子呼吸，第二个是用横膈膜呼吸。横膈膜是人身体一块很重要的肌肉，今天我们的重点就是要来训练横膈膜呼吸，最好的呼吸用横膈膜呼吸。之前我们说，洛桑医生曾经说，之前我们

我们也谈过预防科学的医师洛桑医师，他说站立五分钟就学会活脑呼吸法，别让慢性缺氧引爆失智失眠。哇，这呼吸可以治失眠哦。我们之前讲到李嘉诚的按摩穴位哦，也是要做深呼吸哦，屏住气息哦，慢慢吐气哦，大家都有掌握到的呼吸的精髓。那洛桑医师说，我们在做五分钟怎么样活脑呼吸法呢？他说双腿与肩同宽，两腿站直，抬头挺胸，耸肩，把肩膀挺起来，往后拉一下哈。抬头挺胸啊，耸肩的时候要往后拉一下，主要是上半身要非常直非常挺。手掌心贴到肾腧穴，腰椎第三椎为中心点，把手掌心贴到后面，两手都贴到肾腧穴，卡住的时候再把身体往后再挺一挺。好，姿势站好了，眼睛微闭，开始数气息。吸气的时候要数几秒，站好后数几秒，吸气的时候要慢慢吸啊。洛桑医生其实之前我们讲过他的活脑呼吸法，我们再复习一遍哦。主要我们听过这些道理，最后我们去做更重要。再讲一遍哦，双腿站直与肩同宽，抬头挺胸，上半身要站得非常直非常挺，手掌心贴到肾腧穴的位置，眼睛微闭，开始数息。吸气的时候数息啊，站好吸气，吸气的时候数这个次数的时候要数吸气六秒，要慢慢数啊，一二吸气，一二三四五六，停顿八秒。我们发觉所有的呼吸法，它停顿的时间都非常长，它要让二氧化碳可以在我们身体里面作用。吐气四秒啊，这个是684，这个是洛桑医生的活脑呼吸法。这个数字啊，不用到这么固定或确实，可是它的方法啊，那它的过程，我们要把握到它的要点。我们之前提过洛桑医生的活脑呼吸法，我们憋气的作用就是要让身体有足够的二氧化碳，那氧气有足够的二氧化碳，氧气才会从红血球里面释放到细胞去，氧气从血液释放到细胞取决于二氧化碳的多少，所以我们要吸气憋气吐气。那之前我们也提到艾德先生教我们怎么样呼吸才能达到最高效的抗老。38岁的艾德先生心肌梗塞，但是他不死心，他研究健康科学，最后救了他自己的心脏。正确的呼吸会让身体的发电机制造更多的能量。艾德先生有两个正确的呼吸方法，可以稳定情绪，可以根治疾病。第一个就是用鼻子呼吸，第二个就是横膈膜呼吸。横膈膜呼吸会把肚子里面的血液打回心脏。那我们要怎么样用横膈膜呼吸呢？他说我们可以试试看我们的呼吸是不是用横膈膜，我们就一个手放在胸口，
一个手放在肚子。

胃的地方。我们现在开始吸气。如果你的手放在胸口的这只手向上凸起，就表示你用胸式呼吸。如果你的胸口这只手没动，你的肚子胃的地方凸起来，就表示你是用横膈膜呼吸。横膈膜它是一块肌肉，平常呈三角形的状态，在我们腹部的上方，它把胸腔跟腹腔区隔开来，它是一块有厚度的肌肉。当我们用力收缩横膈膜的时候，它就往下，本来是尖的形状，往下变成平的形状，压迫我们肚子里面的脏腑器官，就把胸腔的空位空出来，变成胸腔比较大，所以空气进去的就比较多。横膈膜的作用，对呼吸的作用，对身体的作用都有很大的帮助。它收缩的时候会下压，就是我们肚子凸出来那个感觉。那横膈膜你要怎么找？我们要先找到我们的肋骨最下面的一只肋骨，我们不是往下压，我们要往骨头里面戳进去，往下往内戳进去，会感到有一点点酸胀的感觉，那个就是我们的横膈膜。我们在横膈膜运动的时候，横膈膜收缩就是把那一块尖起来的肌肉用力压平，这个时候胸腔的范围就变大，然后横膈膜会压缩腹部里面的脏器，让我们的腹部里面的大肠、小肠、子宫、卵巢所有的器官循环比较好，把这个血液不要的血液推回心脏。这个我们要靠横膈膜呼吸，横膈膜的运动才能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要做横膈膜的呼吸啊，我们要用鼻子呼吸。艾德先生说，我们呼吸的时候要进四秒，等两秒，出四秒，没关系啊。这个是一个比例，就是一定要有屏住气息的时候，呼吸的时候越慢越好。一分钟三次，三分钟两次都可以啊，越慢越好。越慢呼吸，身体里的二氧化碳越多，我们吸收的能量越多，我们也就越健康。那我们之前谈到的呼吸，我们有讲四七八呼吸法，就是大家最常用最常提到的这个比例，四七八呼吸法，它会帮助你快速入眠，它是一个腹式呼吸。那我们要怎么样来锻炼这个腹式呼吸呢？他们说哈，我们坐在椅子上，上背部要保持挺直，把双手背在后脑勺，上身依旧保持挺直。好，我们再讲怎么样锻炼四七八呼吸法，他怎么样锻炼腹式呼吸。他说你要坐在椅子上，背部要挺直，背部保持挺直，把双手背在后脑勺上。这个动作他是希望你上半身都不要动，是做腹式呼吸的第一步啊。你如果手放下来很轻松，你动的时候你就会动到它。如果你把手拉起来把它绷住的话，你呼吸的时候你上半身几乎会保持不动，这个时候你才可以利用横膈膜做腹式呼吸。他说这个时候我已经坐正坐挺，把手背到后脑勺之后，我用鼻子慢慢的吸气和呼气。

并且把注意力放在肚子的起伏，这个时候呼吸自然会以横膈膜来驱动，而不会再用到肩颈和胸腔部位。

一开始我们还没有办法做，因为我看诊的时候常常跟患者说你要回去用肚子呼吸，我发觉很多人第一次听到他并不会用肚子呼吸耶，他就是不会呼吸耶。所以你比较具体的教他，你跟他说你还没有学会之前，正常的会腹式呼吸的人，他吸气他就会把肚子挺出来啊，把肚子挺出来啊，可是没有学过的人他真的不会挺肚子。那你就教他说你把手放在后脑勺，你就保持上半身不动，你这个时候吸气就是肚子会慢慢凸出来，你就用肚子呼吸啊，你的横膈膜就会收缩，你的胸腔就会扩大，你的氧气会自然的进入更多。所以你就教他练习，用这个很具体的方式教他练，他就很快就会学会了。四七八呼吸法，四七八这个节律啊，他说最容易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那也有人说他提倡五秒平静呼吸，就是吸五秒，屏气五秒，吐五秒，哦，这样子，更有节律啦。那也有人主张四四四四，吸四秒，憋气四秒，呼出四秒，憋气四秒。那我们各种方式都可以试试看，因为做这个也不花钱，也不花时间。你在看书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休息的时候，你就可以去练习。那胸式呼吸就是把手放在肋骨两边，呼气的时候你会发觉手会动，手会向外打开。腹式呼吸就把手放在胃的地方或是小腹的地方，你会发觉胃或小腹这里会凸出来。其实胸腔跟腹腔并没有通道，它是被横膈膜隔开了。那为什么腹式呼吸的时候胸腔会吸进很多的氧气呢？因为它把空间做出来了，那一块肉陷下去的时候制造更大的空间，那一块肉横膈膜下去的时候它会压缩我们腹腔的内脏，把血液送回心脏，那些不要的废物送回心脏，然后接收到新的血液进去。所以这个横膈膜呼吸很重要啊。那我们今天前面都是复习之前讲过的活脑呼吸法，还有艾德先生的怎么样呼吸达到最高效的抗老，四七八呼吸法帮助你快速入眠，五五五呼吸法也是可以放松你的神经，四四四四有人做也觉得交感神经放松，副交感神经起来可以运作，可以让你达到更安定神经的作用。那今天我们想要大家一起来练习腹式呼吸，希望你哪一种腹式呼吸法大部分就用腹式呼吸来做。那平常我们当然是胸式呼吸也有它的作用，我们平常呼吸就是平常吸气觉得胸部挺起来，这个就是靠胸部的呼吸。那我们希望我们能够锻炼到我们的腹式呼吸，让我们的呼吸达到更好的效果。我们早晚十分钟腹式呼吸练习，就我们刚才讲过的，我们坐在椅子上，背部保持挺直，把双手背在后脑勺，上半身依旧保持挺直，由鼻子慢慢的吸气和呼气，并且把注意力放在腹部的起伏。这时候的呼吸自然会以横膈膜来驱动，
而不会用

到肩颈和胸部部位的呼吸辅助肌肉，进而达到放松的效果。继续练习四分钟，至少四分钟啊，早晚十分钟腹式呼吸练习。第一个，坐在椅子上就可以了，背部要保持挺直，手背在后脑勺，上半身依旧保持挺直，由鼻子慢慢的吸气和呼气，都用鼻子，并且把注意力放在腹部的起伏，这时候的呼吸自然会以横膈膜的驱动，而不会用到肩颈和胸部部位的呼吸辅助肌，这样更可以达到放松的效果。继续练习四分钟以上，早晚十分钟腹式呼吸练习。第二个，十分钟也是十分钟，四七八调息法，刚刚讲过了哦，它可以帮助自律神经舒缓，深层的放松。你可以在睡前或是焦虑感上升的时候练习，帮助自己更好的缓解焦虑，助眠入睡，过程中感觉跟不上。

可以在睡前或是焦虑感上升的时候练习，帮助自己更好的缓解焦虑，助眠入睡。过程中感觉跟不上四七八的时候，你就轻轻四秒钟、七秒钟、八秒钟，你就轻轻的按暂停键，用自己的呼吸节奏来呼吸。好，如果你做不到四秒钟，你就慢慢的增加啊，慢慢的哦，鼻子吸气，数到四，屏住气息，数到七，用鼻子呼气，数到八，四七八。希望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要注意是腹部凸起，胃的地方跟腹部凸起，这样才是横膈膜的呼吸。既然又要做好的呼吸，又要横膈膜呼吸，效果会更好啊！十分钟的四七八，呼吸越慢越好。第三个，呼吸越慢越好，用鼻子呼吸越慢越好。一分钟做五六次，一次做十秒，吸气五秒，吐气五秒，用横膈膜呼吸，我们也不用呼吸。

呼吸到全满，横膈膜往下推，血液循环更好，用鼻子呼吸进去的空气才有过滤过。用鼻子呼吸，用横膈膜呼吸，越慢越好，一分钟做五六次。你要观察你的肚子是不是挺出来，你的胸部不要动、哦、我们刚才不要动，我们有把手放在后脑勺，现在我们不要放的时候，看我们会不会用横膈膜呼吸。第四个，呼吸以肋间肌为主，是胸式呼吸，以横膈膜为主做吸气的动作是腹式呼吸。横膈膜呼吸，做横膈膜呼吸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吸气的时候肚子是轻松的往下移动凸起来，吐气的时候是轻松的缩回去。那这个时候要练习横膈膜呼吸，最好的方式是躺着，把两个膝盖弯起来。这个时候的肚子是最软的肌肉，这个时候肚子的肌肉是最软的，放松的。躺着做，可以做好练习啊。那你就是可以利用你睡觉前或是起床前做躺着的横膈膜运动，它 做到位的时候，做成功的时候，它也可以帮助你快速的进入睡眠。还没有做成功之前，我们怎么样的做横膈膜的收缩跟放松，躺在那边最明显啊，躺着把脚微微的屈起来，这个时候肚皮的肌肉最轻松，你最能够体会到横膈膜的收缩。那你躺着做可以做的时候，你再站起来做啊，站起来做，哎，好像没有办法做，你再躺回去体会。站着做没问题，就坐着做，坐着横膈膜也可以呼吸。横膈膜呼吸是人与生俱来的呼吸方式，一个手放在胃的地方体验横膈膜呼吸，一个手放在胸部。如果放在胃的那只手会动，就是你有做到横膈膜呼吸。那放在胸部这个地方没有动，胃的地方有动，就是你有做到横膈膜呼吸。如果你是胸部在动，胃凹进去，这就是胸式呼吸。胸式呼吸也 OK， 横膈膜呼吸的作用更多。胸式呼吸就是把我们的胸部的肌肉锻炼起来，让它可以扩充它的让我们的胸腔扩大，空气就进去更多。横膈膜运动之后，它可以压缩肚子里面的胀气，让它循环更好，代谢更好。横膈膜呼吸、哦、我们刚刚讲第一个，把手放在后脑勺开始练习啊。第二个讲横膈膜呼吸是说十分钟我们要四七八条吸，吸气四，屏气七，呼气八，我们还是要用横膈膜去练习。第三个讲呼吸要越慢越好，越慢啊，慢慢的进，慢慢的出，一分钟五六次就好。五秒进，五秒出，你在练习的时候，你可以练习肌肉收缩，五秒进，五秒出，不用屏息。我们做好呼吸的时候，我们才憋气屏息。横膈膜收缩，我们想最好练习的就是躺着，
把脚微曲弯起来，

这时候肌肉最轻松，我们最能感觉横膈膜在收缩，怎么样顶下去，怎么样回来。好，希望大家有很多时间不断的练习横膈膜呼吸，这样子你就会呼吸呼得好，健康没烦恼，这样你就可以让身体保持一个最佳的状态。讲完横膈膜呼吸，我们想介绍一下林燕伟医师的减量呼吸法。减量呼吸法它的重点是，第一个，只用鼻子呼吸，嘴巴闭起来。第二个，它是不吸气，横膈膜自己会运作，会把空气拉进来。哦，这个是进阶版的哦。呼吸的时候分两个动作，第一个是吸气，第二个是吐气。吐气的时候什么事都不做，吐气时可以什么事都不做，只要观察吐气就好。吸气这个阶段不用靠鼻子用力去吸，他说你只要用舌头顶住上颚，整个舌面，舌尖顶住牙龈的地方，整个舌面伸起来顶住嘴巴的上部，舌面顶舌头，把舌头伸起来。第二个，压肩膀就是肩膀不要拱起来，压下去。第三个，凹肚子，肚子凹进去。他说你不用吸气，你的空气自然会进到你的肺脏。减量呼吸，这样子你的横膈膜就在做运动。顶舌头压肩膀凹肚子的时候，这个时候横膈膜就会自己运作，把空气拉进来。这个也是肌肉的锻炼，横膈膜的锻炼。好，视红耳鼻喉科曾宏正医师他说，放松减量呼吸训练，学会横膈膜呼吸。他说放松减量呼吸训练一分钟，学会横膈膜呼吸。放松减量呼吸训练，终结呼吸道及自律神经的呼吸，一分钟学会横膈膜呼吸，自然适量呼吸。这个是俄国普提格医生放松减量呼吸为核心，以俄国普提格医生的学说为核心，在融合现代耳鼻喉科、胸腔科、精神科、牙科有关的一些生理解剖基础学，教我们放松减量呼吸训练，学会横膈膜呼吸。就横膈膜的运动，下降，把胸腔扩大，自然舌头顶上颚，肩膀压下来，肚子凹进去，自然横膈膜收缩，它自然空气会进去。这是放松减量呼吸的训练。我们做的时候要静，安静的做，细呼吸慢慢的进去，要慢，要均匀。第一个，它又要用横膈膜来呼吸。呼吸的时候不要太用，不要用力的吸进去，横膈膜才会做运动。做到静、细、慢、匀，很多呼吸道的问题、自律神经的问题就会不药而愈。横膈膜呼吸其实就是腹式呼吸，一般人做腹式呼吸都强调深呼吸，但

是横膈膜呼吸并不强调深呼吸，深呼吸不是一个很放松的呼吸，横膈膜呼吸呼吸主要靠横膈膜跟肋间的肌肉，哇，这是肌肉训练，这更高一层。放松减量呼吸，第一个用横膈膜呼吸，第二个用鼻子呼吸，第三个呼吸时不要太用力，静细慢匀，静安静的静，细细小的细，慢动作慢，匀要做得很均匀。做到这四个字，很多呼吸的问题、自律神经的问题就会不药而愈。横膈膜呼吸其实就是腹式呼吸，但横膈膜呼吸并不强调深呼吸。深呼吸不是一个很放松的呼吸，横膈膜呼吸主要是要靠横膈膜和肋间肌的运动，靠肌肉的运动达到呼吸的效果，锻炼身体的肌肉。我们的身体其他的肌肉也要锻炼，横膈膜跟肋间的肌肉我们也要锻炼，锻炼以后它才会更强壮，更强壮以后我们的身体才会功能更好。我们身体它自然的有功能以后，就不用靠自律神经去帮忙它，所以很多自律神经的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四红耳鼻喉科诊所曾宏正医生他说，一个简单的呼吸方法会让你得到一夜好眠。他的重点是一，吐气的时间比吸气的时间长，因为吐气是副交感神经活动的时候。第二个，它固定规律的来做呼吸。好，我要四七八，我就四七八；我要五五五，我就五五五。我要四四四四也没关系，我们把吐气时间再加长就好了啊。固定的规律来做，就是我做完一个方式，做完吸气、屏气、吐气啊，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就是要规律做，不要一下用四七八，一下用五五五，一下用四五六，这样子不好啊。要固定的规律来做呼吸，我们要让呼吸变成一个规律。第三，要加上数息，就算数，算一二三四。比如说我四七八，吸二三四，屏。二三四五六七，这是数息。吸气的时候是交感神经运作的时候，吐气的时候是副交感神经运作的时候。交感神经运作我们就会兴奋，副交感神经运作我们就会安定。吐气是副交感神经运作的时候，所以吐气的时间要拉长，才会让我们更安定。数息，数一二三四，我们就是要断妄念。你在认真在算数字的时候，你就不会想东想西啊，想说我明天早上要吃什么，想说我今天做错一件事情，想说什么什么，很多人家对不起我，哎呀，不会想了，没有力气去想了，因为我们要把数字算出来，我们认真在算数字，我们的焦点就集中在这个数字上。练呼吸，呼吸呼不好，全身都不好。所以我们呼吸的时候，我们要断妄念，我们要专注当下，我们不要想东想西。吸气啊，开始屏气的时候，我们就都要算数字哦，算数字不是在算开心的，是在想要把一些杂念都把它憋开。持续的数息，你不断的算，像以前人家说睡不着觉，人家数羊啊，一二三四五六七，越数越

焦虑，那你靠着呼吸，然后专注在数息，你会不知不觉的睡着，你也不要管说人家交代我要做四分钟，我做到四分钟我就一直在计较时间到了没有，不用，你一直做一直做，做到不知不觉睡着了，管他做多久，我需要久一点我就多做一点，减量呼吸，还有鼻塞的时候的呼吸，有鼻塞非常难过，林医师教我们怎么样用呼吸去治疗鼻塞，就是你尽量吐气的时候都是用鼻子出来，不能靠嘴巴，但没办法的时候靠嘴巴吸一口气，你还是要从鼻子出来啊，嘴巴可以吸进去，尽量不吸气，然后鼻子吐气，因为那个气是有温度的，温度会温暖你的鼻腔，鼻腔温暖以后它的循环就好，它的鼻塞就会改善。那减量呼吸，第一个我们刚刚讲要把舌头顶起来，舌顶上颚，舌头整片贴往上颚，往上顶，面积越大越好，就是把嘴巴这个通路塞到了啦，压肩膀，肩膀不要耸起来，耸起来你要用到很多条肌肉，我们把肩膀用力往下沉，跟 顶舌头一起做，这个时候你要凹肚子，就是缩小腹，顶舌头，压肩膀，缩小腹，顶舌头，舌头整片往上颚贴上去，面积越大越好，压肩膀，肩膀不要用力，放松放下来，顶舌头跟压肩膀一起做，这个时候肚子凹进去，横膈膜就会往下压，你就靠它呼吸，那你也可以靠它呼吸，好，这样就可以完成呼吸的任务。减量呼吸法，第一个重点用鼻子呼吸，第二个吐气要吐干净，第三个不主动呼吸，不主动吸气啊，第一个用鼻子呼吸，第二个吐气吐干净，第三个不主动吸气，要搭配三个动作，顶舌头整片顶上去，压肩膀，肩膀轻松放下来，缩肚子，我们借着肋间肌跟横膈膜的肌肉运动，会把胸腔扩大，让空气自然进去，这个时候肌肉要用到很多力气，所以我们要顶舌头，压肩膀，缩肚子，这个也是一个呼吸训练，如果你基本的横膈膜呼吸做好了，我们就可以来做减量呼吸，达到更有效的呼吸方法。最后我们要来谈一下呼吸训练，为什么呼吸需要训练？呼吸有胸式呼吸、腹式呼吸。根据研究，当呼吸失能的时候，会导致腰痛啊、肩颈酸痛啊、驼背啦、姿势不良啊、颞颌关节。因为我们靠嘴巴呼吸的时候，这整个关节都会变形。怎样建立正确的呼吸模式？他说，肺没有肌肉，肺要怎么样撑开呢？空气没有进到肚子里面，为什么肚子会撑开呢？第二个关键的问题，这两个关键的问题其实解释了呼吸的结构的核心架构。肺打开其实是关系到一条非常核心的肌肉，就是横膈膜。当它收缩的时候，会把胸腔撑开，肺会把气灌进来，我们的肚子就像一块粘土一样，在横膈膜往下压，肚子就会往四边扩散，这就是为什么腹部会发生起伏的关系。当我们同时扩张的时候，

0: 同时会给我们腰椎胸椎肋骨一个稳定的力量。当我们失去这个力量的时候，你的肩膀、你的肚子、你的髋关节，甚至你的膝盖都会开始产生不稳、紧绷，甚至疼痛。那我们今天讲很多横膈膜的呼吸怎么样训练，我们下次继续说。希望听众回去认真的做横膈膜呼吸，做腹部呼吸，达到一个呼吸最好的效应。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听众朋友有没有觉得听完刚刚巧华医师的介绍，什么478啦、555啊、4444啊，这些都是前人所留下来的呼吸经验。重点是要专心。专心的时候，你就可以观察自己身体的变化。巧华医师自国立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之后，在国民中学任教，教育乡子，但是他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所以投身于中医特考。考取中医之后，也执业了超过30年。在这30多年，跟病患的相处，帮助病患解决各种的疑难杂症。相信透过他的分享，也可以让听众朋友学习到更多如何让自己身体更健康的种种方法。谢谢您的收听，下一次巧华医师要再继续来分享怎么呼吸，怎么用横膈膜呼吸。古月照金晨之健体强迫，我们下次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丹瀛客诀》，我是任翠。今天邀请到的是我的十几年的好朋友谭淑静。
3: 嗨，大家好。
2: 学姐你好，自我介绍一下吧。
3: 我是谭淑静，我的公司名字是合竹设计。那今天上个礼拜被你抓到，那我就要过来，然后看要讲什么可以分享给大家。

0: 的。
1: 对，因为我们认识了十几年了啦，然后我们那时候也一起常在大陆、中国大陆参加活动，也去了江西啊什么。我觉得人生有很多不同的阶段，所以我首先比较好奇，就是你现在的阶段在哪里？然后你过去的阶段跟现在不一样。
0: 没错，因为应该怎么说，过十几年，对，让我 recall 一下这样。过去其实比较冲啊，就是在中国那段时间我们常跑嘛，然后有案子有活动都过去，然后用了很多，就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那时候很多的吸收，然后认识到很多的朋友，那对于一些眼界打开，我觉得有很好的一个视野的开拓哈。那
1: 是不是很内耗？
0: 体力确实是，那时候现在觉得可能受不了，那时候觉得蛮耗体力的，这样子来回啊，这样子啊，跑工地之类的，这样。那其实我觉得蛮好的，有那段时间啊，然后。回到你刚刚问我的问题，那个时候跟现在的差异，因为我们也经过2019年的疫情嘛，我觉得疫情应该也对很多人有很多的想法的改变哈。那我其实如果回到，我觉得那是一个渐进式的改变啊。你看到我大概是在十多年前，如果我再回推到一开始好了，就是说。我本来我们在聊到发现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喜欢开公司。
1: 真的？
0: 对，但是好像不知道为什么走上这条路
1: 就被推上去。
0: 对，就是说我们本来是爱自由的人嘛，然后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好了，然后没想到就变成要经营公司。
1: 公司很多框架，你看管人，人的关系，客户的关系。
0: 对，
1: 然后你跟自己关系，然后你在哪里？
0: 就是我还有就是家庭嘛，妈妈的妻子的身份啊，所以很多东西夹杂在一起。其实生活应该说是需要像那个 Octopus 啊，就是这样子，你有那个八爪鱼一样，很有就是要一次处理很多事情，但是你又要维持自己很有感受。那你在做设计的时候，你还是要有感受，不然没有感受的时候很难去做出一些自己满意的作品。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历练其实是一直持续，包括到现在。但是到现在，我觉得比较能够稍微游刃有余一点啊，对于这样的运作这样子。那一开始如果从起初好了，我们爱自由，为什么要开公司？其实最简单讲就是需要发票啊。
1: 你怎么跟我一样？
0: 对啊，
1: 我当时
0: 你要开发票没关系，没办法，你就要登记公司啊。对啊，然后登记完之后，从家里的工作室，后来发现有小孩之后，在家里工作好像有点拉扯，那不然就到弄个办公室好了。然后弄了一个办公室之后，就这样慢慢的从一开始我们租了一个公寓好几间房，然后想说可能付不了这么多钱那不然就找其他房间空出来找人来租好了。所以我们一开始前一年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发现一年后不够用了，就叫人家走，就说我们要用那个空间，就慢慢这样子。然后大概四五年后发现原来的空间又不够了，然后我们又需要到一个更大的空间，就到我现在的那个办公室。所以就是有点没有想那么多，一直被推推推，然后就走上这条路，然后也不想上媒体。然后就是最早很记得漂亮家具，我第一个上的媒体。对，然后想说，媒体哦，我心想说，哦，这样也做不完呢，上媒体怕更累，就是自己那种想法都觉得不要太累这样。后来也是有一个案子，就是让他们去写稿，后来就慢慢啊，就觉得很多东西，就人家就打电话来，然后就觉得，好像就你被推上去了这样，然后觉得事情需要。做也要请人啊，就人就来，就是这种都好像对我来说没有一个很有计划，好像事情到眼前你就得
1: 处理面
0: 对，对对对对对，这样就处理去面对，这样一直走到发现公司走一走被材料踢到太小了，然后客户开会跟办公室在同一个空间好像会干扰到，我们就觉得应该要有一个独立会议室嘛，那空间不够就要换地方，这样种种。也很奇妙，就是

0: 租到现在这个地方也是我觉得神的安排了，应该这样讲。
1: 嗯，
0: 本来这个地方不是我们是承租的，因为前面已经有一个人看了，但是那个中介说就是他还没决定，还是来看一下，但是他已经有想要了这样。我说他，但他觉得蛮合适，我就去看之后，哎，我觉得很好哎，那地方进去这样。然后他说，那你要等他，如果他不要，你才能够轮到你这样。然后等了大概一个礼拜，后来他说，哎，他说不要哎，他们中医师算一算，觉得他那个床位少两床，会减少他的收入，他就不要了，就变成我们就拿下来这样。然后到现在在这边已经进入16年了办公室，然后房东也很喜欢我们、啊、所以我们就继续租这样子，
1: 同一个地方租了16年了。
0: 对对对，所以就也就是很多东西自己没想到。然后当然有这个 base 之后，从我很记得我要到这个新办公室，因为以前都加班加乱七八糟嘛，那我怀孕大的肚子都是三四点下班
1: 啊，
0: 对啊，所以手上的案子那时候金额不高，但是多量很多。
1: 大概是多少金额？
0: 从我们都是从100多万开始借，100多万开始借，借到就是200,300,400,400这样慢慢借。
1: 嗯，
0: 后来就是怀孕，应该说我要讲的是，我不知道讲钱哈，我刚刚讲的是那个后来就是因为换到这个新的地方之后，因为太累了，工作太累，然后。就是我们觉得说我们应该要不要这样工作，对，应该让客户知道，因为我们连晚上都要开会，因为有些下班你要晚上开会
1: 就没办法，因为只能配合客户时间。
0: 对对，我觉得这样很疲惫，因为早上又要工地嘛，
1: 嗯，
0: 那我觉得设计师这样也不行，这样长期下去这样。后来我们就慢慢在我们的那个圣诞卡就开始写，就是我们有一个休息的时间，就是我们晚上是不加班的，类似这样子
1: 告知客户。
0: 对，所以我们在筛选客户的时候，我们就会从这个来筛选。就是你晚上开，如果加班跟如果要晚上开会的，当然我们就会选择一定要两，我们就可能没办法，因为
1: 就不能接。
0: 对，因为这样子太累了，就一直要这样工作，因为都要专注嘛。后来我们就这样，当然应该说，我觉得这样子的时候，你前面是要信心的，
1: 嗯，
0: 因为你要筛掉很多案子，
1: 嗯，
0: 就是钱要进来，你还推掉，
1: 因为你还有很多负担要给
0: 对
1: 账单、
0: 人员嘛，还有同事的开支，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但是我因为在经历的过程，就因为我是本来都没想开公司啦，那开公司一开始也是就是很小幸啊，就是。跟神祷告，然后我就说为什么我要开公司，你告诉我，因为我喜欢跟神聊天。他说我觉得神好像就是，我觉得他有点一步一步骗我，我就说你骗我，骗我也走到现在这样子。他就说，他就一个稻禾从天上掉下来嘛，看到那个画面，然后就产生那个涟漪效果，然后就说啊，我就祷告的时候看到这个画面，我说哦，一粒麦子落在地上死了，结出许多子粒来，就是那个约翰福音12:24那个。然后我说啊，然后我说为什么是稻禾？他说禾就是小嘛，
1: 嗯，
0: 穗嘛，麦穗是小的。你从最小的做起，就是，我觉得他是叫我要有一个谦卑的心，就是你要从小的做起，真实的做这样。然后就是。这个我就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心想，嗯，神要我开公司，好吧，这样子就这样跳下去了，这样。所以我那个网站的，后来我们先做名片，名片就是一个洞，
1: 嗯，
0: 就是一个麦子掉下去，然后有那个涟漪效果。然后每次被人家问了2年，我说好了，我来做一个影片，
1: 嗯，
0: 放到我们的官网去，然后就是那个意向这样。这是前阶段啊，到了现在我觉得是真的又不同的另外一个阶段。从那个到现在到后面，他告诉我要建立团队嘛，因为我从以前就是单人 team， 我喜欢单人，就我自己操作我觉得很顺畅，我跟人家合作我觉得很卡，
1: 嗯，
0: 因为我的想法别人不一定能够跟上我那个想法，有时候会觉得啊自己来比较简单，
1: 也不快，
0: 对，所以我自己也在。做老板的前5年，我一直还是属于一种 单人 team 在操作，虽然我有好多的同事，
1: 嗯，
0: 对，所以变成说，可能我们手来30个案子，我手上可能已经接了

0: 十个，他们才做五个，就自己去觉得自己做的比较快，就这样子，所以就很累。那到后面，整个人工作到没有感觉，图一来看完知道，哦，这可以变五个平面图，然后就很快速，但是你没有感受，没有感受。到了新的这个办公室，这个五年第五年后，这是新的办公室的地方，好像跟我讲说你要调整。就是你要建立团队，就是你不要都自己做，你自己做你一定可以做好，但是你可能没有办法做远跟做长。就是我说很难耶，要拆解这些工作给人家做，你就不知道怎么拆，你知道吗？那我是很讨厌描述跟啰嗦的那种人。
1: 嗯、okay,
0: 我心想说、
1: okay.
0: 你懂就懂，不懂就拉倒，就是我就是那种超没有。就是我没有那种像老师就很有那个去解说，我觉得我本身是本性比较不是这样，但是被磨练出来，你必须。我觉得这过程中就是在磨练我自己的这一块，就是你要去很多东西，你其实很有耐着性子要告诉人家这个怎么做，即使你觉得这个步骤好像知道，你就要很耐心的告诉人家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建立团队这个想法是大概也是从15年前我已经知道要做，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
1: 哦，我们认识的时候你可能就知道。
0: 知道，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但是那时候其实已经在成型了。
1: 嗯，
0: 因为很多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 teamwork， 我们的这个设计行业里面，你的创意发想出来之后。到图面执行，到施工图，还有跟客户的服务种种，其实很多细节，
1: 对，
0: 很难一个人做完。
1: 对，
0: 如果要做的更细致的时候更难，所以你变成要拆解。到后面我们也遇到一些，比如说客变案，好了，客变，因为客户每个都是我谈嘛，
1: 对，
0: 都在案子里面，但是有专案设计师，专案设计师他们会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客编案，你前面签完3年后交屋嘛，
1: 对，
0: 设计师可能都不在了，
1: 对啊，
0: 都
1: 离
0: 职
1: 了，
0: 对，这东西我知道，但是资料整理又是一个，
1: 嗯，
0: 那这些工作他如果没整理好，全部在我脑袋，
1: 嗯，
0: 我只能够用记的，有很多的细节其实是需要做好这些的记录跟建档，
1: 嗯，
0: 那。因为这些因素造成我必须建立团队，而且我在拆解每一个步骤，要变成有系统，到很多人看到，就即使人员离职，说只要拿到档案，全部都可以操作。
1: 哦，
0: 我是要做成这样才可以，因为我要对客户负责嘛。所以我觉得很多是被逼到你要去一直调整这些东西。到现在，我觉得到十几年后了哈。我觉得还不错的是，我们这些已经养成大家的习惯。一开始叫大家每天写工作回报，大家都觉得很啰嗦。
1: 哦，这我还写过哎。
0: 他们每到现在还是每天写，
1: 嗯，
0: 然后工作给业主的工作每个礼拜都要发，所以一些好的这种工作习惯已经在这十几年累积起来。然后还有一些客户的建档啊，然后比如说。修缮的内容啊，什么这些东西都是很清楚的。还有我们的图面啊，完工之后要有一个竣工图。
1: 嗯，
0: 就是因为你设计阶段可能现场有些东西是会修改的。
1: 嗯，
0: 哦，比如说比如说那个电管那些，我们会觉得埋在里面根本看不见，所以变成我们需要做我们的所谓的结案。我们结案有一个 list。
1: 嗯，
0: 你这案子结案要很多被打勾，这工作做完才叫结案。所以里面有一项就是要把竣工图画完。
1: 我们讲一下竣工图为什么重要。
0: OK， 竣工图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做的案子很多都是住家，就是住宅，所以是私人住宅。那我们的服务是要比较贴近业主，有些房子住进去就住很久啊，
1: 嗯，
0: 到可能他住了十几年后，可能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漏水。我们要去查
1: 原因
0: 哪里，或者是怎么样，你要去找出原因。
1: 对
0: 啊，所以如果我们管的记录没有记录好，是很难的。所以变成比如说厕所好了，你改管之后，你要把一些排水的定位啊、给水的定位这些东西要全部再画出来，标注尺寸。
1: 嗯，
0: 因为这样的话，到时候这个档案被拉出来再看的时候。

0: 判断是比较容易判断出来问题在哪里。
1: 嗯，
0: 所以这也就是我前面讲，我就一直觉得我要对被托付的客户委托我们嘛，我们要对他负责嘛，这就是一个责任心。

0: 建档嘛，这案子就建了档。你现在就是20年前的客户，应该说10几年的客户，我们那时候开始做，拉出来都看得到了。
1: 其实我也倾向设计一定要喊，就是一定要帮助业主施工，
0: 对，
1: 因为来龙去脉设计师最清楚，而且最终的结案
0: 完成
1: 度也会比较高，也落实性也高，所以竣工图表达也很重要。万一房子再卖掉第二手了，它有个记录可言。
0: 是啊，而且施工过程都有照片嘛，我们会每个礼拜给业主那个工作回报，他都看得到，所以这个他建起来是他会知道整个过程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渐进式的在改变啊。那我是心态上是从一个我要对于前面有点对我来说好像接受到呼召嘛，就是我的工作好像就我职场的呼召就是要服务来到我面前的客户，那或者是我的，就我觉得我是那时候承接的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对他们负责，所以才会这么多的这些工作上的事情要产生这样子。但是这样也是好的，因为我们的同事在做的时候他们会认真做，师傅也会认真做，因为我们师傅工班也跟我们很久了，所以他们会知道我们的习性，他们自己也会知道你，他也不想十几年因为那有问题被拉回来来施工那一块啊，他也不想啊，所以他们也就会很认真的有什么确实情况会回报我们，要到底要怎么做最好，就是有这种讨论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虽然不会去接很多案子，但是我觉得我们因为不想要加班的原因是要好好服务这些就是委托我们的业主啦。
1: 那现在听起来这个阶段已经设定完成了，
0: 这个算是完成，在持续还要在，应该说我们在精进很多地方。现在我们会有一个就是回访这些十几年的客户，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有时候觉得，这个客户很好玩，为什么他们家从来报修就是没有报修那个什么什么，然后比如说灯具一定会坏嘛，然后讲，他家的灯为什么没有报修啊？我们就很奇怪，然后可能他空调要洗，会跟我们讲，我们找空调去帮他清洗。他说：“灯具没有问题吗？用了十几年，我们都会觉得说
1: 没坏吗？难道？”
0: 对对，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觉得有可能是他少用，或者他没注意。我们觉得十几年可能稍微闪烁一下有吧。因为有些人可能比较不敏感，因为你灯光一直闪，其实对眼睛不好。所以我们会讨论，我们有一个客户服务部啦，我们今年成立，就是觉得要回去关心
1: 这
0: 些，对，我觉得去
1: 关
0: 心他们，就是你家到底，我们来看看，然后柜门啊、铰链，因为铰链有限，你说用十几年会不会歪？有可能有些已经下垂了。
1: 所以客户服务不只是电话，而是上门。
0: 对对对，我们这次
1: 预约一个上门服务，
0: 对啊，
1: 哇，很棒哎，做个健检。
0: 对，所以我们对有点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有那客户就很开心，他说：“交给你们真的很放心。”
1: 对啊，
0: 他说我们要来看一下这样子，因为有些东西你说我们其实工也没有一定是很贵嘛，因为我们的修缮部门自己也蛮厉害的。他们也是会去动手，有时候他们自己把它调一下
1: 顺手就把它做
0: 好，把那个门调一下，你就不会一直在下垂的状况就一直下垂到它崩裂。有时候崩下来那连板子都崩裂掉了，
1: 很好
0: 就是这种细节去帮他看一下这样子，就是其实很多啦，室内设计很多这些修缮是正常的，但是有些可能他们没有发现，就会造成最后要花比较多的钱。我们就觉得是可以去帮他们看一下这样子。
1: 那看完之后回去可能有问题要出工了再报价，
0: 就是说如果是我们的目的做这个不是为了要去赚钱嘛，就是我们是如果我们可以自己处理帮他处理，如果真的需要出到师傅，
1: 对，
0: 就看师傅的工资多少，
1: 对，
0: 然后就报给业主这样子。
1: 这是一个很大的功课就是在一个阶段来说，
0: 是我们会觉得就是好像更落实我们对客户的
1: 服务的负责。
0: 对对对，我觉得可以，因为我们虽然是我们还是蛮着重设计的公司 但是我们同时其实我们在工程的要求度也是很高，这样子。
1: 所以刚说在修网站，在重整网站。
0: 对，我们
1: 这个阶段
0: 是因为我们过去的网站就是呼应前面10年嘛，
1: 对
0: 的一个想法，就是

0: 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就是对我个人，就是神当初呼召我，就刚才讲到那个。那现在我觉得阶段不同了，我觉得而是一个团队建立啊，就是说不一定说大家就要看到谭淑静我嘛，
1: 嗯，
0: 看到的是这个公司合作设计这个平台所带出来的。我更希望是这样子，所以我也会鼓励同事他们要就是有一个舞台了，
1: 嗯，
0: 所以现在有一些的影片上的露脸，我也让同事上来，对，让他们也可以把他们自己在，因为公司同事也待蛮久了，就是你在公司十年，他可能也是渐渐从管理案子、工程、专案管理到，其实在设计上面也鼓励他们可以能够有想法进来，就是。因为我们在做一个设计案的时候，其实也就是 teamwork。开始可能想法是我出来或者创意发想啊这些，到后面很多的细节执行，他们也要一起进来，
1: 对，
0: 一起做这样子。对，也希望他们就是能够知道，能够，我觉得就是有点，我觉得已经不是从把他们看成员工了。
1: 这个关系是怎么样的关系？
0: 我觉得是因为时间真的久，还有你对，还有就我觉得是很互相的，因为他们也是，就是说我们现在公司这一群同事，他们是很有心，就是说，就比较不会是单纯想到利益这样子。当然，我的责任是不能让他们饿肚子啊，我责任是要让他们觉得在室内设计行业工作还是可以持续做到老。
1: 嗯，
0: 这好像变成是我觉得。自我的责任了，这样子，他们可以专心投入在这个行业里面，还有对客户的服务啦，还有因为毕竟也是他们自己的这个人生也是这么长的时间在这里的时候，他们要有所获嘛，所获不只是那个日用所需的地方，还有他们的这个内涵啊，还有他们的技能啊，这些东西是希望他们。是可以真的有收获到，可以在这个，因为在我们的公司，它会成长。
1: 嗯，
0: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会比较是一个良善的一个循环呢。
1: 嗯，
0: 对。
1: 会不会很多客户是因为感觉你很是一个基督徒文化公司来接触你？
0: 我觉得他们没有这样说，但是因为他们是没有这样说，但是我没有也没有很刻意的说我是基督徒。但是就是我其实没有很刻意，但我们在，但是我会表达一个东西，就是我觉得这个表达好像也不是很直接。其实我们就是关注他，我们应该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是很关注他的这个阶段的需要，因为每个人在要装修房子一定跟他的现在阶段跟下一个阶段的人生很有关系。
1: 对，
0: 我比较会去关注这个，会去问他们，因为有面谈，然后我们会了解说啊，你为什么要装修这个房子啊？你的计划是什么啊？要住多久啊？会问这些问题，然后我们签约后，我们就会给他一份我们的客户需求表，里面其实里面就反映到很多他的想法跟他的生活习惯，
1: 嗯，
0: 就从那边可以了解到，我们也会。有一些如果他愿意更敞开的时候，我们就会，因为有些客户是比较不想讲，那我们就不勉强。
1: 我个人觉得有些客户他是跟你保持很多距离的，很远的。
0: 对，
1: 有些客户是很敞开，什么私事都会跟你聊。
0: 对，
1: 但有的是连私事都只字不聊，然后你跟他的对话是你十句，他可能就几个字的。
0: 是，
1: 这个
0: 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因为我相信他的判断呢，因为。这样的话他应该也很谨慎的来判断过我们为什么合适他，对，我们其实我们觉得没关系，因为他会讲出他生活需要，
1: 嗯，
0: 对，那其实也蛮好玩的，我们今天也是个客户，他也因为他本身就不多话，他也不是很多话的人，但是他会把他要跟不要是讲得蛮清楚的，
1: 嗯，
0: 这样，但是渐渐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我们在跟他就是签约进入设计的时候，这个过程中，因为有至少有5次到6次的会议嘛，这过程一定会聊到很多跟他的一些想法，那你就会知道哦，原来他是一个很严谨的人哦，原来他后来他就自己说我有洁癖，我想说哦，因为他这个

0: 对，我也蛮好玩。他说我要两个客厅，说两个客厅，那你要两组沙发。他说我朋友来，他就去那个客厅，这是我坐的沙发。他就，
1: 哦，他有洁癖。
0: 他说他有洁癖，这
1: 哦。
0: 样子。那从，但因为从这样子，我们就会了解说，因为这就是他嘛。那我们是就会说哦，就会从这样子知道，他就会表达到哪一些东西是他在意的，怎么样？然后我们，那我能给他什么？除了满足他想要的东西之外，第二个，另外一个就是他要在这边住得很 free 嘛，就是他要能够自由嘛。然后，所以我在帮客户设计的时候，都是针对这个居住者。每一个都，我觉得是客制化了，因为是因为他们给我们的想法跟灵感，才会长成这样子那个设计，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但我们当然对空间的理解跟动线解读啊，那些物理性的东西是我们这边的专业啦，会回馈他，为什么这样做这样子？对，那所以你看问题是什么？我们跑到哪里去？
1: 没
0: 有没有
1: 关
0: 跑
1: 系，没
0: 到？
1: 关系。
0: 对。
1: 就那我再来问一下哈，就是比如说，你去过大陆嘛，对不对？你现在还去吗？
0: 我现在因为疫情后的案子，我们最
1: 对，
0: 后一个案子去年就结束了，拍完照之后我就没有再接新的案子。
1: 对，对，因为
0: 我
1: 我
0: 没有
1: 发，
0: 因为工作去了，现在，
1: 对，我现在
0: 对。
1: 发觉就是在疫情之后，好像我自己也有重整。然后你刚刚讲到你也有重整，
0: 对，
1: 然后包括很多看法也都有重整，对，所以说本来刚刚上一个是聊到说人生的阶段嘛，
0: 对，
1: 对，那你觉得你现在阶段是在哪一块？然后你比如说你会给客户一个单子，然后你要跟他聊，哎，那你要住几年？然后想多久？你现在阶段在哪？那你觉得你现在阶段在哪？然后你未来是什么给你什么话？要想要你又去哪一个不舒适的地方？
0: 哦，我觉得我现在比较没有像以前那么大胆，硬要去不舒适的地方。我现在还是求说，我想要去舒适的地
1: 可是你
0: 方。
1: 早先不想开公司，现在都开了，而且还团
0: 对，
1: 队化了。团队
0: 对，
1: 化之外还有
0: 是，
1: 回访，哎，这个团
0: 对。
1: 队是很庞大才能支持回访这
0: 我
1: 一
0: 们
1: 块。
0: 公司应该讲人员不多，但是我跟他们说，我希望你们都是精兵啊。我们人不用多，但是我们每个都要精。对，我训练大家，训练你们，我就看跟他们讲，我训练你们其实是精兵，我们不需要就是说人员非常多，但是每一个都要优，这就是我训练他们的。
1: 那我就有个问题，有些员工可能会注重在钱跟收入这一块，
0: 是没少啊，
1: 有时候
0: 不能少，
1: 不能少，对不
0: 不能
1: 对？
0: 少，他
1: 在
0: 们
1: 你，
0: 所做的一定要回馈。
1: 所以说在求精的同时，也必须要回馈
0: 一
1: 到
0: 定
1: 位，
0: 啊，一定啊，
1: 对，
0: 这是一定的，
1: 可以
0: 因为
1: 分享吗？这个，
0: 没有，因为从事他们，我看到他们的努力啊，看到他们的努力，因为说实在的，现在的消费跟我们那时候也不同，
1: 连停车费一小时
0: 什
1: 都有
0: 么
1: 一
0: 都不
1: 百
0: 一
1: 八
0: 样，
1: 的，
0: 是不一样，真的我可以理解。如果他又在外面租房子，他要怎么活？一定要活得好啊，工作辛苦认真，当然要真实回馈啊，对啊。所以，我以前会觉得说啊，老板赚少点，觉得怎样？现在我觉得，我不觉得不怎么样哎。我就算不赚钱，也要给他们了。对，因为原因是，因为如果我看长远的话，其实都还好。就是说，如果这群人如果可以一起长远的一起工作，或者是让就是这个公司这个平台是持续的时候。这个我就不会太去算了，对，因为即使，因为我觉得我少，现在你说我改变什么，我少了那个惧怕了，应该这样讲。以前在经营上当然有经营上的惧怕，就是，
1: 甚至要切割，有加班的不接这个案子。
0: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们这一行业本来就是，也是很现实啊，就是说你一开了一个门，本来就很多的支出嘛。那再加上现在，就是你要开发票啊，你没有办法，你全部东西都要开发票，你这些税务这些东西，这些成本本来就很高。那我觉得说这就是我接受现在的状况。然后如果上帝， 你要让这家公司持续的收入。

0: 不是应该是你负责而不是我去负责。我会用这样的态度 去想这件事情啦。那如果是要持续的，那我就是因为我跟神有一个最早的时候，大概刚开公司，我就跟神讲，我如果我公司就算没有赚钱，我怎么样我一定会给一个月的年终奖金，这是我的、我一定会给的。
1: 你的底线。
0: 我跟神讲我一定会给的，这样因为我自己做过员工啊，
1: 对，
0: 你一年下来你都没有拿到，你会很差心情，我会觉得我会
1: 对未来会更没有一个
0: 动力，
1: 对，
0: 对，我会觉得说这个是低标啦，这是要做到的这样子。那我觉得神也很信实，然后常常其实神真的很信实，就是说我也没想到走到现在，我也没想到我现在可以发这么多薪水，我没有想到我现在还可以给不错的奖金，就是我觉得这就是神信实啊，不是说我要赚非常多的钱，而是我觉得我给得出去啊，这就是神的信实啊，所以就这样。
1: 那你从刚开始不想开公司，一定有一个角逐，对不对？
0: 对，我就是角逐是啥
1: 啊？不是那个我的词可能用不对，是一个那个脚力 ，sorry， 脚力。
0: 我其实就是一个我不想开公司，原因是因为我不是单人 team 嘛，刚才提到我是单人 team， 我喜欢自己操作，我觉得比较
1: 快
0: 速
1: 就
0: 快
1: 嘛，方便。
0: 对，我也不用去跟人家解释一堆，因为我很讨厌解释，我很讨厌说明。但是上帝也运用我要我的客户来让我很有耐心的解说。因为客户如果看不懂你的设计，你是要说的，
1: 对，
0: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真的，这是我需要很有耐心，因为我要人家buy我的设计，所以我要说，
1: 对，
0: 我就很有耐心，在这边有训练到这一块，
1: 都看不像有没耐心的人，
0: 我是的，但是我就有被训练，
1: 对啊，
0: 我必须有耐心，因为常常我觉得我是我应该就在我刚才车上跟你说，就是说我很需要一个约定，就像我跟神说我为什么开公司，你告诉我，他就
1: 对啊，他给你的约定确据是什么？
0: 就是说他前面就说你是从小的做起啊，我就是这就他表示他盖章了，好，我就去做，我就是每个阶段我要得到他的盖章，你章盖过去就是你跟我约好了，那我也会回应你，那我就会走下去，
1: 就下一步
0: 我就走下去这样子，那如果你没有我就不走了这样子，
1: okay.
0: 我就有时候说，如果我在这条船上，我常说，如果你没有叫我下船，我就不下，我就继续走啊。你没叫我下船啊，我就不要抱怨嘛。
1: 对，
0: 我就继续在上面做啊。到现在，我觉得我没有抱怨啊，我觉得反而是觉得就是身边这些团队，他们是也有在进到我看到的那个 picture。
1: OK，
0: 我觉得这样很好他们已经认同我对于一个这样子的事业的一个标准，
1: 所以神也在这里给你盖章了。
0: 对，所以我会觉得，
1: 否则你不会看到，
0: 你团队也让我建立起来了。
1: 对，
0: 现在团队的他们也有，我们有二级的主管、中阶主管嘛，他也看到了嘛，那他也可以去带人啦。那他带人，那我也希望他们其他每个人都可以去带嘛。所以我觉得。我会觉得说，其实神是有帮助我做到这一点，这样子。对，
1: 在你来说，你是一个很 creative 的发想者、创造者。那你对数字有概念吗？
0: 我本来完全没有我真的没有。我是蒙着眼睛，就是我讲个很好笑的事情啊，就是我很讨厌看报表的。我很讨厌看，但是我觉得我数字不喜欢，但是我觉得我逻辑不差啦，就是你逻辑不差，你大概会知道大概是怎样抓，就是毛利趴数也会抓这样子。对，那但是在这个经营过程中，可能有一些人，我有曾经在可能经营第五年的时候，跟一个朋友就是。一个不是我们业界的朋友提到我的经营方式，他说你这样不行，他你不能不看数字，不 看报表，你这样子就要给奖金，你怎么知道你下年度做不做得来？我说我没有办法这样算因为我答应了
1: 什么意思？你答应了？
0: 我答应了神，我一定要给这一我每个月我一定要给这个每年都要给年终奖金。这是我答应的事情，我一定会做。

0: 那有就是怎么样是神你负责啊？你要让我过得下去啊！然后心想哦，你这个他就因为他也没有信主，
1: 对你很难跟他解释这一块。
0: 他说你这样子有点不理性，我心想啊，好了。
1: 但跟神这种事情怎么可能跟他的？
0: 所以其实有时候很多东西应该这样讲，它不是金钱是可以，我觉得金钱应该对我来说是摆第二啦，在我经营的这段时间里面，因为也在我忘了满一年，大概四五年前，台湾的整个环境其实这个产业环境也开始走下坡嘛，
1: 对，
0: 然后我自己也就是有些时间也没有在台湾，
1: 对
0: 对，所以那一年其实接案的状况不是太理想。这样子，但是自己也觉得啊，真的是垫付很多钱，这样子。
1: 你有垫付哦？
0: 当然啊，我有垫付啊，不行就要自己垫啊。哎，不跟你讲太多了，但是同事听到一下
1: 子。几千吗？
0: 你说几千万啊？
1: 对啊，
0: 也没到啦，没到啦。
1: OK， 那还是挺多的，至少有几百。
0: 没到啦，没到啦，几百是有啦。那但就是说，我会觉得说，因为前面的人一定要走在前面嘛，不要让他们失望嘛。
1: 对啊，
0: 对啊，
1: 信心。
0: 对，然后这个结果，我觉得我得到的礼物是什么？我得到了非常优秀的团队，真的。
1: 因为你有信念，然后你先垫付了。
0: 我觉得他们不是因为钱哎、欸，
1: 他们肯定不知道
0: 啦，他们不是因为钱。
1: 我的意思说，跟神这一块，
0: 他们自己是，
1: 因为你有信心，
0: 他们的素质就很好。他们就是好素质。对，就是他们就是素质好，然后就是那种我愿意都教他们，有没有？愿意给他们机会。
1: 倾囊而出。
0: 对对对，就是这样一群的团队，因为他们也没在跟我算啊，应该这样讲。
1: 那你很幸运遇到这一种，
0: 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礼物啊。
1: 对，
0: 我就觉得说，哎，这好像比金钱还好。
1: 没错，最宝贵的。
0: 对，但是而且，哎，接下来，哎，就不错啦。就是接下来，因为我们这个工作是没有人是不成的，就是一个人当然就是一个人操作方式啊，但是以我现在的情况，一定是一个团队在操作，对，所以我就觉得那个，而且团队要够细致，你服务客户的那种，你要非常细致，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神也蛮 OK 啊，蛮 OK 啊，对啊，
1: 所以说。你是真的在用确据来一步一步走的、欸、你都看不到东西、欸、具体的东西。
0: 我听到啊，但是我有听到啊。
1: 你听到，因为你会跟神聊天。
0: 我听到啊，他我想说神你总不会骗我吧？对啊。
1: 哇塞，我想要问一下你怎么聊天的？
0: 聊天就是平常就这样聊啊，就是很自然啊。
1: 具体一下，就在心里聊，对不对？
0: 对啊。我也会真的认真的问啊，我常常会跟神写东西，有没有？写东西，然后因为我有记录我的灵修祷告日记，我会写祷告日记，写完我会翻，我好多本啊。
1: 你写几年了？
0: 我大概有20年了吧。
1: 天哪，你有20年的祷告日记？
0: 有阵子很认真啊，现在是写在手机，所以是有时候会散在手机上，然后有时候就画图。
1: 那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怎么样？白话白话的写，或是白话白话的聊，
0: 白话白话的聊，也很直接啊。比如说一个客户，我有一年有一个客户，很早啦，5年大概在还没有搬过来的时候，你第一次被人家欠钱，你怎么办？
1: 很生气啊，但也不能怎么办啊，因为你看你告
0: 他
1: 也没用
0: 啊，拖尾款啊，就是。因为尾款也不多，你去告他，你觉得
1: 没
0: 必要啦。对，只是那种感觉很差，这样子。
1: 没错，对。
0: 然后我后来就想怎么办，然后那时候你也要有胆啊，去告人家。然后后来就是不知道谁叫我说全正信函写一下，然后我说神啊，这我不敢哎。其实神也讲话很简单啊，就是说你就去就好啦，他讲话就这样。你去就好了、
1: 就是你有个意念，
0: 对，
1: 你就去就好
0: 了。他就你去就好了，他就讲话就是跟我们平常人讲话这样子、也不是那种什么很神圣大光照耀都没有，就是哦，去就好是吧？好 ，OK， 那就是就写啦，发过去一收到马上打电话来，谭小姐，你这样不够意思啊什么的，我就说他还是讲完之后他还是会过来啊，对，之后我心想说啊，反正。

0: 什么人都有啦，哦，这样子，对啊，就是很多东西你就不要怕，你就去做，这样子，很多了，其实非常多啦，
1: 哇，
0: 对啊，跟正常人讲话差不多，因为他会依照我的语言在跟我对话嘛，对，有时候是经文，有时候是经文这样子，对，有一个经文。等一下跟你说，就是以赛亚书啊，他那个东西每一句话，那句话每一次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要走下去了。
1: 哎，为什么？为什么？
0: 因为
1: 那是
0: 他跟我的记号，对，跟我的记号，我就知道走下去了。
1: 例如哪一次你又听到了这个？
0: 我至少在经营的过程有三次听到这个，而且有时候是别人在祷告跟我讲的，他不知道我什么事。
1: 对，
0: 但是哎，我就知道说哦。
1: 太棒了，
0: 我就知道我要走下去，对，就这样。所以我觉得是我拿到那个通行证啊，不然我不会走，我早就落跑了。
1: 对啊，因为你又一个人，
0: 啊、
1: 因为我觉得没有合伙人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孤独的旅程，等于是你跟神自己，然后神又是看不见，只能透过聊天。
0: 我常说他是我的老板啊，我跟他真的是好几次都在会议桌上开会。就这样会议桌这样开会，
1: okay.
0: 那个甚至做设计耶，神会帮助我们做设计。
1: 我懂，我有一次也是这样，
0: 真的很奇妙哎、对，因为就是，但是我自己过程我不知道的，结果出来我才发现，哦，原来那是神引导的。
1: 为什么？
0: 就举例讲，有一个案子，在那个。红树林，那个案子我蛮清楚。其实蛮多案子，我以前都有写一个我其实会写下来。但我刚刚你问我想到一个案子，
1: 你要出书，我跟你说，
0: 好累哦。
1: 你就把东西丢给一个人，那个人会用 AI 就可以了，把你的祷告日记全部出成书。
0: 然后呢，我就请那时候是我们的一个工读生，那时候他是工读生。我说：“哎、欸，我要用这个墙壁哦，入门进来，我想要用灯，用这个灯去排列哈、哦，然后就是做这个墙上的一个端景啦，这样子。然后我说你就用这个灯型帮我排哦，就给了他几个，这个同样的灯型，但是你去用不同的排列方式。我说你就至少要排十个这样子，他就排完之后，我们就挑，就我们挑了，就是。”挑一挑，挑了一个，我们觉得哎、欸，这个好像不错，放上去了，我们就很直觉，根本没有什么。但是等到做完哦，快拍照那一天，我看哎、欸，我吓到，看那个，因为这个房子，因为我自己一直跟神祷告，我设计的时候是为这个屋主特别设计，那是专属他们的，就是每一个屋主都有他的专属的，你说符号好了都有，结果。出来哈、哦，他那个灯光打出来，它是个实体的灯嘛，他这样打，这样打，他这样打，这样打之后，那个阴影哦，呈现是一条鱼，
1: 怎么那么巧啊？对，
0: 然后我看
1: 五饼二鱼的鱼，
0: 就觉得他们呢，这个夫妻两人是从美国回来，他们是从美国回来就是做福音。
1: OK， 宣道，
0: 得
1: 人
0: 如得鱼的，所以哎、欸，这个也不是我计划的、欸。
1: 对，
0: 我觉得就觉得哎、欸，这就是神给他们的。我只是做了什么？我只是做了一个有点像立约嘛。
1: 对，
0: 我只是做了一个立约的事情。
1: 对，
0: 那其他事情就自己发生了。
1: 哦，这个我很相信。
0: 对，然后哎、欸，他们就说他们每一次回到台湾，他觉得这个房子让他。非常能休息，而且他们到外面服侍再回来，就是让他们很能安息的，
1: 很能充电，
0: 对，
1: 安静的充电，
0: 对 对, 對，
1: 安稳的充电，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有意义的地方啊，就即使很多没有信主的，大部分客户都是没有信主的这样，但是他们喜欢我们做完的空间给他那种安稳的感觉，对，就是他们就是后来。我记得你说每次问你做什么风格啊？我说我没有风格、欸，
1: 对啊，你很难讲啊，对啊，
0: 我没有风格。如果你硬要讲，
1: 很多客户都在问你什么风格。
0: 对，我就说你说我就用疗愈概念跟你说，我就是希望这个空间你住进去，你就是疗愈嘛，就是你这个氛围是你喜欢的这样子。对啊，就是跟他们，其实主要是这个精神啊。
1: 因为我一直也认为室内设计的空间本。

0: 来就是给人休息安静然后找到自己用的、嗯、而且每一个人都是量身定制，每一个人的客户的那个感受其实又不太一样，
1: 是，
0: 所以等于是你好像一个一个应该说什么预判者，一摸可能你一摸到他你就会感受到嗯这个人是什么人，他需要什么，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
1: 就是我觉得嗯我们会去感受，然后甚至我们最近做个案子也蛮好玩，这是我们找我们做第二个房子的客户，他们因为你在他前可能他前七八年帮他做完到现在这个阶段、嗯、因为到底他到底他们这个阶段他们
0: 需要什么，
1: 对对，你看他们的人生其实接下来是什么这样，因为他上个案子我们帮他名字叫的不设限的喜悦嘛、
0: 嗯、
1: 他的那个案子的精神这样，然后这个案子我就想说哎、欸，应该是什么，然后后来就发现他这几年一直往欧洲走，他们一直去旅行，他们觉得他们在年纪不能走动之前他们希望他们可以去旅行，
0: 嗯，
1: 脚还有力气的时候这样，他们说不要太老去走，能够还有力气的时候去走这样，所以我说哦，那这样你们把你们去旅行喜欢的记忆或者是这些你很有印象你喜欢的东西都全部丢给我们，夫妻都丢、
0: 哦、
1: 我从当中去找出一些拿一些灵感这样子去诠释一些东西这样子，所以当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的解读我的诠释出来要诠释到我们的空间嘛，还有这个视觉所见的色彩啊形啊这些东西，那它都是很不同的，一开现在这个还在设计中，
0: 嗯，
1: 还这一种一开始他们你会发现因为我就丢色彩下去，因为太太很喜欢色彩，然后先生要的是 order 有次序，但是他喜欢稳定次序的东西，所以这两种东西要进去、
0: 嗯、
1: 然后我先想说欧洲怎么进来，然后欧洲很多那些古老建筑里面的斑驳感还有他们的色彩还有他们用的一些旧的砖的材质，这是要怎么转化，其实是真的是需要做一些转化，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设计好玩的地方，
0: 嗯，
1: 再来是过程中，然后我们现在提案一个东西，我们的中岛餐桌结合屏风上面有一个写称嘛，然后他们一开始觉得哎、欸、提案的时候他们觉得嗯蛮特别好，然后回来先生可能会觉得不稳定，他说有没有其他的方式什么这样，那我们现在就是下一次我们有提另外一个，但是真的有点无聊，
0: 为什么
1: 少了那个鞋程太无聊了、
0: 哦、
1: 所以变成有时候设计你就变成你要回头，在我觉得也不是说我要说服你，而是我用我的实力跟你比对、
0: 哦、
1: 你可以看看哪一个比较好，
0: 嗯，
1: 对，所以我们、就是、
0: 给不同方案，
1: 对，你会看就是我们也真的去试着去做其他的东西，你会发现就是因为我们那个设计的想法跟论点其实是有一个我们在这个发想的基础嘛，那当那个东西不见的时候它应该可以比对的时候就发现差异，
0: 嗯，
1: 对，
0: 我觉得在你身上看到很多哎、欸，你从拒绝团队、嗯、拒绝开公司到组成团队，然后呢又要看数字报表，然后你又攻克了你的数学这一块，然后你好像又会懂得财务规划，
1: 我还好哎、欸。
0: 对
1: 我只是初步觉得、欸、我觉得我不是懂啦，觉得你不能不去管啦、
0: 嗯、
1: 应该这样讲啦、欸、你不能不去管啦、
0: 嗯、
1: 因为很现实的都要用钱啦，
0: 对啊，因为你要发年终奖你要让他们的收入是对得起他们的付出的，
1: 而且要让他们有惊讶感你知道吗，
0: 对，
1: 我希望是这样
0: 不可预期，嗯，
1: 因为人家都一直说你设计行业很可怜啊，我不如去卖早餐，你们听到？
0: 对，有啊，因为我们现在教大四，有时候学生也会觉得这条出路会钱很少、
1: 啊、有时候会觉得说啊，人家说哇你看去做股票就好啦，
0: 对，
1: 啊股票赚的更多，
0: 或是当博主、
1: 啊、对啊，就是我觉得那个是不一样的东西、
0: 嗯、
1: 就是我只是觉得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还是坚持希望跟我们一起工作的同事们啊，还是要保有这种，
0: 但是有时候这个价值也要业主认可，有反馈给你才能给到他们，对不对？
1: 对，没错，业主必须

0: 该说业主要看到，如果我们其实都要业主买单呐、啊，很难说了。对，那其实我觉得，后来我觉得不一定跟金钱有关，是他的观念问题。所以我们要很多时候沟通的是他的观念。
1: 对
0: 对，就是我们最近已经完成案子，也拍了电视，客户一直要我们做格栅，但是他要的那种格栅就是那种。会做起来就不小心变茶艺馆，有没有？那我说，因为年纪比较大一点，这样，但是我们必须认同，我必须认同他为什么想要格栅的这件事情，我不能否定他，对，因为他为什么要格栅，一定有原因。
1: 有时候是个梦，对不对？
0: 他可能感觉怎么样？因为有时候他可能不会用文字描述。那他其实最后，我觉得他要稳定。平时的感觉，他不要你，只要不对称的，他觉得不稳定，他会受不了。所以我们最后终于知道，哦，原来你要稳定，
1: 你要解决的是稳定的问题。
0: 对，那我可以给你稳定
1: 别种方式，
0: 我又觉得不错的设计嘛，我们自己就可以做这件事情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后来还是给他格栅，但是格栅的比例的问题跟整体的比例，你就去调就好了，
1: 去拿捏，
0: 就不要。我是觉得这个格栅应该让他看得更久了，
1: 耐看，
0: 因为有一些你过时之后你就觉得他不好看了，对，应该让他更久一点，就是我喜欢做那个设计就是 timeless 的，就是不要因为时间而觉得他很想要拆掉那种设计啊，对啊，所以就一直在做这种沟通啊，对啊。
1: 那如果像那种设计费的沟通理念啊，比如说当时我因为一定有自己的开销嘛，公司的开销。那如果设计费，像有时候业主突然很惊讶哦，那我们又聊到观念问题，怎么让他去了解这个？
0: 我们因为在我们签，应该说这些客户如果他对设计费有惊讶的话，应该也就不会签约了。对，因为通常我们前面应该还是会就是说。跟他们有一个说明，我们的收费嘛，每个客户都是收一样的啦。那他如果能接受，才会开始签约。那我们也不提案
1: 了。哇，收一样的很不容易哎、欸。
0: 对啊，我们也不提案嘛。对，我们也
1: 不比稿，
0: 不比稿嘛。
1: 很好
0: 哎、欸。你 OK， 你才来啊，不然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啊。
1: 对啊，对。
0: 比稿这个时间也很比稿其实也是很投入的，
1: 而且有时候员工同事也会觉得很失望，就有时候比稿没有上的时候，那个士气是会被影响的。
0: 是是，我们也没有比稿，所以变成我们案子被塞到已经很少了。这样，但是我们就可以专注的服务这些客户啊。对啊，所以就这样。
1: 不错，很棒哎。
0: 因为我说实在的，我觉得我有在前五年是工作的非常辛苦，我说三四点下班嘛，怀孕，我觉得那长期是对身体不好的，我的胃也坏掉了，
1: 对啊，
0: 我觉得那个是很耗，你不会太持续太长，去做这个工作，这样你会恨死这个工作，
1: 对，
0: 所以我也不喜欢团队是这样，
1: 所以这个阶段已经筛选完了，过了一个阶段，你可以筛选了，
0: 对。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可不可以筛选，但是因为你说现在的业态也一直在改变嘛，
1: 对呀、啊。
0: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求恩典啊。我说你如果要我做下去，第一个不要做我讨厌的设计嘛，我不想做我不喜欢的设计，这一点我是跟神要求的。对，然后我还是要做我认为的品质。如果没有这个品质，我觉得我交不过了。就是即使你说你预算不足，我帮你做分配，我也不要给你一个我觉得是不好的东西。对，这就是几个理念嘛。那你预算少我还是可以做啊。对啊，我们还是有一个客户一来跟我说200万，我说好，200万可能做不起来耶，这样子。然后他因为也蛮喜欢我们的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聊说就是我们就真的帮他想办法应该怎么做，因为我们是要解决他空间的问题嘛。那到后面就聊完，他自己也加钱了，到后面他也加到后面有300多万了。对啊，然后做出来效果，本来我们心想说，哦，这个好像是我们案子里面比较就是可能我们没办法赚太多钱这个案子。然后我就跟我们同事讲，我们不要拍照好了，这个案子因为业主很喜欢我们，我们觉得还是接啦，
1: 就是真的很喜欢，
0: 对，我们还是接这样子，但是我们可能没有钱拍照，给摄影师拍照有不少钱。
1: 你有遇过想分期付

0: 你的客户吗？
1: 没有，不给啊，
0: 不能接，
1: 我没办法，
0: 对不对？
1: 没办法，因为我们公办的钱不能欠啊。
0: 对，
1: 我们付钱付很快。
0: 对，
1: 对啊，我觉得不能啊。
0: 那如果有接过，他可能想贷款来装修，倒是可以，
1: 可以啊，可以啊。
0: 嗯，但不能分期付款，
1: 没办法。就是觉得哦，这样子下去我们没办法了。
0: 对
1: 对啊，
0: 那如果说他说我这个东西很赶，然后先不签约，然后我先会给你投款，你先帮我赶，这样可以吗？
1: 我不会，我们都签约，
0: 你必须签约，
1: 我必须签约，我必须签约。我也蛮怕他一下打钱给我的客户。
0: 怎么说？
1: 因为我觉得你还是要谈好，你是要想清楚你是不是真的委托我，因为我觉得约签约是很重要的，
0: 你很重视这个约。
1: 对
0: 对,
1: 对，因为我跟你签完约就是我要对你负责嘛，我们双方嘛，双方就是一个讲好的东西。对，我一定要签约。
0: 但有时候签了约可能收不到尾款，还是不会去打这个官司。
1: 其实我们收不到尾款几乎没有耶、很少。对，就没有收不到尾款。但是当然有一些比如说还在修理中，有些客户就是没有安全感，少数啦，因为过程的服务他们会知道我们是负责的公司。
0: 对，
1: 而且我们说实在，我们做完其实是后面的服务才是重要，他会看我们的做事方式啦，很少数啦他才会拖欠。他拖欠的意思可能他就是有什么不放心嘛，就问他你哪里不放心嘛。
0: OK，
1: 对啊，就直接问他。因为过程中我也觉得他们不会说是不付钱啊，他可能是有一些什么原因，我去了解一下这样子，然后就是解除掉，他们就付钱付很快。对啊，都还好啦，
0: 不错。我觉得真的透过这个节目让神看到，让大家看到神在你身上做了很多的
1: 还在持续中啦，还在持续中啦。因为我本来应该说我也职业了，有开公司今年21年嘛。
0: 哇，
1: 对对，你之前就觉得啊什么时候退休什么的，后来觉得说哎，脑袋没坏还是可以做设计，
0: 而且团队有了根本就不需要退休。
1: 对对对，就是
0: 继续服侍神。
1: 就是说应该说他如果有人有兴趣做，他就继续嘛，这个平台就继续嘛。对，当然有一天我一定也会退下来啦。这样子，只是说我退下来的时候希望已经是有一个很好基础，让他们是比较好接上这样子。对，就是做这个事情现在。
0: 好哦，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和竹设计的谭淑静老师。
2: 嗨，
0: 我们希望下次再邀请你来做更多的。
3: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月满西楼》。《月满西楼》这个名字我们用了很久很久了，好多年了，五六年了。那么当时呢，是由我们节目中的中流砥柱杨昌宁杨教授给我们取的名字。当时我们曾经问过他，为什么叫《月满西楼》啊？他也讲了很多。哎，可能您忘了，可能您呢是刚到我们节目中来的。可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讲了很多，我们刚刚才完成了谁？完成了张爱玲的小说。那么现在呢，我以为呢刚想松口气呢，我们杨老师呢马上要丢了一本他另外的著作出来。这本著作呢叫做《唐传奇名篇西评》。那么唐传奇是什么呢？

0: 唐传奇可以是讲唐代的文言短篇小说吗？可以这么说吗？当然唐朝的传奇小说很多，题材也很广泛啊啊，不过呢依照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什么爱情啦，哦志怪啦，豪侠啦，历史啦，或者是政治啦，几大类。那么真正的内容呢，我们待会儿呢再请杨昌颖老师跟我们好好谈谈，因为他有爱情类的啊、有豪侠类的，那武侠传奇了，还有历史类的啊，还有一些神怪类的。以前常觉得说神怪类好像只有中国特别多嘛， no no no， 其实西洋也有很多神怪的小说，真的。如果说你看呢，像这个是哈利波特啦，还有这个很多的西洋的维纳斯啦、太阳神啦、月亮神之类的，你也知道，在西洋也有很多神怪小说的。当然，因为按照这个传统文化来说，中国的神怪小说真的不少。我记得小时候就看了啊，很多神怪小说，连那个姜子牙都有神怪小说，都周朝就有了。那这些东西真的是讲不完、看不完的故事。所以呢，当这个杨昌颖杨老师把唐传奇他的著作的名篇细评拿给我之后，非常的开心啊、因为他说在唐传奇呢是继魏晋笔记小说之后的精美发展，这是杨老师自己写的。好，在千余年之后的现代，当我们介绍他的时候呢，却不能够使用翻译或者做详尽的注解，那是因为唯恐有损古典旧黄的风姿原貌。所以呢，在师大的作家教授杨昌颖先生，他致力于各方面古典小说的研究教学几十年，是一位享有盛誉的学者。当然我们是非常非常的荣幸能够请他长年以来跟我合作呢这个月满西楼。那么现在走到这个唐传奇名篇西评呢，我们要特别呢请杨老师再到节目中来。杨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杨老师啊，你每次都跟我出问题啊。我本来把张爱玲的小说讲完之后，我讲说哎，这下你可没信的吧，因为张爱玲是近代小说里面嘛而且是非常有名的女性作家，但是之后呢应该告一段落了吧，我还没喘口气呢杨老师就把这个拿出来的唐传奇。那么唐传奇呢，其实呢一般的人最有兴趣就故事了，谁不爱听故事，以前说书人也是因为故事来吸引嘛吸引民众。但是这些说书的人呢，他们就是拜官野史。那么我们先问问杨老师，所谓的拜官野史跟这个传奇小说啊，是不是之间有什么联系，或者是有什么不同呢？
1: 一个是经过评估的，比较正式的
0: 传奇，
1: 一个是民间的
0: 一个是民间的，所以以前有人说所谓的拜官啊，我搜了一下啊，拜官是指的这个古代负责收集民间的乡谈、街谈巷语、风俗琐事的一种，说是一个基层小官，可它不算小官吧？
1: 没有，刚好相反
0: 。
1: 你不要以为他是一个官职，以为他很堂皇，他就是基层的、民间的，
0: 民间的民间沿用的一些野史小说。
1: 民间他要用的时候他当然要夸张了，他说我们是拜官拜一个头，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官，他是民他是很标准的，
0: 所以只是那个言称的是言世人世俗人们言称的小说家称为拜官哦，可以讲小说家吗？
1: 可以
0: 讲小说家吗？
1: 可以，
0: 并不是从事有官职的，不是所以所谓的拜官，因为官字让人家误解的，其实并不是对不对这样子，所以很好玩呢。所以小说家者流呢出于拜官野史呢又称为拜史嘛，可以这么说吗？是说正史上没有记录，
1: 那个拜

0: 像我们吃的米的
1: 猪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它是植物的啊，
0: 零零碎碎的，是吧？哎，很好吃，但是要经过整理，是吧？不整理不行，所以才有卖法的很对啊，这些材料必须要经过整理，是吧？
1: 嗯，
0: 啊，这个要把它排比，然后弄好了才能够给读者们欣赏。
1: 哦。所以所谓的败呢是细米嘛，
0: 对、很细，
1: 小小的细米是败，所以街谈巷说就是细碎之言呢、
0: 哎呀
1: 对不对，
0: 败不行就不行的了、
1: 哎、
0: 有的时候吧乱七八糟的、
1: 所以必须要有人稍微整理一下、啊，就是一小说家、或者是这个说文解说很喜欢说的、就是小说在街谈里面会有人讲史，对不对？那平常人最爱听的就是这个了，
0: 哎，是，
1: 对不对？
0: 是，
1: 那这个以前
0: 很受欢迎，
1: 是啊、哦好好玩哦，这所以这个拜官原来是这么来的，害我讲说野史跟传奇小说是有点点不同的，
0: 不同不一样。
1: 那老师现在跟我们讲的是唐传奇，是只有唐朝的吗？
0: 都是唐朝的。
1: 都是唐朝的，
0: 都是唐朝的。
1: 可是野史不止唐朝有吧？老师，以后不要我讲完了，你又突然间就出了一篇，出了一
0: 本。当然有啊，但是我们现在把它选录的时候啊，因为它这个资料很丰富，
1: 资料
0: 很多，我们不可能把它全部拿出来啊，
1: 是
0: 啊，必须要加以整理，必须要加以评估，我们当然是选它最优秀的，最有价值的，所以我们说是唐传奇名篇，
1: 名篇
0: 并不是说每一篇，
1: 是
0: 、要经过整理，我这本书是当然研究唐传奇的人很多，是吧，那么个人有个人的方法，
1: 是
0: 我的方法是先要整理，是吧，先把最好的，因为我们来不及把它全部捧给读者，
1: 太多了，
0: 不可能的，我们只有选择最有意义、最有价值、最有贡献的拿出来啊，把它整理好，所以就是名篇。
1: 好极了，这个名篇是这么来的啊。那我希望我们唐老师在每讲一篇，很多篇嘛啊，每讲一篇的时候，前面先给我们大致的介绍一下，就这篇的内容是什么。
0: 一定一定，
1: 因为。这个老师呢是一种析评了分析跟评论，他没有看过，他怎么分析评论呢？所以他已经看过很多遍很多遍。那对于我们没看过的人来说，就很希望能够知道说，啊，他大致是哪里来的，什么样描写的什么故事啊、好，那么好开心哦，能够有这个机会。我大概看了一下您的自序里面哦，有这个《枕中记》。枕头的枕啊，《枕中记》《南柯太守传》《莺莺传》，这崔莺莺的故事吧？
0: 对啊，就是鼎鼎大名的西厢记
1: 《西厢记》。《西厢记》
0: 就是《西厢记》。
1: 好，《霍小玉传》《李娃传》李娃我也知道啊，《裘冉客传》《红线》《聂隐娘传》，还有《无双传》。这《无双传》，《无双传》是哪个
0: 啊？
1: 《无双传》，无双
0: 啊，无双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
1: 名字啊、所以总共你在这本书里面呢有九篇。太少了，我知道是后面还有，我就不管了啊。先开始的大概说一下呢，我们现在要讲的是这老师来给我们介绍，我们从哪里开始？
0: 好，各位听众，我们今天开始唐传奇啊、要介绍第一篇呢是这个鼎鼎大名的《莺莺传》，那就是《西厢记》。
1: 先讲西厢记、
0: 恐怕现在就开始吧
1: 好
0: 因为这个作家叫做元贞他姓元元明星的元
1: 是
0: 元贞他鼎鼎大名而且这个人呢非常值得介绍我们现在就先介绍作者从介绍作者开始
1: 好
0: 因为要介绍作者必须要把唐代的文学的这个情形就是文学的三个规格，就是它的点线面。
1: 点线面
0: 啊，所谓的点，就是作者非常优秀的作品。

0: 线是这个文学的源流，
1: 哦，
0: 它从哪里来，然后发展进发展到哪里去啊，这条线路，所谓的链，那就是时代背景，因为虽然传承这么久，传承好几百年，是吧，中间经过哪些朝代，是吧，朝代的这个每一个朝代的这个面貌都不一样，所以点线面必须经过。哎，说到这里啊，真是很感慨。我们四川国文系，常常电视机里发愁，说太多了，标不完啊。其实真是笨的啊！你要搞清楚文学，先让它那个线弄清楚，面弄清楚。所谓是这个点呢、啊，可多可少吧？是不是？
2: 点可多可少。
0: 这个作家的这个好作品，那你要计算几万个种可能啊，对不对？
2: 对对对。
0: 你自己可以逃，可以选择嘛？因为你说，比如说介绍。介绍诗文学啊，那诗家多少啊，我只介绍源流，只介绍它的面跟线，至于说点，因为还有别的课程可以做嘛，对吧，对啊，唐诗选啊，宋词选啊，还可以别的地方还可以学，不必那么急嘛，所以我们真是很感叹啊，一个大学把一个课程开好，你到底原理都不懂，你怎么去教学生嘛？
2: 可能等着教授吧。
0: 啊，
2: 等着教授啊，等教授去解说。
0: 哎，没办法，好了，然后啊，我们来好好的，因为要介绍元稹，所以特别把唐代的文学跟各位前大师的源流
2: 好
0: 介绍说明一下啊。我们。要讲三一律，作为文学的生物性，文学的不全性，文学的反动力，文学是人做的，
2: 是啊，
0: 其实很像人，真的很像人，首先，它是生物性，人是最多活个一百多岁，是吧？啊，不可能永远不死的。那文学也是这样，
2: 以前的人说年过半百就不得了了。
0: 对啊，那现在是不错的了啊，现在活着一百多岁的并不稀奇了，以前是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嘛。
2: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七十就很少了，活五十多岁就可以了啊，现在完全进步了，不错啊。那么所以说这个文学呢也是这样，它在最盛的时候一定会下降。已经没办法，它不能永远维持，它有它这个生物性，那么也许说，它隔了一阵子之后，又有后起之秀，
2: 是，
0: 对吧？就说哇，这个文学，这个风格，好好啊，我来
2: 跟着走，
0: 我来让它复兴中华民族啊，重新来做，重新做，也没有办法超过，也不过就是说邯郸学步啊，让他回忆一番如此而已啊。所以文学的生物性跟人一样很可悲啊，人最糟糕的就是说他就那么几十年，是吧？
2: 是
0: 啊，你怎么样子是没办法哈、啊、我
2: 超越太困难了。
0: 那么文学他是不是死了呢？
2: 没死啊。
0: 他差不多等于死了，
2: 有人就在呀、啊。
0: 他是木乃伊因为当那个作家存在的时候，那是很活，非常的鲜活，非常的具体。作家已经过去了，
2: 是，
0: 他的东西还留在那边，那等于什么？就等于木乃伊嘛，很美，木乃伊有木乃伊之美但是他不再会动了。这就是文学的生物性，没办法过了就过了，只能把它当成木乃伊的看。还有它的不全性，哎，这个跟人类真像啊，人类有优点必有一定的缺点，没有一个人没有缺点的，对吧？

所以说，就是你是古今之完人，或没有完人，抱歉，只有完蛋的人啊，没有，哎，所以他优，唐朝还是很妙的人，优点就是缺点，怎么办？

0: 的就是缺点了，缺点就是优点了，文学也一样，啊，人就是文学跟文学一样，完全一样，没办法改变，哎，非常的糟，啊，然后这个是文学不这个生物性啊和不全性，还有一个反动力。当一种文学过去了，下面来的一定是以它的优点针对前面一个的缺点进行的改革，一定是这样
1: 进行
0: 的
1: 改革
0: 反动力、
1: 嗯
0: 啊、就因为前面的文学有着严重的缺点，我的新文学来
1: 比他好、
0: 我就专门的改你的、
1: 嗯、
0: 可是虽然你有你的优点改进了前一个的缺点，而你本身也就带着有先天的缺点，没办法，永远如此，绝无是选之可能，
1: 是
0: 啊，所以我们来看看吧啊，大概最早这个唐代啊，唐代不错的啊，唐代的文学最早的那个啊，就是宋诗翁沈佺期他们那个应酬的东西，那就没出房产的啊，从李白开始，
1: 嗯，
0: 这些是浪漫诗，很精彩啊，浪漫诗是个人主义，我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
1: 是
0: 啊，那李白当然是首屈一指啊，李白那个才气啊，
1: 才气纵横
0: 啊,
1: 啊，是
0: 啊，不守屯木啊，表现得太棒太棒啊。我们再看看这个浪漫诗，嗯，这是非常值得我们介绍的吧？举例啊，浪漫诗里面包括有边塞诗，写了个边疆的，
1: 嗯
0: 啊，战争的情形，有前平昌和高适啊，我没有时间介绍很多，只能举一个例子啊。
1: 好，
0: 这个高适的《从军行》啊，他说
1: 高适的《从军行》嗯，
0: 他相看白人血纷纷啊，
1: 嗯，
0: 时节从来匹故军啊，啊，哇，真是太好了，哎，战场上一对一打仗啊，不，那个时候的战争跟现在不一样，
1: 就是面对面的。
0: 现在你还没有看到敌人，你已经死了。那个时候是一对一的啊啊，所以那个血量是多少米？那个血，哎呀，纷纷在流啊啊！那我们在想，这些勇敢的战士们，他的这个作战的死亡，是为了死后的尊名吗？啊，就啊，他作战阵亡了。好，本来是，哎、啊，陆军少校的，我们升，把他成为陆军上校，哈、啊，啊，有才有功啊。是为了身后之名吗？当然不是，一定不是。更重要的是，那个两军相对的时候啊，那是生死而群啊，
1: 是
0: 随时会死，是吧？所以，哎呀，真是你要特别当心，先要防守，让敌人没有可乘之机，让敌人不记得杀。伤到你还是杀到你，然后坚持下去，再找别人的缺点，
1: 嗯
0: 啊，找着敌人缺点，把他一刀一剑杀死掉。
1: 那个情况在战场上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嘛，
0: 对，
1: 那没办法嘛，
0: 所以
1: 没有选择余地啊。
0: 我们常常说啊，我们人的生活中，哎呀，我对这件事情我已经完全尽了我的努力了，这是鬼话。
1: 是
0: 哎。真正拼到所有努力的是战场上面，
1: 嗯，
0: 战场上面差一点都不行，
1: 对，
0: 是啊，那就是所有的生命动力啊，在这样，在这一下子、啊
1: 嗯、
0: 完完全全的聚精会神啊，小小心心、
1: 嗯、
0: 啊，这个生命动力充分的发挥是这个时候。请问人的生命动力？有多少这种经验？太少了呢、
1: 嗯、
0: 对不对？因为我们讲话都太夸张了，哎呀，我是尽力了，凭什么嘛，他才用了两分力，这啊不算什么，这是一个例子啊。所以我们要解释这个战场上的情形，当然唐诗

0: 里的这条战场和我们现在也不一样，那我们刚刚讲过，
1: 是，
0: 现在的武器太伟大了，太神奇了，一颗原子弹丢下来，
1: 没了，
0: 你几十万人会死
1: 都
0: 亡，
1: 没了，
0: 这
1: 对。
0: 对，那不是我们当年所能够想象的啊。好，然后我们再举一个例没有多，没有，可能没有很多事情，只能举两个例。一个叫王维，非常有名，浪漫是非常有名啊。王维早年的诗那简直就幼稚，非常的幼稚，而且荒唐啊。比方说，我们念一首给各位听吧。一生能搏两膘虎，他说我们开弓啊，那个弓很硬，要很大力气才能开。
1: 是。
0: 他是了不起，能够两张弓一起开，力气很大啊。虏骑偏从只是虎，敌人把他包围好多好多圈，等于没有人一样。就这种事
1: 是，
0: 偏坐冰鞍调白玉那么骑在马上，还斜着身子，不是跨骑，而且斜着个身子坐在马上，好逍遥的，把这个弓箭调好，蹦蹦射上五山云，把敌人的领袖一个一个都射死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那个两张弓一起开，力气很大啊！鲁奇偏从第十五，啊，敌人把他包围，包围好多好多圈，等于没有人一样。有这种事、
2: 啊、是。
1: 偏坐兵鞍调白玉啊，那么骑在马上还斜着身子，不是跨骑，而是斜着个身子坐在马上，好逍遥啊啊！的把这个弓箭调好，蹦蹦射杀五三余，把敌人的领袖一个一个都射死了。战场上会有这种情形吗？啊，这叫胡说八道。幼稚浅薄，对不对？
2: 嗯，
1: 既幼稚又浅薄，这个人他会成功吗？他真的成功，他真的成功，他是浪漫是中间的高超派，啊，就是修身养性啊，啊，与世无争啊，啊，完全近乎着陶渊明那个境界了，他做到了，真难得哎，啊，这么一个幼稚而浅薄的人。这么一个热衷名利的人，居然高超派，他最后一个人隐居在王川别墅，啊，居然完完全全让自己和自然融为一体。行到水穷处，
2: 坐看
1: 坐看
2: 云起时。
1: 云起时，哇，他做到了。可见的人啊，王维啊，给我们很大的教训。
2: 嗯，
1: 只要你努力，只要你专心，没有做不到的事情。一当是这样子才对啊，他确实是做到人跟自然完全合在一起的。
2: 嗯，
1: 好了不起啊！好了。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就算了、啊、慢慢是时候
2: 慢慢讲、
1: 嗯、就是叫做写实诗、
2: 嗯嗯
1: 啊、因为慢慢是不错、
2: 嗯、
1: 很精彩，但是跟实在毫无关系哎呀，我们一个文学嘛，要记载那个实在的厉害，要记载实在的成功之处和失败之处嘛，对不对啊？第、啊、一个文学不能记载实在，那叫做什么文学啊？所以好，马上写实诗出来了。写实诗是从哪里开始？从杜甫开始的。
2: 哦，杜甫。
1: 哎，就是安史之乱啊啊、
2: 嗯，
1: 他开始写民生的痛苦啊，他了不起啊。杜甫是领袖，
2: 嗯，
1: 然后他有左丞右相啊，左丞右相中间的一位就是我们本文的作者。叫做元稹、
2: 嗯、
1: 还有一个是另外一位呢，白居易、嗯、大家也很清楚、
2: 嗯嗯
1: 啊、然后有大力士才子，因为他们都是、唐代中大力时候的人、啊、大力士才子、就是张、鲁伦啦、狄仲甫啦，是吧、这个韩拱啦，田启啦，司空曙啦、啊苗发啦，是吧？这个崔崇的、耿伟的啊，夏侯景的啊啊，这个这些啊，一共是十个人，最后是张先。所以这个写诗是从大理士才子啊，从杜甫到元稹、白居易，然后到大理士才子到张先，好正好正，时间很长啊，写诗。有没有缺点？有啊，
2: 嗯，
1: 一定有缺点。那么文学是人做的，
2: 是
1: 人绝无十全之人，
2: 没错、
1: 一定有缺点。因为他要写实，
2: 嗯，
1: 所以他不能太深，
2: 嗯，
1: 所以就很浅，
2: 嗯，
1: 这样一浅，哎，其实文学性不够了，
2: 嗯，
1: 是吧？啊，艺术性不够了，是吧？看起来哎，啊，很耸人听闻啊，啊，好悲伤啊，啊，哎。好像太浅了吧，啊，是啊，太明白了吧，对，就是他致命的缺点，那必须要再改呀、啊。 对不对啊？再改的话啊，韩语就开始来可以乱搞，啊，笔法可以乱搞。然后有两个人，一个叫贾岛，一个叫孟郊，叫交韩岛奏啊，他写的奏些特别的悲苦，特别的深刻，啊，哎，古里古怪的，哎，还有人欣赏，是吧？啊，这个交韩岛奏，比如说啊啊，比如说唱的啊，四开孤月口，能说若星星，好像那个孤孤单单的月亮在那里说话。我好凄惨啊，我好孤单啊啊！是能说若星星，好像是那个星星，星星在天上很光明、很灿烂、很好，掉至地下变成一个石头。搬一个光明灿烂的一个星星要掉到地下的时候，他那个心肠何等的凄凉啊，太深刻了吧，非常深刻。然后进到超现实啊，那这个很重要。文学是不是写实的呢？是啊，文学可不可以超现实？当然可以啊。对啊，我们写人生，活着的人生，我们还写人生以外，过去、将来，还有死亡的世界。我们是活着的人，但是对死的人要不要写？当然要写啊，是吧？那叫做超现实啊，超现实的范围大得不得了啊！一个叫李贺，聘贺的贺，李昌古啊，写的耸人听闻，
2: 耸人听闻。
1: 他写死亡，当然很深刻，很深刻。然后通过这么许许多多的变化，背后进展的唯美象征的李商隐，那就是唯美诗，唯美诗，真是典丽，真是深刻，真是感人，非常非常的好。有没有缺点？有。怎么缺点？青蛙跳嘴，就是不懂不懂，看起来哇，好美啊，好了不起啊，他讲什么不知道。李商隐唐诗的最后的完成啊，唯美象征诗的
2: 李商隐呢，
1: 是确实是好底色无端无是雪，一雪一树是华年，葬身小梦迷蝴蝶，望帝春心破九天，沧海月明珠有对，南泉日暖玉成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此
2: 已惘然。
1: 真是包罗万象，讲我们人生，好感慨，好感慨，不容易懂，
2: 是不容易懂，
1: 不容易懂啊。那么我们不晓得主播的看法如何，因为很不容易懂，我们是不是要让他比较容易懂呢？我是觉得没必要，我们做好解释就好了，做好介绍就好了，是吧？你看不懂的，我们介绍你，我们给你说明，是吧？比如说，一定要把它翻得很浅白，没有那个必要，因为他那个非常深奥典丽的东西啊，你不能去破坏它，
2: 是
1: 啊，我不晓得你是不是赞成，我是赞成如此。所以我们对古典只做说明，只做解释，不做翻译。不能做翻译太浅薄了，啊，不行。
2: 你当时的情况跟那他做事的那个心境，跟现在跟时代其实也不一样，要做翻译太难了，
1: 太难了，
2: 太难了。
1: 是啊，是啊。
2: 我们现在写的，以后的人看也不一定有我们心。

0: 景来看呢、啊。
1: 是啊，每个时代的人都不一样，嗯、对不对？
0: 对呀、
1: 啊。但是我们对于了不起的古典呢、啊，要一定要去做沉船、
0: 嗯，
1: 因为我们不能沉船下去的话，那太可惜了。
0: 是。
1: 但是在做沉船的时候，不能破坏它，不能破坏它原来的那样。
0: 嗯、
1: 我们最多只能说我的解释，我的介绍，
0: 嗯，
1: 对吧？我绝对不把它翻译成一个，哎呀，白话离开就走了，不行的，不可以。哎，
0: 感受不一样了
1: 啊，
0: 那感受又不同了。
1: 嗯，因为你不能那样做，
0: 现在不行哎。
1: 你那样做的话，它原来的最差
0: 就失去了，
1: 古典就是古典，差的六点就没了，
0: 就没了。
1: 哎，嗯、被你破坏掉了。OK、嗯、啊，我想啊，我们对这个文学三律啊。大致介绍的已经差不多
0: 是
1: 的、啊、
0: 文学三律
1: 好了
0: 刚刚老师给我们介绍是文学三律看起来、如果说你很早就听我们节目的话还知道老师说的是什么可是老师说文学三律其实真的是很大深度在不是我们轻易就能了解的、老师在讲这三律第一个律是什么
1: 不全性，
0: 不全性，
1: 生物性，
0: 生物性，
1: 反动率，
0: 反动率，
1: 嗯，
0: 不全性，生物性跟反动率，你知道这文学三律其实老师呢是经过多少的琢磨才琢磨出来的？那这些呢，他把它简化之后呢，我们很快就能够大致的有个概念，一个了解。哇，真的谢谢杨老师，真的很棒。那老师，我们今天从哪里开始？
1: 对，我们从作家开始，
0: 从作家开始，
1: 介绍元稹，
0: 嗯，元稹、
1: 这个人。很值得介绍、
0: 嗯、
1: 我有点喜欢他蛮喜欢他的、啊
0: 嗯、
1: 他是1779就唐代宗大历14年他是洛阳、啊、河南洛阳人、啊、然后831年唐文宗大和5年就去世了、
0: 嗯嗯、
1: 所以一共只活了53岁、啊哎、然后啊这个人啊他有一次有一次非常美好的婚姻
0: 哦、
1: 啊、他的这是怎么回事 啊他是这样他啊是京兆的大族工部尚书
0: 哦工部尚书
1: 工部尚书韦夏卿的女儿嫁给他啊叫做韦慧琼啊哇这个批样子真是他是贵族啊
0: 嗯
1: 这嫁给元稹元稹什么都没有穷光蛋一名啊
0: 可是以前的人不是说要那个门当户对吗他怎么会嫁给他
1: 大概看着他的才气吧
0: 啊哈
1: 他什么都没有大概有才气
0: 嗯
1: 啊他表现得不错
0: 嗯
1: 对他的对于他的又这样别看哎这个人虽然是那既无名又无利、
0: 嗯嗯、
1: 啊是一个穷光蛋但是将来一定有出头日子所以就把女儿嫁给他、嗯、啊表现他是个穷光蛋啊
0: 嗯
1: 所以哎呀这个元稹的诗啊好悲惨啊借供知晓偏怜女
0: 嗯
1: 知嫁全楼白事乖
0: 哦、
1: 他说嫁给我这个穷鬼是吧他说他没有新衣服怎么办
0: 可是元稹听说他曾经做到丞相哎
1: 宰相
0: 哦宰相对对曾做到长
1: 宰相啊
0: 是而且听说他的外形非常的俊美听说他是这个有北魏鲜卑族的后裔所以呢有混血儿血统是美丈夫了
1: 他才在想办法、啊
0: 嗯、
1: 过无一收进家
0: 是
1: 他有一种染料、
0: 嗯、
1: 把这个衣服、啊、染一染、
0: 嗯、
1: 旧的衣服看起来像新衣服一样、
0: 嗯、
1: 你看、啊
0: 嗯、
1: 然后哎，什么都没有真可怜
0: 嗯、
1: 到野外、
0: 嗯、
1: 去挖点野菜来充饥、
0: 嗯
1: 啊、还把那个枯了的树把它搬回来当作燃料、
0: 嗯
1: 啊、如此艰困、嗯、你看看、啊、然后共是8年
0: 是、
1: 啊嗯、那么没有钱呢没有钱他还要请客你查沽酒进餐呀要去跟着办的
0: 嗯
1: 他没有办法

0: 别个从家庄里面啊，把这些的金钗拔出来拿去上当铺啊，
1: 嗯，
0: 这么贤惠的一个太太，太太居然不能够共开白首，八年之后就去世了，所以哎呀，他真是感慨啊，这个元贞啊，让我们很感动的，他的诗很有情，唯将冬夜常开眼的，报答平生未展眉，现在我只好通宵失眠，来怀念你，报答你，报答你这个从来没有开展过的门头，因为我你嫁给我八年，我还没成功啊，还没说大官呢，那等到我成功的时候，你就去世了，今日奉钱过十万，玉镜你别不应该，现在我不大官的，积蓄很多的，和你来好好的来举行追悼会啊，今年有用吗？有用，一点用都没有，
2: 是，
0: 很短，最可爱的，必须的，针线犹存未忍开啊，这个太太已经去世了，她做的针线没有还没做完的，还没做好的，人已经去世了，我们不敢去开，不敢去看他，这种不物是人啊，这个地方写的太好了，我很感动啊，非常非常好，人类就是这样，有什么办法呢？当你拥有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怎么怎么好，失去了才行哦，可是已经失去了，永远不会再回来了，这是我们人生的一个无言之悲，是吧？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惨啊！所以说，百年犹已绝了，一梦何太悲？我们希望能够相开白首的，对吧？一直活到老的，好像一场梦一样，只有八年就完了啊！实在是。好悲伤，好悲伤，陛下睿明怒啊，本为知典之恩，现在我只有痛哭流涕，为什么？我们恩爱的夫妻啊，现在是此别，已经不可能再回来了，很惨，
2: 是
0: 非常惨。
2: 所以他的离思是为了他的这段婚姻写的吗？他这段离世啊，曾经沧海难为水，是为了这段婚姻写的吗？
0: 对，是。他的婚姻啊，好多次我们也不必考证的。
2: 那三次。
0: 这个是最最刻骨铭心的。也实在是难得啊，很好，很短，很苦。存在一个长出的女人开玩笑。嫁给你个穷光蛋，什么都没有，真是啊！哎，非常值得纪念，
2: 是，
0: 非常非常的好。OK， 等到你成功了，那你来不及了。早晓得如此，我们宁可不要那个成功，是不是啊？对，人生就是这样子，非常非常的惨啊！这个，我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然后啊，后来他终于成功了，来把这一件把它说明一下吧。那个时候啊，这个唐代已经是宦官当政了。为什么呢？本来是出家比入相好，要到外面去做地方官，
2: 对
0: 吧？那会有实权。
2: 是。
0: 慢慢的，皇帝开始不相信这些人了，你们这些人做大了也会反啊！慢慢，皇帝相信什么？相信他身边的人跟差遣宦官啊，宦官有一阵子，那个对唐代的政治非常的有影响。
2: 好像在每一个朝代到后来都会容易被宦官所控制。
0: 很简单，
2: 是

0: 帮你糊涂嘛，他没有很明聪明的自我嘛，啊，
1: 相信身边的人，
0: 身边的人，听话的，他就是好啊，对吧？完全是如他所意，甚至你还没你想着还没做的，他替你做好了，那当然好啊。宦官是个残废呀，对不对啊？我们当然瞧不起宦官啊。宦官会有很好的见识，很远大的见，没有的啦，对吧？所以唐代很糟糕，到了后来，甚至于皇帝都被宦官所控制，宦官要立谁做皇帝，便立谁，搞成这么一个地步。他那些人讲远征的事情啊，远征开始做官，啊，那个都要去上任，看，哎。都住下来了，一个姓，一个宦官手叫仇四良，仇四良来，他很拽呀，要让元征把这个住的地方让出来给他，啊，元征不肯，仇四良打他，把他吕布的打伤了，啊，必然宰相觉得你这个元征。你跟宦官那些起了冲突，你真是丢脸啊！啊，但是很多人都同情元征，白居易这些同情元征，啊，好了，这是一次教训的。等到下面一次，他又碰到了宦官，哎，所以这个人呢啊，他学乖了，他有改变。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主播的看法如何？他很灵巧，很会应变，啊，但是这么一来也有缺点，就是他的人格没有了，哎，太会变了。当然我们要随机应变嘛，当然要嘛，是不是啊？可是不能像是人格不能没有。他跟这个宦官头子的崔台清，好，跟这个混得很好。那个宦官啊，他有野心的。宦官被很有权，但是被大家都瞧不起。现在居然有人瞧得起他，那时候他当然高兴的，一定高兴。于是
1: 野心就起来了，
0: 就连接在一块了。变成你帮我，我帮你了。啊，这个崔台清就是这个宫里的大大的抬举元征，宣传游行。因为他确实也有料，诗文做得非常好，啊，宫里面出现的表达就是原才子，他是个才原才人啊，好，连皇帝都是说原才人啊，所以一直受到宦官的这个抬举，这么一来他成了，但是我们正统的文人。瞧不起，你怎么起来的？宦官抬举你，丢脸！啊，他真的就成了啊，慢慢的，他居然做的宰相。
1: 转宰相啊，对啊，他
0: 是
1: 有他的才气。
0: 二月就开始做，啊，但是这八月就完了，
1: 半年，
0: 半年就完了。实在是名不副实的，划不来的。所以啊，我们在讲，元征有才，没有错，但是没有格。人生呢，一共就几十年嘛，对不对？你要争取名，争取利，这都是要正正常常的，不能够用手段啊。那么，像这个宦官这种人，你跟他做朋友。啊，你跟人当过危险，你格就没有了。这人生几十年，把一个人格丧失掉，非常的可惜。所以他这个人呢，啊，他的仕途非常认真，拼命向上，啊，争取表现，做到宰相，半年就垮。
1: 也是很难得了。他们说，在唐朝的诗人那么多人当中啊，只有元稹可以做到宰相，只有他一个人，其他的。

0: 行。那他的好朋友就诗人白居易啊，白居易曾经说这个元稹是一心美丈夫啊、哦，觉得他长得很帅就是了。可是事实上，就像老师说的，他的格，但是这个格就很难说，他是什么范的格？是人格还是他文格？对不对？文学上的格调或者怎么样？或者是为人的为人做人取事，这个、做人方面呢，对不对？那为人处事方面呢，怎么样呢？
1: 要讲，一定要讲啊！是啊、因为文有文格，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人有人格，人格尤其重要。
0: 是啊，
1: 如果为了要立取功名啊，立取现实的利益啊，不择手段，格子不要的话，哎呀。你干嘛？何苦来哉？一共见了个几十年，对不对？你再多也不过如此，他五十多岁就去世了。哎，是划不来的，并不咋的，并不咋如此的。所以啊，根据他的一生啊，那么我们再说他是优秀。像刚刚我们讲的，而且诗文非常感人。相干大家我想中间敞开也报答平生为什么真见如尘未忍开哇但我们真的好感动啊不错
0: 对
1: 但是太急功近利了吧
0: 太急功近利、
1: 是啊人格比较差、
0: 是是
1: 是有得有失、
0: 有得有失
1: 啊休息
0: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请老师休息一下暂时谈到这里只是呢元稹他的这首诗倒是我们到现在都还在用的是不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这是元稹他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诗词了当然还有很多我们请杨昌年老师下次再到我们节目中来我们继续谈好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咯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维维，这里是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那今天我们上次就讲到艺术歌曲，中国艺术歌曲与中国文化的一个连结，就是其实看得见的歌声是歌声的感情，透过了广播诠释了歌词的情意，透过了歌唱者呢唱进了听众的情怀心里面。但是我想表达的是说，那我们唱歌的时候，万一那个歌词就的发音还有咬字如果不对的话，我们常常就错听了那个歌词的意义，反而会弄得很奇怪那今天我们讲的是说中国的语文和作曲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先想想看，中国的语文是什么呢？中国的语文是的特色有三个部分，第一个是字团的律动，那第二个是讲到声调的抑扬，第三个是讲到中文是一种视觉的文字，而外文呢是听觉的文字。基于这样的一些不同，那我们今天

0: 特别请到了徐景汉徐教授来到我们中间，那帮我们分析一下说，哇，这个中国的语文和作曲哈，还有那个文那个中国文字的一些特色。那我们先请徐教授跟我们分享一下，就什么叫做字团的律动，什么叫字团？
1: 中文不像外文是一个单字，就它有好几个音节，但中国中文不讲音节，它是讲字团啊。
0: 字团，
1: 字团
0: 就是团的话，就是很多种，多
1: 一团一团一团的
0: 啊，
1: 它是一组一组的，
0: 嗯嗯
1: 啊，因为我们就是原来就讲叫做自团嘛，所以我们就自团了。如果他讲的是自主的话，我们今天就变成自主了。他反正一组一组的，比方说我们很少一个字就变成一个名词啊，或者一个什么，在动词一个字可能可以，但是我们动名词的时候就两个字了，这两个字就变成一个字团，三个字的字团，所有的形容词大概都是三个字的一团，对吧？但是主词的都是会两个字，所以它的这个是语言的特色。
0: 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呢？
1: 比方说我们现在讲的中文，你看这就是一个字团，中文语言两个字，特色
0: 两个字，
1: 对不对？
0: 嗯。
1: 中文语言的特色，这个语言的就是一个所有格了的，
0: 哦，就是三个了，
1: 就变三个字了，
0: 嗯，
1: 这个三个字的，这样的字团就影响到你的作曲，
0: 影响到我们的作曲，
1: 对，你作曲假如没有注意到这个就是作曲所谓字团，就它的律动，就是节奏，所谓律动就是节奏，
0: 哦，
1: 拍子，
0: 语言的就是有律动，
1: 三个字，
0: 对，有律动。
1: 语言的，
0: 嗯，
1: 那很简单，语言的语做了墙壁上，
0: 嗯，
1: 言的做了，
0: 就比较，啊，对，就比较弱拍，
1: 哎，这三个字，
0: 嗯，
1: 语言的所有的形容词，你的做法是语言的或者语言的，
0: 没有语言的，没有这样子啊，
1: 嗯，不是，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0: 嗯，
1: 的是一个虚字
0: 啊，嗯，
1: 是完全是语言的，
0: 嗯，
1: 这个的。不能语言地，你看，你就是破音字，就是它变重了嘛。那我就说语言的，语言的语长音，一拍，你看，一二，语言的，这样，要不然就是语言的，没有别的办法了，
2: 切分音，
1: 还有一个三分，三连音，语言的。这就影响到你的作曲，
0: 对对对，
1: 影响到你的作团，
0: 嗯，
1: 对不对？我们讲说海风，
0: 嗯，
1: 海风吹起，
0: 嗯，
1: 动名词，海风
0: 名词啊，
1: 嗯，吹起
0: 是动词，
1: 动名词，它变成名词，它动词它是吹起，吹动，
0: 吹是动，
1: 嗯。我们就讲到这动名词它是两个字的，
0: 嗯
1: 啊，吹起，翻起，海风翻起，
0: 嗯，
1: 白浪，
0: 嗯，
1: 你看海风，
0: 嗯，
1: 二加二加二，所以你做的时候是海风翻起白浪
0: 啊，
1: 是一拍一个字。
0: 嗯嗯，
1: 所以我们可能就是海风翻起白浪，
0: 嗯，
1: 它拍子影响到了拍子，
0: 嗯，
1: 所以就是字团，所以你做这是中文语言的一个特色叫字团，你因为有了字团你就影响到了你的作曲，如果你的节奏不对的话，
0: 嗯，
1: 你这个会表达的就有问题，
0: 是是，
1: 所以他就有字团，
0: 嗯
1: 啊，字团呢，通常字团有强弱，中文的字团，
0: 嗯，
1: 大部分，
0: 嗯，
1: 重音在前，
0: 嗯，
1: 弱音在后，所以你第一个字都是强拍起，
0: 嗯，
1: 很少弱起拍的歌，
0: 嗯，
1: 就是因为它大部分的重音在这边，但是我们刚刚讲的海风。
0: 嗯，
1: 海风，你听风是重音，
0: 嗯，对，
1: 因为这就是一个轻重，我们就是反切，
0: 什么叫反切？
1: 就是重音在后面。
0: 哦，重音在后面是、嗯
1: 这样海风、
0: 嗯、
1: 所以你看几个作曲家做这个、嗯嗯、都把它做成弱气拍、
0: 嗯
1: 李宗和、
0: 嗯、
1: 海风泛起海风、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
1: 林晨曦也是海风往下他也是弱气拍、嗯、海风泛起白浪是一海风泛起白浪你看他的弱气拍他影响到了他的拍子、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因为他是这样就对对这个所以我们讲说自团的律动
0: 自团的律动、嗯、
1: 律动就是拍子、
0: 嗯、
1: 或者是强弱、
0: 嗯、
1: 都是一个律动、
0: 嗯、
1: 我们讲说三个字的形容词啊、
0: 嗯、
1: 或者是这个、有带有受格的这个、
0: 嗯、
1: 就是什么地什么地、
0: 嗯嗯、
1: 你那处理的方法你只有几种很强弱弱、
0: 嗯
1: 啊
0: 嗯、
1: 就是我们的、
0: 嗯、
1: 我们的那、
0: 嗯
1: 啊、就是很奇怪了因为你把的做成一拍啊、
0: 嗯、
1: 我们的、
0: 嗯嗯、
1: 所以它是我们的心情、
0: 嗯、
1: 对不对要不然切分音我们的心情、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嗯
0: 嗯好那另外就是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有介绍四位音乐界的人士比如说赵元任老师啊尤昌芳老师啊好李永刚老师还有李振邦神父他们对这个自团的律动有什么样不同的有什么样的看法、嗯、
1: 现在就讨论到这个问题啊、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在谈这个问题并不是我们首创的
0: 是
1: 我们学来的、
0: 嗯、
1: 那这个呢第一个写的就赵元任、
0: 嗯、
1: 啊赵元任他那个第一个就提出这个语言他本身是个语言学家他讲中文的作曲他就提到这个问题然后就是李振邦神父、
0: 嗯、
1: 李振邦啊、
0: 嗯、我记得他有讲到就是
1: 他就写了
0: 这个上什么就是那个好像就是讲那个语文的 重音在哪里是不是
1: 有两种嘛
0: 有两种
1: 我们下面还讲一个、
0: 哦、
1: 这个声调的抑扬嘛、
0: 哦、声调的抑扬、
1: 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我就是他们都是讨论的这个问题、
0: 哦哦、
1: 因为这个 中文作曲就跟西洋作曲不一样、西洋因为西方因为是两是音节、
0: 嗯嗯、
1: 音节它只有两音强音重音跟轻音不像我们有平嗓去入、
0: 嗯、
1: 我们有制团、
0: 嗯、
1: 所以他们可以发挥、
0: 嗯嗯、
1: 做我们就不太容易了、
0: 嗯
1: 哎、所以我们你假如不注重制团、
0: 嗯、
1: 你可能就听不清楚、
0: 嗯、
1: 你不注重声调的抑扬、
0: 嗯嗯嗯、
1: 你可能表达的意思就错误了、嗯、所以这个就是很多作曲家或者有研究了他们就写过这种专文、
0: 嗯嗯、
1: 那我们把他们的专文归纳现在归纳起来就中文语言的特色就只有三个、
0: 嗯嗯、
1: 第一个就是自团的律动影响到节奏、
0: 嗯嗯、
1: 第二个声调的抑扬、
0: 嗯、
1: 影响到你的曲调、
0: 嗯、
1: 第三个它是一个可见性的是一个看的文字、
0: 嗯嗯、
1: 所以你看中文的时候你就会有画面出来、
0: 嗯嗯
1: 啊、那我们学音乐的话、
0: 嗯嗯、
1: 你看写音乐 你写的主要的内容、
0: 嗯嗯、
1: 你会第一个声音、
0: 嗯嗯、
1: 描写声音、
0: 嗯嗯、
1: 第二个写时间、
0: 嗯嗯、
1: 第三个、
0: 嗯
1: 啊
0: 嗯
1: 生死景写风景、
0: 嗯嗯、
1: 写景色、啊
0: 嗯、
1: 空、
0: 嗯、
1: 写空间三度空间这个
0: 嗯
1: 困难啊、
0: 嗯、
1: 这个就是他你写的内容、
0: 嗯、
1: 但是我们中文为西方的语文比较起来我们就容易了、
0: 嗯、
1: 因为我们是一个看的文字啊、
0: 嗯、
1: 你一听你就你一看就是比方说我们有个名谣蓝蓝的天上、
0: 嗯、
1: 飘着白白的云，
0: 嗯嗯，
1: 你们听

0: 有画面出来吗？
1: 有，有啊，有。
0: 所以这个画面如果
1: 那是生活里面的，你一讲出这句话了，它就有一个 picture， 对，
0: 当我们把它做成歌的时候，这是一个民谣哈，新疆那边的，还蒙古民谣吧，你变成歌的时候，它那个因为实质的关系，让那个画面更新鲜。

0: 是不是那个画面更清楚了？
1: 嗯嗯 嗯，
0: 因为你因为有识字的关系。
1: 那个蓝蓝的这个作曲的，把这个字配上这个曲
0: 调，
1: 就是你就讲到是字团的律动，在这边就有形容，就有呈现出来嘛。那然后白白的云也是一个字团的律动的哦。
0: 所以这个民谣，你看他们也注意到这个声调的抑扬跟这个节奏，你看他天上，他说蓝蓝的天上，
1: 哦，他就说上行啊，对，上行，对，
0: 哎，上行，
1: 对，
0: 就是的啊，
1: 嗯，
0: 是吧？飘着白白的云，
1: 白白的云就下来啊啊啊，下来，
0: 这在作曲上是启程，启程，然后也充实把这个景色就表达出来了。所以这我们要评论这个曲子的话，它就是有注意到中文声调的，但是未必见得是他有做学术性的研究哦。
1: 在这边可以多解释一下吗？
0: 因为熟读长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啊，他常常的就是你哼这个，你在那种大草原上面你看的了，你就做了感动，你就会唱出来这种东西，你看了蓝天白云，地上有羊群，你就自然就会做出那个歌词，然后你跟着你的语言的讲话，你自然你就把那个曲调唱出来。它这个很有民谣风的，但是你假如做一个艺术歌曲的表达的话，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了。你要看你要表达什么东西。
1: 所以我们在做一个曲子跟词配在一起的时候，你要先清楚你的动机，你这个作曲的这个动机，然后是哪一方面的哈？
0: 所以我们上次讲到说，艺术歌曲它有特征，它都是用名家的诗词来做。我们中国人也会用唐诗宋词
1: 啊
0: 来做。作为歌曲这样的时候，他那个文字就本身就有一个深度在那边的，
1: 是
0: 你再把它歌唱变成歌，那你假如还听不出来是那个歌词是什么的话，那你很难表达出来，所以你首先要把那个字团，把那个声调，把那个景色把它表达出来了以后，你才变成一个艺术歌曲吧。你本来是要表达那个歌词的，你连歌词都你唱出来人家听不出来的话，那是有问题的。
1: 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跟谭老师坐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听得津津有味，好像上了一堂课一样。我相信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跟我们一样，就是进入到这个音乐的领域的，好像来借着这个无线电波来传递一堂非常棒的课。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然后我们这次呢选的是舒伯特，他是艺术歌曲的源头嘛，那我们来听听他的音乐，然后我们请徐老师继续再为我们来分析，就是中国音乐就歌词它的一个特色。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们现在，我们请谭哲瑜谭老师来谈谈，因为他有很生命中许许多多的经验，就是音乐就是神自己。那我们请谭老师来针对音乐就是神的论点来谈谈，比如说，就是因为谭老师专攻器乐，那徐老师是专攻理论作曲，在歌词歌曲上有独到的一个见解。那我们请谭老师来谈谈他的专业以及他跟神之间的经验。这样，
1: 大家好，我是哲瑜，今天就是对于我心里头对神的感觉来说一些感动。觉得啊，中国人是很聪明的。他的文字非常的有情绪，非常有这个韵味，这是这更宝贵的一点，就是我们把这个中国人的词句加上音乐的时候，你是如何表达。我在我的里面不是只有除了吹法国号之外，我觉得音乐都是属神的，所以我们如何把中国人写的歌词在这个乐句里面表达的清楚，还甚至于说如果唱歌的人呢，他跟这个咬字这个写词的人是如何的用 forte 啊，或是 piano 或是各种音量，或是你用各种的情绪表达出来，可以表达出神的心意是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是站在一个音乐的角度来，就像我常常在舞台上演出，不管是吹布拉姆斯啊，或者 是什么德夫扎克啊，或什么东西的哦，他的乐曲已经是固定在那边，你是如何用你的心境表达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吹的一样，那么歌曲方面也跟器乐是很类似的，我们要如何用这个音乐，从神来的音乐呢，表现这个中国人写的歌词，或者是舒伯特写的这个歌词，写的他的境，他的情绪，他的音，他的那个意境，表达的清楚，那么因为我很喜欢祷告跟神讨论这类的事情，所以有很多的 idea 是从神来的，他会告诉我这个地方应该怎么表演，如果你这个吐字用这个词的时候呢，你应该怎么发音，然后把你这个旋律呢表达的无疑，这是我的感动。
0: 好，谢谢谭老师。因为谭老师有讲到说音乐就是神自己，那中国语文与那个中国语文的那个特色，

0: 我觉得跟神就是我们中国的字，我们中国字有象形好指示转注形声假借，一共六种嘛。哎，还差一个什么哈，忘了。
1: 共商角徵羽吗？
0: 哎，不是，不是，那是音乐、这个、我说中国的字有象形象形转注假借形声还有什么
2: 会议嘛、
0: 哦、会议指示，对对对、嗯、会议指示、嗯、那就是我们想请教徐老师哈，当声调的抑扬只讲到强弱哈，那
2: 字团的律动、
0: 对对，抱歉，字团的律动是讲到强弱，那就是中国的歌词呢跟神的创造，我想神有启示，谭老师，神一定有启示，徐老师以及我们历代他在创作这个中国文字跟神的启示也是有关系的，然后我们的歌词，那为什么中国的文字哈就这么的就字团的本身就有一个旋律，那外文好像就没有嘛，哈，就那像对，那我们这边因为我自己也是外行，但是我听到谭老师跟徐老师这样，引发我许许多多的好奇，我想也是我们听众朋友很多不懂的地方。那我们这边请徐老师继续讲一下，除了字团的律动呢，还有声调的抑扬这个部分，请徐老师讲一下，还有中国的字跟神的启示有什么样的关联？嗯，
2: 好的，我们现在来谈一下。刚刚讲字团嘛，现在讲一下曲调的抑扬。那个声调的抑扬啊，那就是中文呢，它有平上去入。现在我们讲的就是一二三四声。本身就有一个旋律在，所以外国人听中国人讲中文的时候好像都在唱歌
0: 一样
2: 高高低低的、然后他们很多学不会，因为外文就两声嘛，重音和轻音。
0: Hello， 比如那我要讲话说、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你看就是好像一个曲调，对不对？
2: 你 就本来就有曲调，尤其、像这个我们讲的是嗓声、上，但是他讲的是嗓声、嗓声的话就你好，一下子降到下面来了，所以你外国人讲说
0: 就
2: 你好，
0: 对，他没有那个下去的声音，
2: 他没有那个声音、对不对？
0: 你好不好这样子
2: 对对对，他们讲只有两声、所以他们老是学不会。他跟你讲说你好吗，你一听你就笑了，他就哎讲错了，他说好你妈，
3: 这个就是
2: 又笑
3: 外国人完全
2: 你妈好，他就以为是文法位置错了，
3: 这个就是他们外国人完全没有我们四个声音的概念，完全没有
0: 好吗。其实真的就很有旋律耶，你没有讲我都不知道，可是一讲我们一试真的就是有一个很好很而且很有
3: 旋律在里面了的一个旋律、
0: 对，
2: 所以有这个本身有个四声在，所以你在作曲的时候你要注意到这个声调就影响到了你的曲调的走向、比方说我们刚刚举的这个例子啊。无关于作曲的好坏或者你的喜好啊，无关于，我们只是把这，比方说海风翻起白浪，都如果就海风翻起白浪，这是海风翻起白浪，但是另外一个曲子呢，海风翻起白浪，它风放在下面呢，就变成海风。不是海风，有一个广东有一个地方就叫做海风啊，丰富的风啊，海风，海风，海风，风一下去，风风风风风风风风，你海风那个变成丰富的风，你海风。跟那个海风，当然这个是因为他的语言影响到他发音作曲影响到的话。

0: 的标准来讲的话，海风风要往上去而不是往下去，所以你按照了中文的声韵来走，
1: 应该是
0: 你就会创作出来的曲调让人家听得懂。
1: 海风这样就是
0: 海风，这就搞对了、你海风就错误，
1: 对，因为我们讲我念的话一定是海风，
0: 风
1: 不是海风，不
0: 是
1: 这样、
0: 对
1: 对，因为我记得林山西老师做的是海风翻起白浪，
0: 对，
1: 这样。那李中和老师做的是海风翻起白浪，就这样，这样就很清楚的分别出来的、
0: 因为林山西老师他是香港人嘛，香港是广州嘛、他不是说讲广东
1: 话
0: 嘛，广东话海风就是海风嘛、
1: 那我们现在讲一下中国的文字哈，还有语言哈，就我刚刚说过有那与神给中国人的启示，在这个部分我是完全空白的，不知道老师在这方面是不是给我们一些些教导。对，
0: 那我们讲到这个、刚刚就讲说中国另外一个语言就是它特色的语言特色，它是象形文字，它是一个看的，本身就是一个图，所以现在看你看山它就是一个山，山的形状，对不对？川就是水的形状，化水的形状，它本身就有
1: 就是看到那个形象就有一个 picture， 然后就画出那个图形来，就变成字，所以这个叫做象形。
0: 象形，会形声，形声。我跟你讲，这个就很
1: 牛在叫。
0: 我想一个，写一个，就是这个同声字的歌，还有比方说笑，他写哈哈哈，你笑就是哈哈哈哈，他有写。呵呵呵，口字旁一个科，就是呵呵，你看这个就有点
1: 阴险，
0: 那个角色就有点阴嘟嘟的，
1: 对，阴险，
0: 很爽朗的，
2: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情绪，
0: 那个角色就有点不一样了，都是笑，对不对？嘻嘻嘻也是笑，
2: 是不一样的情绪，
0: 就不一样的情绪，所以虽然通常都是讲笑，但是他有哈哈哈、呵呵呵、嘻嘻嘻，这是形声，你看表达了不同的那种，
1: 对耶，都是笑
0: 感觉，
1: 你这样一讲就很多哈，还有嘻，还有嘿，很多种，
0: 虽然都是笑
1: 啊，都是笑，
0: 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写个这个就Chinese opera， 那小丑要叫做嘻嘻，
2: 就很奸诈了，
1: 奸诈，
0: 对啊，
2: 所以其实跟戏剧有关，跟戏剧有关的，就是说，其实以前我们在学音乐的时候，在维纳上课也要上戏剧的课，
1: 真的，
2: 对，就是他也会告诉你一个主题，说你现在演这个花瓶，你要用你的身材或是你的动作表现那个花瓶是多么美，就是他们学戏剧是有他那一套的，就是我们尤其是音乐是从神来的，其实这些东西通通都是戏剧化的东西，都是你在随时都在演戏。
1: 对，你像刚刚你说的那个 曲就是放在作曲里，中国的同样一个表达笑的声音，哇，千变万化耶，
2: 不同意思，
1: 真的不同意思，而且你马上从笑声就可以揣摩出那个人的角色和他的善意恶意，对不对？太奇妙了，
2: 有意思。
0: 所以我们看文章的时候，也许你说他哈哈的都大笑，他说呵呵呵呵的笑，这呵可能就是冷眼旁观，
1: 对，
0: 这件事情笑我就是 就是呵呵呵呵，对不对？我奸诈的笑，
2: 一直看你，
0: 也
2: 看你这件事情你怎么处理哦。
0: 对，
2: 我们
0: 你的角色不同的时候，你可能看了同样一件笑，你笑的是不一样的。

0: 啊，有的人笑得很奸诈，有的人笑得是很同情，有的冷眼旁观，有的是哈哈畅怀大笑，都不一样。
1: 而且小孩笑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
2: 很单纯，
1: 很单纯的笑。
0: 中文这个形声，对不对？会意啊，只是这是中国文字这种特色，啊，你再影响到你的作曲，对不对？
1: 对，哎，这些都是上帝启示的耶，
2: 是
1: 对不对？你看，同样刚刚讲到形声，就哎，没有人教哎，他怎么想出来的？同样一个笑，就有这么多声音，
2: 他在我们里面，
1: 在里面呢。对，好，你刚刚向心，那会意呢？转注假借，只是。徐老师要不要讲讲看？
0: 会议刚才我们笑就会议了。
1: 会议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同样的笑，他写的不同，但是他写的笑，你就会有不同的那种感冒。
1: 没有会议，我觉得，比如说以哭来说的话，嚎啕大哭，还有啜泣，有没有？就是那种哭的方式不一样，这个算不算是会议？
0: 会议，
1: 对不对？哈。就是你从那个嚎啕，就是哇大声的样子，对对，还有啜啜的哭泣，还有
0: 我觉得这个中国语言的这个文字的一个特色就是看的吧，它有一个形象在那边，
1: 还有默默流泪，好，
0: 完全我们把
2: 这个都是
1: 戏
2: 剧，
0: 想不起来，
2: 都是戏剧，
0: 你
2: 像你刚刚说那个嚎啕大哭，好。我曾经看过一个歌剧，就是一个好像托斯卡还是什么里面的，好，这个女的最后自杀，可是在死之前她在床上演了一出戏，好，她非常非常的激动，好，然后她的那个爱情跟她的痛苦里面是有恨跟爱的交错，好，可是她必须要用她的情绪跟声音完全表达出来，好，所以完全不能是平淡的，因为他在讲述他的痛苦，好，这个都是要学的，就是情绪表演，
1: 还有这幽怨，像蝴蝶夫人
2: 是也是，
1: 对不对？
2: 你其实那个东西都经过我们的头脑，其实我们是神创造的，
1: 可以会意出来，
2: 是
1: 那种感觉，对，
2: 哪里来的？他给我们的，
1: 还有就是我明明心里在流眼泪，可是我表面是笑，那个要怎么形容？
2: 什么、就是、什么哭笑不得还是什么鬼？
1: 不是哭笑不得，就是我表面是看起来是含泪的微笑，是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我表面是笑笑的，可是我心里在流眼泪，然后也是一种会意嘛，对，哎，这样子真的是。一种
2: 就跟戏剧有关，
1: 真的，所以艺术的东西，音乐、戏剧其实都密不可分，
2: 对对，
0: 我刚刚才讲的这个文字的这个特色呢，是有一些是跟音乐是作曲是有关的，有一些你根本没办法用作曲的方法来，
2: 没有办法
0: 写出来的啊，是不是？比方说假借，对不对？假借一个。你声音讲的，但是我们就不一定在音乐上面可以做，
1: 有杜鹃不鼓不鼓就是不如归去，对不对？对不对？哎，我讲
0: 答对了，
1: 我这个外行人还突然想起来，杜鹃圆舞曲嘛，哎，这个就是假借嘛，那转注呢，有没有什么转注的例子？
0: 你就是临时想歌的，你就想不出来，你看着歌你就知道了。
1: 好，没关系，我们言归正传，我们讲的太精彩。我们刚刚讲了第一个是讲到字团的律动，我们现在讲到是好这个声调的抑扬。哎，刚刚那个就是声调的抑
0: 扬，
1: 对吗？对对对，
0: 嘻嘻哈
1: 哈这样子啊，对对对对，嚎啕啊，
2: 嚎啕，
1: 对
2: 对，破骂
1: 啊，
2: 对
1: 对。
2: 这
0: 边
2: 愤怒啊，
1: 对，
0: 有一个就是我们从前讲声调的抑扬是平嗓去入，入声呢基本上就是一种重音，而且都不是好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休
1: 灭，
0: 杀戮砍，这都是就是白话文以后就把这个统统去。

0: 消了，让它变成二声或者四声、
1: 嗯、
0: 就是千山了飞绝，万径人踪灭、
1: 嗯、
0: 我们在朗诵的时候已经、这个就有人变，我们因为把入声因为都不是不好的字嘛，就把它通通把它变了，这样就不没有不讲入声字、
1: 就是、
0: 因为文明了嘛、
1: 嗯嗯、
0: 这个就是白话文也是一个文学上的文字上面的一个进步嘛、
1: 哦、比如说以前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啊，玉秋不是什么孤舟什么朔立翁，独钓寒江雪，所以我弄错了，
0: 独钓寒江雪、
1: 嗯、对，
0: 他独钓寒江雪
1: 雪、嗯啊、那后来改成就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嗯、孤舟朔立翁，独钓寒江雪，
0: 雪
1: 那个 尾音都是往上扬的，
0: 对对对，
1: 那原先的创作它是去声
0: 往下去的、
1: 哦、那去声表达的情绪是不好的、
0: 这个就是入声，然后
1: 呢同样你如果用去声的话其实是很负面的、
0: 嗯、
1: 可是扬声的时候就变成另外一种的意境，
0: 对，意境、对、
1: 哇，哎，我们还是要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继续来谈，因为乐坛就也谈得很高兴，然后就跟主题之外的我们就衍生了更精彩更丰富的。亲爱的听众朋友，那个你跟伟伟一样都觉得很荣幸哈，今天在这边上一堂很丰富的课。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刚刚听的那段音乐哈，非常非常的动人哈，有竖琴、钢琴，还有女高音。那这边呈现出来，我们请谭老师替我们来诠释一下刚刚那段音乐表达的。
1: 刚才那首音乐里面有钢琴，有竖笛，跟最后是soprano 就是女高音。那么我用音乐的角度来诠释他音乐在里面诉说什么这个他开始的时候的前奏是用钢琴跟竖笛可是那个竖笛也是吹得蛮好，可是他刻意的把那个情绪放低，就是说
0: 那是他的 upset，
1: 对他不是主角但是他还是一样用 solo 的方式表现得暗淡的美那等到这个 soprano 出来的时候呢你会非常的惊艳为什么呢？因为他声音非常漂亮他是一个有修饰过的这个修饰过的音色然后呢这就表现的说他在这个作曲这个曲子里面这个 soprano 是占非常非常重的分量的好像他的诉说呢他的唱歌呢是在诉说一个故事是如何如何进行的我们不晓得他到底是在诉说什么，可是我可以知道说
0: 他
1: 是他用他的情绪在诉说一个故事所以在音乐里面其实也是如此，就是我们虽然是在走音乐其实我们也要会演戏，就是舞台剧都要会的就是这方面
0: 对，那个中文是视觉的文字，外文是听觉的文字。刚刚谭老师就说他在听上上述音乐的时候马上就可以体会出他要呈现出来的情感，还有他们之间的一个在一个整个的乐剧里面谁是主角谁是配角，什么时候出来是要表达什么。那我们请徐老师来举个例子教教我们，因为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哈，可能很多都跟我一样都不是学音乐的哈。那我们刚刚讲到中国歌曲文字的创造跟上帝有关系，那我们声音还有用字还有作曲都有息息相关，讲了这么多很丰富，可是我在外行人听起来就觉得一团乱，我们要请徐老师帮我们理一理，举个例子好不好？
2: 好，先举例子之前我先讲一下因为从信仰的角度讲的话，就是说歌唱这个人生是神所创造的。
0: 对啊，
2: 器乐的乐器呢是人所创造的，所以在敬拜这个方面祈祷的方面
0: 对
2: 都是讲要歌唱，都是歌唱，所以我们讲说好的歌唱是双倍的祈祷
0: 是
2: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歌唱的表达从信仰方面来讲那我们刚才讲了半天呢，就是中国语文的特色呢我们就讲说我们现在来举一个例子呢，
0: 举个例子
2: 来做我们的那个今天的一个小小的结论现在我们因为我个人的感觉呢，就是说教会的诗篇里面的圣诗特别难写
0: 为什么？
2: 因为中文翻译过了以后不太讲对仗，也不太讲韵脚韵都声韵不太讲你比方说文学家诗人他做了写出来的诗词这种东西的话像我们要谈的中国艺术歌曲他们或者西方的

0: 艺术歌曲，它都是有讲对仗，讲就是啊，字一样啊，韵律啊，押韵啊，这些啊，形次啊，通通有。但是我们诗篇在翻译的时候呢，
1: 它原文是有韵，
0: 可能有。
1: 但你翻译成中文的时候，要变成有韵脚就比较困难一点。
0: 因为第一个原因是信啊，翻译是信雅，信达雅，对不对？第一个要信，
1: 对，忠于原文，
0: 在信仰上面一定要正确
1: 啊，正确。
0: 哎，雅，我们讲有韵律啊，有对仗啊，这是雅的，
1: 用词要很优雅啊，
0: 优雅，
1: 典雅，
0: 信达要达。
1: 表达出来，
0: 表达了正确，
1: 哇，对，
0: 你不要
1: 精准
0: 表达，表达最后才是雅
1: 哦，
0: 信达雅，所以他是以信为库德，所以你不可以翻译错，
1: 就忠实的表达出，
0: 对这个韵啊，或者是对仗啊，都就不太不是那么注意了，所以就比较难写。那我现在就我们拿一个困难的这个东西，一个世界给大家做一个结合上面我们讲的那个字团的律动声调的抑扬啊，来做一个现在我们请主持人把这个歌词帮我们念一念。
1: 哇，这么荣幸啊。好，我来念一下哈。需要怎么念法呢？
0: 随便你。
1: 随便
2: 就照字面念就好。
1: 上主的子民，请向上主歌咏，称颂他的名号，因为他的震怒转眼消失，他的恩惠却终身存留。夜间纵有哭泣泪，清晨却闻欢呼声。哇，好美啊。
0: 谭老师要看一下吗？我先问你啊，这本好再来看。你刚刚读完这个，你觉得哪些字词是最重要的？
1: 我觉得重点哈都是在上主，上主，你看上主的子民，请向上主哈歌咏，称颂他，他也是指上主嘛哈，因为他的震怒，好，转眼消失，他的恩惠终身长存。好像都是那个高音的部分，好像都是在指向这个上主，那就是它是重点咯。
0: 所以我们看这个这一段诗，主角当然就是上主，
1: 对对，
0: 然后讲上主的慈爱，讲上主的义怒，这都是比较重要的字词，但是你看这个歌，最高的部分是什么？
1: 最高的部分，
0: 你看啊，一开始开始上主，
1: 上主，
0: 你看最高的一个，
1: 请向上主，对对，
0: 请向上主，
1: 对对，
0: 然后你讲了下面那个，歌咏，对不对？向上主歌咏，歌咏也是重要，它就摆在高音上，
1: 要做什么？上主是主词，那歌咏是动词，我的行动是做什么啊？
0: 所以他在这个安排上面就有了，就是按照我们所讲的那个来作曲。现在我们稍微哼唱一下啊。上主的子民，你看上主子民，上主摆在最上面啊。请向上主，请向上主歌咏。
1: 对，
0: 所以请向，你看他往上去，带着上，就是把那个字团都摆在重音，摆在高音，重要的摆在高音上面，曲调影响到那上面，所以你听得很清楚了，这个啊，称颂他的名号，
1: 他的也是高音，
0: 名号就重要了，是吧？称颂他的名号，因为你一放长音必强，他把这个名号
1: 摆在，这句话什么叫长音必强？
0: 就是
1: 哦哦哦哦哦，
2: 他
1: 长一点啊、哦。

0: 它就会
1: 短音必弱，这是音乐的特色啊，所以他把这个放长了啊，对不对啊？然后像他这个就是有按着的啊，因为他的震怒转眼消逝。震怒，对不对？本来是在这，但是他要转眼消逝，所以这个震怒一点都没有把它做得巧的啊，因为他的震怒转眼消逝。你看，震怒并没有强调说把它做高，或
0: 因为他要表达的是渐渐的没有了，
1: 哎，
0: 所以
1: 一下
0: 子这样子
1: 不会。天主不会 care 这个事情，
0: 所以他那相反的后面一句说他的恩惠却终身长存留，就是高上去了，
1: 高上去了，对，
0: 对对，哎，我聪明了，
1: 他的恩惠却终身长留，对不对？他这个就是表达，按照那个歌词的意思啊，
0: 所以他等于说有个负面的状况，然后却是一个那个正向的收尾，就是夜间有虽然哭泣嘛，哈，那清晨我们就开始欢呼了，
1: 然后他那个你看最后一句啊，这个就是夜间纵有
0: 哭泣泪，清晨
1: 却
0: 闻欢
1: 呼
0: 声，那个声也是扬上去的，
1: 所以你听到这个。夜间总有哭泣泪，清晨却闻欢呼声。
0: 好，这个我们欢呼声就是今天我们那个节目的结尾。对，那我们今天也上了一堂课，不但说有理论的东西，同时有实物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就了解说哇，原来这个高的地方是主题，那短的地方是弱，那长的地方是强，然后对对对，然后如果要从一个沮丧到一个情绪的正向的话，是渐弱然后渐强收尾，好，那我请问老师，我这样的结论对不对？
1: 可以，
0: 可以啊。
1: 有音乐有，
2: 我再加一句话好了啊，就是说这个解释哈，是表达这个字句里面的心意。
0: 是，
2: 可是我用这个处理音乐的方式来说啊，这是有一些技术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像在对话，我现在跟你是轻柔细语的叙述刚开始。可是我们在形容神上主的时候呢，可以把音量放到 mezzo forte 或者是 forte，
0: 敬畏
2: 是，对，而且你唱出的声音是要全心全意的感动的。
0: 好，那我们
2: the power，
0: 好，我们就用第一句来说好了，那个请薛老师来，就是我们用上主，我们是全心全意来唱这句的话，应该是上主请向上主歌咏，那我们应该怎么唱？上主的子民，
1: 这个
0: 哒哒哒哒滴，哒哒哒
1: 滴，上主的子民，那上主当然就强，
0: 对对，
1: 高，子民就弱了。请向上主歌咏。
0: 哦，对，那我懂了，我懂了谭老师的意思。
1: 这个。我们
0: 这个是加码送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1: 你记得我们有一次你讲了一个结论呢，就讲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讲这个作曲跟这个中文跟作曲的关系啊，中文语言跟作曲的关系。但是有一个结论，就是我们有一个重要的是音乐啊。它这个艺术有一个特别的，它有一个再创作，就中间必须透一个媒介。今天一个法国号协奏曲，你只要法国号这演奏家来吹，
0: 就是演奏者、演唱者赋予他新的生命。
1: 他可能跟作曲者想的不一样。他甚至比作曲者还更深入的表达。为什么？也许作曲的这是瞎猫碰的死老鼠做出来精彩的，
2: 无论你是用 声音的表达，
0: 声乐还是
2: 或者是你用器乐的表达，其实都是在演一出戏，就是说你要真切的从灵里面把真感情

0: 情叙述的很清楚，
1: 而那个真感情是不同的
0: 从神来的，
1: 不同的实地的感受，
0: 对，
1: 就真实的呈现出来，
0: 对，
2: 所以
1: 每次都不一样哦，
0: 每次都不一样，
2: 哦、这是音乐的一个特质、
1: 嗯，
2: 就是要有一个再创作，
1: 再创作，
2: 你我写出来歌曲。必须要有一个歌唱家来唱、啊、这个歌唱家就很强、
1: 嗯、
2: 就可以把我所想到的、嗯、甚至我没有想到的我没有谱出来他把我唱出来了、
3: 嗯嗯、
2: 因为他就是高段、嗯、
0: 他就是有一个另外的用一个表达用声音把这个剧情讲得更清楚
2: 更清楚、啊、表达、嗯、
0: 更对神的感觉更清楚
2: 嗯
1: 嗯,
2: 嗯,
1: 嗯我觉得哈，我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做一个结束。但是我要做一个结束之前，我就觉得我们的录音室就像教室一样，我们传递了很多的真的是一个知识性的东西，而且不但有理论性的，还有实际上的那个示范。对，我就记得我们国父啊，在民生主义中曾经说过一句话。歌曲的完美不仅是靠着作词作曲者的努力，最要紧的是靠演唱者，要靠演唱者的努力呈现出那乐曲真正的生命。好，那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2: 谢谢大家收听，再见，
0: 下次见哦。
1: 好，拜拜。
4: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画龙点睛的节目。短短的时间，我们一块儿分享好听的而且用得着的故事。今天要一块儿来看的四个字叫做才高八斗。才高八斗不用你解释咯，斗子呢是容量的名字，十斗为一担，比喻才华横溢，超越众人，所以又做八斗之才。哎，我们来看看才高八斗，这八斗到底是怎么样去计算的呢？

话说六朝时候著名的诗人叫谢灵运，谢灵运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既有才华，学问也高，原本希望能在政治上有所成就，没想到却无法如愿，只好把郁闷的心情转移到描绘山水景物的山水诗上。虽然谢灵运表面上看起来很投入写诗和研究学问上，可事实上他却是借此逃避对现实生活的一些不满的状况，因此所表现出来的另外一种态度就是骄傲，就是自满，总是摆出一副瞧不起人的高傲模样。谢灵

韵曾说，如果天下人的才气相加起来有一旦，那么天资聪颖的曹植一个人就独占了八斗，我得一斗，从古至今的其他人相加起来也不过共占了一斗。由于担跟斗都是计算容量单位，一担等于十斗。这段话的意思表面上是在赞美曹植的才华高到无人可比，事实上却是讽刺全天下的人才气相加起来都比不上自己一个人呢。那么由于谢灵运这种自大的态度，使得他在朝廷里很不受欢迎，甚至好几次被贬职，最后在广州遭人杀害的时候才49岁。后来才高八斗这句成语就从这里演变而来，用来比喻某人的才学非常的高。所以如果将八斗用我们所熟悉的公升单位来换算的话，一担等于十斗，一斗等于10公升，那么谢灵运就是将全天下人的才学比喻为100公升，而八斗就等于80公升喽。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才高八斗，这个八斗是怎么计算的，刚才已经说过了，你们大概都知道了吧。说起来呢，比喻学识渊博，文采很高，所以叫才高八斗。可是这个故事从谢灵运那边来的，也有说唐朝时候李延寿南史谢灵运传有讲到，天下才共一担，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所以天下的才气加起来共有一担之多，曹植一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从古至今所有文人合起来总共只有剩下的一斗。所以我们例句可以讲说，哎，他虽才高八斗，可惜生不逢时，未能好好的发挥。也可以说张教授真是才高八斗，每回演讲总是获得热烈的回响。那么相似词可以说学富五车七步之才，八斗三才，才华盖世满腹经纶。那反义词就是才疏学浅，不识之无，胸无点墨，或者是不学无术。那么出处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曹子建宋朝无名氏的《世长谈》卷中的八斗之才。这是今天和您分享的才高八斗，知道八斗是有多少了吗？八斗，一斗十公升，一担十斗，所以呢，八斗就等于八十公升哦。今天就为您进行到这儿啦，谢谢您，我们下次的画龙点睛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州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州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基。所以啊，草本尼呢，我们在讲说，其实所有的关系，人哈，人一出生下来就跟人产生关系，就跟大自然产生关系，就跟这个环境产生关系，
0: 对
1: 对，所以就是说有些关系可以让你一直长得好像很开心很正向，有些关系就会让你 living miserable，
0: 对啊，就是
1: 让你活在怨恨啊忧愁当中，忧愁、啊、是吧，
0: 忧愁
1: 忧
0: 愁
1: 忧愁忧愁当中。所以有的小孩子哈，其实我以前教书的时候，我就想说，为什么我的班上有的孩子，你就看他怎么样都是不开心的，
0: 真的，
1: 然后呢很安静，都不讲话，我心里就想说，小孩子尤其青春期的，应该是，反正应该就是很自由、很轻松、很单纯啊。
0: 对对，
1: 我们明明看到拖鞋，我都会觉得很想笑啊。为什么有的孩子这么封闭这样子哈？对，所以有时候就是说。一出生下来有很多的关系就会决定你的命运，但是小孩子不会察觉，他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他光要应付他生活上的一切，他已经有困难，
0: 有困难，
1: 有困难，
0: 有困难，
1: 有困难，就是他不懂得应对。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父母有教的话，小孩子他应该就会比较有学习，就有快乐。
0: 所以我觉得妈妈很重要，妈妈的想法很重要，妈妈如果是正面的，
1: 对，
0: 小孩子会比较开心。
1: 没错，
0: 昨天我在想到昨天我女儿刚好跟我讲电话，她就讲说她教一个学生那个画画嘛，她说她后来发现那个学生她一直跟别人比，她就一直焦虑，为什么我比不过她这样。她后来发现是她的父母会一直说，你怎么比人家差什么什么这样，他就说哦，我就觉得他就说，我记得小时候你虽然我没有书念得很好，可是你从来不会叫我跟别人比，我说
1: 对
0: 我不是那一种，所以他说我就觉得我很开心。

0: 都妈妈，你都没有一直叫我跟别人比，说我要比别人好多少。
1: 对， 对啊，我都我现在也会跟我，哎、欸，我孙子才一年级耶，嗯，然后当然他有时候他会觉得说啊，他考试譬如说他考好了，我们就会给他鼓励嘛，哈、嗯，
0: 是。
1: 然后考不好了，他就会觉得好像小孩子多少也会有比较的沮丧心理。
0: 对对，他自然而然心里都会这样。
1: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其实你现在是在跟自己比赛，
0: 是
1: 不是跟别人比？就是你不会的，你学会了就很开心。嗯、
0: 对，
1: 所以我们要讲的就是说，学习哈，学习，
0: 学习，
1: 学习，嗯，学习本身就是快乐。
0: 对，
1: 因为你不会你
0: 是快乐的。
1: 对，因为你不会，你就变会了。你知道最快乐是什么？这本来不会的，现在变会的。嗯嗯。然后呢，本来不懂的，哎，我现在懂了，就很开心。
0: 对，
1: 像你知道，我们现在读圣经嘛，嗯，啊，圣经很多字你都懂，问题是你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讲。
0: 是，
1: 譬如说，我那天跟那个一个姐妹在读，她就说，在马太福音里面，她就讲说文士、嗯、啊。嗯，有一个文士，他听见、嗯、看见耶稣呢，他可以让那个行神迹，就是让那个眼睛瞎的看见啊，生病的就变好了，嗯、还有让死人复活了。哇，想耶稣神就有这么多神迹，他就跟耶稣讲、嗯、说：“哎、欸，那我要跟随你。”他就跟耶稣说：“我要跟从你。嗯”那耶稣就跟他回答说：“天上的鸟都有地方去，土里有洞。”但是他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嗯，哎、欸，这个字我们都懂，对不对？嗯、为什么文士这样讲，耶稣会这样回答？
0: 是，
1: 他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
1: 他讲出三个，一个是鸟有巢，然后腹里有洞、嗯、啊，人就没有、嗯、啊。这个我那时候就觉得，哦，圣经还不是那么容易，不是只有你认识字就好了。
0: 对对对。
1: 我、哦、后来想，我就去问 AI。嗯，哦，我终于明白了，我就好开心哦。嗯、AI 就在讲文士，嗯，我起先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文士，嗯、因为圣经里面有讲法利赛人，有撒都该人，有什么一大堆的人，嗯、哦，他讲文士，哦，我每次如果说被解开了以后，嗯，我突然间就觉得哇，很棒哎，因为什么你知道吗？他在讲文士跟耶稣的回答的话，我就在想这个世界。就即使是那个是在圣经里面产生的情景，对不对、嗯、其实这个世界一样充斥着各样的人，一个就是文士，一个就是耶稣、嗯、现在我们身边都还有这样的人、嗯、就好像譬如说，哦，听说哪一个大师很厉害，有的人就想，哦，那我要来跟着这个大师学。对、哦、啊，有些大师就会，哦，什么当然你就想各行各业都有大师啊，嗯嗯，那你如果跟着大师，你是不是觉得你很有保障？嗯嗯，你未来会不会觉得，诶、欸嗯、我是这个大师的门下，他的社会地位一定会提高嘛？
0: 是，
1: 他一定是会成为哇什么大师接引的。所以文士都会是有知识有地位，然后会知道这个社会很多的风气的，他会喜欢去追逐大师。嗯，那特别现在看到耶稣是这么有能力的，嗯，哦，还可以有这么神奇的，他当然不是只有说去变魔术了。
0: 是，
1: 其实你现在如果你身上有，你身边有像大师级的，你跟从在他身边，哇，这好康一定都用不完。嗯嗯，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耶稣讲的这句话，我就突然间明白，嗯，他为什么说你所追求的是要有好的福利，
0: 是
1: 有好的地位，嗯，有好的名声，嗯，这些都不是我耶稣要给你的，嗯，我不是要给你那个，嗯，我是要给你这样的生命，嗯，就是你要有这种干净纯净的心，嗯哼，对不对？你如果说点石成金。点石成金，就是你要的那个，你是要那个金子还是要这个
0: 指头？
1: 指头，嗯，你要是你会想要什么？
0: 指头。
1: 对啊，有的人就会想要金子啊。
0: 对，
1: 所以我就想，哇，他这样讲了，我就终于明白了，耶稣讲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嗯，原来枕头就是我们安稳

0: 舒适的环境啊，对不对？你一定，我们人活着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枕头，好的睡觉的地方啊，这表示说你是很好的，也过很好的生活嘛。对啊，哦，诶，枕头客家话怎么说？
1: 枕头
0: 啊，
1: 枕头，
0: 枕头，
1: 这个一样的，枕头，
0: 金桃啊，对对对，台语就这样，金桃，
1: 对，
0: 没金这里，金桃，
1: 金桃，
0: 金桃，对，所以我居然明白说，耶稣来传福音哈，他来告诉你，他有这样的能力，其实你也可以。你要有那种干净单纯，就是让神在你里面，让那个神迹就是神做出来的事啊。
1: 是，
0: 我们里面没有神，你怎么可能得到神迹啊？
1: 没错
0: 啊，就像你说小孩子啊，他有这个本分，他有这个能力天赋啊，
1: 嗯，
0: 他才有办法做出这样的成果啊。
1: 嗯嗯嗯，
0: 那你没有那样的成果，你光叫他去学啊学啊学东学西，跟什么大师就没有办法长出来。
1: 是。
0: 就像一棵树一样，
1: 嗯，
0: 对，所以我就说学习才有快乐，
1: 是，
0: 对，没有学习哦，你看你学到了以后，你就觉得，哦，豁然开朗，
1: 是，好的人学习，比你差的人你也可以学到东西，
0: 对啊，
1: 真的，
0: 每个人都有他的天赋跟能力，
1: 对，还有，不一定是他天赋啦，就是说如果是他有时候不小心做出的行为，你也发现，欸，他这个行为也是不错的，喔，也是好的，喔，你也是值得你学习的，
0: 对，
1: 因为他不见得是比你高贵或者是比你好的人，
0: 对啊，
1: 他但是他比你差的人，但他有些行为也是做得不错，也是你可能没想到，或是你可能不曾这么做过，
0: 对，
1: 你会发现，欸，他这样做也挺好的，也是值得你学习的，
0: 对，
1: 你会发现，因为所以其实好跟坏都可以学，就是坏有时候你学到的就是你可能会给自己
0: 当做学
1: 警戒说啊不能这么做，你看这个就发生了，这是什么状况？
0: 对啊，对，
1: 他做错这个也是学习啊，
0: 对，
1: 不一定是学到他成功，他失败的时候你也是学习到，
0: 你就可以警惕，
1: 对，你可以警惕自己说啊我不能这么做，你看这么做就会发生什么后果，
0: 啊，我们小时候都是这样，你知道我小时候就常常就看隔壁啊邻居啊或是周围的人，
1: 是，
0: 然后我就常常听到那个我譬如说我妈妈就会讲那个谁家哈，她妈妈是怎样怎样的，
1: 对，
0: 或者说哪个家的婚姻啊造成什么样
1: 的，对，小时候乡下也很多八卦，
0: 对呀，啊，然后我要是听到这八卦，我都会知道这就不是我要的，哪个是我要的，哦，那你能够分别出来你自己要什么，你就会朝那里进去，哦，所以其实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他说万事互相效力，万事都是互相效力，就比方说互补啊或是，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万事互相效力，
1: 抗衡或者是互相补，
0: 对，互相效力就是缺的就补足的，
1: 对，
0: 哦，然后他重要下面一句叫爱神的得益处，叫爱神的得益处，你里面有爱，你爱神你才会知道哇原来这一切都有神的美意，不然你怎么可能会碰到这样的人或碰到这样的事，要发生这样的事是神要来成就你，所以现在有很多很棒的话，就是哦，原来这是苦难就是那个化妆的祝福，你看现在有很多积极的话语，
1: 是，
0: 对不对，苦难是化妆的祝福，
1: 真的，
0: 啊，所以有时候受一点苦难你就不会觉得，你就觉得啊接下来有祝福在后面，哦，所以有时候就是我说所有的关系哈，都可以透过这些正向有力的话语
1: 是
0: 来翻转，
1: 没错，
0: 对，所以我在想说如果以前那种那么忧郁不开心的学生，他如果有一天他也读到这样的话，或者是他听到这样的话，他突然豁然开朗，
1: 对，
0: 他就觉得啊有一个新的学习就会不一样，
1: 对对对，没错，
0: 对，所以善知识就是还是没有错，就是要学会吸收，
1: 哦，
0: 所以 我们逢羊来捉哈也是在传扬、
1: 善
0: 善事，
1: 对，
0: 好好事啦、嗯、
1: 后事情、啊、
0: 后事情、啊嗯、
1: 先良的事情，善良的事情。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在古时候，家庭或者是宫中所做的游戏当中，有一个最好玩的，从小玩到大啊，叫做躲猫猫。那么我们为什么叫猫猫呢？那古时候的人怎么玩躲猫猫、藏猫猫呢？捉迷藏的历史是十分久远了。捉迷藏，躲起来让你找，唐代就有了相关的文字记载。元伊士珍在《狼环记》中呢，就引用了《致虚阁杂举》，记载唐明皇和杨贵妃玩这个游戏的场景，说是明皇与玉珍横于月下，以锦帕裹木，在方丈之间相互捉戏。玉珍桌上美意，而玉珍清洁，尚美失之。工人抚掌大笑。一戏，玉珍于袖上多结流苏，香囊与上戏，上屡捉屡失。玉珍故与香囊惹之，上得香囊无数，几而笑曰：“我比贵妃更胜也。”这篇小文章呢，很生动地描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在月下捉迷藏的情景。虽然说是小说家写的，可能比较稍美一点，但估计唐宫中应该有捉迷藏这种游戏。一般说来，捉迷藏的形式有三种，一种是把自己藏在树丛、竹林或者屋角等等隐蔽的地方，让人家直接寻找；一种是叫人用手帕蒙住眼睛，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找。有时候为了加强捉的难度，把这个游戏安排在晚上进行。还有一种叫做摸虾鱼，一群儿童用绳子牵成一个圆城，在城中有两个小儿，各用手帕厚厚的蒙上眼睛，一个小儿手拿一个木鱼，敲一声便迅速的换一个地方，咚敲一声就换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小儿循着声音去摸，如果说碰巧摸上了，就把木鱼夺下来，拿木鱼的人就被罚出城外了。接着由牵绳子的人当中出一个人作为摸者，木鱼改由原来的摸者

来敲着，引他来摸，如此轮流往复，这叫做摸虾鱼，也算是捉迷藏的一种游戏吧。那我们叫躲猫猫，到底为什么你叫躲猫猫呢？可能是猫咪比较容易藏躲起来，那么喵咪的声音又细，你觉得是躲猫猫躲咪咪这样子比较亲切好玩吧。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所收听的是《逆子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麦为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EED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为，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为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刚刚我们听到了一首很优美的歌曲，是荒山亮先生所演唱的《爱没遗憾》。嗯，这个
1: 爱无遗憾，
0: 遗憾，爱无遗憾。但是你就是看字的话，知道它是那个情爱的爱啦，哈。
1: 嗯，
0: 那如果只是听，的话，会可能会想成要。没有遗憾，爱不就是你做这件事情不要有遗憾嘛？要不要的要了，爱不
1: 爱不遗憾，
0: 遗憾加爱不遗憾，都通吧？
1: 啊，这嘛是有道理啦，
0: 也通哦，
1: 啊，嘛是有通，
0: 好，那黄山亮先生呢，就是也是男生哦，然后他演唱了很多的歌曲，都是还有创作的自己创作的很多歌曲，都可以在台湾的一些戏剧或者是这个布袋戏的主题曲可以听到。
1: 是，
0: 那刚刚这一首呢，也是这个台式的戏剧哦，《700岁的旅程》的主题曲哦，所以可能他就是也有搭到这个。跟这个故事哦，《700岁旅程》这个故事相关，来创作的这个词，好，所以阿昏是没有看过了，好，那不晓得有没有听众朋友，听众朋友看过这一出剧哈，《700岁的旅程》，然后再听到这一首歌曲，就会有一些连结。可是单纯听歌曲，我们也可以去有一些感想。所以我们可以来一起看一看里面到底讲了什么。
1: 是，
0: 遗憾，爱无遗憾，
1: 爱无遗憾，
0: 爱无遗憾，跟爱无遗憾，不一样。
1: 对，所以因为对于整首歌的歌词，来啊，咱有一个结论，就是哈，因为伊其中阁有讲到我有真济爱，所以这个爱无遗憾，这个是真正
0: 爱
1: 爱，
0: 不论是亲情、友情、爱情，
1: 对，
0: 就是爱，
1: 嘿，
0: 亲爱的爱，
1: 对，爱。无遗憾，
0: 可能就是要表达你的情感呐，吼，不要有遗憾，吼，就是你要勇于表达，让人家知道你对他的爱，对他的感情。
1: 是，
0: 好，
1: 咱啊，先来看伊的第一段，伊安尼讲，要有几个明仔载，当继续互你。我的爱，家在一路走过来，嘛有甜蜜，嘛有感慨。
0: 然后他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嘛，破题，说幺五，还有，姑爷明仔仔，那这可就是问号了啦，吼，就问句说，还有几个明天呢？当。继续互你我的爱，而且还有押韵哦，他就说，还有几，我们还有几个明天，我可以给你我的爱，可以继续给你我的爱，就是我还可以有几天来爱你啦，然后家在一路走过来，嘛有甜蜜，嘛有感慨，
1: 对，
0: 那。这也还好一路走过来，就这样一路走过来呢，也有甜蜜，也有感慨，但就是有喜有悲，

0: 有开心的，有不开心的，有甜蜜的，有感慨的。
1: 是，
0: 那用甜蜜跟感慨做对比。
1: 对，所以啊，刚刚啊，对这段的，和我有一个想象，就是讲啊，拍算是咧对啊，一个长辈，
0: 嗯，
1: 啊，还是啊，也。妈妈，
0: 嗯，
1: 还是伊的爸爸，
0: 嗯哼，
1: 哈、哦、啊，可能年纪有哪不止啊大，
0: 就长辈，
1: 对，
0: 嗯，
1: 啊，所以对囡仔的眼光看来，哎、嗯，对这个年老的父母，
0: 嗯，
1: 可能啊时间无真济啊，所以伊有一个感慨，就是要有几个明仔仔，
0: 嗯，
1: 好、哦，让我会当继续和爸爸妈妈我的爱，
0: 嗯。
1: 哦，佮回想过去，
0: 嗯，
1: 哦，家在啊，对细汉到即阵，哦，啊，佮爸母做伙一路行过来，即中间有甜蜜，
0: 嗯，
1: 啊，当然嘛有感慨，因为看爸母对年轻到年老，哈、嗯哦，所以我嘛有迄个感慨，
0: 嗯，哦、对，那感觉如果是对象是年长者、哦嗯、我们的长辈，我们的父母，那当然、欸、会有那种 这应该要 中年以后的人才有这种感慨、哦、年轻人可能不会有这种想法、嗯哦、中年以后的人看着、欸、相对年长的父母、哦、就会有这样的想法啦，说哎呀我还有 几个明天、哦、可以继续来爱你们哦、然后也还好、哦、过去从小到大这样一路走过来，因为我们当中呢、嗯、有开心的，也有不开心的，也有感慨、
1: 嗯
0: 嗯、那感慨其实也可以有部分的小遗憾啦、哦、就有些事情可能好像做的没有那么周全、
1: 嗯
0: 哦、就会有感慨，
1: 是
0: 嗯，好，
1: 是说过去啊，对啊，一路在这个对细汉到大汉的这中间的过程、
0: 嗯、
1: 啊，可能咱嘛有在一个啊，嗯，悖逆的时候，
0: 嗯，
1: 无听话的时阵，哈、哦，对，未当体会父母的苦心的时阵、
0: 嗯，对，
1: 啊、哦，对，啊，和父母感觉足伤心的，
0: 嗯，
1: 哎、哦，所以今嘛我已经大汉啦，
0: 嗯，
1: 我回想过去啊，可能我迄、那个哎，实在足不应该的哈，哎、
0: 嗯
1: 哦，对啊，所以都有这个感慨，
0: 对。对，也对自己啦，因为自己可能从年轻到长大的过程也有伤了父母的心的阶段、
1: 嗯、是，
0: 那就会觉得哎，自己好像还要再多爱父母一点，
1: 嗯，
0: 有这样的感慨，
1: 是，
0: 嗯，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下去他又说了什么。
1: 是啊，好，想要再染一个，
0: 嗯，
1: 将酸甜苦涩参参做一回，
0: 嗯，
1: 岁月咱慢慢啊行好过，才知影花谢落土是为着搁开的花。
0: 哦，好，那这边等于是 B 段吗？应该也不算了，就主歌的后半，
1: 嗯，
0: 好、哦，然后又继续讲喽，哈、哦，想呗。割烂一下、哦、就是再抱一下、
1: 嗯、
0: 再抱一下长辈、哦
1: 嗯、
0: 然后将酸甜苦涩参参做一回，为什么就是所有的酸甜苦辣、哦
1: 嗯、
0: 都放在一起然后 搅一搅这有点可爱哦。然后岁月咱慢慢走好过，就走过去，反正就是一天过一天，然后慢慢的一起，感觉有一点要品尝的意思在里面，就是虽然是每天过每天，就是一天过一天，日复一日，但是当中的这个酸甜苦辣我们也是要去尝一尝的。然后家在呀灰霞乐土是为着搁开的花、哦、才知道这个

0: 雕卸落到土里，是为了再来要开的花，就等于是这个土不是土，这个花朵凋谢之后落到土里埋进去，就变成再来的花的养分，所以有一种传承的感觉，
1: 对，
0: 代代相传，
1: 世代交替，
0: 对对，世代交替传承，
1: 对，
0: 哦，好，他用花来做比喻，
1: 是
0: 用这个嘿，
1: 所以就是讲，咱的顶一辈，因经过岁月，当然在这个岁月的中间有酸有甜有苦涩，对，就是拢。在这个岁月的中间，拢总有，拢在这个岁月的中间，拢参参做一回啊，所以，这个时阵，咱的长辈都已经花谢落土，就是慢慢凋谢，对。因是安怎要安尼，因的付出是为着。咱这一代会当搁开的花，有滴要互咱开较水的花。
0: 对，就他们自己变成肥料了，养育那个养成，让我们可以养成更好的下一代。好，所以也是对啦，就是代代相传嘛，然后传承下去。
1: 是，
0: 我觉得他讲到这个灰霞惹头就有那个世代交替的意味在当中了，那就是为了个枯叶灰，一定是旧的花埋掉了，再长出新的花。好，副歌。
1: 我要有真挚爱，我要有梦。我感谢有你陪伴的每一天。虽然也有伤悲，也会唔甘。我犹原爱你，永远无遗憾。
0: 好，这个宣誓哦，很不容易哈。就是把前面这些做一个总结啊哈。我亚武今最爱，我亚武王，我还有很多的爱，我也还有很多的梦想。我感谢有你陪伴的每一天。我感谢有你陪伴的每一天。虽然也有悲伤，也会甘。虽然也会难过、伤悲、悲伤，也有舍不得。然后我游玩，我游玩爱你，永远无遗憾。我还是会爱你。我依然游玩，依然，我还是我依然会爱你，然后永远都没有遗憾。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期许啦。虽然就是人跟人相处之间，你要说完全都没有遗憾啊、后悔，很不容易啦。但是我们就是期许可以不要有遗憾。
1: 对。
0: 然后以前也有人问我说：“这个唔甘嘛？”就是唔甘是华语可能可以翻舍不得嘛，然后也有不甘愿。
1: 还是唔甘愿，系爱加一个愿，唔甘愿，系就是不情愿、不甘愿。系对啊，唔甘，
0: 只有唔甘，
1: 只有唔甘，那就是舍不得
0: 啊。好，所以差一个字就不一样喽。
1: 艺术观转不赶快，
0: 对。好，所以这是荒山亮所创作演唱的爱无遗
1: 憾，
0: 遗憾有闭口，
1: 对，
0: 爱无遗憾，
1: 对，
0: 含这一含
1: 啊，港音
0: 啊，要闭嘴巴哦，有没有闭嘴巴就不一样了。分享给听众朋友听，那有兴趣有机会也可以，听众朋友也可以在网络上找到荒山亮先生其他的作品，也都很有情感。
1: 对，
0: 那他自己本身也有就是学就是音乐方面，然后也有到国外去取经，是我们所谓的喝过洋墨水，所以他的创作也会有很多

0: 比较多元的元素在当中，
1: 是、嗯、
0: 就介绍给听众朋友荒山亮、嗯、接下去我们还会再继续把这首歌其他的歌词再来做分享跟说明，
1: 对，
0: 那我们就下一次继续跟听众朋友来听爱无遗憾，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赵今诚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还记得《出师表》中那句“未尝不痛恨还林也”吗？今天的古乐赵今诚之伦常安在啊，欧桂智老师将要带我们走进东汉末世，认识一对被时代辜负的深情夫妻，也就是秦家与徐庶。怀陵二帝在位43年，却败光光武中兴以来的强国基业，正式开启了流离乱世。而在这个末世的开端呢，秦家徐庶以朴素又华美的文学互动，雕旅了艺术美学，也记录了小人物被制度碾压的无奈。他们用挚爱跟文采为后世离散苍生示范了夫妻伦常中最美的模样。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听听秦家与徐庶在乱世中的爱情故事。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欧桂芝。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谈谈乱世文学中的伦常。那么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就是在东汉末年的一对夫妻之间赠答的诗文。那么这个是文学史中非常少见的完整的夫妻之间赠答的文学作品。也可以说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完整留存的一对夫妻的离别相思的这个相关诗文。是谁呢？就是在东汉末年桓帝时候的一个地方小吏，叫做秦家。秦家他只是一个地方上面很小很小的一个算是底层公务员吧。可是在当时在东汉桓帝的时候，按照当时的制度，年末可能每年年末的时候，这些地方官员要到京城去上交地方郡中一些户籍钱粮文书的东西。那这位秦家呢，他就是负责这样的一个类似像审计地方审计会计的工作吧。那么于是他就要年终岁末到了，他必须要启程，公务在身，他必须要往京城洛阳去。那么他在当时因为他有公务缠身，可是太太呢就生病了，太太名字叫做徐庶，在文学史上可见的一个才女。那么徐庶在当时是生了病回 娘家休养。那么所以这个秦家在出发前呢，他就想说太太回娘家休养不晓得养成怎么样，他想见他一面，所以他就派车子去接徐庶，然后写了一封与妻书。结果呢，徐庶当时就是病弱，没有办法行动，所以他没有办法回去。因为这个秦家显然派车子希望是不是可以接他回来见一面，可是他没办法行动，所以他就也回了一封书信答复秦家书，而且附上了一首诗。于是先生秦家接到信之后呢，他眼看这个要

出发在即了，时间很紧凑，所以没有办法见面了，所以他又再写了一封信给太太，而且还附上了三首诗，而且里面还送了一些礼物，也就是我们可以说是信物哈，赠送了信物，比方说有明镜、有宝钗、有素琴、有香膏，也就是老婆要梳妆打扮的东西，他都替他备齐了送过去。那么徐叔后来知道说秦家已经出发了，他就也回了一封幼报秦家书。那么这一来一往的这些诗跟文在文学史上其实留下了非常迷人的而且重要的痕迹。因为当时东汉末年的时候，大约是中国古典诗歌五言诗的一个发展期，所以秦家所写的跟徐叔所写的这五言诗应该是在发展初期的先锋之作。所以在文学史上其实它就有那个文体开展上的意义。除此之外呢，当然就是他们夫妻之间的深情，在朴素的这个诗歌里面表达的非常清晰，哀婉，令人感动。那好玩的是，徐叔当时所写的那封信呢，却是一篇骈文，文采是十分华丽，可是华丽的文采衬托他深刻的这个幽微的感情，所以就也分外迷人。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挑一首秦家写给太太的那三首诗中的其中一首，因为那首就说明了他所致赠的给太太的这些感情的信物。然后我们再介绍徐叔回复先生的那个答复秦家书的那一篇小篇文，都不长，但是很迷人，充分显示一个，我觉得东汉末年大家都知道，就是一个乱世将届或是乱世已经开启的时代，所以这些底层的官吏老百姓其实他们已经开始进入一种生死流离的一种状态。那么而他们是这个底层的文人夫妻，那么也有留下这些文字来诉说他们当时不得不生离死别的一些状况，非常感人，非常感人。那么所以首先我们就来看看说这个秦家所送给老婆的那三首诗其中的第三首。好，这我稍微念一下哈，素素争重来，素素仆夫争，锵锵扬河铃。好，素素仆夫争，仆夫就是指车夫，争出征，那个争就是出发，在这里就是说那个车夫已经准备好行装啊，素素就是比较严谨的样子，已经整理好了，准备要出发。那么锵锵扬河铃，那那个车上是有铃铛，有铃声的，就是提醒要出发了，或是在路上啊看到可能有什么动物啊或是人啊摇摇铃提醒一下，就像我们现在车子装喇叭的作用吧。所以锵锵就是撞声词去模拟那个铃声，所以车上的那个铃声也清脆的叮当响了。清晨当引迈，迈就是远，在这里清晨当引迈就是在一大早就打算要动身远行了，迈字有远的意思，所以清晨就要动身远行了。所以接下来素带带鸡鸣，素带就是整理好衣服衣带，绑好带子这样子，等待鸡鸣，等待鸡鸣之后就要出发了，因为鸡鸣之后天就亮，天色比较亮，就该出发了。出发前呢，顾看空室中，仿佛想自行，顾看回头看看空荡荡的家里，仿佛恍惚之中好像还能够见到你的身影，想姿行，这个姿就是姿态的姿，就是这个丈夫要出发了，回头看看家里，好像可以想象过去他妻子还在家中的样子，可是妻子其实现在不在家了。他说

别怀万恨，起坐为不宁。我们一旦离别，心里总是积攒着万般的遗憾，我坐立难安，我心绪不宁。那么何用续我心，未思至款成？那么何用，我要用什么来叙说，来寄托我的心思呢？我只有为，为就是赠送的意思，我就想说我只有赠送一些信物来致款成，致就是表达，表达我心中款款的赤诚。那送什么东西呢？他下面说了，宝钗好药手，有宝钗，这个宝钗药就是光药，宝钗可以光耀你的容颜，那个手就是头，也就是说我们女孩子化好了妆啊，我们戴个耳环啊， 头上粘个发簪啊，我们整个人就会亮了起来。这自古到今女孩子的化妆那个重点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她显然很了解，很了解妻子的一个怎么样妆点可以让妻子看起来更亮丽。所以他说宝钗好药手，我赠送你的宝钗可以装点你的容颜，让你更光耀，然后呢明镜可见形，再送你一个怎么样光洁的镜子，这个镜子可以让你照照自己，来整理你的这个容妆，可以让你的身形更美好。接下来芳香去垢秽，他还送如果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送香水，那以前没有香水，可能就是香膏之类的东西，那这个香膏呢是可以让你去除掉身上的一些什么可能不好的气味或者是灰尘等等的。那接下来素琴有清音，素琴也就素琴应该是说很朴素的，没有什么装饰的一般的琴，那一般的古琴，那这个古琴呢可以帮助你让你闷的时候弹弹琴解解闷，也就是说素琴有清音，你可以借着演奏，空闲的时候演奏一些清雅的乐声，让自己的心情可以更平缓平和一些。接下来他说诗人感木瓜，乃欲答琼瑶。木瓜跟琼瑶在这里很明显的我们就看到诗经的典故，诗经的卫风篇木瓜，木瓜篇呢它里面我们有一个成语叫做投桃报李，就是来自这首诗。那么这首诗在这里赠之以木瓜，报之以琼瑶，意思就是说夫妻之间互赠信物，然后彼此有情有义有恩，所以夫妻之间的恩义，夫妻之间的深情是需要互相赠答来加以厚实的。所以他在这里他就说他是有感于这个他人赠礼，于是他就想要以这个美玉来回报木瓜。好，那也就是说他想借这些礼物来回报妻子对他的深情。所以愧彼赠我后，我很惭愧，惭愧你过去对我的这个深情厚意，那我现在也怎么样，也对你的这一番回馈其实是太过轻薄的，我觉得有点惭愧。我惭愧你对我的深情厚意，我现在回报你的这些不过是小小的物质，这些物质是太轻薄了，比不上你对我的深情厚意。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丈夫对妻子的那种百般的呵护关怀，而且他完全感受到妻子过去对他的一个深恩厚义的照顾，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在身边照顾了，所以只好送一件礼物来表达他的心思。可是这些礼物呢，当然他觉得是太浅薄了，所以他在这一再的觉得愧啊惭啊，就这样子重复着。虽知未足报，他虽然知道说这些小小的信物不足以报答妻子的深情，可是贵用续我情，可是他最珍贵的或是最重要的不过是借他们来表达，来寄托我全部对你的相思之意，我对你的思念之深。所以在这里我们其实真的就很清楚的可以看到 这位先生他对妻子的那种关怀。他虽然因为公务在身没有办法在身边照顾，可是临行之际

他就不忘借着几样信物，然后加上三首诗来对妻子表达他对妻子的不舍，以及无法照顾他的遗憾，以及对他未来的一个牵挂。他三首诗我们只有介绍一首，其实三首诗是他其实形成了一个感情的一个感情的一个回环。他赠诗，然后送信物，然后妻子又回诗再回信，其实他是形成了一个夫妻之间彼此赠答的一个闭环。因此当然这个妻子是才女，所以他们彼此赠答的这个文学闭环，就成就了汉代文学史上这个夫妻双向赠答的一个在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品。那么也引起很多后人对他们的一个感怀。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看看这个徐庶徐庶所回赠的这一首这一篇书信《答夫请家书》。有些高中课本呢，它其实会把这一封书信选进去。我们来看一下《答夫请家书》，因为是骈文哈，所以稍微有一些需要说明。好，那我们稍微念慢一点啊。首先，我们先看第一段，知屈归章，因奉岁使，策明王府，观国之光。四个字，四个字，四个字。所以这就是骈文很整齐的样子。好，那个。知屈归章，就是我知道你这个屈就是委屈，归跟章都是玉部的那个归章，其实就是用玉来象征着，或是来比拟先生那个高洁的品性。所以他说我知道你很委屈自己的一个品德，自己的高洁的品性。你因奉岁使，岁使就是每年要去出公差，你奉命承担这个年度的公务。好，我知道你是委屈了自己的这个才华，然后去每年去承担这么基层的这个公务。你策明王府，可是你表现得很好，所以你可以在什么？这个王府就是指朝廷了。你可以在朝廷的官员名册里面列名在上面，也就是说你表现很好，才有机会列名在朝廷官吏的这个名册上面呢。好，那么观国之光，因此呢，你这个国是指首都。你才有机会前往京城去瞻仰这个首都的一个风华哦。所以这个就是讲说先生这一趟远行，其实这么基层的这些公务是委屈了先生的才华，可是呢又因为他的才华他的能力，让他才有机会去担任朝廷命官，也才有机会到首都去这个参访，去观光吧，看看这个首都的一个美丽的风采。好，接下来他再说，虽失高素矫浩然之业，虽失高素浩然之业，亦是仲尼执鞭之操也。好，那在这里其实就出现了第一个典故，所谓的仲尼执鞭之操。我们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在《论语》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典故，就是孔子曾经说过，说他如果是富而可求，如果财富是可以追求来，这个追求当然就是指用一些合理合法的手段。那么如果财富是这样合理合法可以追求的话，虽执鞭之事无以为之。这个执鞭之事其实就是做车夫。好，然后虽然只是做车夫这样卑微的工作我都愿意去做，可是如不可求从无所好，如果我靠自己的一个劳动力没有办法追得这个财富的话，那么我就要怎么样，我就愿意去追求或是去表现我自己心性上所爱好的道义。那么所以在这里他的孔子这个典故就是核心的一个概念，就是君子爱财要取之有道。那么所以那个道纵使是职位低微的也不应以感到羞耻。那可是如果为了追求财富而去做一些不当的作为，或是接受一些不当的职务，那么

就要拒绝接受，因为父子说富贵如我 如浮云嘛。所以这个执鞭之操意思就是说，她知道她的丈夫是宁愿坚守节操啊，即使他是屈

傲然之夜就是指着说一些清高的自在的隐居的一个生活，虽然你舍弃了这自由自在的清高隐居的生活，但是你依旧是保有像孔子那样是安于低位，你也要坚守本心的一个节操。好，接下来说自出城问心愿东还，破疾为宜抱叹而已。好，那么自出城问，就是从当初我承蒙接受到你的来信来慰问我心愿东还，我心里很期盼能够东行跟你相见，好陪你同行，可是哎呀，破疾为宜，疾就是疾病的疾，真是可惜我被迫被这个被重病所困，所以无可奈何，只能抱叹哦，我只能够满心叹息，如此而已。好，想象日月已尽，行有半立，想言庄已半，发脉在尽。我想象你出发的日子应该差不多了吧？日月已尽，哈，应该快，你出发的日子快到了。行有半立，就是跟你同行的人也应该也都准备妥当了。所以想言庄已半，言庄就是你的行装都已经很完整的处理好了。那么发脉在尽，发脉就是你要出发到远方的日子大概就在近日了吧。那么接下来又说，谁为送远弃余忘之，是尔人遐，我劳何如？在这里，他又再一次，也是出现了一个《诗经》的典故。这个“谁谓送远”也是来自《诗经·卫风》的《河广》篇。那个“河广”的“河”，应该就是指的黄河。那么，所以，《河广》那首诗原来是宋国人，旅居在魏国，想要回国而不得所写的诗。那么这里借着这首诗呢，她来说明自己对丈夫的一个期盼。所以她说：“谁谓送远？谁说宋国路途遥远？就是谁说我跟你之间相隔遥远？余弃望，弃余望之，那个弃就是弃徒的弃，弃余是踮起脚跟来。她说我踮起脚跟，日夜遥望着你前行的方向。”弃余忘之，那么是尔人遐，这个是就是我们的居所其实相隔不远，可是呢你却要干嘛，遐就是远，你却去远走他方了。好，那么我劳如何，这个劳就是我的哀伤，我的忧心，我的哀伤，我的忧心，我的相思愁苦，如何该怎么排解呢？深谷逶迤而君是色，高山岩岩而君是岳，长路悠悠而君是剑，冰霜惨烈而君是旅。好，在这里一连串的，其实要讲的就是关山迢递，万水阻隔。你这一路上一定怎么样？路程非常的艰辛，你有深谷逶迤，弯弯曲曲的幽。曲折幽深的山谷，你这个高高低低，高山深谷，你知道你要而君是色，也就是说你要艰苦的跋涉。高山岩岩，就是这些巍峨的高山，这个岩岩的岩就是岩石的岩，巍峨的陡峭的高山，也而君是岳，需要你努力奋力的去攀越。长路悠悠，无尽的长路如此的遥远，而君是剑，剑就是实践的剑，需要你一步一步的往前行。冰霜惨烈，也就是你出发的这一路上是遇到什么？就遇到秋冬季节了嘛，凛冽刺骨的这个冰霜。而君是旅，旅这个就是剑旅的旅，是需要你去干嘛？踏霜而行的。所以这一连串漂亮的这个排比的句型，是在说明她对丈夫旅途上所有面对的风霜雨露，她十分关切，十分忧虑。好，也知道深切理解那一份的艰难与辛苦。她觉得身非形影，何得动而折句？体非笔墨，何得同而不离？很遗憾，她说身非形影，我们的身体不是像影子，我们就是她与丈夫之间，他们的身体就是形，跟他们彼此之间的形体不是像身体跟影子一样形影不离的，就是她跟丈夫没有办法形影不离，不是一个是身形，一个是影子，不是，所以他们没有办法都黏在一起。那何德，他们所以他们怎么能够
动而折句呢？他们怎么能够一举一动都经

常相伴呢？没有办法。好，所以这是一个反问句，他们没有办法，他们不是形跟影，所以没有办法长久不分离。接下来又一个譬喻说，体非比目，他们也不是像比目鱼，比目鱼就是可以永远相守永不分离的，可是他们不是，所以何得同而不离，他们怎么能够永远的同在一起不分离呢？哎，其实如果说一语成谶，这还是一语成谶呢，他们怎么能够永不分离呢？因为他们这一趟分离就是永别了。好，最后一段他说，于是永萱草之欲以消两家之思。好，这萱草其实就是中国的母亲草，也是所谓的忘忧草，所以他说他在这里只能够吟咏着忘忧草的这个典故，以消解两家，两家就是你跟我，以消解你我两人刻骨的相思之苦。那么歌今日之恨，以待将来之欢。可是这个女子今天的分离很痛苦，于是她把这个痛苦转化成对未来相聚的一个期待，所以她要割舍歌今日之恨，她要割舍今天当下离别的痛苦，然后以待静静的等待将来重聚时的欢乐。可是没有想到，其实欢乐不来。今世乐土悠游经意，观王都之壮丽，察天下之真妙。这里就是她想象丈夫啊，你现在是往乐土去，这个乐土就是繁华的京城，你今天去到那繁华的京城，有很多的这个声色犬马的一些迷惑吧，你悠游京意，你会不会你悠游在京城的这个繁华满眼当中？他其实这里就表达的担心先生在那个声色犬马的京城当中会不会有所迷失呢？会不会有所动摇呢？他说你观王都之壮丽，你又察天下之真妙。其实除了王都的壮丽，除了天下之真妙，里面是不是官场京城的官场有更多尔虞我诈的复杂在里面，有更多美丽迷人的诱惑在里面，所以他说你去那边啊，最后他就忍不住提醒了，我想所有的太太对远行的丈夫，如果远行还要远而且又很久的话，都免不了有这样的叮咛吧。他说最后他说，得无目万亿矣，往而不能出也。得无就能，你能不能够不会怎么样，目万亿矣，目万就是你眼睛怎么样迷乱，与受京城的繁华迷乱，然后亿矣，你的情意就有了转移，那你会不会往而不能出？你会忘了家人，就怎么样？就忘了回家，会不会迟迟不归呢？所以在这里，这个妻子是表达了对丈夫深切的一个关怀跟提醒吧。所以这篇文章到此为止结束。他的第一段就是向先生道歉，不能够陪他。然后想说你即将出发了。第二段是说啊，想象他中间的这个路途艰辛风霜雨露，然后真遗憾他跟先生不能够形影不离，又不能像比目鱼一样同而不分。那最后呢是希望说他们能够彼此忘忧，忘了思念的一个痛苦，然后把相见的一个欢乐当作是今天度过痛苦的一个解方吧。那但是接下来又担心，那你去到京华啊，这个京华烟云满眼，有多少的名利美色的诱惑在当前，希望你是不是可以注意不要目万亿移了不要忘了这个乐不思蜀了，忘了回家了，这表达了妻子的一个担心与焦虑吧。那么我们刚说没想到就是一语成谶，他们的确不能够永远同而不离，因为后来这个秦家他就没有回来了，因为他在京城可能表现得太杰出了，于是在洛阳就被留下来担任其他的官职，然后后来在这个官职任上呢就生病去世了。所以徐庶接到秦家的死讯的时候，他非常当然非常伤心这个痛哭。

流涕，可是当时可能也还正年轻嘛，所以说他的以前的女子哈，出嫁就要从夫，那如果夫死怎么办呢？他如果回娘家，家里就有兄弟，所以他的兄弟就劝他改嫁。这个劝到底是强力的劝还是委婉的劝，我们其实不得而知。可是我们另外也是在六朝南朝乐府里面有一首孔雀东南飞，也是一样，孔雀东南飞的女主角回到娘家去之后，然后她的哥哥兄长就强迫她改嫁。所以孔雀东南飞的女主角为了拒绝改嫁，可是她又等不来丈夫能够重新接她回家，所以她最后就殉情了。就殉情了。那徐庶在这里虽然没他的先生去世了，家人也是要他改嫁，然后他当然不愿意，所以他据说他后来就毁容，自己毁容，表达不愿意这个再嫁，这样的一个很坚定的一个心志。那么从这个一诗一文的来往表述当中，我们既看到了一对文学夫妻的深情，其实我们也看到一个乱世即将开启之余，底层文人他们的一些感情上的痛苦。所以那这两首诗我们说了，它其实因为有书信有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在文学史上看到是东汉中后期书信文学渐渐成熟，所以文人之间经常流行以书信来寄情。我们在前两次介绍曹丕跟介绍曹植的时候，我们好像我记得是都讲过，曹丕有一篇与吴植书，也是书信，那曹植有一篇与杨德祖书，也是书信。好，所以从东汉中后期以后，这种书信文学表现得非常成熟，成为文人之间的一个很流行的一个彼此情感表达的一个方式。那么在这个答夫请家书会受到这个时代受到文学史的一个看重，我们也因为它表现了就是在当时文人书信当中所表达的一些想法，它不再局限于家国题材，不再局限于这个庙堂的大事的商议。这一封私人化的夫妻离别相思抒情的这封书信，在文人当中普遍引起共鸣。那么在里面当然也表达了这个女子的才情，她文字典雅，而且引经据典啊，情感含蓄，所以它具备了很高的文学性，以及这个真实的感情流露。所以说这封书信之所以能够有地位除了它文学艺术上面的技巧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它情感的表达十分的真挚，十分的真挚。她对丈夫的体谅，以及对丈夫的欣赏，称赞他的一个品德如玉理解他身不由己，他没有闹事说你怎么不来陪我，我生病你还要去出差，没有，他表达的就是理解。所以这个丈夫呢也表达的是很心疼他生病不能够同行，所以这里体现的就是夫妻之间一个双向的体谅，不是彼此之间的埋怨。再来就是说这首诗他表明我不能陪伴你是因为我重病在身啊，所以这是有客观上的一个难处。那但是呢他也点名彼此之间那种咫尺天涯的离别之痛，他不但不能陪伴也不能送行，然后他又担忧他的旅途之中他展现的那种什么共情的表现。所以它里面铺排了什么山谷啦、高山啦、长路啦、冰霜等等的险阻，去想象丈夫旅途的一个辛苦。那这个想象其实就表达了这个妻子的深情。好，那么最后呢，她既宽慰自我，也勉励也提醒丈夫这个
彼此不要太为这个深情相思所苦。

0: 希望寄托在未来、啊、也提醒委婉的提醒丈夫不要被京城的繁华迷惑了。所以这里面其实非常含蓄的潜藏着一个妻子深沉的挂念，以及对丈夫的一种提醒跟信任。他的整体文学表现，他就像骈文，他是铺陈排比，句子非常的整齐，对仗非常的工整。那么他所使用的譬喻呢，比方说用规章来譬喻丈夫的品德，用形影用比目鱼来比喻他们之间不能相伴，这些比喻都十分的精妙，而且非常的具象。然后他的感情表达呢，从体谅到思念到担忧，最后是结尾是轻轻的提醒。那么所以你都可以看到他感情的一个、先是压抑的，后来是担忧的，而最后又怎么样，很委婉收敛的。那在里面他对于丈夫旅途上的这些想象、这些景物的想象，所以他也达到了情景交融的作用。所以这一封回信的书信，它其实是虽然是说出了普通人被迫离别的无奈，但其实也让我们看到古代，这个古代是2000多年前，古代夫妻其实是平等相知、双向体谅的。所以说男女不平等这件事情，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其实虽然常见，可是也有更多值得我们注意的这个平等相待而且相知 的事例，尤其是在这个士大夫家庭里面。记得我们前几次在讲李清照的时候，讲李清照成长的过程，父亲对他家庭管教对他的一个纵容，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她就常常在外面玩得沉醉不知归路，还喝得醉醺醺的。那她显然结婚之后呢，丈夫对她的才情也是无比的欣赏，好像对她的一些行为举止也没有过多的一些刻板的一些管束。其实我们这些例子都可以让我们看到，在知识分子的家庭，其实夫妻之间的一个、平等相知，其实它不是那么少见的哈。所以所谓的男女不平等这件事情虽然有，可是其实我们的文化里面那种性别之间的压迫，其实也是有反例的。所以我们从这些文学作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好，那么今天这个乱世夫妻的离别深情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就是夫妇之爱。谢谢。
1: 听完欧老师关于秦家与徐淑夫妻赠答诗文的介绍，内心呢深受触动。在东汉末年的这样的乱世将起之际啊，这对底层文人夫妻以书信跟诗歌为后世留下了极为珍贵的爱情见证。最令人感动的呢，是他们之间那一份双向的体谅跟理解。秦家临行之前呢，不忘赠送明镜、宝钗、素琴等信物，并赋诗表达愧比赠我后，贵用续我情的深情。徐淑虽然因病无法相送，却在回信当中细腻地想象丈夫跋涉深谷、高山长路、冰霜的艰辛，更委婉地提醒得无木万一移，往而不能出也。两人没有互相埋怨，只有彼此成全，这在2000多年的时空背景之下格外的难能可贵。此外呢，徐淑的答夫秦家书文采华丽，却情感真挚，既展现了古代女子不凡的文学才情，也打破了我们对古代夫妻必然不平等这样子的一个刻板印象。原来啊，在知识分子的家庭当中，平等相知、双向体谅的夫妻之爱是早就已经存在的。这期节目呢，让我们能够重新思考，真正的伦常之美不是在于形式的束缚，而是在于乱世之中仍然能够彼此守护，以文学寄情的真心。秦家与徐淑虽然最终未能白首，但是他们留下的诗文已经成为末世夫妻最动人的伦常示范了。希望您喜欢今天的古月照京城之伦常安在，我们下周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翁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海水淡化不是万灵丹。从去年，就是2025年啊年末，也就是冬季以来，我们台湾的降雨曲线可以说是一路下滑。首先当然是我们的冬雨啊非常的少，接着春雨也没有来的很多啊，所以我们面临了一个非常严峻的冬春连旱。那这个情形现在又更加恶化了，因为中央气象署在四月底的时候他预测我们今年2026年我们的梅雨季预期我们的降雨量还是偏低。那虽然会有一些降雨，但是那些降雨的时段会很集中，而且在短延时的这种强降雨，它的频率会增加，也就是降雨虽然有，但是会很这个强度会很高，然后时段很集中，那没有下雨的天，那个时间就是长期的干旱。从去年冬天到今年的春天，接下来是梅雨季，也就是初夏，我们都看到了我们台湾的降雨量都不理想，都相对的非常的少。它表示我们台湾正面临一场结构性的干旱危机，这个不是一次性的气候波动所带来的，它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严峻挑战。在我们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我们的人工智慧的数据中心正在蓬勃发展，而且带动了我们水资源的需求一直不断的攀升。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之下，那怎么样去稳定我们工业、我们产业、我们的农业、我们的民生的用水需求，已经变成了我们国家最重要的生存关键。因此呢，从去年的冬季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我们台湾的降雨这么样的不理想，因此海水淡化这个议题呢又在媒体上面开始出现了，它也成为我们政府的政策焦点。我们看到了最近的新闻报道，台南嘉义正在规划的海淡厂通过了环境影响评估，那澎湖马公的第一海淡厂它也启动了更新与扩建的这种行动。这告诉我们说，政府已经将我们的海水淡化它视为未来我们台湾供水的一个重要选项。我们可以看一看，那水利署它所规划未来我们台湾西半部会有许多的海水淡化厂。那刚跟大家提到的有台南、有嘉义，还有离岛的澎湖，但是其实在台湾本岛西半部政府规划的不同阶段的海水淡化厂，从北到南有桃园、有新竹、有台中、有嘉义、有台南、有高雄南北，也就是北高雄还有南高雄的海水淡化厂。这么多的淡化厂当然不会一次全部开始启动，它是分阶段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那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台南海淡厂它就是属于第一阶段的这个海水淡化的开发项目。

因此，这是我们台湾未来去缓解我们水资源挑战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选项。当然了，当这个半导体产业，当我们的人工智慧数据中心，我们的民生用水，我们的农业用水，这些需求都在同步攀升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问一个问题：我们台湾能够靠海水淡化来撑起未来的水资源安全，来满足我们的水资源需求吗？这个答案当然是不简单的，也就是并不单纯的。这个答案有点复杂。那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我们的题目就是海水淡化，它并不是我们的万灵丹。海水淡化当然有它的必要性，我们现在正面临水资源短缺、干旱很严重的阶段，那海水淡化当然是一种手段。但是，如果我们只把海水淡化当做一个主力，我们忽略了我们台湾真正水文所面临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的降雨量太集中在风雨期，我们的径流在我们的这个台湾岛上面，它非常的快速，让我们难以把我们下来的雨水很好的把它截流保存下来。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都会区的快速发展，不断的扩大，人为面积不断的扩张，让我们台湾的土地越来越难以蓄水。在这些问题交织冲击之下，其实我们台湾水资源是非常脆弱的。那政府规划了这么多的海水淡化厂的设置，那对于我们台湾的水资源其实是没有办法脱离这种脆弱的宿命的话，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讲分享的就是我们台湾其实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有一套能够把我们的降雨留在我们台湾这个土地上面，这是把水留在土地里的一个国家级的战略。那今天我们就谈一谈，从海水淡化谈到我们怎么样去完成这个国家级的战略。那首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海水淡化它有很多的优点，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在现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它提供了我们在水资源供应方面的确定性。海水淡化现在受到了政府，其实在世界许多的地方都受到了相当的重视，是因为海水淡化具备了几个我们台湾迫切需要的一些特质。第一个是稳定，第二个技术成熟，第三个是水质还很好，第四个就是它可以开放给企业去投资。我们先讲一讲稳定，水源稳定，它可以控制，它不受我们这种降雨不均匀，不管是在时间方面，是在空间方面，我们台湾降雨是极度的这种分布不均的情况之下，海水淡化它不受我们天候降雨的影响。在现在极端的天气越来越严重，我们这种降雨越来越难把握的这种极端气候之下，降雨当然是越来越不可靠，可是海水淡化厂它就能够提供相对稳定的产水量，对工业区、对我们的科技园区，那这种稳定的供应水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一个，稳定可控，不受降雨的影响。那第二个就是海水淡化的技术相对非常成熟，全球的案例非常的多。以这个中东来说，以色列、沙地阿拉伯、海湾周边的国家，都在纷纷的建立庞大而且是这个产水量非常高的海水淡化厂。我们亚洲的新加坡也是一个海水淡化

非常先进的一个国家。那这些国家都已经证明海水淡化技术它是可以长期运作的，它还可以跟再生水跟政府的节水政策整合在一起，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技术没有太多门槛的一个这个取水的方法。第三个就是海水淡化的水质相对稳定。我们今天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我们的人工智慧的数据中心，他们都需要非常好的冷却系统，而这些冷却系统它需要的是纯度非常高的水。那海水淡化它的水质稳定，经过处理以后它可以达到科技业，也就是高科技产业他们所需要的那种纯度非常好的这种冷却水。这就是海水淡化它第三个优点。第四个就是现在海水淡化厂它可以开放让民间去自行投资然后建立，像六轻我们台湾云林的六轻它就自己盖了一个海水淡化厂它的年产量是10万吨这是非常庞大的。但是对于六轻产业来说，它自己愿意去自己这个建立这个海水淡化厂，就可以减轻我们公共水源的压力。那当然更符合一个企业在 ESG 就是经营管理跟社会责任方面的一些国际要求。那这些优势稳定啦，技术成熟啦，水质好啦，那可以开放让这个企业自己去新建，这些优势就让海水淡化变成我们台湾水资源组合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这就是海水淡化它的优点。但是呢，海水淡化它并不是没有缺点，而且我们推动海水淡化有非常庞大的代价，这个代价是非常的沉重。这个代价主要就是海水淡化它的经费很昂贵，它非常的耗能，而且海水淡化厂本身还相对的非常的脆弱。首先我们看一看那海水淡化最大的被大家诟病的缺点，就是能耗非常的高。这种高耗能跟我们台湾现在正在推动的能源转型形成了一个对抗的压力。我们都知道海水淡化厂它的耗能非常的大，有些人把它这个开玩笑的说，我们现在是用电来换水的，就是海水淡化厂用电来制造淡水。如果我们台湾的电力现在像现在一样还是以化石燃料为主的话，我们海水淡化厂不断的新建，不断的扩张，不断的生产水，只会推升我们国家的碳排放，因为我们还需要燃烧更多的化石燃料。那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就是跟我们国家所谓的净零目标，我们要在2050年的时候达到碳排放归零，这样的一个目标跟我们现在海水淡化厂不断大规模的使用化石燃料是相违背的，是非常相冲突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说政府正在规划这个台南的海淡厂，它一年的这个产量是10万吨，这个台南海淡厂预估它一年的耗电量就会达到2.6亿度这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海淡厂它的发电的需求就是整个台南市用电的1%，所以这是一个高耗能的产业。那第二个呢，海水淡化厂产生的高盐度的卤水会在这个制造完这个淡化的水以后，它会排回到我们的海洋环境里面去。这么高浓度的盐分的卤水它送

回我们的海岸地区，它一定会影响我们沿岸的生态，我们这个底栖的生物，当然也会影响到当地的渔业。所以最近当这个嘉义海淡厂它通过环评的时候，嘉义的渔民就非常的忧心，他们忧心一旦这个海淡厂真的开始盖了生产了，那排放出来的这些高盐度的卤水就会冲击嘉义沿岸那些牡蛎养殖业，这就是卤水排放它会带来的生态风险。那第三个当然就是它的单位成本高，我们一个海淡厂它的成本远远高于这个我们在台湾用取河川水，或者是我们取地下水，或者是我们取这个再生水，这个成本相对来说，那最高的就是海水淡化。如果我们海水淡化的产量越来越高，我们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对于我们整体的供水成本当然就会有推升的作用。比如说现在在澎湖好了，澎湖的海水淡化的成本一度就超过了新台币40块，那我甚至于最高的时候还会超过55块。可是政府一度以台湾省来说，一度这个水的这个收费大概是在10块钱，可是它的成本是在40块以上。你想想看，卖一度的水政府就要亏30块钱以上，这是非常可怕的。因此呢，这个单位成本高的海水淡化它当然不能成为我们全民用水的一个主力。那这是这个海水淡化它的一个高单位成本的一个缺点。那当然还有一个缺点，这个缺点呢是我们台湾最容易忽略可是也是最致命的一个缺点。那我们在这边会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继续跟您分享海水淡化在地缘政治跟气候变化上面所带来的风险。我马上回来。

分享的题目是海水淡化不是万灵丹。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从去年的年末冬天，一直到今年的春天，我们冬春连旱，

为了要满足我们产业、我们民生、我们农业的需求啊，政府就打破头到处去找水源来满足大家用水的需要。那在这个水源的这个需求这么殷切之下啊，海水淡化就变成了政府去找水满足大家用水需求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工具。那我们前面也提到了，那海水淡化政府现在已经在台湾西部规划了从桃园台中桃园新竹台中还有这个嘉义台南高雄的南北两地都要成立年产量超过10万吨。那像台南的海淡厂是20万吨，那这些海水淡化就会变成我们台湾将来供水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来源。海水淡化它有很多的优点，所以才会政府才会努力的去推动。第一个，它的水量稳定不受降雨的影响。第二个，它的技术成熟全球有丰富的这种案例，我们可以比照去推动。第三个，它的水质相对很稳定，符合我们高科技产业的需求。第四个，我们的企业它可以自己筹资去设立海水淡化厂，减轻公共用水的压力。这些都是海水淡化它变成台湾水资源组合一个重要选项的重要原因。那但是它也有非常可怕的缺点，而且这个缺点第一个就是高耗能，与我们台湾现在的能源转型刚好是对冲的。第二个，海水淡化一定会排放出浓度非常高的高盐度的这种卤水，那对我们海水淡化厂周边的这些海洋环境会产生可怕的生态冲击。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海水淡化它的成本相对来说比较高，以台湾这么低廉的水价冲击之下，那我们的这么高成本的海水淡化它其实是没有办法成为我们全民用水的一个主力。更重要的就是它有很可怕的地缘政治还有气候的风险，也就是说海水淡化厂它很容易在极端天气的威胁还有战争冲突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面临非常严峻的这些伤害。那以战争来说好了，海水淡化厂在最近美国、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战争冲突里面，我们就看得很清楚，海水淡化厂它在中东这些战争的冲突里面变成了一个伊朗这个打击的一个重要目标。那海水淡化厂在中东高度依赖海水淡化的这个地区，可以说是维系整个中东海湾国家包括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可以说他们的人工心脏，他们最重要的水都是以海水淡化为主的。有些国家几乎是100%，有些是80%，有些70%，都是一个国家水资源的一个主力。因此呢在战争里面，那这个海水淡化厂就变成了一个我们说战略的软肋。那第一个当然是它很容易被直接的受到武力的攻击，那因为海水淡化厂它一般来说占地很大，它的这个厂区有非常这个高大的烟囱，所以很容易被这个标志变成攻击的一个目标。那另外就是在这个现代这种战争的这种手段之下很容易这个海水淡化厂就遭受到无人机导弹或者是被这个空中武力

破坏。那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像科威特、像巴林、像这个加沙地带，他们的海水淡化设施，包括伊朗，都遭受到了攻击。那遭受攻击以后，就造成大规模的供水中断，那甚至于整个的设施被彻底的毁坏，像加沙地带啊，几乎就整个的这个没有办法再继续运作了。这是武力攻击导致啊，这个海水淡化厂被破坏掉。那第二个就是在这个战争里面，海水淡化厂其实它的能源供应也相对是非常脆弱的，因为很多的海水淡化厂它是采用热电联合产生的一种模式，它是要跟发电厂绑在一起的。但一旦发电厂也被这个锁定被破坏，那么海水淡化本身也会连带受到冲击。换句话说，它的发电厂跟海水淡化厂只要任何一个受到攻击，那产水的过程就立刻会被终止。那第三个，在战争的冲突之下，水源也会受到污染，它会让这些石油啦、化学物质啦，它们会泄漏进入到附近的海域，那污染了当地的海水。那如果说是这个污染的区域刚好是海水淡化厂的取水口，那么就会让这个海水淡化厂被迫必须要停止运作，那这就是水源污染所带来的威胁。那更重要的就是在战争里面，海水淡化厂被攻击就会造成可怕的人道危机，尤其是在中东这些极度缺水的地区，你攻击这个地区的海水淡化厂，就是好像把这个干旱饥渴当做一个战争的手段。像加沙地区它的海水淡化厂就被彻底的破坏掉了。那当然我们也看到已经开始引发非常严重的人道灾难。哎呀，这件事情其实在国际上引起了高度的重视，有些国际法的学者还会引用这些案例作为战争罪的一个重要的证据啊。这就是在战争跟军事冲突下海水淡化厂所面临的风险。那除了战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气候暖化所带来的极端天气。这种极端天气就让我们海水淡化厂受到了很大的威胁，因为海水淡化厂它通常都是建立在海岸旁边，同时相对它的这个海拔的标高是比较低的，因此气候暖化所带来的这些环境的剧烈变动会对海水淡化的营运安全构成了一个直接的威胁。首先当然就是海水淡化厂它的基础设施会随着海平面不断的上升，还有这个极端可怕的这些风暴潮，像超级台风所带来的风暴潮，那把这些基础设施淹没了，那海水淡化厂盖在这个海岸旁边，它会面临直接淹没的风险，一被淹没，那海水淡化厂的运作当然就会被终止，这是基础设施被淹没的一个情境。那第二个就是当极端天气引发的水土流失、沿岸的生态改变会增加海水淡化厂它取水口附近海水里面有更多的悬浮物，有更多的这些杂质，就让进水的品质开始恶化。那这些进水品质恶化就会提高海水淡化前处理它的滤膜阻塞的这种风险，那提升它的营运成本。那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海平面上升还有气候暖化会让海水的盐度不断的增高。那当这个海水的盐度增高，那它也会提升海水的渗透压。为了要因应这种

高渗透压的这种海水，那个原水，那海水淡化厂它的逆渗透的膜就需要更有效，而且会更频繁的去更换。那制水的过程它的耗电量会进一步的攀升，它整个营运的这种压力、成本的压力就会不断的抬升。这是第三个，以它的这个产水的效率跟耗能会这个改变，耗能增加，它的产水效率会降低。那最后就是由于气候暖化、极端天气的影响，我们海岸侵蚀的风险一直在不断的提升。那尤其是气候暖化带来的这种超级台风越来越多，它造成的风暴潮会加剧我们沿海海岸的侵蚀。当沿海的海岸的一直不断遭受大规模侵蚀的时候，那海水淡化的厂房的地基的稳固性，那就会丧失。这就是海水淡化厂在战争跟极端天气下所面临的一些具体的风险。那因此呢，以我们台湾来说好了，台湾现在是位在我们台风的路径上面，我们西太平洋的台风那每一年它平均来说都会有3到5个会经过我们的台湾。那如果这个台风它的威力不断的增高，带来的风暴潮不断的扩大，那海淡厂的防护成本就会非常的高，恐怕要比这个中东地区、比新加坡都要高，非常非常的大。因此，我们可以说，海水淡化它的这个缺点，跟它要付出的这种代价是非常非常庞大的。因此，海水淡化当然可以做，海水淡化产生的水当然可以补充我们的水资源，但是它就是不能够成为我们台湾水资源的一个主轴，因为它所带来的这些风险，它所面临的这些压力，付出来的代价实在是太多了。因此，我们台湾在推动海水淡化计划的时候，政府现在正在努力的推动，那我们就要提醒政府呢，一定要注意几个关键的议题。第一个议题就是，我们应该要很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海水淡化它应该被定位成，主要是作为工业的一个备援的水源，它绝对不能够变成我们全民的一个主力供水的来源。那主要的就是因为海水淡化它的成本非常的高，耗能非常的大。那这种高成本、能耗大的这种海水淡化，它比较适合科技园区，适合工业区，适合企业它去使用，它不适用于我们大规模而且必须要水价低廉的这些民生用水。那这是第一个，那它必须要这个定位清楚，主要是以工业为主。那第二个呢，海淡厂它的选址必须要非常严肃的去考虑，也就是要深谋远虑在气候变迁下我们海岸所面临的风险。那第一个，只有以我们台湾来说好了，当然就是海平面上升，海平面上升的越来越快。如果我们海岸建立的地方离这个现有的海平面太近的话，那海平面不断的上升，那将来就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可怕的淹没的这种压力。这是第一个，海平面上升一定要考虑。现在我们海平面上升在西部，一年大概是1公分，你想想看，10年就是10公分，它还不是一个定值它将来还会越来越快，所以10年超过10公分，那是一定要把它考虑进去的。那第二个就是，将来这种台风的威力越来越大，风暴潮淹水的范围也会越来越广。那我们海水淡化厂当然要考虑这个因素。第三个，也就是我们台湾海岸的侵蚀速度，

会越来越快，侵蚀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这也是我们海水淡化厂选址的时候要去考虑的因素。那第四个当然就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台湾是地震风险非常高的地方。那除了地震以外，如果这个地震它发生在我们的海底，还会有海啸的风险。那这种海啸的风险对于西南海岸它的压力就是特别的大。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新建海水淡化厂的时候必须要去严肃考量的一些重要这些基本因素。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些基本的因素，那海水淡化厂就算是我们建起来的，它可能在未来的20年、30年里面就面临了非常高额的维修成本，或者是必须要搬迁，甚至于要放弃。那这是我们海水淡化厂必须要去好好的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那第三个就是海水淡化厂，它我们说它不能够变成一个民生的主力，它主要是工业的重要备源，因此它必须要跟再生水、跟我们的这个节水的政策、跟我们的地下水整合在一起。我们台湾没有办法靠单一的水源，我们需要是多元的水源组合。我们不能够押宝每一项技术，那包括我们的海水淡化。那更重要的就是成本，我们刚刚说海水淡化的成本太高了，因此我们应该要考虑使用者付费还有累进的这种费率，特别是针对那些有盈利性质的大用户，来引导我们的社会珍惜我们的水资源。这就是我们台湾在引进这个海水淡化的时候政府必须要去特别注意的几大关键。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海水淡化不是万灵丹。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为了要满足我们台湾的用水需求，对抗现在日益严重的干旱情势，政府正在大力的推动海水淡化这样子的一个计划。那海水淡化它有很多的优点，但是它也有很可怕的缺点。因此我们台湾在推动海水淡化这样子的一个计划的时候，必须要做好非常完整非常全面的这种评估，包括要把海水淡化做好这个它的定位，要严肃的考量在气候变迁之下我们台湾海岸的风险对于海水淡化厂所造成的威胁。另外海水淡化厂必须做出来的海水，这种淡化的海水要跟我们其他的多元的这种水资源要做

完整的组合跟整合的运用。接下来我们就要再跟您分享说，为什么今天的题目说海水淡化不是万灵丹，因为我们台湾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没有水，而是我们留不住水。我们台湾的水资源问题最重要的核心是如何把水留下来。我们一年台湾的降雨量可以说是世界平均值的 2.6 倍，那每一年落在我们台湾土地上面的水雨水大概有900亿吨，这么庞大的水量我们却只能够用掉一部分，也就是大概在 15% 到 20% 之间。那主要当然就是因为我们的降雨的季节太集中在我们的风雨期，也就是梅雨期跟我们的夏季台风雨期。那在非这个风雨期的时候，降雨其实是很少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台湾的地形非常的崎岖，河川的坡度很陡，整个河川的流速非常的快，那下来的雨水一下子就流到了我们周边的海水里面去了。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台湾西半部我们都市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在都市化的环境里面，我们的道路我们的铺面都被水泥整整的覆盖住了，我们的雨水它是没有办法渗到我们的地底下去，因此很快的就流到我们的排水沟，进入到我们的沿海的环境里面，难以被我们所运用，因此我们的地下水的补助就越来越不够。再加上现在都市热岛效应越来越高，都市热岛效应也会加速我们这个水资源的蒸发，因此这就是我们台湾现在碰到的一个问题，我们不是没有水，而是我们留不住水，这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不是海水淡化它能够解决的。那现在呢其实台湾有一个很好的这种工程手段叫做 JW 生态工法，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这个跟您提到过好几次也做了一些介绍。那今天呢再把 JW 生态工法再跟大家介绍一下。那 JW 生态工法主要就是透过这个道路它的这种增加它的透水性，叫做会呼吸的这种道路，也就是它有很多的透水口，透过这个道路的这个透水口然后把我们这个道路下面我们的都市绿地啦，我们的校园我们的公园就变成了一个地下的蓄水空间，也就是这些雨水过去它是没有办法透过道路渗透到我们地底下，现在透过这些生态工法让这个道路的透水性增加的非常的大，而且透水的效率非常的好，因此呢它可以帮助我们蓄存非常大量的这个水资源。它有非常多的好处，第一个它可以减少我们台湾的干旱风险，在下雨的时候它会把我们的雨水很快的存起来，当不下雨的时候在地底下的水就是我们可以救旱的救命水。第二个呢就更重要，它会减少我们淹水的风险，因为这些透水率在这个 JW 生态工法的这个道路铺面下面，它的透水系数非常高，透水效果非常好，下大暴雨的时候它可以很快的把这个水透过道路的这些孔洞一下子就渗到我们的地底下去，因此在一个我们平常说是大雨的这种环境之下，对于这个我们的道路来说在这个 JW 生态工法的这种道路来说，它就不是一个问题，它会很快的把这些暴雨都吸收进去，不造成这个淹水的一个风险。

第三个当然就更好了，它让我们地底下有更多的水储存，它能够改善我们的地下水位，减少我们整个台湾西半部地区，特别是西南地区它的地层下陷的这些问题。当我们的道路下面啊有这种很丰沛的水资源的时候，地下水位的含水量提升，我们的地表的温度就会下降，因此它可以很好的解决我们现在的都市热岛效应的问题。你能够减少一个都市地区的干旱，降低它的淹水，改善它的地层下陷，然后能够减缓它的热岛效应，这就是提升了一个城市的韧性。那这个城市的韧性啊，其实就是从道路的透水透气性做这个改善就开始了。所以它不需要这个一个集中的一个空间，像海水淡化厂必须要有一个厂区，它也不需要这个引用大量的这个预算去新建一个这个海水淡化的设施，它只要把我们的道路做改善就可以了。这是一个城市地区它每年都需要去做的工作，在既有的预算下面就可以去动之去施行的。所以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大型设施，而且它是分散在每一个城市里面每一条主要道路上面，它的公园里面，它的校园下面，它的都市绿地的下面。所以这是一个不但分散而且可以一直不断扩充的一个系统。今天做这个学校，做这个公园，做这个绿地，明天再做另外一个地方的学校、公园、绿地，所以它可以一直不断的扩充下去。这就是一个城市韧性可以不断提升的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方法。所以JW 生态工法它有这么好的一个效果它的效果呢主要的优势就是它有非常强大的储水跟回补的能力。我们刚刚说 JW 生态工法它的透水率非常的高，按照这个联合国它这个所推荐的这些生态工法里面， JW 生态工法它的透水性是最好的。那一般来说从这个资料上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它每一分钟的这个透水率可以达到200毫米。200毫米的水量其实在一个都会地区，如果它是一个不透水的道路的话，马上就会可怕的淹水。以我们台北市来说，我们台北市的排水系统是最好的每一个小时大概是78毫米。那超过了78毫米的这种降雨量，那台北市的排水系统是没有办法承受，马上就会淹水。可是以这个 JW 生态工法高透水性的铺面来说，它一分钟就达到了200毫米。所以你再大的雨量，其实它都会很快的入渗下去，不会造成淹水的情况。所以它几乎是一个高透水率的这种透气的铺面。那它的保水率更是一般这个工程透水铺面的6倍。所以这个大雨降下来的时候，它就会很快的就被这个下面的这个保水的空间把它吸收下来了。那它也可以改变现在道路的结构，不需要有排水沟，那所有排水沟的现在的设计都可以把它转化变成一个蓄水的空间所以水资源的回收率就会相对的提升像这个台北新北市汐止区，它有一个里门社区，它里面一条道路就是这个 JW 生态工法的一个透水性道路。它的设计原来是说它可以这个道路下面可以储存70吨的这个雨水，可是透过这个调节机制的搭配，我们实际上它可以蓄存的水量超过了150万吨

150吨啊，不是万吨，150吨，所以它的水资源的回收率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啊。这就是 JW 生态工坊，它可以在这个啊减少干旱、减少淹水所发挥的一个很优异的这种啊。能力啊，它的储水、它的回补能力是非常高的。然后它有多重的生态效益，除了这个储水、除了减少干旱以外，它能够显著的降低热岛效应。透过了这个地底下的水分的蒸发，我们都市的温度可以有效的降低。那更好的就是透过了道路的透气的这种不断循环的效益，我们这个透气的这种铺面，它可以捕捉我们道路上面的这些二氧化碳的污染物，然后二氧化碳就被捕捉送到我们地底下，它在地底下还可以转化变成了生态系统的养分所以它带来的效益其实是多重的。更重要的就是JW 生态工法它最大的优异就是它的维护成本非常的低，可是它的这个寿命非常的好，也就是以这个海水淡化厂来说它的这个营建的成本、维护的成本非常的高，战争的风险非常的大。可是你看，我们修一条 JW 生态工法，像这个细致的里面社区，它10年道路都不会毁坏，不需要什么维修。那这就是这个低维护跟高寿命的一个优点。所以这些都是一个 JW 生态工法它所带来的优势。那这些优势就让 JW 生态工法它变成了一个非常具有价值的一种水资源的手段。它第一个，它把我们的雨水从这个洪水变成一个资源，它把我们的城市原来是要不断的把水排出去，现在变成了一个不断的去蓄积我们水资源的一个场所。第三个，它把我们的地底下原来是闲置的、原来是没有水的，它现在可以把它变成我们现在非常重要的蓄水库。所以我们刚刚说台湾不是最问题不是没有水，而是怎么把水留在我们的土地里面。那 JW 生态工法就是一种把这个我们的雨水留在我们的土地里面的一个最好的工具、最好的这种策略。那我们不需要依赖昂贵脆弱又耗能的这些海水淡化厂，我们只要做好 JW 生态工法的这个道路的改善，我们就可以这个改善我们的台湾的这些水资源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所以跟您分享到这边，我们可以说海水淡化当然是一种国家调配水资源很重要的一个备援手段，可是我们台湾水资源战略最核心、最优先需要推动的计划，其实就是用 JW 生态工法去改善我们的道路、我们的公共空间。那海水淡化厂是向海来取水，那我们的 JW 生态工法它其实就是向天去保水，把这个水保留起来，把过去我们害怕的恶水现在透过这种生态工法变成善水。这就是我们这个 JW 生态工法它最重要的核心价值。所以在这个节目的后面我们就跟你提到了海水淡化可以做，它可以做一个补救的措施，它可以这个补救我们水资源不足，但是呢只有JW 生态工法它才能够真正的改变我们台湾水的这种脆弱的这种宿命。因此我们可以说海水淡化它不是我们台湾水资源的救星。面对极端气候与产业的竞争，我们不应该就依赖昂贵又脆弱的海水淡化设施，
我们应该真

真的让台湾脱离我们水资源脆弱结构的这种我们说脆弱的一个宿命，那就是把我们的土地恢复它的蓄水能力。那 JW 生态工法就是让土地恢复蓄水能力的一个重要的这种系统性的工程。我们简单的说，海水淡化它是一个补缺口，它就是弥补我们水资源不足的一个不得不做的一个手段。可是如果我们用 JW 的生态工法去改善我们所有的道路，那它不只是这个改变了我们整个城市的韧性，它基本上就改变了我们整个台湾水资源这种运用的这种体质。所以一个是补缺口，另外一个就是改善体质。在这个极端气候的一个时代，我们台湾不是只追求我们有更多的水，我们要追求是更多更智慧的这个水。那我们台湾的未来其实不在我们海边的海水淡化厂，它就在我们城市每个道路下面的底下水库。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珍惜我们的水资源，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啦。我是廖宁。我们知道，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想说，我也希望我的生活过得多彩多姿啊，我希望我生活是彩色的呀，我不希望我生活是黑白的呀，每个人不是都这样想吗？可是觉得要让自己的生活多姿多彩是很容易的吗？还是很困难的呢？哎，其实啊，一点都不难，只要你愿意。怎么说呢？我们不要说，哎，在生活当中很多有趣的人事物，我们都可以把它变成你身边的一些很可爱的元素。哎，真的，如果说给人一种满意的感受，其实

0: 是一种艺术的享受了，不要想太多，就是这样而已。哦，艺术是一种文化的现象，其实跟生活是有一种互补的力量的，可以透过艺术活动去认识自然、社会、历史，甚至于而且了解人生，甚至还原生活，但是我们可以略高于生活，好不好 ？OK， 哎呀，非常开心。我们今天艺术是生活呢，要用不一样的感受，邀请不一样的特别来宾来给大家不同的，非常贴切的温馨的感受。大家呢，带着大家走进一个，怎么歌剧的世界？你会觉得歌剧在你身边是很贴切的，还是很远的呢？我曾经觉得说歌剧离我太远，但是自从呢，我们这个小朋友他开始拉小提琴以后，我觉得说，哎，其实还好，哎，我好像很自然就能融进去了哦。那么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呢，是一位活跃于国内外，怎么搞的？碰到了特别来宾，口齿都不清了啊！他是活跃于国内外舞台的男中音陈汉威陈老师。陈汉威，我本来刚听了这个名字呢，有点好玩。其实我大哥的儿子名字叫汉威，但是汉字不同，他是汉朝的汉啊。那么，我们特别请这位陈汉威陈老师来，是他是我们节目里第一位出现的声乐家，不容易吧？虽然说我自己曾经也是教会里面的合唱团的一员，可是那种行外的合唱跟他的行内的声乐表现，那又完全不同了。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请他到节目中来，告诉我们一些其他的一些妹妹嘎嘎到底是怎么回事的啊。好，陈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各位听众也好。
1: 各位听众好。
0: 你看看他笑起来就是不一样，对不对？我以前曾经我教人家说要做那个怎么讲丹田的表现的时候，我还跟人讲说你要从丹田里压声音出来啊，呵呵呵，不是哈哈哈，我说哈哈哈跟呵呵呵是不一样的，结果他们都听不懂为什么。我说你要看你有没有动嘛，你下面这没动的话，
1: 对，
0: 声音出来不够圆嘛，不够润嘛，然后厚度也不够。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是
0: 老师，我这外行人说的有一点点半内行。
1: 有你廖姐说的是有一些有料，有料，
0: 有一点点，我姓廖嘛，所以有一点点料。我觉得很好玩。那个廖老师呢，讲老师也可以了啊，
1: 是
0: 你比较好叫啊，
1: 是。
0: 陈老师呢，他毕业于美国的 New England Conservatory，所以你是毕业于那边，在那边学多久？
1: 其实是这样，我是在台湾念完台北艺术大学的硕士班之后，
0: 你是台艺大的、
1: 啊，北艺，台北
0: 艺、哦、大，
1: 关渡这个，然后念完之后当了兵，才出国去 New England， 去了那边，就是念了一个 degree， 那就是两年，
0: 就是该做的事都做完了才去，
1: 是没错。
0: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好哎，因为有的人觉得说小孩应该小小的就让他出国，可是小时候呢，出国有个好处也有他的坏处，就是有时候他整个生活的次序还没有完全成长，
1: 是
0: 哦，那思想可能还没有很圆融的成熟，那这个圆融度呢会不够，你碰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文化背景的时候，有时候会受伤，
1: 是。没错，
0: 你是不是觉得这样？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其实我还是很感谢台湾给我的一切的教育啦，因为我觉得生根台湾也很重要。然后如果是我身旁在美国认识的一些他们可能是从小就出国了，我发现他们跟家庭的距离都很远，尤其跟父母，有的还带
0: 很淡，对不对？
1: 而且还带有一点仇恨感 ，maybe 就是他觉得父母只是
0: 把我丢在这里，
1: 花了钱把他丢到那边，没有管他，是过得很好，但是。他跟父母的感情有的确实
0: 就很淡了，很淡很浅了。
1: 对，
0: 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感受。我是觉得基础的教育呢，还是要有，尤其是其实呢，说的是很传统哦。
1: 是。
0: 可是说老实话，这些传统东西呢，对于一个人的 成长的阶段，

0: 很重要。
1: 没有错，尤其是父母的陪伴，
0: 嗯，
1: 然后同侪，
0: 嗯，
1: 彼此的一些交流或竞争，文化观念、价值观，其实这些如果你太早出去，当然会不一样，可是万一走偏了就很难
0: 拉回来，就很难拉回来，就很难拉回来。对
1: 对,
0: 對，黄仁勋也说过这个话，黄仁勋说他曾经被丢到国外，然后他常常觉得说碰到那种霸凌啊、
1: 嗯，
0: 但你要是够坚强撑得下来，有时候不够坚强可能就沦落下去了，是不是这样？真的，这跟个性有很大的关系了。对，所以那我们还特别听到一点，就是陈汉威呢，他的出生地不是在台湾，他出生地在意大利。
1: 是
0: 哦，
1: 对，我出生地在意大利，因为父母在
0: 念书、
1: 念意大利念
0: 求学。
1: 对，
0: 那他父母也是学的声乐吗？
1: 我父母都是在米兰念声乐
0: 哦，
1: 那都是主修的，都是声乐。
0: 嗯，
1: 那他们在那边念书的时候认识、
0: 嗯，
1: 认识之后就生下了我，所以我在那边待到五岁、
0: 哦，待到五岁。
1: 对对对，
0: 可惜了，这个其实可惜的是什么？那个口齿还没有很这。他在文化就在他的语言来说还没有很深刻的印象者。
1: 有啦有啦，有念到小班呢、欸。
0: 哎呀，念到小班，
1: 我是整个幼稚园里面唯一的华人。
0: 华人、你会弹舌吗？
1: 会啊 ，Bravo！
0: 哎呀，我到现在就是没办法弹舌哎、欸。
1: Buongiorno！ 他们真的，我从小还是我有接触意大利文啦。有，我其实我妈妈说我很会说。
0: 嗯，那就不错。
1: 小班
0: 最好学了，
1: 很会说。
0: 对啊，
1: 然后
0: 太好了。
1: 我外公外婆去看我们的时候，我还可以当小小的翻译，
0: 太可爱了。
1: 对，
0: 多好呢！我是觉得说小时候的成长的阶段哦，最容易吸收的其实就那段时间，
1: 是，
0: 而且吸收的很自然，
1: 是
0: 因为一点都没有勉强的感觉存在，就是同侪嘛，小朋友之间嘛，是不
1: 是？
0: 是，多可爱啊！
1: 是
0: 啊，那时候什么？什么什么文化什么都不是问题，
1: 没错，没有隔阂啦，
0: 没有隔阂，毫无隔阂，
1: 对，没错。
0: 所以你是五岁才回来台湾？
1: 五岁回来台湾，所以在那前面的当然记忆中都是靠很多父母提啊，或者看照片去回忆的啦。
0: 嗯、
1: 那当然在意大利这些年，我大概唯一的印象就是我们住的地方，然后是在一个。比较离米兰大概开车要30分钟的一个郊区，
0: 你还好哎、欸，
1: 叫做 Tortorna、这个小乡镇
0: 是
1: 那里面华人不多。
0: 你后来有去过吗？
1: 我走了之后就没有，但是我父母有。我父母上次回去还见到以前的那个房东。
0: 哎呀，真是好难得。
1: 可是你说奇不奇怪？这个见到他之后，隔了半年他就走了。
0: 是、啊，
1: 所以我妈妈跟爸爸觉得回想起来，会不会是说上帝的安排，说见了最后一面？
0: 嗯，真的耶，
1: 真的，
0: 有时候很难说，因为他在那边住很多年嘛。
1: 哦，他就是房东啊，那整栋都他的。
0: 哦。
1: 然后我爸妈是住在他的3楼还2楼，我记得。
0: 嗯。
1: 然后他就住1楼嘛。
0: 哦。
1: 那所以。
0: 老太太，老先生。
1: 老太太。
0: 老太太。
1: 他的小孙女以前还跟我玩，现在都长得好，都跟我一样大，30几岁了。你看三十几年前了。
0: 哎。
1: 对啊，
0: 蛮好玩的、哦、
1: 是。
0: 所以事实上你父亲父母亲是在那边才认识的，
1: 在那边认识的。
0: 那在台湾为什么会想到说要去学声乐？你父母出境哪人？
1: 我父亲是台南新化，
0: 嗯，
1: 我妈妈是台北林口。
0: 哦，这个是一南一北耶。
1: 对，那我爸爸是国光艺校的、
0: 嗯、
1: 那他的同学是豆岛那个
0: 哦
1: 豆岛同班同学、
0: 喔，豆岛我知道
1: 是同班同学，好、喔，然后上下有谁朵中康、朵中华、
0: 妥中刚
1: 这些演员，我爸爸是
0: 都认识的，
1: 国光艺校的。
0: 嗯、
1: 那毕业了之后呢，学校他是
0: 艺校真正学声乐了，也没有很多。到后来，
1: 他其实原本要走流行啊，所以滚石唱片的制作人都去
0: 怎么找他，
1: 找他要签约，问他说有没有兴趣加入滚石。
0: 嗯，
1: 我爸爸唱歌好听，
0: 嗯，
1: 可是后来我奶奶不同意。我奶奶说：“哇、哦，演艺圈很乱啊，唔汤。”后来
0: 我怕他被别人阿走。
1: 对，后来我爸爸才想一想说：“那好吧，那慢走个古典好了。
0: 嗯”嗯，
1: 然后才去，后来去拜师的这个唐振教授，
0: 嗯、
1: 北艺大的老教授唐振、
0: 嗯嗯，
1: 然后学了一下，就去意大利代考。
0: 嗯，
1: 然后我妈妈是台艺大的。
0: 嗯。
1: 台艺大、
0: 北艺大、台艺大、
1: 台艺、台艺就是板桥那个啦，
0: 我知道，
1: 台艺那个的。
0: 因为我们家有台艺大的两个
1: 啊，对，我妈妈是艺专的，叫国立艺专。

0: 对
1: 对
0: 对对，
1: 那我妈妈
0: 早期
1: 对啊，他们同班同学很多都是现在线上很当红的一些音乐家，黄正英老师啦，徐佳琪老师啦，
0: 嗯，
1: 那学长就是简文斌老师啊，
0: 是哦，
1: 对，所以我妈妈他们当期那时候的哇，很多风云人物现在都还在台面上，
0: 嗯，真的，
1: 对对对。
0: 哎呀，当时的校长邓昌国，我都还认得，因为不是我的校长， 是我先生的校长。所以说，哎，人真的是命运真的很奇妙哦。
1: 是啊，是啊。
0: 这一个是学艺术、学美术，他不要学啊，这个也是给他困头咖呀，啊，不让他学，
1: 嗯。
0: 可是后来还是学了。
1: 是啊，
0: 这很难讲。就像你说，我不是故意要学。这方面的声乐方面，其实在台湾也不是很好，顶多教书就变成这样，是不
1: 是？
0: 可是你等你跳出去以后又不一样的感受，我觉得不一样的感受应该是很重要的，还是应该看得多看得远走得远，
1: 是同意，
0: 是不是？
1: 是是同意，
0: 真的。所以其实在你的求学的过程当中哦，你当然是从小，你说你从小并没有学音乐。
1: 对，从小没有学音乐。我从小父亲母亲其实
0: 他也没有勉强，虽然他们都学声乐的。
1: 不过因为就像廖姐说到，我们台湾音乐环境是不容易，对吧？
0: 对，不容易。
1: 那我爸爸妈妈亲身体验了，毕了业之后，1997年回到台湾，开始进入职场。那我爸妈那时候跟合作对象大概就是陈诚雄老师啊，曾道雄老师啊，这些比较。那时候当红的指挥或导演，
0: 是
1: 他们也在乐界走了一段时间，
0: 嗯，
1: 那发现了这个艺术这个行业确实很困难了，
0: 嗯，
1: 那所以我爸爸后来就跟我说，不一定要走音乐啊，哦，你照你自己想做的做，
0: 欸，
1: 所以也没勉强我，
0: 嗯，
1: 但是在课业之余让我学了钢琴，
0: 嗯，
1: 让我参加了合唱团，
0: 嗯，
1: 让我學
0: 他先培养你的兴趣，
1: 對，吉他，学了吉他，
0: 嗯。
1: 所以我从小就会弹吉他，然后唱歌，没问题，然后钢琴我这些都会，
0: 嗯，
1: 但是我没有进入制式化的这个所谓音乐班的训练，我
0: 是
1: 这是我是没有的。
0: 我觉得你父亲的态度是对的，就是说你的兴趣各方面都可以让你去 touch，
1: 对，
0: 但是接触以后你的接收什么东西，你能够接收的能够发挥的是什么东西，让你自己决定。
1: 是是是，这个我很感谢他们了。
0: 我觉得很好。
1: 我从小接触音乐是没有压力的状况下，
0: 嗯，
1: 我真的没有什么压力学习，
0: 嗯，
1: 所以就一路到高中毕业。
0: 嗯，
1: 啊，说起来有一个很好笑的，我算是觉得算是一个小小的故事啦。
0: 怎么说，哦，说没关系，我们最喜欢听故事。
1: 对，就是我高中的时候玩社团。
0: 嗯。
1: 在我念复兴
0: 社团就跟音乐有关系了。
1: 对啊，我念复兴美工，你知道？
0: 我天哪！
1: 复兴美工的复兴三，那叫复兴三
0: 工，
1: 但是美工是最他们最有名的嘛？
0: 是是是。
1: 我念他们的电子科，
0: 嗯，
1: 然后我那三年高中三年很混，所以我功课不好。什么叫很混呢？我喜欢玩社团，玩音乐，
0: 就忽略的学科方面。
1: 对，玩 band， 玩吉他，那种吉他社交流，
0: 那你是很活跃的
1: 喽。对，很喜欢唱歌。
0: 对，女生很喜欢趴你喽。
1: 也没有啦，但那个时候就是对唱歌还是就是喜欢唱流行歌。那时候星光大道，超级星光大道又红起来，
0: 夯啊，多夯啊！
1: 哇，那时候有一个
0: 任何一个人上去，你有没有上去？
1: 有，不是星光大道，我有去排队，那个要排队去海选。
0: 对呀，对呀，对，我知道。
1: 我太晚去了，就没排到。他还有规定，就是说300个以内，
0: 我知道啊，
1: 的才能去唱，
0: 知道啊。
1: 太晚去，
0: 星光到时候在中视的时候，我在中视啊。但是后来
1: 对，后来反正 anyway， 我在高中阶段跟音乐就是还是很有交流，
0: 还是有交流，
1: 很喜欢唱歌。
0: 嗯，
1: 结果我高中毕业前夕，因为我念电子科嘛，好，我们有一个考试，有一个证照的考试，必修科目，
0: 嗯，
1: 我直接被当掉，也没有考过，考得乱七八糟的。后来我就被教务
0: 太不认真，
1: 教务主任
0: 叫去
1: 了。那我还记得他，我很感谢他，叫刘聪明刘主任啊，他就。说汉威啊，你知道你这样没毕业，四个必修学分没过，你不能毕业，你知道吗？高三了耶，然后我们班就只有五个人没过，我是其中一个。他说：“那看你这样怎么办呢？”
0: 嗯，
1: 他说：“主任说，那我给你一个机会，
0: 嗯，
1: 你答应主任以后不要走这一行。”
0: 嗯，
1: 他说：“因为我看到你是音乐上面很有天分，很有恩赐，
0: 这方面不是你在行的。”
1: 他说：“你在学校唱歌唱这么好，比赛都第一名。”哦，这算是学校的小小的风云人物，小小就是关于唱歌只要就是有我了。
0: 嗯，
1: 他说你可以不要走这一行，你干嘛做这一行？他说你主任给你70分过关，就是低空就这样，70分
0: 略过
1: 过关，让你毕业，那你不要再走这一行了。
0: 嗯，
1: 然后以后你有出专辑了，记得 拿过来。

0: 回来给我老师看。嗯，
1: 然后我就让你过，这样我们达成这个 make a deal
0: 协议
1: 啊。然后就说好，好，那就过了。
0: 嗯，
1: 后来复兴三公60周年校庆，他还找我回去唱歌。
0: 唱歌，
1: 他说我没想到你今天会成为一位舞台上
0: 声乐
1: 的，对，所以他那时候找我回去唱。全校那个以前对我这个学生很头痛的老师啊，
0: 都瞎了眼了、
1: 啊。怎么完全跟当年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我当年在学校功课不好，然后上课又打混摸鱼，就是不太想上那个电子的课、嗯，因为
0: 跟你不是你内不是兴趣内的东西嘛。
1: 对，所以
0: 可是当时没想转呐、啊，不能转。
1: 对呀、啊，
0: 好像高中不能转、欸、
1: 没有转，所以我3年还是硬着头皮念完嘛。
0: 嗯，
1: 所以毕业了后才考音乐系，是这样。
0: 是啊、哦，
1: 所以还是感谢那个刘主任啊。
0: 毕业之后你就考音乐系，考的是就是
1: 重考一年，我重考一年，
0: 台艺大的。
1: 没有，我第一年我的主修成绩非常好，但是我其他因为我毕竟不是科班的嘛，科班的还是有一些基本的，嗯、比如说听写乐理那些哈、
0: 啊啊啊。
1: 我准备3个月就上战场了，人家是准备，
0: 你是胆大包天呢、
1: 啊？对，人家是3年的时间准备，我是3个月就上去考了。
0: 可是那个底子够吧？
1: 没有唱的 OK，
0: 对对对，因为这是底气的一种啊，因为别人唱的那个不一定这么好 啊，
1: 对啊，
0: 那你以为说随便唱啊不容易，其实听的人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1: 是啊，
0: 所以这个阶段你有一个贵人，那个老师，
1: 那个老师，
0: 他让你低空掠过，
1: 非常谢谢他，
0: 是不是？
1: 对啊。
0: 这个有时候真的是有需要一个懂你认识你的人，不要强硬的压迫你做你不适合的事情。
1: 对啊，我现在想起来还是非常其实是感动了、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他那样子，我或许也 不一定会走到这一行吧、说不定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
1: 对，所以 我到现在来，
0: 所以你这样后来有去看过这个老师吗？
1: 有有啊，就是上次校庆当然有啊、
0: 哦、对对对，我觉得要
1: yeah,
0: 因为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说当自己的贵人老师出现的时候，当时不觉得，可是后来在一步一步的走，会觉得说什么人对你的生活当中或者是概念当中的一个移转，他就是那个其中的啪那个勾勾，
1: 对，
0: 那勾勾把你一勾过来你就对了，如果没有勾过来你就走错的方向，
1: 对啊，就不小心他在哪了，
0: 是真的，
1: 说真的，
0: 这倒是真的。
1: 是啊，
0: 然后人家说有关系吗？有哎、欸，真的是有关系。所以你从小是第一，父母亲没有强迫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可是给你的一个学习的底子，
1: 嗯、
0: 跟让你有点底气。
1: 对、
0: 嗯，我以后要怎么做？突然间悬起来，就像当时那个罗大佑曾经说过，他小时候被人家强迫压着学钢琴的时候，他是恨死了。他会恨死，为什么一定要强迫他学？可是到后来，他把钢琴当成是一件娱乐的时候，他就发觉带给他的是一种快乐。
1: 是是，
0: 他后来不是靠着这个起来吗？
1: 对呀、啊，
0: 写那么曲的不是有钢琴的谱子吗？他没有钢琴谱，他有办法吗？
1: 是啊，
0: 没办法，
1: 有时候很难出了
0: 哈。所以很难说，所以不要以为说父母亲要你做什么事情是强迫，是有时候就像捍卫的父母亲一样，给他一个学习的机会，可是不强迫他一定要走什么路，因为他以后要走什么路，他兴趣一转变，年纪一大，有时候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完全不一样的，是不是？
1: 是。
0: 所以你毕业之后怎么会想到要去那个学校？
1: 你是说
0: 美国
1: 、就是其实这些讲起来真的是一些很特别的是，其实当初在台湾还在念北艺大的时候，父母一直要我去意大利。
0: 对啊，因为你在意大利生的，
1: 而且我们传统的、啊、北的看头，大家觉得一定要去意大利嘛，
0: 才能学歌剧，
1: 对嘛？对嘛？就是大家都印象都是这样嘛，对不对？
0: 而且很多歌唱家他们唱的好的声乐都是意大利文。
1: 对，然后当初所有台面上的老师，因为我其实在学校成绩是不错的啦、
0: 嗯，
1: 我在唱上面来讲都是算是竞争者里面，大家我都是算是很名列前茅的、
0: 嗯。
1: 那老师们都很希望我去意大利，很多老师。
0: 嗯，
1: 那可是为什么那时候选择去美国嘞？第一个，那时候在当兵，我在当兵，
0: 嗯，
1: 当兵里面我在国防部示范乐队。
0: 哦、
1: 对，我在国
0: 防了解了解
1: 示范乐队里面
0: 当兵，在总统府后面、
1: 啊。没有没有，现在搬到大直，
0: 哦、
1: 我在大直，就是大直那个。嗯，建南路站旁边而已，
0: 啊，是
1: 美丽华正对面，
0: 知道知道
1: 啊，对，所以我在那边当兵。那时候部队里面，我比较好准备的是英文。

0: 文，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在进去当兵前遇到了一个老师叫做 Scott Piper，还有另外一个老师叫做Christine Travis，都是在演出里面还有大师班里面认识的老师，这两个都是美国人，
1: 也帮你很多忙，
0: 美国人，他们听到我唱，那时候我在高市郊接了一个演出，听到我唱，
1: 那时候你就开始唱男中音吗？
0: 哦，我其实第一部歌剧我大三大四那时候就出来唱了，
1: 哦，
0: 其实我算很早就开始在业界了。

0: 觉得说啊，我毕业之后准备好了，我再出来。
1: 嗯，
0: 所以在还没那之前呢，不要出来丢人现眼。但我从以前
1: 就是经验哎、欸，
0: 对啊。可是我有一个观念，我觉得边学边做。
1: 嗯哼，
0: 你哪怕去 audition 或者是做一个最小的角色，
1: 嗯，
0: 但是
1: 可以，
0: 但是我在
1: 你上去不一样。
0: 对啊，可是你又可以看到，主要是现场你可以看到、嗯、哇，好多我国外的歌手，好多台湾前辈的老师，
1: 嗯，
0: 在旁边这样子哇，战战兢兢的看人家怎么演。然后你可能唱上去唱一点小角色打杂的也没关系，这个我都很愿意。我从大三开始就出来唱，
1: 很好哎、欸。
0: 对对对，所以
1: 台上台下是两回事，
0: 两回事。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进步的幅度是很快的。
1: 嗯，
0: 然后出来唱之后遇到刚才我说的两位外国老师
1: 是，
0: 他们都说哎，你要不要来美国？我说，他说我们学校可以给你很棒的奖学金，你说不定全额也可以，就是。全额奖学金就可以，不用担心学费、
1: 嗯
0: 嗯，所以我后来
1: 全额啊，
0: 对，他们是那时候是这样子跟我说，他说你来考，我觉得你唱这么好，那时候我才大四、
1: 嗯，
0: 你唱这么好，我觉得你一定是，
1: 你学校里面唱男中音的不多吧？
0: 男中音其实
1: 男生一般大部分都从男中音开始，
0: 对啦，最缺的是男高音啦，
1: 对啊，
0: 男中音也是少，没错，然后又要唱得好的也不多，所以就是不容易，其实真的很不容易，能够撑下来的都是很不容易，
1: 对呀、啊。
0: 所以那个时候是这两个老师鼓励我，然后加上当兵的时期，英文比较好准备，
1: 嗯、
0: 然后所以我才决定去美国，这样子。
1: 哦、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不知道是东方人的关系还是怎么样，他胸腔上的一个引动哦，好像对男高音方面，东方人的都显薄。是怎么回事？
0: 我觉得跟语文
1: 有关系吧。
0: 像你现在听我讲话，可能、嗯、
1: 就不一样。
0: 我可能跟一般人又不太
1: 對。
0: 可是大部分你回想起来，
1: 嗯、
0: 大部分的人讲话的位置或是什么的，都是
1: 发音的位置不一样，
0: 都比较扁。
1: 嗯、
0: 中文嘛、
1: 嗯、
0: ，Mandarin， 我们讲话比较扁。
1: 嗯、
0: 可是你想想看，韩国人他们讲康萨哈密达，他们讲
1: 就
0: 很
1: 就厚了，
0: 他那个底气就不一样。
1: 是
0: 啊，蒙古人哦。有些中国人，有些大陆人们这个调子讲话提起来一
1: 点、嗯嗯嗯、是是是，
0: 他们唱歌的位置又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不是我们胸腔不够厚的关系，是本身语言性发音
1: 性有
0: 对发音的位置就不太好。
1: 这个发觉，甚至于哦，国语跟台语都不一样
0: 哦，不一样，差多了。
1: 我想叫做啊，真的，我那时候讲说，哎，你不是国台语双声带吗？就是要国台语双声带不容易，我要不是这样，那考不上的，因为用一个等于用两个嘛。
0: 对啊。
1: 你那在当时那个时候，觉得大部分都觉得我去考不容易，
0: 嗯
1: 啊，又没有背景，就考不容易。可是后来就占了一点双声带的便宜，
0: 哇
1: 啊，真的也是个。所以什么东西，各位听众，什么东西能学就尽量学，没有什么是没有用的，
0: 嗯、
1: 你知道吧？任何一样东西，只要你学到你的手里，拿到你的耳朵里，脑袋里将装进去，那就是有用的东西，没有没用的东西啊。他们说啊，你第一摆到，你第一摆知讲，你当时会当唱歌，啊、嗯，怎么？你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可以唱，那是大概什么时候呢？
0: 我吗？从小吧，合唱团。
1: 嗯，
0: 我那时候老师要选 solo， 哦，他一个一个叫起来唱，来，你唱一句，你唱一句。
1: 嗯嗯嗯、
0: 那时候唱什么？Angelicus， 那个比较天使之良的、
1: 嗯嗯嗯嗯，
0: 还有唱那个。这个哈，那时候是童声，老师一听，哇，
1: 你还没变声啊？
0: 还没
1: 变，那在几岁啊？
0: 哇，那很小，那个时候小学4年级还是3年级？
1: 嗯嗯嗯、就维也纳和等合唱团那个时候。
0: 对，老师哇，你的声音怎么那么
1: 好、欸、
0: 那么洪亮？
1: 嗯，
0: 然后很敢，重点是也很敢唱，不害羞。没有在怕的，有的小孩什么别别扭扭，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没有没在怕的，这个唱的真好。那时候开始才觉得说啊，
1: 胆子大，
0: 对，那是长大之后有意识的觉得自己唱的不错，那是第一次
1: 哦。
0: 后来你在说之前，我妈妈跟我说，我从小我4岁5岁就唱弄成了，
1: 不会吧？因为。
0: 那个时候我妈妈说她毕业考唱的那个弄成卡罗诺，
1: 她唱你听到了，
0: 我听到之后我妈妈说她都没教我，我自己直接唱起来，在家里绕着唱从头到尾 都会唱，
1: 语言也不通，就反正都跟着音唱。
0: 哇，我妈妈说她吓一跳。

0: 哇，原来基因这么厉害，
1: 嗯，
0: 遗传呢？
1: 嗯，
0: 而且我妈妈说我那时候四五岁，那个音准真准。对呀、
1: 我跟你讲，各位听众朋友，这就是一个有没有天赋的关系。以前人家觉得说做什么都要有天赋，真的天赋是多少占着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努力当然也很重要，可是天赋加努力那更不同了。你比如说，我们有点天赋的话，你光是那个，就像小朋友的阶段，他就没有办法突出来啊，
0: 没
1: 跳
0: 错，
1: 不出来啊，
0: 是，
1: 因为天赋不够，跳不出来。但是我天赋够的话，很快就会眼睛一亮，让人家去啊，原来他可以训练。
0: 是，
1: 但可以训练这几个字哦，看起来还这样很简单啊，其实要让人家体会到，
0: 不容易，
1: 可辛苦了，
0: 真的不容易，
1: 可辛苦了。
0: 是，
1: 是，所以男中音这个声部啊。你是天生发现的，还是老师帮你定位的？
0: 我的启蒙老师，声乐的启蒙老师是我父母啦。
1: 哦，
0: 那
1: 父
0: 我
1: 母就帮你定位说你可以走男中音。
0: 应该怎么讲？变声之后，因为有变声，男生变声，
1: 男生变声大概都几岁？十
0: 就
1: 几
0: 是
1: 岁？
0: 国中、
1: 国中、
0: 国
1: 国
0: 二、
1: 二吧。
0: 国一、国二那时候，变了声之后，我声音变低了。我小时候可以唱很高，那我变声变低了，变低之后也不是低，就是中，像我现在这样子。声音比较暖和，那我爸爸是男
1: 要
0: 中
1: 温
0: 音嘛？
1: 润一点，
0: 对，因为我爸爸男中音，我妈妈听你这个声音跟你爸爸值非
1: 一
0: 常
1: 样。
0: 像，就说你先唱男中音吧。
1: 嗯，
0: 其实也不急啊。至于男高男中，这个有时候到二十几岁再定论也可以，你知道吗？
1: 是啊，
0: 所以我就一开始是学男
1: 那
0: 中
1: 时候跟训练有关系吗？
0: 有啦，其实这两个男中音跟男高音训练的方式还是有点不同，
1: 有点不同吗？
0: 有一点不同。有点不同，因为
1: 它是发生点不同吗？
0: 不是，因为男高音上到高就比较 top notes，就是比较 high C 比较高的音的时候，他们有一些胸腔的部分要放掉一些，那比较不能像男中音一样唱得很厚。
1: 我不太懂，放掉一些是怎样？
0: 就是我们唱高音可能像是就可以
1: 对
0: 上去，
1: 对，
0: 可是你硬要加加点胸声你就上不去了。
1: 是，
0: 反正anyway，有一些走向是方向跟诠释的方法。跟男
1: 可
0: 中
1: 不
0: 音
1: 同，
0: 不同，完全不同。然后，可是基本功来讲，比如说什么运气啦，
1: 是一样的。
0: 一些底是 fundamental 是一样的，fundamental 是一样的。但是有一
1: 嗯，
0: 些在后期你要训练到高音的阶段、换声区的阶段，那个都不一样了。
1: 是
0: 对，
1: 啊，
0: 但是那时候我决定唱男中音，是我父母决定的，
1: 觉得说你可以走这边。
0: 就一直定下来了，这样。对对对，然
1: 嗯。
0: 后曾经又转过 tenor，又想转 tenor 啊。那就是我刚才讲那个美国老师，
1: 他要你
0: 他
1: 唱
0: 说，
1: 天呢，
0: 我觉得你像 tenor。他说你怎么
1: 怎
0: 高
1: 么
0: 音，
1: 怪唱，
0: 你的高音怎么比一般男中音轻松？我觉得
1: 嗯，
0: 你有点像 Domingo 那个 Domingo 嘛，哈，
1: 我
0: 山
1: 知
0: 大
1: 道，
0: 哥。Domingo 就是25岁还24岁时候
1: 才转高音，天
0: 转
1: 呐，
0: tenor。他说你要不要试试看？后来我试了老半天，还是怎么差这么一些，可能还是没有领悟到 tenor 要怎么唱。所以我还是走，后来我的定位在 high baritone，所以我的
1: 也
0: 早
1: 还
0: 教，
1: 好了。
0: 对，我的角色都是在 high baritone 的角色，是这样。
1: 跟汉堡人都比较容易表现感情我怎么一直这样？我可能我的这种错误的想法，
0: 没错误，因为它能高能低。
1: 对。
0: high baritone 是一个很，我觉得是一个很蛮吃香的
1: 那感情的融入比较快。
0: 对。
1: 不是感情融入，是我们的领受，听者的领受会比较柔和。
0: 它的色彩转换的部分比较，因为有的人是这样，也很有高音，但他没有低音。有的人很有低音，但他没有高音。对，所以我们这个音种，这个声种，
1: 最好的。
0: 不是最好，就是我觉得算是蛮吃香的，就是。你上下能屈能
1: 都
0: 伸，
1: 能调。
0: 稍微调一下你，可是你说太低的勉强可以。所以这个音域的话，我们很多角色可以去
1: 接受，
0: 接受，
1: 而且要发挥也比较容易。
0: 稍微对，比较
1: 因
0: 容易。
1: 为男低音也不多吧，男低音。
0: 台湾现在最缺的大概是
1: 男
0: 男
1: 低
0: 低
1: 音
0: 音，
1: 呢？
0: 低音真的低音真的没有什么人。对啊，确实是。
1: 男低音很难，那是不是因为天生的
0: 声带。
1: 声带啊？他那个压的存的，我觉得哇，
0: 没
1: 非常。
0: 错。
1: 我那天去看一个室内乐，那是有几个人，然后其中有两个是韩国人，
0: 哦。
1: 其中两个韩国人，所以那个女生的那个韩国人，她突然就不一样
0: 对。
1: 哦，她的唱法跟台湾的一个唱法奇怪会有一点点不同
0: 当然啦，啊，韩国人在世界的舞台上，以声乐来讲，

0: 亚洲啦哈，就韩国跟中国，就大陆这就是比较吃
1: 还
0: 香，
1: 算是比较前面的。
0: 尤其是韩国人，韩国人的训练体系，我有跟韩国歌手聊过，他们是竞争力非常
1: 更
0: 竞争。
1: 强。
0: 你看那个首尔大学音乐系，他们
1: 首
0: 每一
1: 尔大
0: 个都
1: 学他们最 top 的呀。
0: 每个都很会唱啊，每一个。所以他们在那么多会唱里面，要产生出一个第一名，那个第一名就真的蛮厉害的。那随便出来唱，我都觉得确实是唱得比我们有些都好，因为他们的训练是真的是加上他们的民族性，我觉得他们整个就非常的，你知道吗？
1: 我没想他们唱那么好，是不是都人生吃太多了？
0: 没有没有，我觉得是关于文化、训练的方式、竞争力、同侪的压力等等的，产生出非常多很优秀的歌手。对对对。
1: 真的是，那你觉得哈，你小时候的个性啊，跟你现在在舞台上的你的个性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
0: 小时候我觉得我没有我一直都是一个不太怯场的人。
1: 真的，我听他讲，有很多小朋友他上台都吓死了，那么抖抖抖抖抖抖不上台
0: 没有，老师从小就说："哎，你是上台型的。什么叫上台型？排练反而唱得不好。我一上台，嘣，怎么都唱得比平
1: 遇
0: 常好。
1: 强则强，是不是？
0: 所以，我小时候就这样。学生时期，后来再进入音乐表演什么的，
1: 不怕，
0: 我通常都是上了台都会比。
1: 我觉得表现会比平常还好，甚至于是不是？
0: 是，就是，反而看到人来疯，
1: 人
0: 人
1: 来
0: 来
1: 疯
0: 疯，
1: 吗？
0: 或者是说。"自己可能会更投入，
1: 刚好跟我相反，我是人来就往里躲，
0: 对啊，对啊，
1: 所以
0: 所
1: 我
0: 以，
1: 觉得个性会改。为什么会讲到这里？因为我觉得个性会改，所以你的个性倒是一直倒是很平均的往上走啊。那
0: 是，
1: 有时候我觉得一般人的个性呢，其实会跟着你的生活环境、你的职业环境，或者你接受职业的一个怎么性，那他那种动性，你会跟着转。
0: 对。
1: 跟着转变，像我以前，我不是说我以前是人来就走，不
0: 对，
1: 是，你是人来就往前，我人来就躲的。但是因为我接受了环境，包括我的职业，让我必须要站到前面去的时候，我就没办法，就被逼的嘛，
0: 没
1: 对不
0: 得
1: 对？
0: 选，
1: 而小时候我是上台唱歌的时候，和讲演讲的时候，我头是抖，腿是抖的，人家都可以看到我那个裙
0: 发
1: 子跟
0: 抖。
1: 裤子是这样，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可是。不论头脑是不是空的，你还是一定要开口。
0: 当然了，当然，你如果你真的要说到有改变什么的话，我觉得是在人与人的沟通。对对
1: 人
0: 对，
1: 与人的
0: 以
1: 沟
0: 前
1: 通
0: 我也
1: 上，
0: 不太敢跟人说话，我看到不认识的人或者人家陌生的跟我说话，我比较不会说话。
1: 是吗？
0: 对，
1: 不会啊，我觉得你说话一直很好啊。
0: 没有，但是后来进入职场，我觉得我的
1: 所
0: 在，
1: 以，我刚刚说职场的转变，
0: 对。
1: 对一个人个性的一种，他不是改你的个性，而是转移，
0: 对，是，
1: 转移。因为你现在必须要走这条路的时候，你的必须跟着转，
0: 喂，
1: 不是完全的转，
0: 没错，
1: 哦，不是完全的转，但是跟着转移是对的，
0: 对，
1: 因为它是在切合你现在的一个工作环
0: 需
1: 境
0: 求也是
1: 跟
0: 需
1: 需
0: 求，
1: 求。
0: 没错，没错，是。
1: 所以，我那时候我上了一阵子那个性格学以后，我觉得哎很开心呢。我不觉得哦，我没有什么不对，他也没什么不对。因为他是他，我是我。可是我在他的情况的时候，我需要他怎么样的时候，我也可以配合。所以我觉得这个蛮好的。一个人呢，在某些时候的转变哦，可以跟着你整个世界跟整个环境接触的人事物。
0: 是。
1: 包括我跟你讲，甚至于疫情前、疫情后都有转变。
0: 有，我也觉得有。有的时
1: 你有没有
0: 候，
1: 觉得疫情前后有转变？
0: 有，我觉得有。因为疫情之后，我觉得有的人突然变得很闭锁，我
1: 对，
0: 也不晓得为什
1: 我
0: 么。
1: 因为这种闭塞的感觉，我说他本来不是这样的人呢，为什么他现在变成这样，太守成了？
0: 对，小心翼翼的，
1: 对，
0: 很闭锁。
1: 是
0: 有，你
1: 有。
0: 了解这样讲，我觉得有，
1: 是不是？
0: 是是是。
1: 还有这个川普过后，其实很多人 我本来他没有什么关系的，可是因为他的关税问题，弄得很多的机构、很多的企业都变成一直缩起来，
0: 没错，
1: 因为他不缩不行，
0: 是，
1: 他没有办法 逼不得已、

0: 所以像我们这种公益团体就比较瘦，比较受欺负了，就是就你会排队排到后面去，
1: 是理解，
0: 必要跟非必要他的排队一定是不同的，
1: 当然了，
0: 所以我们是也是很辛苦的，各位听众们，当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撑过来，我觉得这没什么关系，我就是要这么做就可以了、哦、
1: 是，
0: 那很多生育家的故事都从偶然开始、哦
1: 嗯、
0: 那能坚持下来可能就有一个关键时刻，你有没有一个关键时刻什么时候觉得说啊，坚持有点困难的时候，好，我现在决定怎么做，有没有这个时候？
1: 嗯，其实那个时候
0: 确定这是职业的道路的时候，
1: 其实该怎么讲，在念书时期我没有多想念书、
0: no.
1: 但是我就像我刚才聊到，我从在学校的时候就很勇于参加比赛，
0: 嗯哼，
1: 很勇于去到处寻找、演出机会。什么叫寻找？其实就是当时有很多合唱团或者在学校的老师、欸、看到你唱的不错，就是说哎、欸、汉威，
0: 你要不要参加我们的，
1: 对，你们可以来当我们所谓枪手，不是枪手、
0: 嗯、啊，还有枪手的，
1: 有啊，就比如说他给你一个费用，说哎、欸、这场演出麻烦你来帮我们唱，愿不愿意？那很多学生说干嘛，我平常
0: 可是帮着唱一定是 solo 部分啊。
1: 哎，没有，
0: 不一定。
1: 我是真的是从小小的合唱团员开始的，
0: 是哦，
1: 这样子帮忙打，什么叫打杂？先就是说帮忙这样子开始的，
0: 嗯哼哼。
1: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有些学生不愿意啊，他下了课，他想要跟同学吃喝玩乐、
0: 啊，
1: 或者是在
0: 我干嘛那么辛苦，
1: 关在琴房练琴啊也好，也或者说回宿舍睡觉啊，反正就是很多同学他可能对这种没兴趣，
0: 嗯。
1: 但我当时很早就踏入职场，然后我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认识了很多老师、
0: 嗯、
1: 很多的甚至是前辈长辈们、
0: 嗯嗯嗯、
1: 然后这样开始的。那你说至于说有什么奠定了我走这条路，
0: 为什么走职业，
1: 其实这样子讲的话应该是在我念研究所进入到研究所那个时候。
0: 你在研究所是在台湾吗？
1: 就北医大，
0: 北医大嘛。
1: 那时候考上之后，我觉得印象有一件事情让我蛮有印象的，就是我在入学的时候、嗯、这算一个小小见证吧，我觉得
0: 算见证，
1: 这可以说吗？
0: 嗯，可以说。
1: 就是进北医大的时候要做体检，
0: 是
1: 体检，然后体检到最后一关，你知道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就是体检到最后一关会有一个最后做总结的一个医生帮你评估，说、
0: 嗯嗯嗯嗯嗯、
1: 啊，你前面这表看起来
0: 可以怎么样、
1: 啊、
0: OK 的，
1: 对、嗯、那个医生问了我一个话，说同学我很好奇你，他是一个老医生，我还记得他说学音乐是做什么的，他在问我你觉得学音乐是做什么的，我想想了一下，他说音乐可以干嘛，我说音乐可以干嘛，我就回答他，我说音乐是一个我觉得啊世界共通的语言，
0: 嗯，
1: 因为去哪都可以用音乐交流嘛，我在我脑海中
0: OK 啊，
1: 没有啊，这个医生突然脸色一变，
0: 不对，
1: 嗯，医生、他说音乐，医生说音乐你确定只是用来沟通吗？因为我好像有跟他聊到，就是我的信仰是基督徒，说音乐是拿来赞美上帝的。
0: 哦，他这样讲，
1: 然后我就这样愣了一下，因为我是基督徒，
0: 是
1: 小，这是从小在教会长大。
0: 他突然就想到说不对，
1: 他说音乐是拿来赞美上帝的。我说对对对，我说对啊，我从小在教会长大，应该是这样。他说那你怎么没有第一个讲这个？你应该要拿来赞美上帝啊，怎么
0: 他应该排队排第一？
1: 对，应该是顺序是第一，怎么你是先讲什么？他觉得。他刺激了我一下，其实 我是一个比较不是这么啊，该怎么讲，我从小在教会，但我不是像我妈妈这样这么的敬虔， 我比较是说
0: 因为小孩嘛，
1: 对啊，
0: 小孩大部分都跟着妈妈走，
1: 对，我妈妈
0: 也不一定说我真的信什么，而是我跟妈妈该带你去哪你就去哪，对不对，
1: 叫我读经祷告什么的、成根等等的，这些都叫我、反正就叫我跟着他走，可是我其实都是算是背道而驰
0: 啦，增加应付应付啦。
1: 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这件事情有一点让我觉得说啊，对我有这么好的恩赐，上帝赐给我的，我能到今天这样，我进入到这个北医大台湾最好的音乐系，我是不是应该要好好把音乐学好，把歌声学好？对对，是这样。那件事其实就是蛮刺激我的，
0: 是哦，
1: 对对对，然后所以就一直到后来，我就一直。决定好好的在这行，就是在声乐这条路呢，继续往前走，然后也没有想，其实没有想，没有说想要放弃过嘞，有辛苦的时候，但是没有想要放弃，觉得说，我总觉得是坚持。

0: 到最后的人。一件事情，因为一定会很辛苦嘛。如果每个人遇到辛苦都转头就走，那这个不就永远没有一个，对不对？一个结论了嘛，对不对？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所以我决定就是待下来，这样继续是这样子。
1: 太好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好，那再一个问题啊，
0: 是
1: 你的声乐老师，美国那个声乐老师给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有没有改变你其他的唱法，或者是怎样，或者是念头、观念的改变，有没有？
0: 其实有哎、欸，我这个美国老师 Bradley 他鼓励我很多。其实我跟他的认识也很奇妙，就是我刚开始去 New England 考试的时候，考试前很多人都
1: 考试前不会认识他吧？
0: 没有，大家都会写 email 嘛，问说哎、欸，我可不可以跟你来一堂 private lesson，就是所谓的声乐课，让老师先认识你嘛。很多人都做这个事，我也做了这个事，我传了 email 给他，
1: 就认识他了。
0: 没有，
1: 他
0: 当场拒绝我。当时我还想说这个白人拽什么拽？我唱
1: 你还没听过我的歌？
0: 对，我唱的没有不，我们唱的没不好哎、欸，竟然不连听都不想听。他回我一个什么？他说他很忙，sorry 没空，直接考试见这样。我说哦，这样好了。听完就考试当天一进去，他就是主考官了
1: 啊，
0: 他是主考官。然后考完之后，他第一个问我，他说：“
1: 你还想当我学生吗？”
0: 不是，也没有，他只是我记得他问我第一个问题是说：“你唱歌怎么跟那个卡布奇里很像？”就是说你是不是在学他的唱腔？
1: 他
0: 这样问我，确实我真的也很喜欢那个歌手。我也没，我不是特别，
1: 也不是特别学，可是
0: 就是可能太常听了，所以有一些在一些诠释上面讲，有一点像他的口，
1: 类似
0: 哈、那个方向。然后是这样子，好，然后他就决定录取我。录取我之后，他传个 email， 当天，你愿不愿意来跟我上一堂课？啊，听完我唱，就是我 audition 完，他说你这礼拜有空吗？你愿不愿意来我帮你上堂课？我们可以认识一下。他就马上这样子传给我。当然好啊，我多想给他教啊，因为我听说他是在 Boston 当地
1: 很棒的一个老师，
0: 就是非常教的非常好的老师，是这样子认识他的。然后我就去上了课，他给我一点很多启发，最大的启发大概是说哎、你才27岁，你为什么唱歌跟40岁一样？是谁教你这样唱的？
1: 可是会不会跟重音有关系啊？
0: 没有，
1: 不是，
0: 我觉得是观念。但是我觉得我也没有说否认说台湾的老师给我的训练怎么样，其实就是观念的问题。台湾的歌手训练的路程比较容易唱一些比较大型的曲目，在你学生阶段的时候，比如说 Verdi 啊、Puccini 啊什么的，
1: 对啊，大家熟的，
0: 大家想唱，老师们也可能比较熟那个，所以训练阶段都在唱那些。好，那可是我的老师，那美国老师他说你的曲目都唱太大了，然后有些曲目是 bass 的角色，你怎么会唱 bass 的、你应该要唱的是都是你的这个声音的角色，要唱的健康一点，不要说都唱那么大这么老的角色。他说你这样子以后会更老，他说你现在就唱那么老，那你等到你
1: 年纪大的时候怎么办？
0: 对，他说等到你40岁的时候，你唱的跟80岁一样。对，他说你声音的光泽不对。
1: 声音的光泽不对，
0: 跟我说 color， 他觉得不对，不是在你这个年纪该有的声音。你懂？你懂？比如说你现在声音应该是，假设哈，可是你偏偏要唱 color， 你偏偏要唱的很厚很宽哦。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他
1: 就是像你要造成那种后果，就是造成那种效果，
0: 对嘛？你不要说你。那么就是好像你是小孩，你要做大人做的事，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我那个时候前面几个月都在改唱法了，对，就是在改我的唱歌方面的观念。把曲目 repertoire 拿出来重新练习。
1: 可是这些东西练习，你觉得跟年纪有关系，还是跟角色有关系啊？
0: 我觉得没有，真的是观念。以前没有想那么多，真的在唱的时候。角色当然也有啦，但是所谓的那个基础功，那个基础的那个 technique 发声的方式，我们以前是想着音量啦、厚度啦等等的，
1: 对啊，
0: 没有，他是觉得说音色一定在你年轻的时候都要走明亮，就是明亮啊、不要唱得很

0: 像很老，你一定要唱得跟50岁一样，那个声音要很
1: 太成
0: 厚。
1: 熟，
0: 对，他觉得不，他说那个是时间跟训练慢慢来
1: 累
0: 的。
1: 积起来的。
0: 嘿，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老师，那个老师给我最大的刺激跟改变大概是这
1: 所以
0: 个
1: 这个老师 Bradley 吗？不是，
0: ，Bradley
1: 哦，
0: 是
1: 是
0: 他，
1: 啊，哦，
0: 就是他。
1: 所以你说在美国学声乐跟在台湾学声乐有什么大差异？
0: 我觉得最大的差异大概是，当然同侪会有点比较多元嘛，来自各国的人嘛，对不对？这个一定有的，因为各国的文化交流等等的不一样。像我们班，我的同学是 Domingo 声乐大赛第一名，
1: 嗯哼。
0: 对，Domingo 声乐大赛，那是我们声乐界三大
1: 很有
0: 国际
1: 名
0: 赛
1: 的，
0: 事。
1: 对。
0: 那像这样的同学同侪有好几个嘛，那所以你的竞争力也是相对来讲，你整个那个竞争力压力会跟着提起来。
1: 那当然
0: 那我说你整个那
1: 喽，
0: 个上
1: 你
0: 课
1: 刚不
0: 啊，
1: 是要遇强则强吗？
0: 哇，那个真的不一样。我觉得我在那边突破得很快，
1: 嗯哼哼哼。
0: 哪怕是虽然改一些唱法的观念，但是其实你那种要你的决心跟你的做事态度都会变。哦，你因为受到同侪
1: 影
0: 的
1: 响，
0: 影响，但是美国老师很特别哦，其他的课有的老师他们不像台湾好像还上课点名。
1: 不会，
0: 我有遇过点名的，但是很少，一两个吧，其他都不点。他认为你要不要来
1: 你
0: 学，
1: 想来就
0: 随便
1: 来，
0: 你，反正我照考。如果你没来，你还会啊，我服了你，你就你会，你很棒，或者你回家自己有念，OK。但是你如果
1: 因为点名。
0: 对他不会，就不会用这种很制式化的方式，
1: 来看你这个人的表现，
0: 就说啊，会觉得说啊，你这个人就一定不好。也没有这样，有的人真的就可以这样哎，他没有来上课，比如说他一个月只来两堂，其他两堂没来，可是他，哎，考试奇怪，他怎么，他可能在家有念吧，或怎么样，或是怎么弄的，我也不知道，就是有这种。可是美国老师不太介意，但台湾老师可能会哦，上课都没出现，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印象分数很差，
1: 没错，没
0: 给你一
1: 错，
0: 个，
1: 其他人格分什么分，品性分都给你掐扣掉了。
0: 但是台湾老师很多论调是说，他觉得上课来出席是一个态度嘛。我也没有不同意，我觉得我也同意。
1: 对，他说你认不认真？你
0: 对
1: 认
0: 啦，
1: 真，我的课程你才会来。那你不来，就是你更不认真，不在乎。
0: 对
1: 有的
0: 呀，
1: 老师是这样
0: 所
1: 想
0: 以
1: 的。
0: 但是也不一定。有的人家里说明真的有困难嘛？比如说他，我遇过就是有好像晚上上夜班的，因为你知道美国学费很贵吧？
1: 对啊。
0: 那美国学费很贵的话，有的其实有的美国人都贷款念的，
1: 我知道啊。
0: 对呀，那贷款念的话，那他要去工作啊。那隔天
1: 还钱。
0: 一早9点的课，他可能起不来啊，也有这种。那他就跟老师说，他真的很不行，但他会补上这样。
1: 你怎么不想去德国？去德国念书不要钱。
0: 有啦，也很多人说叫我去德国，可能就是不晓
1: 我
0: 得。
1: 们也教会几个老师跟指挥都是德国的。
0: 我能理解，一定的，德国也是很多人去。
1: 是德国人，那他们学费不要钱，免学费
0: 对啊。
1: 就差很多啦，
0: 是啊，
1: 没有压力呀，
0: 没有压力。不过我还是很感谢啦，去美国认识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人，
1: 比较活泼。美国的会不会
0: 多
1: 比
0: 元，
1: 较活泼？
0: 比较多元化，比较 modern style，就是整个你比较不会有。不过 Boston 也是很有艺术涵养的，你看 MIT、
1: 都在那
0: 哈
1: 边，
0: 佛，你能想象的一些
1: 都可以。
0: 很有历史的学校都在那。那 Boston Symphony 这个所谓的波士顿交
1: 这
0: 响
1: 么
0: 乐团。
1: 好
0: 这么好，在我学校对面，
1: 啊！真的啊，
0: 就对面，所以，也是一个蛮有历史的环境啊。我觉
1: 真
0: 得
1: 的啊，
0: Boston
1: 真
0: 是
1: 的
0: 不
1: 啊，
0: 错的，那只差在人呐、啊，真的环境不有一点不太，跟欧洲还是步调，
1: 还是不一样，
0: 美国比较快，
1: 没关
0: 快
1: 系，
0: 很
1: 比较
0: 多，
1: 快很多哈、哦，就是民情的不同。
0: 当然了，
1: 民情的不同，各方面不同。哎，我们知道呢，非常谢谢陈汉威陈老师呢，他谈的在我们谈的很开心啊。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听的怎么样？我不喜欢很制式的说一定要陈老师怎么样解释。可是我想这很另外一种很怎么讲很贴近的一种说法，可能我们听众朋友比较能感受到说啊，学习也不是多困难的一件事情啊。有时候呢，顺着走。他很快的就会走到自己想要的地步。那自己想要，你想要什么东西，那要自己琢磨琢磨了啊，不要随便轻易下决定。但事实上呢，只要你琢磨走了以后，你跟着走的路就能够拿到你想要的东西，不是吗？
0: 是。
1: 好，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进行到这儿，但。

0: 是呢，我们还有很多事情没有跟陈汉威谈的，我们还在希望呢他再拨一个小时时间给我们。我所以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下次再锁定我们的节目时间，我们呢再请陈老师来空中再见咯。
1: 好，
0: 好，祝福大家，
1: 谢谢，
0: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画龙点睛的节目。短短的时间，我们一块儿分享好听的而且用得着的故事。今天要一块儿来看的四个字叫做才高八斗。才高八斗不用你解释咯，斗子呢是容量的名字，十斗为一担，比喻才华横溢，超越众人，所以又做八斗之才。哎，我们来看看才高八斗，这八斗到底是怎么样去计算的呢？

话说六朝时候著名的诗人叫谢灵运，谢灵运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既有才华，学问也高，原本希望能在政治上有所成就，没想到却无法如愿，只好把郁闷的心情转移到描绘山水景物的山水诗上。虽然谢灵运表面上看起来很投入写诗和研究学问上，可事实上他却是借此逃避对现实生活的一些不满的状况，因此所表现出来的另外一种态度就是骄傲，就是自满，总是摆出一副瞧不起人的高傲模样。谢灵运曾说，

如果天下人的财气相加起来有一旦，那么天资聪颖的曹植一个人就独占了八斗，我得一斗，从古至今的其他人相加起来也不过共占了一斗。由于担跟斗都是计算容量单位，一担等于十斗。这段话的意思表面上是在赞美曹植的才华高到无人可比，事实上却是讽刺全天下的人财气相加起来都比不上自己一个人呢。那么由于谢灵运这种自大的态度，使得他在朝廷里很不受欢迎，甚至好几次被贬职，最后在广州遭人杀害的时候才49岁。后来才高八斗这句成语就从这里演变而来，用来比喻某人的才学非常的高。所以如果将八斗用我们所熟悉的公升单位来换算的话，一担等于十斗，一斗等于十公升，那么谢灵运就是将全天下人的才学比喻为100公升，而八斗就等于80公升喽。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才高八斗，这个八斗是怎么计算的，刚才已经说过了，你们大概都知道了吧。说起来呢，比喻学识渊博，文采很高，所以叫才高八斗。可是这个故事从谢灵运那边来的，也有说唐朝时候李延寿南史谢运谢灵运传有讲到，天下才共一担，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所以天下的才气加起来共有一担之多，曹植一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从古至今所有文人合起来总共只有剩下的一斗。所以我们例句可以讲说，哎，他虽才高八斗，可惜生不逢时，未能好好的发挥。也可以说张教授正是才高八斗，每回演讲总是获得热烈的回响。那么相似词可以说，学富五车，其不知才，八斗三才，才华盖世，满腹经纶。那反义词就是才疏学浅，不识之无，胸无点墨，或者是不学无术。那么出处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曹子建宋朝无名氏的世长谈卷中的八斗之才。这是今天和您分享的才高八斗。知道八斗是有多少了吗？八斗，一斗十公升，一担十斗，所以呢，哎，八斗就等于八十公升哦。今天就为您进行到这儿啦，谢谢您，我们下次的画龙点睛节目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州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州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所以啊，曹伯尼呢，我们在讲说，其实所有的关系，人哈，人一出生下来就跟人产生关系，就跟大自然产生关系，就跟这个环境产生关系，
0: 对，
1: 所以就是说有些关系可以让你一直长得好像很开心很正向，有些关系就会让你 living miserable，
0: 对啊，就是
1: 让你活在怨恨啊忧愁当中，忧愁、啊、是吧，
0: 忧愁
1: 当中。所以有的小孩子哈，其实我以前教书的时候，我就想说，为什么我的班上有的孩子，你就看他怎么样都是不开心的，
0: 真的，
1: 然后呢很安静，都不讲话，哦，心里就想说，哎，小孩子尤其青春期的，应该是，反正应该就是很自由、很轻松、很单纯啊。
0: 对对，
1: 我们明明看到拖鞋，我都会觉得很想笑啊。为什么你的孩子这么封闭这样子？
0: 对，
1: 所以有时候就是说。一出生下来有很多的关系就会决定你的命运，但是小孩子不会察觉，他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他光要应付他生活上的一切，他已经有困难、
0: 有困难
1: 、哦、就是他不懂得应对。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父母有教的话，小孩子他应该就会比较有学习就有快乐。
0: 所以我觉得妈妈很重要，妈妈的想法很重要。妈妈如果是正面的，
1: 对，
0: 小孩子会比较开心。
1: 没错。
0: 昨天我在想到，昨天我女儿刚好跟我讲电话，她就讲说，她教一个学生那个画画嘛，她说她后来发现那个学生她一直跟别人比，她就一直焦虑，为什么我比不过她这样？她后来发现是她的父母会一直说你怎么？比人家差什么什么这样，他就说哦，我就觉得他就说，我记得小时候你虽然我没有书念得很好，可是你从来不会叫我跟别人比。我说
1: 对，
0: 我不是那一种。所以他说我就觉得我很开心，我都妈妈你都没有一直叫我跟别人比，说我要比别人好多少。
1: 对啊，我现在也会跟我哎、啊欸，

0: 我孙子才一年级耶，
1: 嗯，
0: 然后当然他有时候他会觉得说啊，他考试譬如说他考好了，我们就会给他鼓励嘛，哈、嗯，
1: 是。
0: 然后考不好了，他就会觉得好像小孩子多少也会有比较的沮丧心理。
1: 对对，他自然而然心里都会这样。
0: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其实你现在是在跟自己比赛，
1: 是
0: 不是跟别人比？就是你不会的，你学会了就很开心。
1: 对，
0: 所以我们要讲的就是说，学习哈，学习，
1: 学习，
0: 学习，
1: 嗯，
0: 学习本身就是快乐。
1: 对，
0: 因为你不会
1: 是快乐的。
0: 对，因为你不会，你就变会了。
1: 对，
0: 你知道最快乐是什么？这本来不会的现在变会的，
1: 嗯嗯，
0: 然后呢本来不懂的，哎，我现在懂了就很开心。
1: 对，
0: 像你知道我们现在读圣经嘛，
1: 嗯，
0: 啊，圣经很多字你都懂，问题是你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讲。
1: 是，
0: 譬如说我那天跟那个一个姐妹在读，她就说在马太福音里面她就讲说文士、嗯、啊、嗯，有一个文士，他听见、他看见耶稣呢，他可以让那个行神迹，就是让那个眼睛瞎的看见啊，生病的就变好了，还有让死人复活了。
1: 是，
0: 哇，想耶稣神就有这么多神迹，他就跟耶稣讲、说：“哎、欸，那我要跟随你。
1: 嗯”
0: 他就跟耶稣说：“我要跟从你。”
1: 嗯嗯，
0: 那耶稣就跟他回答说：“天上的鸟都有地方去，土里有洞。”但是他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1: 嗯，
0: 欸，这个字我们都懂对不对、嗯、为什么文士这样讲，耶稣会这样回答，
1: 是
0: 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
0: 他讲出三个，一个是鸟有巢，然后湖里有洞、嗯、啊，人就没有、嗯、啊，这个我那时候就觉得哇，圣经还不是那么容易，是不是只有你认识字就好了。
1: 对对对、
0: 哦、后来想我就去问 AI，
1: 嗯，
0: 哦，我终于明白了，我就好开心哦。
1: 嗯、
0: AI 就在讲文士，
1: 嗯，
0: 我起先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文士，嗯、因为圣经里面有讲法利赛人，有撒都该人，有什么一大堆的人，
1: 嗯、
0: 哦，和他讲文士，哦，我每次如果说被解开了以后，
1: 嗯，
0: 我突然间就觉得哇，很棒哎，因为什么你知道吗？他在讲文士跟耶稣的回答的话，我就在想这个世界。就即使是那个是在圣经里面产生的情景，对不对、
1: 嗯、
0: 其实这个世界一样充斥着各样的人，一个就是文士，一个就是耶稣、
1: 嗯、
0: 现在我们身边都还有这样的人、
1: 嗯、
0: 就好像譬如说哦，听说哪一个大师很厉害，有的人就想哦，那我要来跟着这个大师学，
1: 对、
0: 哦、啊，有些大师就会哦什么当然你就想各行各业都有大师啊，
1: 嗯嗯，
0: 那你如果跟着大师，你是不是觉得你很有保障？
1: 嗯嗯，
0: 你未来会不会觉得诶、嗯、我是这个大师的门下，他的社会地位一定会提高嘛，
1: 是，
0: 他一定是会成为哇什么大师接引的，所以文士都会是有知识有地位，然后会知道这个社会很多的风气的，
1: 嗯，
0: 会喜欢去追逐大师，
1: 嗯，
0: 那特别现在看到耶稣是这么有能力的，
1: 嗯，
0: 哦，还可以有这么神奇的，他当然不是只有说去变魔术了，
1: 是，
0: 其实你现在如果你身上有，你身边有像大师级的，你跟从在他身边，哇，这好康一定都用不完，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耶稣讲的这句话。我就突然间明白了，
1: 嗯，
0: 他为什么说你所追求的是要有好的福利，
1: 是
0: 有好的地位，
1: 嗯，
0: 有好的名声，
1: 嗯，
0: 这些都不是我耶稣要给你的，
1: 嗯，
0: 我不是要给你那个，
1: 嗯，
0: 我是要给你这样的生命，
1: 嗯，
0: 就是你要有这种干净纯净的心，
1: 嗯哼，
0: 对不对？你如果说点石成金。点石成金，就是你要的那个，你是要那个金子，还是要这个
1: 指头？
0: 指头，
1: 嗯，
0: 你要是你会想要什么？
1: 指头，
0: 对啊，有的人就会想要金子啊，
1: 对，
0: 所以我就想，哇，他这样讲了，我就终于明白了，耶稣讲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1: 嗯，
0: 原来枕头就是我们安稳舒适的环境啊，嗯嗯嗯，对吧？你一定。我们人活着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枕头，好的睡觉的地方啊， 这表示说你

0: 你是很好的，也过很好的生活嘛？对啊，哦，哎，枕头客家话怎么说？
1: 枕头
0: 啊，
1: 枕头，
0: 枕头，
1: 这个一样啦，枕头，
0: 金
1: 桃，金
0: 桃啊，对对对，台语就这样，金桃，
1: 对，
0: 没金这里，金桃，
1: 枕头，
0: 枕头，对，所以我居然明白说，耶稣来传福音哈，
1: 嗯，
0: 他来告诉你，他有这样的能力，其实你也可以。你要有那种干净单纯，就是让神在你里面，
1: 嗯，
0: 让那个神迹就是神做出来的事啊。
1: 是，
0: 我们里面没有神，你怎么可能得到神迹啊？
1: 没错
0: 啊，就像你说小孩子啊，他有这个本分，他有这个能力天赋啊，
1: 嗯，
0: 他才有办法做出这样的成果啊。
1: 嗯嗯嗯。
0: 那你没有那样的成果，你光叫他去学啊学啊学东学去跟什么大师，就没有办法长出来。
1: 是。
0: 就像一棵树一样，
1: 嗯，
0: 对，所以我就说学习才有快乐，
1: 是，
0: 对，没有学习哦，你看你学到了以后，你就觉得，嗯，哦，豁然开朗，
1: 是，对啊，反正人就是要学习的嘛，
0: 对，
1: 你看你是跟谁学习，
0: 对，
1: 我觉得很多有时候不一定要跟你比你好的人学习，比你差的人你也可以学到东西，
0: 对啊，
1: 真的，
0: 每个人都有他的天赋跟能力，
1: 对，还有，嗯，不一定是他天赋了，就是说如果是他有一时候不小心做出的行为，你也发现哎，他这个行为也是不错的，
0: 嗯，
1: 也是好的，
0: 对，
1: 你也是值得你学习的，
0: 对，
1: 因为他不见得是比你高贵或者是比你好的人，
0: 对啊，
1: 他但是他比你差的人，但他有些行为也是做得不错，也是你可能没想到，
0: 嗯，
1: 或是你可能不曾这么做过，
0: 对，
1: 你会发现，哎，他这样做也挺好的，也是值得你学习的，
0: 对，
1: 你会发现，因为所以其实好跟坏都可以学，
0: 猛
1: 就是坏有时候你学到的就是你可能会给自己
0: 当作学
1: 警戒说啊不能这么做，你看这个就发生了，这是什么状况，
0: 对啊，对，
1: 他做错这个也是学习啊，
0: 对，
1: 不一定是学到他成功，他失败的时候你也是学习到，
0: 你就可以警惕，
1: 对，你可以警惕自己说啊我不能这么做，你看这么做就会发生什么后果，
0: 啊，我们小时候都是这样，你知道我小时候就常常就看隔壁啊邻居啊或是周围的人，
1: 是，
0: 然后我就常常听到那个我比如说我妈妈就会讲那个谁家哈，嗯，她妈妈是怎样怎样的
1: 哈，
0: 或者说哪个家的婚姻啊造成什么
1: 样的，对，小时候乡下也很多八卦，
0: 对呀，啊，然后我要是听到那八卦我都会知道这就不是我要的，
1: 嗯，
0: 哪个是我要的，
1: 嗯，
0: 哈，那你能够分别出来你自己要什么，你就会朝那里进去，嗯嗯，哦，所以其实圣经里面有一句话，
1: 嗯，
0: 他说万事互相效力，
1: 嗯，
0: 万事都是互相效力，就比方说互补啊，嗯，或是，哦，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嗯，万事互相效力，
1: 抗衡或者是互相补，对，
0: 对，互相效力就是先缺的就补足的，
1: 对，
0: 哦，然后他重要下面一句叫爱神的得益处，叫爱神的得益处，你里面有爱，你爱神你才会知道哇原来这一切都有神的美意，
1: 嗯，
0: 不然你怎么可能会碰到这样的人会碰到这样的事，要发生这样的事是神要来成就你，
1: 嗯，
0: 所以其实有很多很棒的话就是，哦，原来这是苦难就是那个化妆的祝福，你看现在有很多积极的话语，
1: 是，
0: 对不对，化苦难是化妆的祝福，
1: 真的
0: 所以有时候受一点苦难你就不会觉得，嗯，你就觉得啊接下来有祝福在后面，
1: 嗯，
0: 哦，所以有时候就是我说所有的关系，哦
1: 嗯，
0: 都可以透过这些正向有力的话语
1: 是
0: 来翻转，
1: 没错，
0: 对，所以我在想说如果以前那种那么忧郁不开心的学生，他如果有一天他也读到这样的话，
1: 嗯，
0: 或者是他听到这样的话他突然豁然开朗，
1: 对，
0: 他就觉得啊有一个新的学习就会不一样，
1: 对对对，没错，
0: 对，所以善知识就是还是没有错，就是要学会吸收，
1: 嗯，
0: 哦，所以我们逢阳来捉哈也是在传扬，嗯，
1: 善
0: 善事，
1: 对，
0: 好事啦，
1: 后事情啊，
0: 后事情啊，嗯，
1: 先留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在古时候，家庭或者是宫中所做的游戏当中，有一个最好玩的，从小玩到大啊，叫做躲猫猫。那么，我们为什么叫猫猫呢？那古时候的人怎么玩躲猫猫、藏猫猫呢？捉迷藏的历史是十分久远了。捉迷藏，躲起来，让你找。唐代就有了相关的文字记载。元伊士珍在《狼环简记》中呢，就引用了《致虚阁杂举》，记载唐明皇和杨贵妃玩这个游戏的场景，说是明皇与玉珍横于月下，以锦帕裹目，在方丈之间相互捉戏。玉珍桌上美意，而玉珍清洁尚美失之，工人抚掌大笑。一戏，玉珍于袖上多结流苏，香囊与上戏，上屡捉屡失。玉珍故与香囊惹之，上得香囊无数，继而笑曰：“我比贵妃更胜也。”这篇小文章呢，很生动地描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在月下捉迷藏的情景。虽然说是小说家写的，可能比较稍美一点，但估计唐宫中应该有捉迷藏这种游戏。一般说来，捉迷藏的形式有三种。一种是把自己藏在树丛、竹林或者屋角等等隐蔽的地方，让人家直接寻找。一种是叫人用手帕蒙住眼睛，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找。有时候为了加强捉的难度，把这个游戏安排在晚上进行。还有一种叫做摸虾鱼，一群儿童用绳子牵成一个圆城，在城中有两个小儿，各用手帕厚厚的蒙上眼睛。一个小儿手拿一个木鱼，敲一声便迅速的换一个地方，咚敲一声就换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小儿循着声音去摸，如果说碰巧摸上了，就把木鱼夺下来，拿木鱼的人就被罚出城外

接着由牵绳子的人当中出一个人作为摸者，木鱼改由原来的摸者来敲着，引他来摸，如此轮流往复，这叫做摸虾鱼，也算是捉迷藏的一种游戏吧。那我们叫躲猫猫，到底为什么你叫躲猫猫呢？可能是猫咪比较容易藏躲起来，那么喵咪的声音又细，你觉得是躲猫猫躲咪咪，这样子比较亲切好玩吧。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妮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为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为，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为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刚刚我们听到了一首很优美的歌曲，是荒山亮先生所演唱的《爱没遗憾》。嗯，这个
1: 爱无遗憾，
0: 遗憾，爱无遗憾。但是你就是看字的话，知道它是那个情爱的爱啦，哈。
1: 嗯，
0: 那如果只是听，的话，会可能会想成要。没有遗憾，爱不就是你做这件事情不要有遗憾嘛？要不要的要了，爱不
1: 爱不遗憾，
0: 遗憾加爱不遗憾，都通吧？
1: 啊，这嘛是有道理啦，
0: 也通哦，
1: 啊，嘛是有通，
0: 好，那黄山亮先生呢，就是也是男生哦，然后他演唱了很多的歌曲，都是还有创作的，自己创作的很多歌曲都可以在台湾的一些戏剧或者是这个布袋戏的主题曲可以听到。
1: 是，
0: 那刚刚这一首呢，也是这个台式的戏剧哦，《700岁的旅程》的主题曲哦，所以可能他就是也有搭到这个。跟这个故事哦，《700岁旅程》这个故事相关，来创作的这个词，好，所以阿昏是没有看过了，好，那不晓得有没有听众朋友，听众朋友看过这一出剧哈，《700岁的旅程》，然后再听到这一首歌曲，就会有一些连结。可是单纯听歌曲，我们也可以去有一些感想。所以我们可以来一起看一看里面到底讲了什么。
1: 是，
0: 遗憾，爱无遗憾，
1: 爱无遗憾，
0: 爱无遗憾，加爱无遗憾，不一样。
1: 对，所以因为对于整首歌的歌词，来啊，咱有一个结论，就是哈，因为伊其中阁有讲到我有真济爱，所以这个爱无遗憾，这个是真正
0: 爱
1: 爱，
0: 不论是亲情、友情、爱情，
1: 对，
0: 就是爱，
1: 嘿，
0: 亲爱的爱，
1: 对，爱。无遗憾，
0: 可能就是要表达你的情感，然后不要有遗憾，是，就是你要勇于表达，让人家知道你对他的爱，对他的感情。
1: 是，
0: 好，
1: 咱啊先来看伊的第一段，伊安尼讲，要有几个明仔载，会当继续互你。我的爱，家在一路走过来，嘛有甜蜜，嘛有感慨。
0: 然后他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嘛，破题，说幺五，还有，姑爷明仔仔，那这可就是问号了啦，吼，就问句说，还有几个明天呢？继续给你我的爱，而且还有押韵哦。他就说，我们还有几个明天，我可以给你我的爱，可以继续给你我的爱，就是我还可以有几天来爱你啦，然后家在一路走过来，嘛有甜蜜，嘛有感慨。
1: 对，
0: 那这也还好一路走过来，就这样一路走过来呢，也有甜蜜，也有感慨，但就是有喜有悲，有开

0: 开心的，有不开心的，有甜蜜的，有感慨的。
1: 是，
0: 那用甜蜜跟感慨做对比。
1: 对，所以啊，刚刚啊，对这段的，和我有一个想象，就是讲啊，拍算是咧对啊，一个长辈，
0: 嗯，
1: 啊，还是啊，也。妈妈，
0: 嗯，
1: 啊，是伊的爸爸，
0: 嗯哼，
1: 哈，啊，可能年纪有哪不只啊大，
0: 就长辈，
1: 对，
0: 嗯，
1: 啊，所以对囡仔的眼光看来，哎，嗯，对这个年老的爸母，
0: 嗯，
1: 可能啊时间无真济啊，
0: 哦，
1: 所以伊有一个感慨，就是要有几个明仔仔，
0: 嗯，
1: 好，好，我会当继续和爸爸妈妈我的爱，
0: 嗯。
1: 哦，佮回想过去，
0: 嗯，
1: 哦，家在啊，对细汉到即阵，哦，嗯，啊，佮爸母做伙一路行过来，即中间有甜蜜，
0: 嗯，
1: 啊，当然嘛有感慨，因为看爸母对年轻到年老，嗯，哦，所以我嘛有迄个感慨，
0: 嗯，哦，对，那感觉如果是对象是年长者，哦嗯，我们的长辈，我们的父母，那当然，哎，会有那种 这应该要 中年以后的人才有这种感慨，哦，年轻人可能不会有这种想法，哦，中年以后的人看着，哎，相对年长的父母，哦，就会有这样的想法啦，说哎呀我还有 几个明天，哦，可以继续来爱你们，哦，然后也还好，哦，过去从小到大这样一路走过来，因为我们当中呢，嗯，有开心的，也有不开心的，也有感慨，
1: 嗯
0: 嗯，那感慨其实也可以有部分的小遗憾呐，啊，哦，就有些事情可能好像做的没有那么周全，
1: 嗯，
0: 哦，就会有感慨，
1: 是，
0: 嗯。
1: 是讲过去啊，对啊，一路伫这个对细汉到大汉的这中间的过程，
0: 嗯，
1: 啊，可能咱嘛有在一个啊，嗯，悖逆的时候，
0: 嗯，
1: 无听话的时阵，哈，对，未当体会爸母的苦心的时阵，
0: 嗯，对，
1: 啊，对，啊，和爸母感觉足伤心的，
0: 嗯，
1: 哦，所以今麦我已经大汉啦，
0: 嗯，
1: 我回想过去，啊，可能我迄，那个哎，实在足不应该的，哈，
0: 嗯，
1: 哎，对啊，所以都有这个感慨，
0: 对。对，也对自己啦，因为自己可能从年轻到长大的过程也有伤了父母的心的阶段，
1: 嗯，是，
0: 那就会觉得，欸，自己好像还要再多爱父母一点，
1: 嗯，
0: 有这样的感慨，
1: 是，
0: 嗯，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下去他又说了什么，嗯，
1: 是啊，哦，想要再染一个，
0: 嗯，
1: 将酸甜苦涩参参做一回，
0: 嗯，
1: 岁月咱慢慢啊行好过，才知影花谢落土是为着搁开的花。
0: 哦，好，那这边等于是 B 段吗？应该也不算了，就主歌的后半，
1: 嗯，
0: 哦，然后又继续讲喽，哈，想呗。割烂一个，哦，就是再抱一下，
1: 嗯，
0: 再抱一下长辈，哦
1: 嗯，
0: 然后将生丁苦涩参参这几回，为什么？就是所有的酸甜苦辣，哦
1: 嗯，
0: 都放在一起，然后搅一搅，这有点可爱哦。然后岁月咱慢慢走好过，就走过去，反正就是一天过一天，然后慢慢的一起，感觉有一点要品尝的意思在里面，就是虽然是每天过每天，就是一天过一天，日复一日，但是当中的这个酸甜苦辣我们也是要去尝一尝的。然后家在呀灰霞乐土是为着搁开的花，哦，才知道这个 花凋谢落到土里，是为了再来要开的花，就等于是这个土不是土，这个花朵凋谢之后落到土里埋进去，就变成再来的花的养分，所以有一种传承的感觉，
1: 对哦，
0: 代代相传，
1: 交替，
0: 对对，世代交替传承，
1: 对
0: 哦，好，他用花来做比喻，
1: 是
0: 用这个嘿，
1: 所以就是讲，哎，咱的顶一辈，哈，因经过岁月，当然在这个岁月的中间有酸有甜有苦涩，
0: 嗯哼，
1: 对，啊，就是啊，拢。在这个岁月的中间，拢总有，拢在这个岁月的中间，拢参参做一回啊，啊，所以，啊，这个时阵，哎，咱的长辈都已经灰谢落土，就是慢慢啊凋谢，哈，对，啊，因是安怎要安尼，哈，因的付出是为着。哦，咱这一代会当搁开的花，有滴要互咱开较水的花。
0: 对，就他们自己变成肥料了，养育那个养成，让我们可以养成更好的下一代。
1: 嗯，
0: 好，所以也是对啦，就是代代相传嘛，然后传承下去。
1: 是，
0: 嗯，我觉得他讲到这个灰霞惹头就有。那个世代交替的意味在当中了，那就是为了个枯叶灰，一定是旧的花埋掉了，再长出新的花。好，副歌。
1: 嗯，我也有真挚爱，我也有梦。
0: 嗯，
1: 我感谢有你陪伴的每一天。
0: 嗯，
1: 虽然也有伤悲。也会不甘，我犹原爱你，永远无遗憾。
0: 嗯，好，这个宣誓哦，很不容易哈。
1: 嗯，
0: 就是把前面这些做一个总结啊哈。我亚武今最爱，我亚武王，我还有很多的爱，我也还有很多的梦想。
1: 嗯，
0: 我感谢有你陪伴的每一天。哦，我感谢有你陪伴的每一天。
1: 嗯，
0: 虽然也有悲伤，也会不甘。
1: 嗯，
0: 哦，虽然也会难过、伤悲、悲伤，也有舍不得。
1: 嗯，
0: 然后我游玩，我游玩爱你，永远无遗憾。好，我还是会爱你。
1: 嗯，
0: 我依然哦，依然，依然，我还是我依然会爱你，然后永远都没有遗憾。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期许啦。
1: 嗯，
0: 虽然就是人跟人相处之间，你要说完全都没有遗憾啊，后悔很不容易啦。嗯，但是我们就是期许可以不要有遗憾。嗯，
1: 对。
0: 然后以前也有人问我说：“这个不甘嘛？”
1: 嗯，
0: 就是不甘是。华语可能可以翻舍不得嘛，
1: 对，
0: 然后也有不甘愿，
1: 哦，还是不甘愿，
0: 哦，
1: 嘿，爱加一个愿，
0: 好，
1: 不甘愿，
0: 嗯，
1: 就是，
0: 嗯，
1: 不情愿，不甘愿，
0: 哦，
1: 嘿，对，啊，不甘，
0: 只有不甘，
1: 只有不甘，哦，那就是舍不得
0: 啊，
1: 嘿，
0: 好，所以差一个字就不一样喽，
1: 哦，艺术完全不同款，
0: 对。
1: 嗯，
0: 好，所以这是荒山亮所创作演唱的
1: 《
0: 爱无遗
1: 遗憾》。
0: 遗憾，
1: 嗯，
0: 遗憾，
1: 遗憾，
0: 憾有闭口，
1: 对，
0: 爱无遗憾，
1: 嗯，
0: 憾，
1: 对，
0: 憾这一憾
1: 啊，港音
0: 啊。要闭嘴巴哦，
1: 嗯，
0: 有没有闭嘴巴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分享给听众朋友听，那有兴趣有机会也可以，听众朋友也可以在网络上找到荒山亮先生其他的作品，也都很有情感，
1: 对，
0: 那他自己本身也有就是学 就是音乐方面，然后也有到国外去取经，啊、是我们所谓的喝过洋墨水，
1: 嗯，
0: 所以他的创作也会有很多

0: 多元的元素在当中，
1: 是、嗯、
0: 就介绍给听众朋友荒山亮、嗯、接下去我们还会再继续把这首歌其他的歌词再来做分享跟说明，
1: 对，
0: 那我们就下一次继续跟听众朋友来听爱无遗憾，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赵金城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还记得《出师表》中那句“未尝不痛恨还林也”吗？今天的古乐赵金城之伦常安在啊，欧桂智老师将要带我们走进东汉末世，认识一对被时代辜负的深情夫妻，也就是秦家与徐庶。怀陵二帝在位43年，却败光光武中兴以来的强国基业，正式开启了流离乱世。而在这个末世的开端呢，秦家徐庶以朴素又华美的文学互动，雕旅了艺术美学，也记录了小人物被制度碾压的无奈。他们用挚爱跟文采为后世离散苍生示范了夫妻伦常中最美的模样。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听听秦家与徐庶在乱世中的爱情故事。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欧桂芝。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谈谈乱世文学中的伦常。那么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就是在东汉末年的一对夫妻之间赠答的诗文。那么这个是文学史中非常少见的完整的夫妻之间赠答的文学作品。也可以说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完整留存的一对夫妻的离别相思的这个相关诗文。是谁呢？就是在东汉末年桓帝时候的一个地方小吏，叫做秦家。秦家他只是一个地方上面很小很小的一个算是底层公务员吧。可是在当时在东汉桓帝的时候，按照当时的制度，年末可能每年年末的时候，这些地方官员要到京城去上交地方郡中一些户籍钱粮文书的东西。那这位秦家呢，他就是负责这样的一个类似像审计地方审计会计的工作吧。那么于是他就要年终岁末到了，他必须要启程，公务在身，他必须要往京城洛阳去。那么他在当时因为他有公务缠身，可是太太呢就生病了，太太名字叫做徐庶啊，在文学史上可见的一个才女。那么徐庶在当时是生了病回娘家休养，那么所以这个秦家在出发前呢，他就想说太太回娘家休养不晓得养成怎么样，他想见他一面，所以他就派车子去接徐庶，然后写了一封与妻书。结果呢，徐庶当时就是病弱，没有办法行动，所以他没有办法回去。因为这个秦家显然派车子希望是不是可以接他回来见一面，可是他没办法行动，所以他就也回了一封书信答复秦家。

书，而且附上了一首诗。于是先生请家接到信之后呢，他眼看这个要出发在即了，时间很紧凑，所以没有办法见面了，所以他又再写了一封信给太太，而且还附上了三首诗，而且里面还送了一些礼物，也就是我们可以说是信物哈，赠送了信物，比方说有明镜、有宝钗、有素琴、有香膏，也就是老婆要梳妆打扮的东西，他都替他备齐了送过去。那么徐叔后来知道说秦家已经出发了，他就也回了一封幼报秦家书。那么这一来一往的这些诗跟文在文学史上其实留下了非常迷人的而且重要的痕迹。因为当时东汉末年的时候，大约是中国古典诗歌五言诗的一个发展期，所以秦家所写的跟徐叔所写的这五言诗应该是在发展初期的先锋之作。所以在文学史上其实它就有那个文体开展上的意义。除此之外呢，当然就是他们夫妻之间的深情。在朴素的这个诗歌里面表达的非常清晰，哀婉，令人感动。那好玩的是，徐叔当时所写的那封信呢，却是一篇骈文，文采是十分华丽，可是华丽的文采衬托他深刻的这个幽微的感情，所以就也分外迷人。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挑一首秦家写给太太的那三首诗中的其中一首，因为那首就说明了他所致赠的给太太的这些感情的信物，然后我们再介绍徐叔回复先生的那个答复秦家书的那一篇小篇文，都不长，但是很迷人，充分显示一个，我觉得东汉末年大家都知道，就是一个乱世将届或是乱世已经开启的时代，所以这些底层的官吏老百姓其实他们已经开始进入一种生死流离的一种状态。那么而他们是这个底层的文人夫妻，那么也有留下这些文字来诉说他们当时不得不生离死别的一些状况，非常感人，非常感人。那么所以首先我们就来看看说这个秦家所送给老婆的那三首诗其中的第三首。好，这我稍微念一下哈，素素争重来，素素仆夫争，锵锵杨和林。好，素素仆夫争，仆夫就是指车夫，争出征，那个争就是出发，在这里就是说那个车夫已经准备好行装啊，素素就是比较严谨的样子，已经整理好了，准备要出发。那么锵锵杨和林，那那个车上是有铃铛有铃声的，就是提醒要出发了，或是在路上啊看到可能有什么动物啊或是人啊摇摇铃提醒一下，就像我们现在车子装喇叭的作用吧。所以锵锵就是撞声词去模拟那个铃声，所以车上的那个铃声也清脆的叮当响了。清晨当引迈，迈就是远，在这里清晨当引迈就是在一大早就打算要动身远行了，迈字有远的意思，所以清晨就要动身远行了。所以接下来素带带鸡鸣，素带就是整理好衣服衣带，绑好带子这样子，等待鸡鸣，等待鸡鸣之后就要出发了，因为鸡鸣之后天就亮，天色比较亮，就该出发了。出发前呢，顾看空室中，仿佛想自行，顾看回头看，回头看看空荡荡的家里，仿佛恍惚之中好像还能够见到你的身影，想姿形，这个姿就是姿态的姿，
就是这个丈夫要出发了。

回头看看家里，好像可以想象过去他妻子还在家中的样子。可是妻子其实现在不在家了。他说："一别怀万恨，起坐为不宁。"我们一旦离别，心里总是积攒着万般的遗憾。我坐立难安，我心绪不宁。那么，何用续我心，为思至款诚？那么，何用我要用什么来叙说、来寄托我的心思呢？我只有为，为就是赠送的意思。我就想说，我只有赠送一些信物来至款诚，至就是表达，表达我心中款款的赤诚。那送什么东西呢？他下面说了，宝钗好要手。有宝钗，这个宝钗要就是光要，宝钗可以光要你的容颜，那个手就是头，也就是说，我们女孩子化好了妆啊，我们戴个耳环呐、啊，头上粘个发簪呐、啊，我们整个人就会亮了起来。这自古到今，女孩子的化妆那个重点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他显然很了解，很了解妻子的一个怎么样妆点可以让妻子看起来更靓丽。所以他说："宝钗好要手，我赠送你的宝钗可以装点你的容颜，让你更光耀。然后呢，明镜可鉴形，再送你一个怎么样光洁的镜子？这个镜子可以让你照照自己，来整理你的这个容妆，可以让你的身形更美好。接下来，芳香去垢秽。"他还送，如果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送香水。那以前没有香水，可能就是香膏之类的东西。那这个香膏呢，是可以让你去除掉身上的一些什么，可能不好的气味或者是灰尘等等的。那接下来，素琴有清音，素琴也就素琴应该是说，很朴素的，没有什么装饰的，一般的琴，那一般的古琴。那这个古琴呢，可以帮助你，让你闷的时候弹弹琴，解解闷。也就是说，素琴有清音，你可以借着演奏，空闲的时候演奏一些清雅的乐声，让自己的心情可以更平缓、平和一些。接下来，他说：“诗人感木瓜，乃欲答琼瑶。木瓜跟琼瑶在这里很明显的，我们就看到《诗经》的典故，《诗经》的《卫风篇》木瓜，《木瓜篇》呢，它里面我们有一个成语叫做‘投桃报李’，就是来自这一首诗。那么这首诗在这里，赠之以木瓜，报之以琼瑶，意思就是说夫妻之间互赠信物，然后彼此有情有义有恩，所以夫妻之间的恩义，夫妻之间的深情是需要互相赠答来加以厚实的。所以他在这里，他就说他是有感于这个他人赠礼，于是他就想要以这个美玉来回报木瓜。好，那也就是说，他想借这些礼物来回报妻子对他的深情，所以愧比赠我厚，我很惭愧，惭愧你过去对我的这个深情厚谊，那我现在也怎么样，也对你的这一番回馈其实是太过轻薄的，我觉得有点惭愧。我惭愧你对我的深情厚谊，我现在回报你的这些不过是小小的物质，这些物质是太轻薄了，比不上你对我的深情厚谊。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丈夫对妻子的那种百般的呵护关怀，而且他完全感受到妻子过去对他的一个深恩厚义的照顾，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在身边照顾了，所以只好送一件礼物来表达他的心思。可是这些礼物呢，当然他觉得是太浅薄了，所以他在这一再的觉得愧呀、惭呐，就这样子重复着。虽知未足报，他虽然知道说这些小小的信物不足以报答妻子的深情，可是贵用续我情，可是他最珍贵的或是最重要的，不过是借他们来表达、来寄托我全部对你的相思之意，我对你的思念之深。所以在这里，我们其实真的就很清楚的可以看到这位先生他对妻子的。

那种关怀，他虽然因为公务在身没有办法在身边照顾，可是临行之际他就不忘借着几样信物，然后加上三首诗来对妻子表达他对妻子的不舍，以及无法照顾他的遗憾，以及对他未来的一个牵挂。他三首诗我们只有介绍一首，其实三首诗他其实形成了一个感情的一个感情的一个回环。他赠诗，然后送信物，然后妻子又回诗再回信，其实他是形成了一个夫妻之间彼此赠答的一个闭环。因此当然这个妻子是才女，所以他们彼此赠答的这个文学闭环就成就了汉代文学史上这个夫妻双向赠答的一个在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品，那么也引起很多后人对他们的一个感怀。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看看这个徐庶哦，徐庶所回赠的这一首这一篇书信《答夫请家书》。有些高中课本呢，它其实会把这一封书信选进去。我们来看一下《答夫请家书》，因为是骈文哈，所以稍微有一些需要说明。好，那我们稍微念慢一点啊。首先，我们先看第一段，知屈归章，因奉岁使，策明王府，观国之光，四个字，四个字，四个字。所以这就是骈文很整齐的样子。好，那个知屈归章，就是我知道你这个屈就是委屈，归跟章都是玉部的那个归章，其实就是用玉来象征着，或是来比拟先生那个高洁的品性。所以他说我知道你很委屈自己的一个品德，自己的高洁的品性。你因奉岁使，岁使就是每年要去出公差，你奉命承担这个年度的公务。好，我知道你是委屈了自己的这个才华，然后去每年去承担这么基层的这个公务。你策明王府，可是你表现得很好，所以你可以在什么？这个王府就是指朝廷了。你可以在朝廷的官员名册里面列名在上面，也就是说你表现很好才有机会列名在朝廷官吏的这个名册上面呢。好，那么观国之光，因此呢，你这个国是指首都，你才有机会前往京城去瞻仰这个首都的一个风华哦。所以这个就是讲说先生这一趟远行，其实这么基层的这些公务是委屈了先生的才华，可是呢又因为他的才华他的能力，让他才有机会去担任朝廷命官，也才有机会到首都去这个参访，去观光吧，看看这个首都的一个美丽的风采。好，接下来他再说，虽失高素矫浩然之业，虽失高素浩然之业，亦是仲尼执鞭之操也。好，那在这里其实就出现了第一个典故，所谓的仲尼执鞭之操。我们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在《论语》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典故，就是孔子曾经说过，说他如果是富而可求，如果财富是可以追求来，这个追求当然就是指用一些合理合法的手段。那么如果财富是这样合理合法可以追求的话，虽执鞭之事无以为之。这个执鞭之事其实就是做车夫。好，虽然只是做车夫，这样卑微的工作我都愿意去做，可是如不可求，从无所好。如果我靠自己的一个劳动力没有办法追得这个财富的话，那么我就要怎么样，我就愿意去追求，或是去表现我自己心性上所爱好的道义。那么所以在这里他的孔子这个典故就是核心的一个概念，就是君子爱财要取之有道。那么所以那个道纵使是职位低微的，也不应以感到羞耻。那可

是，如果为了追求财富而去做一些不当的作为，或是接受一些不当的职务，那么就要拒绝接受，因为夫子说富贵如我 如浮云嘛。所以这个执鞭之操意思就是说，她知道她的丈夫是宁愿坚守节操啊，即使他是屈居这么卑下的职务，她也不会去这个逢迎谄媚的，不会为了追求名利富贵去巴结上司。所以她说虽失高素浩然之业，这个高素浩然之业就是指着说一些清高的自在的隐居的一个生活，虽然你舍弃了这个自由自在的清高隐居的生活，但是你依旧是保有像孔子那样是安于低位，你也要坚守本心的一个节操。好，接下来说，自出城问心愿东还，破疾为宜抱叹而已。好，那么自出城问，就是从当初我承蒙接受到你的来信来慰问我心愿东还，我心里很期盼能够东行跟你相见，好陪你同行，可是哎呀，破疾为宜，疾就是疾病的疾，真是可惜我被迫被重病所困，所以无可奈何，只能抱叹我只能够满心叹息，如此而已。好，想象日月已尽，行有半力，想言庄已半，发脉再尽。我想象你出发的日子应该差不多了吧，日月已尽，应该快，你出发的日子快到了，行有半力，就是跟你同行的人也应该也都准备妥当了，所以想言庄已半，言庄就是你的行庄都已经很完整的处理好了，那么发脉再尽，发脉就是你要出发到远方的日子大概就在近日了吧。那么接下来又说，谁为送远弃于望之，视尔人狭，我劳何如。在这里他又再一次也是出现了一个诗经的典故，这个谁为送远也是来自诗经魏风的河广篇，那个河广的河应该就是指的黄河。那么所以河广那首诗原来是宋国人旅居在魏国想要回国而不得所写的诗，那么这里借着这首诗呢，他来说明自己对丈夫的一个期盼。所以他说谁为送远，谁说宋国路途遥远，就是谁说我跟你之间相隔遥远，于弃望弃于望之，那个弃就是弃徒的弃，弃于是踮起脚跟来，他说我踮起脚跟日夜遥望着你前行的方向，弃于望之。那么视尔人狭，这个视就是我们的居所其实相隔不远，可是呢你却要干嘛，狭就是远，你却去远走他方了。好，那么我劳如何，这个劳就是我的哀伤，我的忧心，我的哀伤，我的忧心，我的相思愁苦，如何该怎么排解呢？深谷逶迤而君视色，高山岩岩而君视月，长路悠悠而君视剑，冰霜惨烈而君视旅。好，在这里一连串的其实要讲的就是关山迢递，万水阻隔，你这一路上一定怎么样路程非常的艰辛，你有深谷逶迤，弯弯曲曲的曲折幽深的山谷，你这个高高低低高山深谷，你知道你要而君视色，也就是说你要艰苦的跋涉，高山岩岩就是这些巍峨的高山，这个岩岩的岩就是岩石的岩，巍峨的陡峭的高山也而君视月，需要你努力奋力的去攀越，长路悠悠，无尽的长路如此的遥远，而君视剑，剑就是实践的剑，需要你一步一步的往前行，冰霜惨烈，也就是你出发的这一路上是遇到什么，就遇到秋冬季节了嘛，凛冽刺骨的这个冰霜，而君视旅，旅这个就是旅剑旅的旅，是需要你去干嘛，踏霜而行的。所以这一连串漂亮的这个排比的句型是在说明她对丈夫旅途上所有面对的风霜雨露她十分关切，十分忧虑，好，也知道深切理解那一份的艰难与辛苦，她

觉得身非形影，何得动而折句，体非笔目，何得同而不离。很遗憾，他说身非形影，我们的身体不是像影子，我们就是他与丈夫。

呢？没有办法。好，所以这是一个反问句，他们没有办法，他们不是形跟影，所以没有办法长久不分离。接下来又一个譬喻说，体非比目，他们也不是像比目鱼，比目鱼就是可以永远相守、永不分离的，可是他们不是，所以何得同而不离？他们怎么能够永远的同在一起不分离呢？哎，其实如果说一语成谶，这还是一语成谶呢。他们怎么能够永不分离呢？因为他们这一趟分离就是永别了。好，最后一段他说：“于是用萱草之喻，以消两家之私。”好，这萱草其实就是中国的母亲草，也是所谓的忘忧草。所以他说，他在这里只能够吟咏着忘忧草的这个典故，以消解两家，两家就是你跟我，以消解你我两人刻骨的相思之苦。那么，歌今日之恨，以待将来之欢。可是这个女子今天的分离很痛苦，于是她把这个痛苦转化成对未来相聚的一个期待，所以她要割舍。歌今日之恨，他要割舍今天当下离别的痛苦，然后以待静静的等待将来重聚时的欢乐。可是没有想到，其实欢乐不来。今是乐土，悠游京邑，观王都之壮丽，察天下之真妙。这里就是她想象丈夫啊，你现在是往乐土去，这个乐土就是繁华的京城。你今天去到那繁华的京城，有很多的这个声色犬马的一些迷惑吧，你悠游京邑，你会不会你悠游在京城的这个繁华满眼当中？他其实这里就表达的担心，先生在那个声色犬马的京城当中会不会有所迷失呢？会不会有所动摇呢？他说：“你观王都之壮丽，你又察天下之真妙。”其实，除了王都的壮丽，除了天下之真妙，里面是不是官场、京城的官场有更多尔虞我诈的复杂在里面，有更多美丽迷人的诱惑在里面？所以他说：“你去那边啊。”最后，他就忍不住提醒了。我想，所有的太太对远行的丈夫，如果远行还要远，而且又很久的话，都免不了有这样的叮咛吧。他说：“最后，他说。”得无木万亿矣，往而不能出也。得无就能，你能不能够不会不会怎么样？目万亿矣，目万就是你眼睛怎么样？迷乱于受京城的繁华迷乱，然后亿矣，你的情意就有了转移。那你会不会往而不能出？你会忘了家人，就怎么样？就忘了回家，会不会迟迟不归呢？所以在这里，这个妻子是表达了对丈夫深切的一个关怀跟提醒吧。所以这篇文章到此为止结束。他的第一段就是向先生道歉，不能够陪他。然后想说你即将出发了。第二段是说啊，想象他中间的这个路途艰辛、风霜雨露，然后真遗憾，他跟先生不能够形影不离，又不能像比目鱼一样同而不分。那最后呢，是希望说他们能够彼此忘忧，忘了思念的一个痛苦，然后把相见的一个欢乐，当做是今天度过痛苦的一个解方吧。那但是接下来又担心，那你去到京华啊，这个京华烟云满眼，有多少的名利美色的诱惑在当前？希望你是不是可以注意，不要目万亿移了啊，不要忘了这个乐不思蜀了，忘了回家了，这表达了妻子的一个担心与焦虑吧。那么，我们刚说，没想到就是一语成谶，他们的确不能够永远同而不离，因为后来这个秦家他就没有回来了，因为他在京城可能表现得太杰出了，于是在洛阳就被留下来担任其他的官职，然后后来在。这个官职任上呢，就生病去世了。所以，徐庶接到秦家的死讯的时候，他非常
当然非常伤心啊，这个痛哭流涕。

可是，当时可能也还正年轻嘛，所以说他的以前的女子哈，出嫁就要从夫。那如果夫死怎么办呢？他如果回娘家，家里就有兄弟，所以他的兄弟就劝他改嫁。这个劝到底是强力的劝还是委婉的劝，我们其实不得而知。可是我们另外也是在六朝南朝乐府里面有一首《孔雀东南飞》，也是一样。孔雀东南飞的女主角，回到娘家去之后，然后她的哥哥兄长就强迫她改嫁。所以孔雀东南飞的女主角为了拒绝改嫁，可是她又等不来丈夫能够重新接她回家，所以她最后就殉情了。就殉情了。那徐庶在这里虽然没，他的先生去世了，家人也是要他改嫁，然后他当然不愿意，所以他据说他后来就毁容，自己毁容，表达不愿意这个再嫁这样的一个很坚定的一个心志。那么，从这个一诗一文的来往表述当中，我们既看到了一对文学夫妻的深情，其实我们也看到一个乱世即将开启之余，底层文人他们的一些感情上的痛苦。所以那这两首诗我们说了，它其实因为有书信，有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在文学史上看到是东汉中后期，书信文学渐渐成熟，所以文人之间经常流行以书信来寄情。我们在前两次介绍 曹丕跟介绍曹植的时候，我们好像我记得是都讲过，曹丕有一篇《与吴侄书》也是书信，那曹植有一篇《与杨德祖书》也是书信。好，所以从东汉中后期以后，这种书信文学表现得非常成熟，成为文人之间的一个很流行的一个彼此情感表达的一个方式。那么，在这个答夫请家书会受到这个时代、受到文学史的一个看重，我们也因为它表现了就是在当时文人书信当中所表达的一些想法，它不再局限于家国题材，不再局限于这个庙堂的大事的商议。这一封私人化的夫妻离别相思抒情的这封书信，在文人当中普遍引起共鸣。那么在里面，当然也表达了这个女子的才情，她文字典雅，而且引经据典，情感含蓄，所以她具备了很高的文学性，以及这个真实的感情流露。所以说，这封书信之所以能够有地位，除了他文学艺术上面的技巧之外，更重要的就是他情感的表达十分的真挚，十分的真挚。他对丈夫的体谅，以及对丈夫的欣赏、称赞，他的一个品德如玉，理解他身不由己。他没有闹事说啊，你怎么不来陪我？我生病，你还要去出差？没有，他表达的就是理解。所以这个夫，那丈夫呢，也表达的是很心疼他生病，不能够同行。所以这里体现的就是夫妻之间一个双向的体谅，不是彼此之间的埋怨。再来就是说这首诗，表明我不能陪伴你，是因为我重病在身啊，所以这个是有客观上的一个难处。那但是呢，他也点明彼此之间那种咫尺天涯的离别之痛，他不能不但不能陪伴，也不能送行。然后他又担忧他的旅途之中，他展现的那种什么共情的表现。所以它里面铺排了什么山谷啦、高山啦、长路啦、冰霜等等的险阻，去想象丈夫旅途的一个辛苦。那这个想象其实就表达了这个妻子的深情。好，那么最后呢，她既宽慰自我，也勉励，也提醒丈夫，这个彼此不要太为这个深情相思所苦，把希望

0: 寄托在未来啊，也提醒委婉的提醒丈夫不要被京城的繁华迷惑了。所以这里面其实非常含蓄的潜藏着一个妻子深沉的挂念，以及对丈夫的一种提醒跟信任。他的整体文学表现，他就像评文，他是铺陈排比，句子非常的整齐，对上非常的工整。那么他所使用的譬喻呢，比方说用规章来譬喻丈夫的品德，用形影用比目鱼来比喻他们之间不能相伴，这些比喻都十分的精妙，而且非常的具象。然后他的感情表达呢，从体谅到思念到担忧，最后是结尾是轻轻的提醒。那么所以你都可以看到他感情的一个先是压抑的，后来是担忧的，啊，最后又怎么样，很委婉收敛的。那在里面他对于丈夫旅途上的这些想象，这些景物的想象，所以他也达到了情景交融的作用。所以这一封回信的书信，它其实是虽然是说出了普通人被迫离别的无奈，但其实也让我们看到古代，这个古代是2000多年前，古代夫妻其实是平等相知、双向体谅的。所以说男女不平等这件事情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其实虽然常见，可是也有更多值得我们注意的这个平等相待而且相知 的事例，尤其是在这个士大夫家庭里面。记得我们前几次在讲李清照的时候，讲李清照成长的过程，父亲对他家庭管教对他的一个纵容，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她就常常在外面玩得沉醉不知归路，还喝得醉醺醺的。那她显然结婚之后呢，丈夫对她的才情也是无比的欣赏，好像对她的一些行为举止也没有过多的一些刻板的一些管束。其实我们这些例子都可以让我们看到，在知识分子的家庭，其实夫妻之间的一个平等相知，其实它不是那么少见的哈。所以所谓的男女不平等这件事情虽然有，可是其实我们的文化里面那种性别之间的压迫，其实也是有反例的。所以我们从这些文学作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好，那么今天这个乱世夫妻的离别深情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就是夫妇之爱。谢谢。
1: 听完欧老师关于秦家与徐淑夫妻赠答诗文的介绍，内心呢深受触动。在东汉末年的这样的乱世将起之际啊，这对底层文人夫妻以书信跟诗歌为后世留下了极为珍贵的爱情见证。最令人感动的呢，是他们之间那一份双向的体谅跟理解。秦家临行之前呢，不忘赠送明镜、宝钗、素琴等信物，并赋诗表达愧比赠我后，贵用续我情的深情。徐淑虽然因病无法相送，却在回信当中细腻地想象丈夫跋涉深谷、高山长路、冰霜的艰辛，更委婉地提醒得无木万一移，往而不能出也。两人没有互相埋怨，只有彼此成全，这在2000多年的时空背景之下格外的难能可贵。此外呢，徐淑的答夫秦家书文采华丽却情感真挚，既展现了古代女子不凡的文学才情，也打破了我们对古代夫妻必然不平等这样子的一个刻板印象。原来啊，在知识分子的家庭当中，平等相知、双向体谅的夫妻之爱是早就已经存在的。这期节目呢，让我们能够重新思考，真正的伦常之美不是在于形式的束缚，而是在于乱世之中仍然能够彼此守护，以文学寄情的真心。秦家与徐淑虽然最终未能白首，但是他们留下的诗文已经成为末世夫妻最动人的伦常示范了。希望您喜欢今天的古月照京城之伦常安在，我们下周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哦，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E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翁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海水淡化不是万灵丹。从去年就是2025年年末，也就是冬季以来，我们台湾的降雨曲线可以说是一路下滑。首先当然是我们的冬雨非常的少，接着春雨也没有来的很多所以我们面临了一个非常严峻的冬春连旱。那这个情形现在又更加恶化了，因为中央气象署在四月底的时候他预测我们今年2026年我们的梅雨季预期我们的降雨量还是偏低。那虽然会有一些降雨，但是那些降雨的时段会很集中，而且在短延时的这种强降雨，它的频率会增加，也就是降雨虽然有，但是会很这个强度会很高，然后时段很集中，那没有下雨的天，那个时间就是长期的干旱。从去年冬天到今年的春天，接下来是梅雨季，也就是初夏，我们都看到了我们台湾的降雨量都不理想，都相对的非常的少。它表示我们台湾正面临一场结构性的干旱危机，这个不是一次性的气候波动所带来的，它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严峻挑战。在我们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我们的人工智慧的数据中心正在蓬勃发展，而且带动了我们水资源的需求一直不断的攀升。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之下，那怎么样去稳定我们工业、我们产业、我们的农业、我们的民生的用水需求，已经变成了我们国家最重要的生存关键。因此呢，从去年的冬季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我们台湾的降雨这么样的不理想，因此海水淡化这个议题呢又在媒体上面开始出现了，它也成为我们政府的政策焦点。我们看到了最近的新闻报道，台南嘉义正在规划的海淡厂通过了环境影响评估，那澎湖马公的第一海淡厂它也启动了更新与扩建的这种行动，这告诉我们说政府已经将我们的海水淡化它视为未来我们台湾供水的一个重要选项。我们可以看一看那水利署它所规划未来我们台湾西半部会有许多的海水淡化厂。那刚跟大家提到的有台南、有嘉义、还有离岛的澎湖，但是其实在台湾本岛西半部政府规划的不同阶段的海水淡化厂，从北到南有桃园、有新竹、有台中、有嘉义、有台南、有高雄南北，也就是北高雄还有南高雄的海水淡化厂。这么多的淡化厂当然不会一次全部开始启动，它是分阶段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那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台南海淡厂它就是属于第一阶段的这个海水淡化的开发项目。

因此，这是我们台湾未来去缓解我们水资源挑战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选项。当然了，当这个半导体产业，当我们的人工智慧数据中心，我们的民生用水，我们的农业用水，这些需求都在同步攀升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问一个问题，我们台湾能够靠海水淡化来撑起未来的水资源安全，来满足我们的水资源需求吗？这个答案当然是不简单的，也就是并不单纯的，这个答案有点复杂。那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我们的题目就是海水淡化，它并不是我们的万灵丹。海水淡化当然有它的必要性，我们现在正面临水资源短缺、干旱很严重的阶段，那海水淡化当然是一种手段。但是如果我们只把海水淡化当作一个主力，我们忽略了我们台湾真正水文所面临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的降雨量太集中在风雨期，我们的径流在我们的这个台湾岛上面它非常的快速，让我们难以把我们下来的雨水很好的把它截流保存下来。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都会区的快速发展不断的扩大，人为面积不断的扩张，让我们台湾的土地越来越难以蓄水。在这些问题交织冲击之下，其实我们台湾水资源是非常脆弱的。那政府规划了这么多的海水淡化厂的设置，那对于我们台湾的水资源其实是没有办法脱离这种脆弱的宿命的话，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讲分享的就是我们台湾其实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有一套能够把我们的降雨留在我们台湾这个土地上面，这是把水留在土地里的一个国家级的战略。那今天我们就谈一谈，从海水淡化谈到我们怎么样去完成这个国家级的战略。那首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海水淡化它有很多的优点，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在现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它提供了我们在水资源供应方面的确定性。海水淡化现在受到了政府，其实在世界许多的地方都受到了相当的重视，是因为海水淡化具备了几个我们台湾迫切需要的一些特质。第一个是稳定，第二个是技术成熟，第三个是水质还很好，第四个就是它可以开放给企业去投资。我们先讲一讲稳定，水源稳定，它可以控制，它不受我们这种降雨不均匀，不管是在时间方面，是在空间方面，我们台湾降雨是极度的这种分布不均的情况之下，海水淡化它不受我们天后降雨的影响。在现在极端的天气越来越严重，我们这种降雨越来越难把握的这种极端气候之下，降雨当然是越来越不可靠，可是海水淡化厂它就能够提供相对稳定的产水量，对工业区，对我们的科技园区，那这种稳定的供应水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一个，稳定可控，不受降雨的影响。那第二个就是海水淡化的技术相对非常成熟，全球的案例非常的多，以这个中东来说，以色列、沙地阿拉伯、海湾周边的国家都在纷纷的建立庞大而且是这个产水量非常高的海水淡化厂。我们亚洲的新加坡也是一个海水淡化非常

非常先进的一个国家。那这些国家都已经证明海水淡化技术它是可以长期运作的，它还可以跟再生水跟政府的节水政策整合在一起，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技术没有太多门槛的一个这个取水的方法。第三个就是海水淡化的水质相对稳定。我们今天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我们的人工智慧的数据中心，他们都需要非常好的冷却系统，而这些冷却系统它需要的是纯度非常高的水。那海水淡化它的水质稳定，经过处理以后它可以达到科技业，也就是高科技产业他们所需要的那种纯度非常好的这种冷却水。这就是海水淡化它第三个优点。第四个就是现在海水淡化厂它可以开放让民间去自行投资然后建立，像六轻我们台湾云林的六轻它就自己盖了一个海水淡化厂它的年产量是10万吨这是非常庞大的。但是对于六轻产业来说，它自己愿意去自己这个建立这个海水淡化厂，就可以减轻我们公共水源的压力。那当然更符合一个企业在 ESG 就是经营管理跟社会责任方面的一些国际要求。那这些优势稳定啦，技术成熟啦，水质好啦，那可以开放让这个企业自己去新建，这些优势就让海水淡化变成我们台湾水资源组合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这就是海水淡化它的优点。但是呢，海水淡化它并不是没有缺点，而且我们推动海水淡化有非常庞大的代价，这个代价是非常的沉重。这个代价主要就是海水淡化它的经费很昂贵，它非常的耗能，而且海水淡化厂本身还相对的非常的脆弱。首先我们看一看那海水淡化最大的被大家诟病的缺点，就是能耗非常的高。这种高耗能跟我们台湾现在正在推动的能源转型形成了一个对抗的压力。我们都知道海水淡化厂它的耗能非常的大，有些人把它这个开玩笑的说，我们现在是用电来换水的，就是海水淡化厂用电来制造淡水。如果我们台湾的电力现在像现在一样还是以化石燃料为主的话，我们海水淡化厂不断的新建，不断的扩张，不断的生产水，只会推升我们国家的碳排放，因为我们还需要燃烧更多的化石燃料。那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就是跟我们国家所谓的净零目标，我们要在2050年的时候达到碳排放归零，这样的一个目标跟我们现在海水淡化厂不断大规模的使用化石燃料是相违背的，是非常相冲突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说政府正在规划这个台南的海淡厂，它一年的这个产量是10万吨，这个台南海淡厂预估它一年的耗电量就会达到2.6亿度这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海淡厂它的发电的需求就是整个台南市用电的1%，所以这是一个高耗能的产业。那第二个呢，海水淡化厂产生的高盐度的卤水会在这个制造完这个淡化的水以后，它会排回到我们的海洋环境里面去。这么高浓度的盐分的卤水它送回我们的海

岸地区，它一定会影响我们沿岸的生态，我们这个底栖的生物，当然也会影响到当地的渔业。所以最近当这个嘉义海淡厂它通过环评的时候，嘉义的渔民就非常的忧心，他们忧心一旦这个海淡厂真的开始盖了生产了，那排放出来的这些高盐度的卤水就会冲击嘉义沿岸那些牡蛎养殖业，这就是卤水排放它会带来的生态风险。那第三个当然就是它的单位成本高，我们一个海淡厂它的成本远远高于这个我们在台湾用取河川水，或者是我们取地下水，或者是我们取这个再生水，这个成本相对来说，那最高的就是海水淡化。如果我们海水淡化的产量越来越高，我们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对于我们整体的供水成本当然就会有推升的作用。比如说现在在澎湖好了，澎湖的海水淡化的成本一度就超过了新台币40块，那我甚至于最高的时候还会超过55块。可是政府一度以台湾省来说，一度这个水的这个收费大概是在10块钱，可是它的成本是在40块以上。你想想看，卖一度的水政府就要亏30块钱以上，这是非常可怕的。因此呢，这个单位成本高的海水淡化它当然不能成为我们全民用水的一个主力。那这是这个海水淡化它的一个高单位成本的一个缺点。那当然还有一个缺点，这个缺点呢是我们台湾最容易忽略可是也是最致命的一个缺点。那我们在这边会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继续跟您分享海水淡化在地缘政治跟气候变化上面所带来的风险。我马上回来。

题目是海水淡化不是万灵丹。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从去年的年末冬天，一直到今年的春天，我们冬春连旱，再加上面前要看到的这些梅雨季，中央气象署也告诉我们说，看起来我们梅雨季的降雨量也是偏少。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告诉我们说，我们台湾已经经历了超过半年的这个降雨不足，这个干旱的情势其实非常的严峻。为了要满足我们产业、我们民生、我们农业的需求，政府就打破头到处去找水源来满足大家用水的需要。那在这个水源的这个需求这么殷切之下，海水淡化就变成了政府去找水满足大家用水需求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工具。那我们前面也提到了，那海水淡化政府现在已经在台湾西部规划了从桃园台中桃园新竹台中还有这个嘉义台南高雄的南北两地都要成立年产量超过10万吨。那像台南的海淡厂是20万吨。那这些海水淡化就会变成我们台湾将来供水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来源。海水淡化它有很多的优点，所以才会政府才会努力的去推动。第一个，它的水量稳定不受降雨的影响。第二个，它的技术成熟全球有丰富的这种案例，我们可以比照去推动。第三个，它的水质相对很稳定，符合我们高科技产业的需求。第四个，我们的企业它可以自己筹资去设立海水淡化厂，减轻公共用水的压力。这些都是海水淡化它变成台湾水资源组合一个重要选项的重要原因。那但是它也有非常可怕的缺点，而且这个缺点第一个就是高耗能，与我们台湾现在的能源转型刚好是对冲的。第二个海水淡化一定会排放出浓度非常高的高盐度的这种卤水，那对我们海水淡化厂周边的这些海洋环境会产生可怕的生态冲击。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海水淡化它的成本相对来说比较高，以台湾这么低廉的水价冲击之下，那我们的这么高成本的海水淡化它其实是没有办法成为我们全民用水的一个主力。更重要的就是它有很可怕的地缘政治还有气候的风险，也就是说海水淡化厂它很容易在极端天气的威胁还有战争冲突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面临非常严峻的这些伤害。那以战争来说好了，海水淡化厂在最近美国、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战争冲突里面，我们就看得很清楚海水淡化厂它在中东这些战争的冲突里面变成了一个伊朗这个打击的一个重要目标。那海水淡化厂在中东高度依赖海水淡化的这个地区，可以说是维系整个中东海湾国家包括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可以说他们的人工心脏，他们最重要的水都是以海水淡化为主的。有些国家几乎是100%，有些是80%，有些70%，都是一个国家水资源的一个主力。因此呢在战争里面，那这个海水淡化厂就变成了一个我们说战略的软肋。

第一个当然是它很容易被直接的受到武力的攻击。那因为海黑水淡化厂它一般来说占地很大，它的这个厂区又非常这个高。

那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像科威特、像巴林、像这个加沙地带，他们的海水淡化设施，包括伊朗，都遭受到了攻击。那遭受攻击以后，就造成大规模的供水中断，那甚至于整个的设施被彻底的毁坏，像加沙地带啊，几乎就整个的这个没有办法再继续运作了。这是武力攻击导致啊，这个海水淡化厂被破坏掉。那第二个就是在这个战争里面，海水淡化厂其实它的能源供应也相对是非常脆弱的，因为很多的海水淡化厂它是采用热电联合产生的一种模式，它是要跟发电厂绑在一起的，但一旦发电厂也被这个锁定被破坏，那么海水淡化本身也会连带受到冲击。换句话说，它的发电厂跟海水淡化厂只要任何一个受到攻击，那产水的过程就立刻会被终止。那第三个，在战争的冲突之下，水源也会受到污染，它会让这些石油啦、化学物质啦，它们会泄漏进入到附近的海域，那污染了当地的海水。那如果说是这个污染的区域刚好是海水淡化厂的取水口，那么就会让这个海水淡化厂被迫必须要停止运作，那这就是水源污染所带来的威胁。那更重要的就是在战争里面，海水淡化厂被攻击就会造成可怕的人道危机，尤其是在中东这些极度缺水的地区，你攻击这个地区的海水淡化厂，就是好像把这个干旱饥渴当做一个战争的手段。像加沙地区它的海水淡化厂就被彻底的破坏掉了。那当然我们也看到已经开始引发非常严重的人道灾难。这件事情其实在国际上引起了高度的重视，有些国际法的学者还会引用这些案例作为战争罪的一个重要的证据啊，这就是在战争跟军事冲突下，那海水淡化厂所面临的风险。那除了战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气候暖化所带来的极端天气。这种极端天气就让我们海水淡化厂受到了很大的威胁，因为海水淡化厂它通常都是建立在海岸旁边，同时相对它的这个海拔的标高是比较低的，因此气候暖化所带来的这些环境的剧烈变动会对海水淡化的营运安全构成了一个直接的威胁。首先当然就是海水淡化厂它的基础设施会随着海平面不断的上升，还有就是极端可怕的这些风暴潮，像超级台风所带来的风暴潮，那把这些基础设施淹没了，那海水淡化厂盖在这个海岸旁边，它会面临直接淹没的风险，一被淹没，那海水淡化厂的运作当然就会被终止，这是基础设施被淹没的一个情境。那第二个就是当极端天气引发的水土流失、沿岸的生态改变会增加海水淡化厂它取水口附近海水里面有更多的悬浮物，有更多的这些杂质，就让进水的品质开始恶化，那这些进水品质恶化就会提高海水淡化前处理它的滤膜阻塞的这种风险，那提升它的营运成本。那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海平面上升还有气候暖化会让海水的盐度不断的增高，那当这个海水的盐度增高，那它也会提升海水的渗透压，为了要因应这种高

渗透压的这种海水，那个原水，那海水淡化厂它的逆渗透的膜就需要更有效，而且会更频繁的去更换。那制水的过程啊，它的耗电量会进一步的攀升，它整个营运的这种压力、成本的压力就会不断的抬升。这是第三个，以它的这个产水的效率跟耗能会这个改变，耗能增加，它的产水效率会降低。那最后就是由于气候暖化、极端天气的影响，我们海岸侵蚀的风险一直在不断的提升。那尤其是气候暖化带来的这种超级台风越来越多，它造成的风暴潮会加剧我们沿海海岸的侵蚀。当沿海的海岸的一直不断遭受大规模侵蚀的时候，那海水淡化的厂房的地基的稳固性，那就会丧失。这就是海水淡化厂在战争跟极端天气下所面临的一些具体的风险。那因此呢，以我们台湾来说好了，台湾现在是位在我们台风的路径上面，我们西太平洋的台风那每一年它平均来说都会有3到5个会经过我们的台湾。那如果这个台风它的威力不断的增高，带来的风暴潮不断的扩大，那海淡厂的防护成本就会非常的高，恐怕要比这个中东地区、比新加坡都要高非常非常大。因此，我们可以说，海水淡化它的这个缺点，跟它要付出来的这种代价是非常非常庞大的。因此，海水淡化当然可以做，海水淡化产生的水当然可以补充我们的水资源，但是它就是不能够成为我们台湾水资源的一个主轴，因为它所带来的这些风险，它所面临的这些压力，付出来的代价实在是太多了。因此，我们台湾在推动海水淡化计划的时候政府现在正在努力的推动，那我们就要提醒政府呢，一定要注意几个关键的议题。第一个议题就是，我们应该要很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海水淡化它应该被定位成，主要是作为工业的一个备援的水源，它绝对不能够变成我们全民的一个主力供水的来源。那主要的就是因为海水淡化它的成本非常的高，耗能非常的大。那这种高成本、能耗大的这种海水淡化，它比较适合科技园区，适合工业区，适合企业它去使用，它不适用于我们大规模而且必须要水价低廉的这些民生用水。那这是第一个。那它必须要这个定位清楚，主要是以工业为主。那第二个呢，海淡厂它的选址必须要非常严肃的去考虑，也就是要深谋远虑在气候变迁下我们海岸所面临的风险。那第一个只有以我们台湾来说好了，那当然就是海平面上升。海平面上升的越来越快，如果我们海岸建立的地方离这个现有的海平面太近的话，那海平面不断的上升，那将来就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可怕的淹没的这种压力。这是第一个，海平面上升一定要考虑。现在我们海平面上升在西部，一年大概是1公分，你想想看，10年就是10公分。它还不是一个定值它将来还会越来越快，所以10年超过10公分，那是一定要把它考虑进去的。那第二个就是，将来这种台风的威力越来越大，风暴潮淹水的范围也会越来越广，那我们海水淡化厂当然要考虑这个因素。第三个，也就是我们台湾海岸的侵蚀速度，会越。

越来越快，侵蚀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这也是我们海水淡化厂选址的时候要去考虑的因素。那第四个当然就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台湾是地震风险非常高的地方。那除了地震以外，如果这个地震它发生在我们的海底，还会有海啸的风险。那这种海啸的风险对于西南海岸它的压力就是特别的大。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新建海水淡化厂的时候必须要去严肃考量的一些重要这些基本因素。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些基本的因素，那海水淡化厂就算是我们建起来的，它可能在未来的20年、30年里面就面临了非常高额的维修成本，或者是必须要搬迁，甚至于要放弃。那这是我们海水淡化厂必须要去好好的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那第三个就是海水淡化厂，它我们说它不能够变成一个民生的主力，它主要是工业的重要备源，因此它必须要跟再生水、跟我们的这个节水的政策、跟我们的地下水整合在一起。我们台湾没有办法靠单一的水源，我们需要是多元的水源组合，我们不能够押宝每一项技术，那包括我们的海水淡化。那更重要的就是成本，我们刚刚说海水淡化的成本太高了，因此我们应该要考虑使用者付费还有累进的这种费率，特别是针对那些有盈利性质的大用户，来引导我们的社会珍惜我们的水资源。这就是我们台湾在引进这个海水淡化的时候政府必须要去特别注意的几大关键。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海水淡化不是万灵丹。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为了要满足我们台湾的用水需求，对抗现在日益严重的干旱情势，政府正在大力的推动海水淡化这样子的一个计划。那海水淡化它有很多的优点，但是它也有很可怕的缺点。因此我们台湾在推动海水淡化这样子的一个计划的时候，必须要做好非常完整非常全面的这种评估，包括要把海水淡化做好这个它的定位，要严肃的考量在气候变迁之下我们台湾海岸的风险对于海水淡化厂所造成的威胁。另外海水淡化厂必须做出来的海水，这种淡化的海水要跟我们其他的多元的这种水资源要做完整的

组合跟整合的运用。接下来我们就要再跟您分享说，为什么今天的题目说海水淡化不是万灵丹，因为我们台湾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没有水，而是我们留不住水。我们台湾的水资源问题最重要的核心是如何把水留下来。我们一年台湾的降雨量可以说是世界平均值的 2.6 倍，那每一年落在我们台湾土地上面的水，雨水大概有900亿吨，这么庞大的水量，我们却只能够用掉一部分，也就是大概在 15% 到 20% 之间。那主要当然就是因为我们的降雨的季节太集中在我们的风雨期，也就是梅雨期跟我们的夏季台风雨期。那在非这个风雨期的时候，降雨其实是很少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台湾的地形非常的崎岖，河川的坡度很陡，整个河川的流速非常的快，那下来的雨水一下子就流到了我们周边的海水里面去了。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台湾西半部我们都市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在都市化的环境里面，我们的道路、我们的铺面都被水泥整整的覆盖住了，我们的雨水它是没有办法渗到我们的地底下去，因此很快的就流到我们的排水沟，进入到我们的沿海的环境里面，难以被我们所运用，因此我们的地下水的补助就越来越不够。再加上现在都市热岛效应越来越高，都市的效应也会加速我们这个水资源的蒸发，因此这就是我们台湾现在碰到的一个问题，我们不是没有水，而是我们留不住水，这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不是海水淡化它能够解决的。那现在呢其实台湾有一个很好的这种工程手段，叫做 JW 生态工法，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这个跟您提到过好几次也做了一些介绍。那今天呢再把 JW 生态工法再跟大家介绍一下。那 JW 生态工法主要就是透过这个道路它的这种增加它的透水性，叫做会呼吸的这种道路，也就是它有很多的透水口，透过这个道路的这个透水口然后把我们这个道路下面我们的都市绿地啦，我们的校园、我们的公园就变成了一个地下的蓄水空间，也就是这些雨水过去它是没有办法透过道路渗透到我们地底下，现在透过这些生态工法，让这个道路的透水性增加的非常的大，而且透水的效率非常的好，因此呢它可以帮助我们蓄存非常大量的这个水资源。它有非常多的好处，第一个它可以减少我们台湾的干旱风险，在下雨的时候它会把我们的雨水很快的存起来，当不下雨的时候，在地底下的水就是我们可以救旱的救命水。第二个呢就更重要，它会减少我们淹水的风险，因为这些透水率在这个 JW 生态工法的这个道路铺面下面，它的透水系数非常高，透水效果非常好，下大暴雨的时候它可以很快的把这个水透过道路的这些孔洞一下子就渗到我们的地底下去，因此在一个我们平常说是大雨的这种环境之下，对于这个我们的道路来说在这个 JW 生态工法的这种道路来说，它就不是一个问题，它会很快的把这些暴雨都吸收进去，不造成这个淹水的一个风险。那第三个

当然就更好了，它让我们地底下有更多的水储存，它能够改善我们的地下水位，减少我们整个台湾西半部地区，特别是西南地区它的地层下陷的这些问题。当我们的道路下面啊有这种很丰沛的水资源的时候，地下水位的含水量提升，我们的地表的温度就会下降，因此它可以很好的解决我们现在的都市热岛效应的问题。你能够减少一个都市地区的干旱，降低它的淹水，改善它的地层下陷，然后能够减缓它的热岛效应，这就是提升了一个城市的韧性。那这个城市的韧性啊，其实就是从道路的透水透气性做这个改善就开始了。所以它不需要这个一个集中的一个空间，像海水淡化厂必须要有一个厂区，它也不需要这个引用大量的这个预算去新建一个这个海水淡化的设施，它只要把我们的道路做改善就可以了。这是一个城市地区它每年都需要去做的工作，在既有的预算下面就可以去动之去施行的。所以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大型设施，而且它是分散在每一个城市里面每一条主要道路上面，它的公园里面，它的校园下面，它的都市绿地的下面。所以这是一个不但分散而且可以一直不断扩充的一个系统。今天做这个学校，做这个公园，做这个绿地，明天再做另外一个地方的学校、公园、绿地，所以它可以一直不断的扩充下去。这就是一个城市韧性可以不断提升的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方法。所以JW 生态工法它有这么好的一个效果它的效果呢主要的优势就是它有非常强大的储水跟回补的能力。我们刚刚说 JW 生态工法它的透水率非常的高，按照这个联合国它这个所推荐的这些生态工法里面， JW 生态工法它的透水性是最好的。那一般来说从这个资料上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它每一分钟的这个透水率可以达到200毫米。200毫米的水量其实在一个都会地区，如果它是一个不透水的道路的话，马上就会可怕的淹水。以我们台北市来说，我们台北市的排水系统是最好的每一个小时大概是78毫米。那超过了78毫米的这种降雨量，那台北市的排水系统是没有办法承受，马上就会淹水。可是以这个 JW 生态工法高透水性的铺面来说，它一分钟就达到了200毫米。所以你再大的雨量其实它都会很快的入渗下去，不会造成淹水的情况。所以它几乎是一个高透水率的这种透气的铺面。那它的保水率更是一般这个工程透水铺面的6倍。所以这个大雨降下来的时候，它就会很快的就被这个下面的这个保水的空间把它吸收下来了。那它也可以改变现在道路的结构，不需要有排水沟，那所有排水沟的现在的设计都可以把它转化变成一个蓄水的空间所以水资源的回收率就会相对的提升像这个台北新北市汐止区，它有一个里门社区，它里面一条道路就是这个 JW 生态工法的一个透水性道路。它的设计原来是说它可以这个道路下面可以储存70吨的这个雨水，可是透过这个调节机制的搭配，我们实际上它可以蓄存的水量超过了150万吨
150

150吨啊，不是万吨，150吨，所以它的水资源的回收率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啊。这就是 JW 生态工法，它可以在这个啊减少干旱、减少淹水所发挥的一个很优异的这种能力啊，它的储水、它的回补能力是非常高的，然后它有多重的生态效益，除了这个储水、除了减少干旱以外，它能够显著的降低热岛效应。透过了这个地底下的水分的蒸发，我们都市的温度可以有效的降低。那更好的就是透过了道路的透气的这种不断循环的效益，我们这个透气的这种铺面，它可以捕捉我们道路上面的这些二氧化碳的污染物，然后二氧化碳就被捕捉送到我们地底下，它在地底下还可以转化变成了生态系统的养分所以它带来的效益其实是多重的。更重要的就是JW 生态工法它最大的优益就是它的维护成本非常的低，可是它的这个寿命非常的好，也就是以这个海水淡化厂来说它的这个营建的成本、维护的成本非常的高，战争的风险非常的大。可是你看，我们修一条 JW 生态工法，像这个汐止的里门社区，它10年道路都不会毁坏，不需要什么维修。那这就是这个低维护跟高寿命的一个优点。所以这些都是一个 JW 生态工法它所带来的优势。那这些优势就让 JW 生态工法它变成了一个非常具有价值的一种水资源的手段。它第一个，它把我们的雨水从这个洪水变成一个资源，它把我们的城市原来是要不断的把水排出去，现在变成了一个不断的去蓄积我们水资源的一个场所。第三个，它把我们的地底下原来是闲置的、原来是没有水的，它现在可以把它变成我们现在非常重要的蓄水库。所以我们刚刚说台湾不是最问题不是没有水，而是怎么把水留在我们的土地里面。那 JW 生态工法就是一种把这个我们的雨水留在我们的土地里面的一个最好的工具、最好的这种策略。我们不需要依赖昂贵、脆弱又耗能的这些海水淡化厂，我们只要做好 JW 生态工法的这个道路的改善，我们就可以这个改善我们的台湾的这些水资源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所以跟您分享到这边，我们可以说海水淡化当然是一种国家调配水资源很重要的一个备援手段，可是我们台湾水资源战略最核心、最优先需要推动的计划，其实就是用 JW 生态工法去改善我们的道路、我们的公共空间。那海水淡化厂是向海来取水，那我们的 JW 生态工法它其实就是向天去保水，把这个水保留起来，把过去我们害怕的恶水现在透过这种生态工法变成善水。这就是我们这个 JW 生态工法它最重要的核心价值。所以在这个节目的后面我们就跟你提到了海水淡化可以做，它可以做一个补救的措施，它可以这个补救我们水资源不足，但是呢只有JW 生态工法它才能够真正的改变我们台湾水的这种脆弱的这种宿命。因此我们可以说海水淡化它不是我们台湾水资源的救星，面对极端气候与产业的竞争，我们不应该就依赖昂贵又脆弱的海水淡化设施，我们应该真正的让

台湾脱离我们水资源脆弱结构的这种我们说脆弱的一个宿命，那就是把我们的土地恢复它的蓄水能力。那 JW 生态工法就是让土地恢复蓄水能力的一个重要的这种系统性的工程。我们简单的说，海水淡化它是一个补缺口，它就是弥补我们水资源不足的一个不得不做的一个手段。可是如果我们用 JW 的生态工法去改善我们所有的道路，那它不只是这个改变了我们整个城市的韧性，它基本上就改变了我们整个台湾水资源这种运用的这种体质。所以一个是补缺口，另外一个就是改善体质。在这个极端气候的一个时代，我们台湾不是只追求我们有更多的水，我们要追求是更多更智慧的这个水。那我们台湾的未来其实不在我们海边的海水淡化厂，它就在我们城市每个道路下面的底下水库。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珍惜我们的水资源，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啦。我是廖宁。我们知道，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想说，我也希望我的生活过得多彩多姿啊，我希望我生活是彩色的呀，我不希望我生活是黑白的呀，每个人不是都这样想吗？可是觉得要让自己的生活多姿多彩是很容易的吗？还是很困难的呢？哎，其实啊，一点都不难，只要你愿意。怎么说呢？我们不要说，哎，在生活当中很多有趣的人事物，我们都可以把它变成你身边的一些很可爱的元素。哎，真的，如果说给人一种美的感受，其实就是一种艺术的享受了。不要想太多，就是这样而已。艺术是一种文化的现象，其实跟生活是有一种互

0: 补的力量的，可以透过艺术活动去认识自然、社会、历史，甚至于而且了解人生，甚至还原生活，但是我们可以略高于生活，好不好 ？OK， 哎呀，非常开心，我们今天艺术是生活呢，嗯，要用不一样的感受，邀请不一样的特别来宾来给大家不同的非常贴切的温馨的感受，大家带着大家走进一个怎么歌剧的世界。你会觉得歌剧在你身边是很贴切的还是很远的呢？我曾经觉得说歌剧离我太远，但是自从呢我们这个小朋友他开始拉小提琴以后，我觉得说哎，其实还好哎，我好像很自然就能融进去了哦。那么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呢，是一位活跃于国内外，怎么搞的？碰到了特别来宾，口齿都不清了啊！他是活跃于国内外舞台的男中音陈汉威陈老师。陈汉威，我本来刚听了这个名字呢，有点好玩。其实我大哥的儿子名字叫汉威，但是汉字不同，他是汉朝的汉啊。那么我们特别请这位陈汉威陈老师来，是他是我们节目里第一位出现的声乐家，不容易吧？虽然说我自己曾经也是教会里面的合唱团的一员，可是那种行外的合唱跟他的行内的声乐表现那又完全不同了。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请他到节目中来，告诉我们一些其他的一些妹妹嘎嘎到底是怎么回事的啊。好，陈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各位听众也好。
1: 各位听众好。
0: 你看看他笑起来就是不一样，对不对？我以前曾经我教人家说要做那个怎么讲丹田的表现的时候，我还跟人讲说你要从丹田里压声音出来啊，不是哈哈哈，我说哈哈哈跟呵呵呵是不一样的，结果他们都听不懂为什么。我说你要看你有没有动嘛，你下面这没动的话，你声音出来不够圆嘛，不够润嘛，然后厚度也不够。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是
0: 老师，我这外行人说的有一点点半内行。
1: 有你廖姐说的是有一些有料，有料
0: 有一点点，我姓廖吧，所以有一点点料。我觉得很好玩。那个廖老师呢，江老师也可以了啊，
1: 是
0: 你比较好叫啊。
1: 是
0: 陈老师呢，他毕业于美国的 New England Conservatory。所以你是毕业于那边，在那边学多久？
1: 其实是这样，我是在台湾念完台北艺术大学的硕士班之后。
0: 你也是台艺大的、
1: 啊？北艺，台北、
0: 哦、北艺大，
1: 关渡这个、
0: 嗯。
1: 然后念完之后当了兵，才出国去 New England， 去了那边，就是念了一个 degree， 那就是两年。
0: 就是该做的事都做完了才去。
1: 是，没错。
0: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好哎，因为有的人觉得说小孩应该小小就让他出国，可是小时候呢，出国有个好处也有他的坏处，就是有时候他整个生活的次序还没有完全成长，
1: 是
0: 哦，那思想可能还没有很圆融的成熟，那这个圆融度呢会不够，你碰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文化背景的时候，有时候会受伤。
1: 是。没错，
0: 你是不是觉得这样？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其实我还是很感谢台湾给我的一切的教育啦，因为我觉得生根台湾也很重要。然后如果是我身旁在美国认识的一些他们可能是从小就出国了，我发现他们跟家庭的距离都很远，尤其跟父母。有的还带
0: 很淡，对不对？
1: 而且还带有一点仇恨感 ，maybe 就是他觉得父母只是
0: 把我丢在这里，
1: 花了钱把他丢到那边，没有管他，是过得很好，但是。他跟父母的感情有的确实
0: 就很淡了，很淡很浅了。
1: 对，
0: 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感受。我是觉得基础的教育呢，还是要有，尤其是其实呢，说的是很传统哦。
1: 是。
0: 可是说老实话，这些传统东西呢，对于一个人的成长的阶段很重要。
1: 没有错，尤其是。父母的陪伴，然后同侪，彼此的一些交流或竞争，文化观念、价值观，其实。

0: 这些如果你太早出去，当然会不一样。可是万一走偏了，就很难
1: 就很难拉回来，就
0: 很
1: 难拉回来。
0: 对
1: 对，黄仁勋也说过这个话。黄仁勋都他曾经被丢到国外，然后他常常觉得说碰到那种霸凌啊、哦。
0: 嗯，
1: 但你要是够坚强，撑得下来；有时候不够坚强，可能就沦落下去了。是不是这样？真的，这跟个性有很大的关系了。对，所以那我们还特别听到一点，就是陈汉威呢，他的出生地不是在台湾，他出生地在意大利。
0: 是
1: 哦，
0: 对，我出生地在意大利，因为父母在
1: 念书、
0: 念意大利念
1: 求学。
0: 对，
1: 那他父母也是学的声乐吗？
0: 我父母都是在米兰念声乐那都是主修的，都是声乐。
1: 嗯，
0: 那他们在那边念书的时候认识之后就生下了我，所以我在那边待到五岁。对对对，
1: 可惜了。这个其实可惜的是什么？那个口齿还没有很这他在文化，就在他的语言来说还没有很深刻的印象。者
0: 有啦有啦，有念到小班呢。
1: 哎呀，念到小班，
0: 我是整个幼稚园里面唯一的华人
1: 、你会弹舌吗？
0: 会啊 ，Bravo！
1: 哎呀，我到现在就是没办法弹舌哎。
0: Buongiorno！ 他们真的，我从小还是我有接触意大利文啦，有，我其实我妈妈说我很会说，
1: 小班最好学了，
0: 很会说，
1: 对啊，
0: 然后
1: 太好了。
0: 我外公外婆去看我们的时候，我还可以当小小的翻译，
1: 太可爱，
0: 对。
1: 多好呢！我是觉得是小时候的成长的阶段哦，最容易吸收的其实就那段时间，
0: 是，
1: 而且吸收的很自然，
0: 是，
1: 因为一点都没有勉强的感觉存在，就是同侪嘛，小朋友之间嘛，
0: 是
1: 不
0: 是？
1: 是，多可爱啊！
0: 是
1: 啊，那时候什么什么什么文化什么都不是问题，
0: 没错，没有隔阂啦，
1: 没有隔阂，毫无隔阂，
0: 对，没错。
1: 所以你是五岁才回来台湾？
0: 五岁回来台湾，所以在那前面的，当然记忆中都是靠很多父母提啊，或者看照片去回忆的啦。那当然在意大利这些年，我大概唯一的印象就是我们住的地方，然后是在一个比较离米兰大概开车要30分钟的一个郊区，
1: 你还好哎、欸，
0: 叫做 Tortorna， 这个小乡镇
1: 是，
0: 那里面华人不多。
1: 你后来有去过吗？
0: 我走了之后就没有，但是我父母有。我父母上次回去还见到以前的那个房东。
1: 哎呀，真是好难得。
0: 可是你说奇不奇怪？这个见到他之后，隔了半年他就走了。
1: 是啊。
0: 所以我妈妈跟爸爸觉得回想起来，会不会是说上帝的安排，说见了最后一面？
1: 真的耶，
0: 真的。
1: 有时候很难说，因为他在那边住很多年嘛。
0: 哦，他就是房东啊，那整栋都他的。
1: 哦。
0: 然后我爸妈是住在他的3楼还2楼，我记得。
1: 嗯。
0: 然后他就住1码。
1: 哦。
0: 那所以。
1: 老太太，老先生，
0: 老太太，他的小孙女以前还跟我玩，现在都长得好，都跟我一样大，30几岁了。你看三十几年前了，
1: 哎，
0: 对对对啊，
1: 蛮好玩的、哦，
0: 是。
1: 所以事实上你父亲父母亲是在那边才认识的，
0: 在那边
1: 那在台湾为什么会想到说要去学声乐？你父母出自哪人？
0: 我父亲是台南新化，
1: 嗯，
0: 我妈妈是台北林口。
1: 哦，这个是一南一北哎。
0: 对，那我爸爸是国光艺校的、那他的同学是豆岛那个豆、同班同学、
1: 豆岛我知道
0: 是同班同学
1: 同班、哦、
0: 好，然后上下有谁朵中康、朵中华、
1: 朵中刚
0: 这些演员我爸爸是
1: 都认识的，
0: 国光艺校的、那毕业了之后呢，学校他是
1: 艺校真正学声乐了，也没有很多，到后来
0: 他其实原本要走流行啊，所以滚石唱片的制作人都去
1: 找他，
0: 找他要签约，问他说有没有兴趣加入滚石。
1: 嗯，
0: 我爸爸唱歌好听。
1: 嗯，
0: 可是后来我奶奶不同意，我奶奶说：“哦，演艺圈很乱啊，唔汤。”后来
1: 我怕他被别人阿走。
0: 对，后来我爸爸才想想说：“那好吧，那慢走个古典好了。”
1: 嗯，
0: 然后才去，后来去拜师的这个唐振教授，北艺大的老教授唐振。然后学了一下。就去意大利代考，然后我妈妈是台艺大的， 台艺大，
1: 北艺大，台艺大，
0: 台艺、嗯，台艺就是板桥那个啦，
1: 我知道知道、
0: 哦，台艺那个的，
1: 因为我们家有台艺大的两个
0: 啊，对对对对对对，我妈妈是艺专，那叫国立艺专，
1: 对对对对，
0: 那我妈妈
1: 早期
0: 对啊，他们同班同学很多都是现在线上很当红的一些音乐家，黄正英老师啦，徐佳琪老师啦，
1: 嗯，
0: 啊，学长就是简文斌老师啊，简文、
1: 哦、
0: 对，所以我妈妈他们当期那时候的哇，很多风云人物现在都还在台面上，
1: 嗯、真的，
0: 对对对。
1: 哎呀，当时的校长邓昌国，我都还认得，因为不是我的校长， 是我先生的校长。所以说，哎，人真的是命运，真的很奇妙、哦。
0: 是啊，是啊。
1: 这一个是学艺术、学美术，他不要学啊，这个也是给他困头咖呀、啊，不让他学、嗯。可是后来还是学了。
0: 是啊，
1: 这很难讲。就像你说，我不是故意要学。这方面的声乐方面，其实在台湾也不是很好，顶多教书就变成这样，是不
0: 是？
1: 可是等你跳出去以后又不一样的感受，我觉得不一样的感受应该是很重要的，还是应该看得多看得远走得远，
0: 是同意，
1: 是不是？
0: 是是同意，
1: 真的。所以其实在你的求学的过程当中哦，你当然是从小，你说你从小并没有学音乐，
0: 对，从小没有学音乐。我从小父亲母亲其实
1: 他也没有勉强，虽然他们都学声乐的。
0: 不过因为就像廖姐说到，我们台湾音乐环境是不容易，对吧？
1: 对，不容易。
0: 那我爸爸妈妈亲身体验了、啊，毕了业之后，1997年回到台湾，开始进入职场。那我爸妈那时候跟合作对象大概就是陈诚雄老师啊、曾道雄老师啊这些，比较。那时候当红的指挥或导演，
1: 是
0: 他们也在乐界走了一段时间、
1: 嗯。
0: 那发现了这个艺术这个行业确实很困难了、
1: 啊。
0: 那所以我爸爸后来就跟我说，不一定要走音乐啦。哦，你照你自己想做的做、
1: 欸，
0: 所以也没勉强我、
1: 嗯。
0: 但是在课业之余，让我学了钢琴、
1: 嗯，
0: 让我参加了合唱团、
1: 嗯，
0: 让我學
1: 他先培养你的兴趣，
0: 吉他学了吉他。
1: 嗯，
0: 所以我从小就会弹吉他，然后唱歌没问题，然后钢琴我这些都会、
1: 嗯、
0: 但是我没有进入制式化的这个所谓音乐班的训练，我
1: 是
0: 这是我是没有的。
1: 我觉得你父亲的态度是对的，就是说你的兴趣各方面都可以让你去 touch，
0: 对，
1: 但是接触以后你的接收什么东西，你能够接收的能够发挥的什么东西让你自己决定，
0: 是是是，这个我很感谢他们了。所以
1: 我觉得很好，
0: 我从小接触音乐是没有压力的状况下、
1: 嗯、
0: 我真的没有什么压力学习、嗯、所以就一路到高中毕业，
1: 嗯
0: 啊、说起来有一个很好笑的，我算是觉得算是一个小小的故事啦。
1: 怎么说、哦、说没关系，我们最喜欢听故事。
0: 对，就是我高中的时候玩社团，
1: 嗯，
0: 在我念复兴
1: 社团就跟音乐有关系了。
0: 对啊，我念复兴美工，你知道？
1: 我天哪！
0: 复兴美工的复兴三，那叫复兴三
1: 工，
0: 但是美工是他们最有名的嘛？
1: 是是是。
0: 我念他们的电子科，
1: 嗯，
0: 然后我那三年高中三年很混，所以我功课不好。什么叫很混呢？我喜欢玩社团、玩音乐，
1: 就忽略的学科方面。
0: 对，玩 band， 玩吉他、嗯、那种吉他社交流，
1: 那你是很活跃的
0: 喽。对，很喜欢唱歌。
1: 对，女生很喜欢趴你喽。
0: 也没有啦，但那个时候就是对唱歌还是就是喜欢唱流行歌。那时候星光大道、嗯、超级星光大道又红起来，
1: 夯啊，多夯啊！
0: 哇，那时候有一个
1: 任何一个人上去，你有没有上去？
0: 有，不是星光大道，我有去排队、嗯，那个要排队去海选。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我知道。
0: 我太晚去了，就没排到。他还有规定耶，就是说300个以内，
1: 我知道啊，
0: 的才能去唱，
1: 我知道啊。
0: 太晚去
1: 星光到时候在中式的时候我在中式啊，但是后来
0: 对，后来反正 anyway 我在高中阶段跟音乐就是还是很有交流，
1: 还是有交流，
0: 很喜欢唱歌，
1: 嗯，
0: 结果我高中毕业前夕，因为我念电子科嘛，我们有一个考试，有一个证照的考试必修科目，
1: 嗯，
0: 我直接被当掉，也没有考过，考得乱七八糟的。后来我就被教务
1: 太不认真，
0: 教务主任
1: 叫去
0: 了。那我还记得他，我很感谢他，叫刘聪明刘主任啊，他就说汉威啊，你知道你这个没毕业，四个必修学分没过，你不能毕业，你知道吗？高三了耶，然后我们班就只有五个人没过，我是其中一个。他说：“那这看你这样怎么办呢？”
1: 嗯、
0: 他说：“主任说，那我给你一个机会、
1: 嗯，
0: 你答应主任以后不要走这一行。
1: 嗯”
0: 他说：“因为我看到你，你是音乐上面很有天分，很有恩赐，
1: 这方面不是你在行的。”
0: 他说：“你在学校唱歌唱这么好，比赛都第一名。”哦，这算是学校的小小的风云人物，小小就是关于唱歌只要就是有我啦。
1: 嗯，
0: 他说你可以不要走这一行，你干嘛做这一行？他说你 主任给你70分过关，就是低空就这样，70分
1: 低空略过
0: 过关让你毕业，那你不要再走这行了。嗯，然后以后你有出专辑了，记得拿过来给主任
1: 老师看。嗯，
0: 然后我就让你过，这样我们达成这个每个
1: 协议
0: 啊。然后就我说好，好，那就过了。
1: 嗯，
0: 后来复兴三公60周。

0: 年校庆，他还找我回去唱歌。
1: 唱歌，
0: 他说：“我没想到你今天会成为一位舞台上
1: 声
0: 声
1: 乐
0: 的。”对，所以他那时候找我回去唱，全校那个以前对我这个学生很头痛的老师啊，
1: 都瞎了眼了。
0: 怎么完全跟当年不
1: 不
0: 一
1: 一
0: 样？
1: 样。
0: 我当年在学校功课不好，然后上课又打混摸鱼，就是不太想上那个电子的课，因为
1: 跟你不
0: 没
1: 是
0: 兴
1: 不是你
0: 趣，
1: 那不是兴趣内的
0: 没
1: 东
0: 兴
1: 西
0: 趣，
1: 嘛。
0: 对，所以，
1: 可是当时没想转呐，不能转，
0: 对呀，
1: 好像高中不能转
0: 没有转，所以我3年还是硬着头皮念完嘛，所以毕业了后才考音乐系，是这样。
1: 是
0: 所以
1: 哦，
0: 还是感谢那个刘主任啊，
1: 毕业之后你就考音乐系，考的是就是
0: 重考一年，我重考一年。
1: 台大的。
0: 没有，我第一年我的主修成绩非常好，但是我其他因为我毕竟不是科班的嘛，科班的还是有一些基本的，比如说听写乐理
1: 对
0: 那
1: 呀，对
0: 些
1: 呀，
0: 哈，
1: 对呀，对。
0: 我准备3个月就上战场了，
1: 胆
0: 人
1: 大
0: 家是
1: 包
0: 准
1: 天，
0: 备，
1: 你是胆大包天呢、
0: 对，人家是3年的时间准备，我是3个月就上去考了。
1: 啊。可是那个底子够吧？
0: 没有唱的 OK，
1: 对对对，因为
0: 对，
1: 这就是底气的一种啊，因为别人唱的那个不一定这么好啊。
0: 对
1: 那
0: 啊，
1: 你以为说随便唱啊不容易，其实听的人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0: 是
1: 所
0: 啊，
1: 以这个阶段你有一个贵人，那个老师，
0: 那个老师，我很
1: 他
0: 谢
1: 让
0: 谢
1: 你
0: 他，
1: 低空掠过，
0: 非常谢谢他，
1: 是不
0: 没
1: 是？
0: 错，对啊。
1: 这个有时候真的是有需要一个懂你、认识你的人，不要强硬的压迫你做你不适合的事情。
0: 对啊，我现在想起来还是非常，其实是感动了啊，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他那样子，我或许也不一定会走到这一行吧，说不定啊，对不对？对，所以我到现在来
1: 所
0: 讲，
1: 以你这样后来有去看过这个老师吗？
0: 有啊，就是上次校庆当然有
1: 哦，
0: 啦，
1: 对对对，我觉得要，我觉得要，因为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说当自己的贵人老师出现的时候，当时不觉得，可是后来在一步一步的走，会觉得说什么人对你的生活当中或者是概念当中的一个移转，他就是那个其中的啪，那个勾勾，
0: 对，
1: 他勾勾把你一勾过来，你就对了；如果没有勾过来，你就走错的方向。
0: 对啊，就不小心他在哪了。
1: 是真的，
0: 说
1: 这
0: 真
1: 倒
0: 的，
1: 是真的。
0: 是
1: 不过
0: 啊，
1: 人家说有关系吗？有哎，真的是有关系。所以 你从小是第一，父母亲没有强迫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可是给你的一个学习的底子，跟让你有点底气，我以后要怎么做？突然间悬起来，就像当时那个罗大佑曾经说过，他说小时候被人家强迫压着学钢琴的时候，他是恨死了。他会恨死，为什么一定要强迫他学？可是到后来，他把钢琴当成是一件，娱乐的时候，他就发觉带给他的是一种快乐。
0: 是，
1: 他后来不是靠着这个起来吗？
0: 对呀，
1: 写那么曲子，不是有一钢琴的谱子吗？他没有钢琴谱，他有办法吗？
0: 是啊，
1: 没办
0: 有
1: 法
0: 时候
1: 呀。
0: 很难出了哈。
1: 哟，所以很难说。所以不要以为说父母亲要你做什么事情是强迫，是有时候就像捍卫的父母亲一样，给他一个学习的机会，可是不强迫他一定要走什么路，因为他以后要走什么路，他兴趣一转变，年纪一大，有时候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
0: 同
1: 样
0: 意，
1: 的，是不是？
0: 是。
1: 所以你毕业之后，怎么会想到要去那个学校？
0: 你是说美
1: 美
0: 国
1: 国。
0: 啊？就是其实这些讲起来真的是一些很特别的事。其实当初在台湾还在念北艺大的时候，父母一直要我去意大利
1: 对
0: 念。
1: 啊，因为你在意大利生的，应
0: 而
1: 该
0: 且我
1: 是
0: 们传统的北的看头，大家觉得一定要去意大利
1: 才
0: 嘛，
1: 能学歌剧
0: 对嘛？
1: 呢。
0: 对嘛，就是大家都印象都是这样嘛，对不
1: 而且很多歌唱家他们唱的好的声乐都是意大利文。
0: 对？对，然后当初所有台面上的老师，因为我其实在学校成绩是不错的啦，我在唱上面来讲都是算是竞争者里面，大家我都是算是很名列前茅的。那老师们都很希望我去意大利，很多老师。那可是为什么那时候选择去美国嘞？第一个那时候在当兵，我在当兵。当兵里面，我在国防部示范乐队。对，我在国防
1: 了解了
0: 示
1: 解，
0: 范乐队里面当
1: 在
0: 兵。
1: 总统府后面，
0: 没有没有，现在搬到大直，
1: 现在搬
0: 我在
1: 那儿
0: 大
1: 去
0: 直，
1: 了。
0: 就是大直那个建南路站旁边而已，
1: 是
0: 美
1: 了
0: 丽
1: 解，
0: 华正对面。
1: 知道知道知道。
0: 啊，对，所以我在那边当兵。那时候部队里面，我比较好准备的是英文，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在进去当兵前遇到了一个老师叫做 Scott Piper，
1: 嗯，
0: 还有另外一个老师叫做Christine Travis，
1: 嗯哼，
0: 都是在演

0: 初里面还有大师班里面认识的老师，这两个都是美国人，
1: 也帮你很多忙。
0: 美国人，他们听到我唱，那时候我在高市交接的一个演出，听到我唱，
1: 那时候你就开始唱男中音
0: 吗？我其实第一部歌剧，我大三大四那时候就出来唱了。其实我算很早就开始在业界了。
1: 对，很少
0: 我
1: 很少在大学时候就出来唱
0: 是是是，因为我很勇于的去参加一些比赛跟 audition。那有的学生是觉得说啊，我毕业之后准备好了，我再出来。所以在还没那之前呢，不要出来丢人现眼。但我从以前
1: 就是经验
0: 对啊，可是我有一个观念，我觉得边学边做。
1: 嗯哼，
0: 你哪怕去 audition 或者是做一个最小的角色，但是
1: 可以，
0: 但是我在
1: 你上去不一样。
0: 对啊，可是你又可以看到。主要是现场，你可以看到哇，好多我国外的歌手，好多台湾前辈的老师，在旁边这样子哇，战战兢兢的看人家怎么演，然后你可能唱上去唱一点小角色打杂的也没关系，这个我都很愿意。我从大三开始就出来唱，
1: 很好
0: 对对对，所以
1: 台上台下是两回事，
0: 两回事，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进步的幅度是很快的，
1: 嗯，
0: 然后出来唱之后遇到刚才我说的两位外国老师
1: 是，
0: 他们都说哎。你要不要来美国？我说，他说我们学校可以给你很棒的奖学金，你说不定全额也可以，就是全额奖学金就可以，不用担心学费。所以我后来
1: 全额啊，
0: 对他们是那时候是这样子跟我说，他说你来考，我觉得你唱这么好，那时候我才大四，你唱这么好，我觉得你一定是。
1: 你学校里面唱男中音的不多吧？
0: 男中音其实
1: 男生一般大部分都从男中音开始。
0: 对啦，最缺的是男高音啦。
1: 对啊，
0: 男中音也是少，没错。然后又要唱得好的也不多，所以就是不容易。其实真的很不容易，能够撑下来的都是很不容易。
1: 对啊，
0: 所以那个时候是这两个老师鼓励我，然后加上当兵的时期，英文比较好准备，然后所以我才决定去美国这样子。
1: 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不知道是东方人的关系还是怎么样。他胸腔上的一个引动哦，好像对男高音方面，东方人的都写薄，是怎么回事？
0: 我觉得跟语文
1: 有关系吧。
0: 像你现在听我讲话，可能
1: 就不一样。
0: 我可能跟一般人又不太
1: 对，
0: 可是大部分你回想起来，大部分人讲话的位置或是什么的，都是
1: 发音的位置不一样，
0: 都比较扁。中文嘛，Mandarin， 我们讲话比较扁。可是你想想看，韩国人，他们康萨哈密达，他们就很
1: 就厚了，
0: 那个底气就不一样。
1: 是
0: 啊，蒙古人，有些中国人，有些大陆人们这个调子讲话提起来
1: 一点，是是
0: 是，他们唱歌的位置又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不是我们胸腔不够厚的关系，是本身语言性。
1: 发音性有
0: 对发音的位置就不太好，
1: 这个发觉，甚至于哦，国语跟台语都不一样
0: 哦，不一样，差多了。
1: 我想叫做啊，真的，我那时候讲说，哎，你不是国台语双声带吗？就是要国台双声带不容易，我要不是这样，那考不上的，因为用一个等于用两个嘛。
0: 对啊。
1: 因为在当时那个时候，觉得大部分都觉得我去考不容易，又没有背景，就考不容易。可是后来就占了一点双声带的便宜，
0: 哇，
1: 真的也是个。所以，什么东西，各位听众，什么东西能学就尽量学，没有什么是没有用的，你知道吧？任何一样东西，只要你学到你的手里，拿到你的耳朵里，脑袋里将装进去，那就是有用的东西，没有没用的东西啊。他们说啊，你第一拜高，你第一拜怎样你当时当唱歌，怎么？你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可以唱，那是大概什么时候呢？
0: 我吗？从小吧，合唱团。我那时候老师要选 solo， 他一个一个叫起来唱，来，你唱一句，你唱一句。那时候唱什么？Angelicus， 那个比较天使之鸟嘛，还有唱那个。这个哈，那时候是童声，老师一听，哇，
1: 你还没变声啊？那在几岁啊？
0: 哇，那很小，那个时候小学4年级还三年级，
1: 就维也纳合唱团那个时候。
0: 对，老师，哇，你的声音怎么那么那么洪亮？然后很敢，重点是也很敢唱，不害羞，没有在怕的。有的小孩什么别别扭扭，
1: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0: 没有没在怕的，这个唱的真好。那时候开始才觉得说啊，
1: 胆子大。
0: 对，那是

0: 长大之后有意识的觉得自己唱得不错，那是第一次。
1: 哦，
0: 后来你在说之前，我妈妈跟我说，我从小我4岁5岁就唱弄成了。
2: 不会吧？因为。

0: 音这么厉害，
1: 嗯
0: 遗传呢？
1: 嗯，
0: 而且我妈妈说我那时候4、5岁，那个音准真准。对呀、
1: 我跟你讲，各位听众朋友，这就是一个有没有天赋的关系。以前人家觉得说做什么都要有天赋，真的天赋是多少占着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努力当然也很重要。可是天赋加努力，那更不同了。你比如说，我们有点天赋的话，你光是那个，就像小朋友的阶段，他就没有办法突出来啊，
0: 没
1: 跳
0: 错，
1: 不出来啊，
0: 是，
1: 因为天赋不够，跳不出来。但如果天赋够的话，很快就会眼睛一亮，让人家去啊，原来他可以训练。
0: 是，
1: 但可以训练这几个字哦，看起来还这样很简单啊，其实要让人家体会到。
0: 不容易，
1: 可辛苦了，
0: 真的不容易，
1: 可辛苦了，
0: 是
1: 是，所以男中音这个声部啊，
0: 嗯。
1: 你是天生发现，还是老师帮你定位
0: 我的启蒙老师，声乐的启蒙老师是我父母啦。
1: 哦，
0: 啊，那
1: 父母
0: 我
1: 就帮你定位说你可以走男中音。
0: 应该怎么讲？变声之后，因为有变声，男生变声，
1: 男生变声大概都十
0: 就
1: 几
0: 是
1: 岁，
0: 国中、
1: 国中、国
0: 国
1: 一、国
0: 二、
1: 二吧。
0: 国一、国二那时候变了声之后，我声音变低了。我小时候可以唱很高那我变声变低了，变低之后也不是低，就是中，像我现在这样子。声音比较暖和，那我爸爸就男
1: 比较
0: 中
1: 温
0: 音
1: 润
0: 嘛，
1: 一点。
0: 对，因为我爸爸男中音，我妈妈听你这个声音跟你爸爸值非
1: 一
0: 常
1: 样。
0: 像，就说你先唱男中音吧。其实也不急啊，至于男高男中，这个有时候到20几岁再定论也可以，你知道吗？
1: 是啊。
0: 所以我就一开始是学男
1: 那
0: 中
1: 时候
0: 音。
1: 跟训练有关系吗？
0: 有啦，其实这两个男中音跟男高音训练的方式还是有点不同，
1: 差哦，有点不同吗？
0: 有一点不同。有点不同，因为
1: 它是发生点不同吗？
0: 不是，因为男高音上到高就比较 top notes，就是比较 high C 比较高的音的时候，他们有一些胸腔的部分要放掉一些，那比较不能像男中音一样唱得很厚。
1: 我不太懂，放掉一些是怎样？
0: 就是我们唱高音可能像是就可以上
1: 对
0: 去，可
1: 对，
0: 是你硬要加加点胸声你就上不去了。
1: 是。
0: 反正anyway，有一些走向是方向跟诠释的方法。跟男
1: 可
0: 中
1: 不
0: 音
1: 同，
0: 不同，完全不同。然后，可是基本功来讲，比如说什么运气啦，
1: 是一样的。
0: 一些底是 fundamental 是一样的，fundamental 是一样的。但
1: 嗯
0: 是有一些在后期你要训练到高音的阶段，换声区的阶段，那个都不一样了。
1: 是
0: 对，
1: 啊，
0: 但是那时候我决定唱男中音，是我父母决定的，
1: 觉得说你可以走这边。
0: 就一直定下来了。这样，对对
1: 嗯
0: 对。然后曾经有转过 tenor，有想转 tenor 啊。那就是我刚才讲那个美国老师，
1: 他要你
0: 他
1: 唱
0: 说，
1: 天呢，
0: 我觉得你像 tenor 人。他说你怎么
1: 怎
0: 高
1: 么
0: 音，
1: 怪唱，
0: 你的高音怎么比一般男中音轻松？我觉
1: 嗯，
0: 得你有点像 Domingo 那个 Domingo 嘛哈，
1: 我
0: 山
1: 知
0: 大
1: 道，
0: 哥。Domingo 就是25岁还24岁时候
1: 才转高音，天
0: 转
1: 呐，
0: tenor。他说你要不要试试看？后来我试了老半天，还是怎么差这么一些，可能还是没有领悟到 tenor 要怎么唱。所以我还是走，后来我的定位在 high baritone，所以我的早
1: 也
0: 教，
1: 还好啦。
0: 对，我的角色都是在 high baritone 的角色，是这样。
1: 跟汉堡人都比较容易表现感情我怎么一直这样？我可能我的这种错误的想法。
0: 没错误，因为它能高能低。
1: 对。
0: high baritone 是一个很，我觉得是一个很蛮吃香的
1: 那
0: 一
1: 感情的融入比较快。我
0: 对。
1: 不是感情融入，是我们的领受，听者的领受会比较柔和。
0: 它的色彩转换的部分比较，因为有的人是这样，也很有高音，但他没有低音；有的人很有低音，但他没有高音。对，所以我们这个音种，这个声种
1: 最好的。
0: 不是最好，就是我觉得算是蛮吃香的，就是你上下能屈能
1: 都
0: 伸，
1: 能调。
0: 稍微调一下你，可是你说太低的勉强可以。所以这个音域的话，我们很多角色可以去
1: 接受，
0: 接受，
1: 而且要发挥也比较容易，
0: 稍微对比较容
1: 因
0: 易。
1: 为男低音也不多吧，男低音，
0: 台湾现在最缺的大概是
1: 男
0: 男
1: 低
0: 低音，
1: 音呢？
0: 低音真的低音真的没有什么人，对啊，确实是
1: 男低音很难，那是不是因为天生的
0: 声带，
1: 声带啊？他那个压的程度，我觉得哇，
0: 没
1: 非常。
0: 错，
1: 我那天去看一个室内乐，那是有几个人，然后其中有两个是韩国人，
0: 哦，
1: 其中两个韩国人，所以那个女生的那个韩国人，她的 soprano 就不一样
0: 对，
1: 哦，她的唱法
0: 嗯，
1: 跟台湾的一个唱法奇怪会有一点点不同
0: 当然啦，啊，韩国人在世界的舞台上，以声乐来讲， 亚洲

0: 就韩国跟中国，就是大陆的这个，就是比较
1: 还
0: 吃香，
1: 算是比较前面的。
0: 尤其是韩国人。韩国人的训练体系，我有跟韩国歌手聊过，他们是竞争力非常
1: 更
0: 竞争。
1: 强。
0: 你看那个首尔大学音乐系，他们
1: 所以
0: 每一
1: 大
0: 个都
1: 学
0: 很，
1: 他们最 top 的呀，
0: 每一个都很会唱啊，每一个。所以他们在那么多会唱里面，要产生出一个第一名，那个第一名就真的蛮厉害的。那随便出来唱，我都觉得确实是唱得比我们有些都好，因为他们的训练是真的是加上他们的民族性。我觉得他们整个就非常的，你知道吗？
1: 我没想他们唱那么好，是不是都人参吃太多了？
0: 没有没有，我觉得是关于文化、训练的方式、竞争力、同侪的压力等等的，产生出非常多很优秀的歌手。对对对。
1: 真的是。那你觉得哈，你小时候的个性啊，跟你现在在舞台上的你的个性，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
0: 小时候。我觉得我没有我一直都是一个不太怯场的人。
1: 真的，我听他讲，有很多小朋友他上台都吓死了，他们抖抖抖抖抖抖不上台
0: 没有，老师从小就说：“你是上台型的。什么叫上台型？排练反而唱得不好。我一上台，嘣，怎么都唱得比平
1: 遇
0: 常好。
1: 强则强，是不是？
0: 所以，我小时候就这样。学生时期，后来再进入音乐系表演怎么的，
1: 不怕，
0: 我通常都是上了台都会比。
1: 我觉得表现会比平常还好，甚至于是不是？
0: 是，就是，反而看到人来疯，
1: 人
0: 人
1: 来
0: 来
1: 疯
0: 疯，
1: 哦，
0: 或者是说自己可能会更投入，
1: 刚好跟我相反，我是人来就往里躲，
0: 对啊，对啊，
1: 所以
0: 所
1: 我
0: 以，
1: 觉得个性会改。为什么会讲到这里？因为我觉得个性会改，所以你的个性倒是一直倒是很平均的往上走啊。那
0: 是。
1: 有时候我觉得一般人的个性呢，其实会跟着你的生活环境、你的职业环境，或者你接受职业的一个怎么性，那他那种斗性，你会跟着转。
0: 对，
1: 跟着转变，像我以前，我不是说我以前是人来就走，不
0: 对，
1: 是，你是人来就往前，我是人来就躲的。但是因为我接受了环境，包括我的职业，让我必须要站到前面去的时候，我就没办法，就被逼的嘛，
0: 没
1: 对不
0: 得
1: 对？
0: 选，
1: 啊，
0: 是，
1: 小时候我是上台唱歌的时候，还讲演讲的时候，我头是抖，腿是抖的，人家都可以看到我那个裙
0: 发
1: 子跟
0: 抖。
1: 裤子是这样，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可是。不论头脑是不是空的，你还是一定要开口。
0: 当然了，当然，你如果你真的要说到有改变什么的话，我觉得是在人与人的沟通。对对
1: 人
0: 对，
1: 与人的
0: 以
1: 沟
0: 前
1: 通
0: 我也
1: 上，
0: 不太敢跟人说话，我看到不认识的人或者人家陌生的跟我说话，我比较不会说话。
1: 是吗？
0: 对，
1: 不会啊，我觉得你说话一直很好啊。
0: 没有，但是后来进入职场，我觉得我的
1: 所以，我刚说职场的转变，
0: 对。
1: 对一个人个性的一种，他不是改你的个性，而是转移，
0: 对，
1: 转
0: 是
1: 移。因为你现在必须要走这条路的时候，你的必须跟着转，
0: ，right，
1: 不
0: 没
1: 是
0: 错，
1: 完全的转，
0: 没错，
1: 哦，不是完全的转，但是跟着转移是对的，
0: 对，
1: 因为它是在切合你现在的一个工作环
0: 需
1: 境
0: 求也是
1: 跟
0: 需
1: 需
0: 求，
1: 求，
0: 没错，没错，是。
1: 所以，我那时候我上了一阵子那个性格学以后，我觉得哎很开心呢。我不觉得哦，我没有什么不对，他也没什么不对。因为他是他，我是我。可是我在他的情况的时候，我需要他怎么样的时候，我也可以配合。所以我觉得这个蛮好的。一个人呢，在某些时候的转变哦，可以跟着你整个世界跟整个环境接触的人事物。
0: 是，
1: 包括我跟你讲，甚至于疫情前、疫情后都有转变。
0: 有，我也觉得有，有的时
1: 你有没有
0: 候
1: 觉得疫情前后有转变？
0: 有，我觉得有。因为疫情之后，我觉得有的人突然变得很闭锁，我
1: 对，
0: 也不晓得为什
1: 我
0: 么。
1: 有这种闭塞的感觉。我说他本来不是这样的人呢，为什么他现在变成这样？太守成了。
0: 对，小心翼翼的，
1: 对，
0: 很闭锁。
1: 是
0: 有，你
1: 有。
0: 了解这样讲，我觉得有，
1: 是不是？
0: 是是是。
1: 还有这个川普过后，其实很多人 我本来他没有什么关系的，可是因为他的关税问题，弄得很多的机构、很多的企业都变成一直缩起来，
0: 没错，
1: 因为他不缩不行，
0: 是，
1: 他没有办法，逼不得已，所以。

0: 像我们这种公益团体就比较瘦，比较受欺负了，就是就你会排队排到后面去，
1: 是理解，
0: 必要跟非必要它的排队一定是不同的，
1: 当然了，
0: 所以我们是也是很辛苦的，各位听众们，当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撑过来，我觉得这没什么关系，我就是要这么做就可以了、哦、
1: 是，
0: 那很多生意家的故事都从偶然开始、哦
1: 嗯、
0: 那能坚持下来可能就有一个关键时刻，你有没有一个关键时刻什么时候觉得说啊，坚持有点困难的时候，好，我现在决定怎么做，有没有这个时候？
1: 嗯，其实那个时候
0: 确定这是职业的道路的时候，
1: 其实该怎么讲，在念书时期我没有多想念书，但是我就像我刚才聊到，我从在学校的时候就很勇于参加比赛，
0: 嗯哼，
1: 很勇于去到处寻找演出机会。什么叫寻找？其实就是当时有很多合唱团或者在学校的老师，看到你唱的不错，就是说汉威，
0: 你有没有参加我们的，
1: 对，你们可以来当我们所谓枪手，不是枪手
0: 啊，还有枪手的，
1: 有啊，就比如说他给你一个费用，说这场演出麻烦你来帮我们唱，你愿不愿意？那很多学生说干嘛，我平常
0: 可是帮着唱一定是 solo 部分啊。
1: 没有，
0: 不一定。
1: 我是真的是从小小的合唱团员开始的，
0: 是哦，
1: 这样子帮忙打，什么叫打杂？先就是说帮忙这样子开始的，
0: 嗯哼哼。
1: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有些学生不愿意啊，他下了课，他想要跟同学吃喝玩乐、
0: 啊，
1: 或者是在
0: 我干嘛那么辛苦，
1: 关在琴房练琴啊也好，也或者说回宿舍睡觉啊，反正就是很多同学他可能对这种没兴趣，
0: 嗯。
1: 但我当时很早就踏入职场，然后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认识了很多老师、
0: 嗯、
1: 很多的甚至是前辈长辈们、
0: 嗯嗯嗯、
1: 然后这样开始的。那你说至于说有什么奠定了我走这条路，
0: 为什么走职业，
1: 其实这样子讲的话应该是在我念研究所进入到研究所那个时候。
0: 你在研究所是在台湾吗？
1: 就北医大，
0: 北医大嘛。
1: 那时候考上之后，我觉得印象有一件事情让我蛮有印象的，就是我在入学的时候、嗯、这算一个小小见证吧，我觉得
0: 算见证，
1: 这可以说吗？
0: 嗯，可以说。
1: 就是进北医大的时候要做体检，
0: 是
1: 体检，然后体检到最后一关，你知道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就是体检到最后一关会有一个最后做总结的一个医生帮你评估，说、
0: 嗯嗯嗯嗯嗯、
1: 啊，你前面这表看起来
0: 可以怎么样、
1: 啊、
0: OK 的，
1: 对、嗯、那个医生问了我一个话，说同学我很好奇你，他是一个老医生，我还记得他说学音乐是做什么的，他这样问我，你觉得学音乐是做什么的？我想想了一下，他说音乐可以干嘛？我说音乐可以干嘛？我说我就回答他，我说音乐是一个我觉得啊，世界共通的语言。
0: 嗯，
1: 因为去哪都可以用音乐交流嘛。我在我脑海中
0: ，OK 呀、啊，
1: 没有啊。这个医生突然脸色一变，
0: 不对，
1: 嗯，医生，他说音乐，医生说音乐，你确定只是用来沟通吗？因为我好像有跟他聊到，就是我的信仰是基督徒，说音乐是拿来赞美上帝的。
0: 哦，他这样讲，
1: 然后我就这样愣了一下，因为我是基督徒，
0: 是
1: 小，这是从小在教会长大。
0: 突然就想到说不对，
1: 他说音乐是拿来赞美上帝的。我说对对对，我说对哈、啊，我从小在教会长大，应该是这样。他说那你怎么没有第一个讲这个？你应该要拿来赞美上帝啊，怎么？
0: 他应该排队排第一，
1: 对，应该是顺序是第一，怎么你是先讲什么？他觉得。他刺激了我一下，其实我是一个比较不是这么啊，该怎么讲？我从小在教会，但我不是像我妈妈这样这么的敬虔。我比较是说，
0: 因为小孩嘛，
1: 对啊，
0: 小孩大部分都跟着妈妈走，
1: 对，
0: 也不一定说我真的信什么，而是我跟妈妈该带你去哪你就去哪，对不对？
1: 叫我读经、祷告什么的，晨更等等的这些都叫我、嗯，反正就叫我跟着他走。可是我其实都是。算是背道而驰
0: 啦，增加应付应付啦。
1: 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这件事情有一点让我觉得说啊，对我有这么好的恩赐，上帝赐给我的，我能到今天这样，我进入到这个北医大台湾最好的音乐系，我是不是应该要好好把音乐学好，把歌声学好？对对，是这样。那件事其实就是蛮刺激我的，
0: 是哦，
1: 对对对，然后所以就一直到后来，我就一直。决定好好的在这行，就是在声乐这条路呢，继续往前走，然后也没有想，其实没有想，没有说想要放弃过嘞，有辛苦的时候，但是没有想要放弃，觉得说，我总觉得 是坚持到最后

0: 的人，一件事情，因为一定会很辛苦嘛。如果每个人遇到辛苦都转头就走，那这个不就永远没有一个，对不对？一个结论了嘛，对不对？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所以我决定就是待下来，这样继续是这样子。
1: 太好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好，那再一个问题啊，
0: 是。
1: 你的声乐老师，美国那声乐老师，给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有没有改变你其他的唱法，或者是怎样，或者是念头、观念的改变，有没有？
0: 其实有诶，我这个美国老师 Bradley 他鼓励我很多。其实我跟他的认识也很奇妙，就是我刚开始去 New England 考试的时候，考试前很多人
1: 考
0: 都
1: 试
0: 会，
1: 前不会认识他吧？
0: 没有，大家都会写 email 嘛，问说："哎，我可不可以跟你来一堂 private lesson，就是所谓的声乐课，让老师先认识你嘛？"很多人都做这个事，我也做了这个事，我传了 email 给他，
1: 就认识他了，
0: 没有。
1: 没
0: 他
1: 有他
0: 当场
1: 知道。
0: 拒绝我，当时我还想说这个白人拽什么拽？
1: 你还没听过我的歌？
0: 我唱的没有不，我们唱的没不好哎，你竟然不连听都不想听。他回我一个什么？他说他很忙，哦，sorry 没空，直接考试见这样。我说哦，这样好。听完就考试当天一进去，他就是主考官了，他是主考官。然后考完之后，他第一个问我，他
1: 你
0: 说。
1: 还想当我学生吗？
0: 不是，也没有，他只是，我记得他问我第一个问题是说，你唱歌怎么跟那个卡布奇里很像？就说你是不是在学他的唱腔？
1: 他
0: 他在
1: 觉
0: 问
1: 得，
0: 我，确实我真的也很喜欢那个歌手，我也没，我不是特
1: 也
0: 别
1: 不是特别
0: cover，
1: 学，可是，
0: 就是可能太常听了，所以有一些在一些诠释上面讲，有一点像他的
1: 类
0: 口
1: 似就，
0: 类似哦那个方向，然后是这样子。好，然后他就决定录取我。录取我之后，他传个 email，当天，你愿不愿意来跟我上一堂课？啊，听完我唱，就是我 audition 完，他说你这礼拜有空吗？你愿不愿意来我帮你上堂课？我们可以认识一下。他就马上这样子传给我，我当然好啊，我多想给他教啊，因为我听说他是在 Boston 当
1: 很
0: 地，
1: 棒的一个老师。
0: 就是非常教的非常好的老师，是这样子。认识他的，然后我就去上了课，他给我一点很多启发。最大的启发大概是说，哎，你才27岁，你为什么唱歌跟40岁一样？是谁教你这样唱的？
1: 可是会不会跟重音有关系啊？
0: 没有，
1: 不是。
0: 我觉得是观念。但是我觉得我也没有说否认说台湾的老师给我的训练怎么样，其实就是观念的问题。台湾的歌手训练的路程比较容易唱一些比较大型的曲目，在你学生阶段的时候，比如说 Verdi 啊、Puccini 啊什
1: 对
0: 么
1: 啊，
0: 的，
1: 对啊，大家熟的。
0: 大家想唱，老师们也可能比较熟那个，所以训练阶段都在唱那些。好，那可是我的老师，那美国老师他说你的曲目都唱太大了，然后有些曲目是 bass 的角色，你怎么会唱 bass 的呢？你应该要唱的是都是你的这个声音的角色。要唱的健康一点，不要说都唱那么大、这么老的角色。他说你这样子以后会更老。他说你现在就唱那么老，那你等到你
1: 年
0: 四十
1: 纪大
0: 岁，
1: 的时候怎么办？
0: 对啊，他说等到你四十岁的时候，你唱的跟80岁一样。对，他说你声音的光泽不对。
1: 声音的光泽不
0: 哦，
1: 对。
0: 跟我说 color，他觉得不对，不是在你这个年纪该有的声音。你懂？你懂？比如说你现在声音应该是。假设哈，可是你偏偏要唱，你偏偏要唱的很厚很宽哦，所以这一点我觉得
1: 就
0: 他，
1: 是像你要造成那种后果，就是造成那种效果。
0: 对嘛？你不要说你懂那么就是好像你是小孩，你要做大人做的事，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我那个时候前面几个月都在改唱法了，对，就是在改我的唱歌方面的观念，哦。把曲目 repertoire 拿出来重新，重新练习。
1: 可是这些东西练习，你觉得跟年纪有关系，还是跟那个角色有关系啊？
0: 我觉得没有，真的是观念。以前没有想那么多，真的在唱的时候，角色当然也有啦，但是所谓的那个基础功，那个基础的那个 technique 发声的方式，
1: 发声的方式。
0: 我们以前是想着音量啦、厚度啦等等
1: 对呀，
0: 的，
1: 对呀。
0: 没有。他是觉得说，音色一定在你年轻的时候都要走明亮，就是明亮啊，不要唱得很，好像很。

0: 老，你一定要唱得跟50岁一样，那个声音要很
1: 太成
0: 厚。
1: 熟，
0: 对，他觉得不，他说那个是时间跟训练慢慢来
1: 累
0: 的。
1: 积起来的。
0: 嘿，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老师给我最大的刺激跟改变大概是这
1: 所以
0: 个
1: 这个老师是 Brindley 吗？不是，
0: ，Bradley
1: 哦，
0: 是
1: 是
0: 他，
1: 啊，哦，
0: 就是他。
1: 所以你说在美国学声乐跟在台湾学声乐有什么大差异？
0: 我觉得最大的差异大概是，当然同侪会有点比较多元嘛，来自各国的人嘛，对不对？这个一
1: 对。
0: 定有的，因为各国的文化交流等等的不一样。像我们班，我的同学是 Domingo 声乐大赛第一名，
1: 嗯哼。
0: 对，Domingo 声乐大赛，那是我们声乐界三大
1: 很有
0: 国际
1: 名的，
0: 赛事。
1: 对。
0: 那像这样的同学同侪有好几个嘛。那所以你的竞争力也是相对来讲，你整个那个竞争力压力会跟着提起来。
1: 那当然
0: 那我说你整个那
1: 喽，
0: 个上
1: 你
0: 课
1: 刚刚不
0: 啊，
1: 是要遇强则强吗？
0: 哇，那个真的不一样。我觉得我在那边突破得很快，
1: 嗯哼哼哼。
0: 哪怕是虽然改一些唱法的观念，但是其实你那种要你的决心跟你的做事态度都会变。哦，你因为受到同侪
1: 影
0: 的
1: 响。
0: 影响。但是美国老师很特别哦，其他的课有的老师他们不像台湾，好像还上课点名。
1: 不会。
0: 我有遇过点名的，但是很少，一两个吧，其他都不点。他认为你要不要来
1: 你
0: 学，
1: 想来就
0: 随便
1: 来。
0: 你，反正我照考。如果你没来，你还会啊，我服了你，你就你会，你很棒，或者你回家自己有念，OK。但是你如果
1: 因为点名
0: 对他不会，就不会用这种很制式化的方式，
1: 来看你这个人的表现，
0: 就说啊，会觉得说啊，你这个人就一定不好，也没有这样。有的人真的就可以这样欸，他没有来上课，比如说他一个月只来两堂，其他两堂没来，可是他，欸，考试奇怪，他怎么，他可能在家有念吧，或怎么样，或是怎么弄的，我也不知道，就是有这种人。可是美国老师不太介意，但台湾老师可能会哦，上课都没出现，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印象分数很差，
1: 没错没
0: 给你一
1: 错。
0: 个。
1: 其他人格分什么分，品性分就给你掐扣掉了。
0: 但是台湾老师很多论调是说，他觉得上课来出席是一个态度嘛，我也没有不同意，我觉得我也同意。
1: 对，他说你认不认真？你
0: 对
1: 认
0: 啦，
1: 真，我的课程你才会来。那你不来，就是你更不认真，不在乎。
0: 对
1: 有
0: 呀，
1: 老师是这样
0: 所
1: 想
0: 以
1: 的。
0: 但是也不一定。哎，有的人家里说明真的有困难吗？比如说他，我遇过就是有好像晚上上夜班的，因为你知道美国学费很贵吧？
1: 对啊。
0: 那美国学费很贵的话，有的其实有的美国人都贷款念的。
1: 我知道啊，
0: 对呀、啊，那贷款念的话，那他要去工作啊。那隔天
1: 还钱，
0: 一早9点的课，他可能起不来啊。也有这种，那他就跟老师说他真的很不行，但他会补上这样。
1: 你怎么不想去德国？去德国念书不要钱，
0: 有啦，也很多人说叫我去德国，可能就是不晓
1: 我们也教
0: 得。
1: 会几个老师跟指挥都是德国的，
0: 我能理解，一定的，德国也是很多人去。
1: 是德国人，那他们学费不要钱，免学费
0: 对啊，
1: 就差很多啦，
0: 是啊，
1: 没有压力呀、
0: 没有压力。不过我还是很感谢啦，去美国认识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人，
1: 比较活泼，美国的会不会
0: 多
1: 比较
0: 元，
1: 活泼？
0: 比较多元化，比较 modern style，就是整个你比较不会有。哎，不过 Boston 也是很有艺术涵养的，你看 MIT、
1: 都在那
0: 哈
1: 边，
0: 佛，你能想象的一些
1: 都可以。
0: 很有历史的学校都在那。那 Boston Symphony。这个所谓的波士顿交
1: 这
0: 响
1: 么
0: 乐团
1: 好
0: 这么好，在我学校对面，
1: 啊！是啊，
0: 就对面，所以，也是一个蛮有历史的环境啊。我觉
1: 真
0: 得
1: 的，
0: Boston
1: 真
0: 是不
1: 的，
0: 错的，那只差在人呐、啊，真的环境不有一点不太一样，跟欧洲还是步调，
1: 还是不一样。
0: 美国比较快，
1: 美国
0: 快
1: 还是
0: 很
1: 比较
0: 多，
1: 快很多哈，就是民情的不同，
0: 当然了，
1: 民情的不同，各方
0: 对。
1: 面不同。哎，我们知道呢，非常谢谢陈汉威陈老师呢，他谈的在我们谈得很开心啊。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听得怎么样？我不喜欢很制式的说一定要陈老师怎么样解释。可是我想这很另外一种很怎么讲很贴近的一种说法，可能我们听众朋友比较能感受到说啊。学习也不是多困难的一件事情啊，有时候呢，顺着走，他很快的就会走到自己想要的地步。那自己想要，你想要什么东西，那要自己琢磨琢磨了啊，不要随便轻易下决定。但事实上呢，只要你琢磨走了以后，你跟着走的路。 就能够拿到你想要的东西，不是吗？
0: 是。
1: 好，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进行到这儿，但是呢，我们。

0: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没有跟陈汉威谈的，我们会在希望呢他再播一个小时时间给我们，我所以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下次再锁定我们的节目时间，我们呢再请陈老师来空中再见咯。
1: 好，
0: 好，祝福大家，
1: 谢谢，
0: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画龙点睛的节目。短短的时间，我们一块分享好听的而且用得着的故事。今天要一块来看的四个字叫做才高八斗。才高八斗不用你解释喽。斗子呢是容量的名字，十斗为一担，比喻才华横溢，超越众人，所以又做八斗之才。哎，我们来看看才高八斗，这八斗到底是怎么样去计算的呢？

话说六朝时候著名的诗人叫谢灵运，谢灵运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既有才华，学问也高，原本希望能在政治上有所成就，没想到却无法如愿，只好把郁闷的心情转移到描绘山水景物的山水诗上。虽然谢灵运表面上看起来很投入写诗和研究学问上，可事实上他却是借此逃避对现实生活的一些不满的状况，因此所表现出来的另外一种态度就是骄傲，就是自满，总是摆出一副瞧不起人的高傲模样。谢灵运曾说，